0: 色美食街区，成都抚琴夜市2.0版如何更抚心？
1: 自主研发，全球首创，全新盾构超高压生命支持系统今天投用，大国重器如何攻克盾构机深海换刀难题，服务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
0: 五一假期过后，酒店扎堆要好评，是服务的延伸，还是透支消费者的信息安全？
1: 木脑纵歌刷屏网络，一首歌如何带火一座城？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继续组织多部门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强制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今天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证实，3艘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袭击，这3艘军舰没有受损，但伊朗方面遭受重创。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伊朗武装部队7号称，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朗对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据伊朗方面8号凌晨最新消息，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消息未进一步说明此前交火的具体情况。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批准向中东伙伴国出售数百枚防空拦截弹及其他武器，相关交易总额达258亿美元，这一数字是上周政府宣布达成这些协议时所披露金额的3倍。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7号在柏林发布德国税收预测报告时称，美国发动的针对伊朗的战争引发了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危害了德国经济复苏，这也将导致德国联邦政府、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低于去年秋季的预期。挪威央行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至4.25%，以应对持续高企的通胀压力。挪威央行3月曾预测，到今年年底，基准利率可能升至4.25%至4.5%之间。由于霍尔木斯海峡恢复通行的前景改善，国际原油期货价格7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81美元，跌幅为0.2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06美元，跌幅为1.19%。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这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表示，建议不再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代表队施加任何限制，允许他们参加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际体育赛事组织机构主办的比赛。国际乒联7号公布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选举结果， 中国奥运冠军刘诗雯等10人当选美。

0: 后续还将选举产生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八号赛程出炉，国乒男团将对阵韩国队冲击四强。在此前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乒女团挺进四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今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垂直转运。本次任务有哪些不同之处？担当太空快递小哥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有哪些改进和升级？马上连线正在发射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转运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长期火箭总装测试厂房旁边。那我的面前呢，就是我们的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期运载火箭，它是站在我们的活动发射平台上，正在从总装测试厂房之内缓缓地推出。那么在8点整的时候呢，它已经一点点地往外开始行进。那么现在呢，我能够看到，整个的这个飞船呢是紧紧包裹在我们的火箭之内，状态也是非常好的。在目前的天气来说的话呢，航天发射场的体感温度呢是30多度，没有太多风，阳光明媚，这样的天气是非常适合我们进行垂直转运的。船舰组合体呢将从我们现在这里开启一段长达2个多小时的转运旅程。从我面前呢，一共就是笔直的这条路一直往下就是我们的发射塔架。那么这样的一段路呢有3公里左右，大家可以听到我旁边呢已经响起了鼓声。这样的鼓声呢正是我们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每一次在转运的时候为了送火箭而特殊的一个礼仪。那么也是希望我们的火箭发射呢能够一切成功。这样的这个鼓点声呢也是代表着大家对我们这次任务的一个信心。那我们再来说回来，现在呢一共3公里左右的路程，为什么就是要2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才能走完呢？其实这个主要是因为这样高大的船舰组合体呢是以竖直的姿态进行转运，那么这样的大个子需要保持平稳前行，那么重心就最重要了，所以速度不能太快。从我现在来看的话，火箭其实是以非常非常缓慢的这个速度前行，基本上如果你不认真看的话是不能够不会，它比我们的人的走路的步伐还要慢很多。那么当然呢，现在还有我们的部分用品没有完全装进飞船，比如说还有一些活性的太空实验载荷等等，那这些会等到倒计时几小时以后再装上飞船，再和火箭一起奔赴太空。就目前我们看到，虽然说神舟飞船已经被包裹在了我们的火箭之中，所以后面的话其实并不是完全它的货物都装满了，还是有一些新的这个载荷在后面，最后发射前几个小时再装上的。那目前的各种我们的试验队队员，包括像天舟货运飞船呀、长期火箭，还有航天系统等各大系统呢，都在举着我们带有他们名字的这个就是各大系统名字的彩旗，有红旗、蓝旗，还有浅蓝色的旗帜等等。那么他们在测试厂房旁边呢，也已经就位。很多的这个测试队员呢，还戴着头盔，就比如说白色的头盔。那么机械上呢，就戴着白色的头盔呢，才能够跟着我们的火箭一起前行，也是保证一个安全。那么这2个小时，这2个小时呢，这些我们的试验队队员呢，就像我们的船舰组合体，就像我们飞船、火箭的父母一样，他们会一直跟在我们的船舰组合体之后，一路护送，就像送自己的孩子出远门。那我们也。

0: 载能力是达14吨。而这次任务呢，它的火箭呢，又我们的火箭呢又有很多新的改进升级。刚才我呢我也采访了一下，本次任务是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呢，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的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规划和控制重构，这样呢来实现我们的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的情况下呢，能够进行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另外呢，就是本次任务是我们长期运载火箭的第11次飞行，技术状态是成熟稳定的。型号队伍呢，据了解，后续呢也会持续优化我们的发射场流程，加强流程精细化和质量确认等工作，来进一步确保我们的任务成功。那今年呢，我们的长期运载火箭呢还将执行多次发射任务。从现在来说呢，等到他们这次我们的转运完成之后呢，我们的火箭飞船还会进行一系列的核练以及就是接口匹配等等的跟各大系统的对接工作。那么整个任务呢也都在顺利的推进之中。
1: 好的，张面面。
2: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为了迎接天舟10号的到来，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之后，已于昨天上午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那这是出于哪些考量呢？来听总台记者王奕群、张绵绵、潘荣的报道。
3: 天舟9号货运飞船为什么不会像载人的神舟飞船一样回到着陆场，而是在返回过程中在大气层燃烧，最后少量残骸落入预定海域呢？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解释，
4: 不管是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进步号，还是美国的这个天鹅座，这些货运飞船呢都不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他们呢在这个完成了这个货运补给的任务以后呢，承载着空间站的各种这个废弃物和垃圾就要进行离轨。
3: 天舟飞船不仅是送货的快递小哥，更是空间站的清运工。在他对接空间站的数个月里，已经将站内产生的生活垃圾、废弃的实验耗材等通通打包，货运飞船下行带走的正是这些需要销毁的东西。在返回过程中，飞船的绝大部分零部件连同装载的垃圾将一起被大气层摩擦的高温烧掉，而少量无法烧毁的残骸会精准坠入安全预定海域，而这个海域就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尼莫点，也被称为航天器坟场。考虑到回收价值低、回收成本高等因素，货运飞船的少量残骸落入预定海域后，通常不会再进行收回打捞。
4: 它距离周围的任何一片大陆和就是有人居住的岛屿，距离都达到1000公里以上，一个理想的一个载入地点。这些碎片在载入过程中散布，即便它比较广泛，但是也不会超出这个区域。那这样的话呢，对于人员和这个船只来说就是安全的。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和其他国家这种一次性使用的货运飞船一样，那么都是采用在尼莫点那么进行载入。
3: 天舟9号货运飞船此次回家，也是为了给天舟10号货运飞船腾地方。
4: 目前我们中国的天宫空间站呢，它的核心舱天和1号，它有3个对接口，前向、后向以及这个镜像的这个对接口。我们在节点舱的前向和镜像对接口呢，通常是用于神舟飞船的对接，而我们的后向这个对接口呢，一般来说是用于天舟货运飞船的对接。因为目前只有这个3个对接口，所以说呢，对于天舟货运飞船来说呢，通常是在下一艘天舟货运飞船发射之前呢，就让我们的这个前一艘天舟货运飞船呢腾出这个对接口。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公告称，根据总统普京的决定，在庆祝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宣布自5月8号0点起实行为期2天的停火。
6: 停火期间，俄罗斯武装

0: 关键性任务，既在人道主义领域推动开启新一轮乌俄战俘交换行动，在外交进程层面保持与美方持续沟通，同时密切关注合作伙伴与俄罗斯方面的相关接触，全力推动实现公正和平，保障自身安全，以及深化乌美安全合作。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自6号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

0: 这个攻击行为，从现在来看呢，还是比较难的。虽然这个停火呢，应该是对局势的缓和呀，包括可能后续是不是会有一些接触啊、谈判啊，会创造一些条件啊，但都从目前来看，我觉得这样一种停火的方式啊，并不有助于这种缓和局势，反而更多的是一种这个政治上的一种姿态。从现在来看呢，这个双方还是严重的互不信任啊。另外的话，还是在军事上做了比较充分的一个准备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这种临时停火其实对未来的冲突的走向啊，并不能起到一个缓和呀，或者是使这个双方啊能够在停火这样一个问题上，那么进一步达成一些共识啊，创造不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2: 你好，朱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昨天呢，南方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都是迎来了本轮的最强时段，不少地方是出现了暴雨的。那今天呢，这一轮降水会进入到一个收尾阶段，雨区呢会南压到华南南部这一带。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在福建的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还有云南的东南部、海南岛中部、台湾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而对于华南北部和江南这一带来说，今天雨会停下来，天空将陆续放晴。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1: 好的，胡晓丹。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七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八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六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4: 五一假期结束后的这两天，全球市场特别是半导体、芯片、 AI 等前沿科技概念相关板块，因为地缘局势缓和预期而迎风起舞，让很多人特别纠结，要不要追高呢？不追，看着每天几个点甚至十几个点的涨幅心有不甘；追又怕追在高点上，等着自己的反而是几个甚至十几个点的亏损。正好著名的商业周刊经济学人日前发了一篇专栏文章，对比伯克希尔和软银，今天我们就借着它来聊一聊普通人能从投资大师的策略与逻辑里找到哪些投资的思路。伯克希尔此前长期由股神巴菲特坐镇，有着深深的价值投资烙印，他的子公司都是优质现金牛，债务水平极低，目前他正手握近4000亿美元的现金，什么都不买，等着市场崩盘。为什么不买？巴菲特的答案简单总结，就是市场里没有便宜东西，他觉得只有当市场崩溃没人接电话时，才是真正的买入良机。回顾他最近几年的投资路径，仍然是典型的价值投资风格，稳健不冒进，不投自己看不明白的，始终维持着对传统行业的相当比例的仓位，同时囤积现金等待市场回调，代价是收益明显跑输大盘。1999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最后阶段，巴菲特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两年后纳斯达克指数跌了近80%，他被证明是对的，但这一次他已经等了不止两年，美股尤其是科技股还在一路上涨。失去了巴菲特与芒格的组合，没有了个人信仰，在 PE 普遍高于30倍的美股市场里，价值投资的普适性正进入一个前路并不明朗的观察期。而创建并至今执掌软银集团的孙正义则截然相反，他激进投资前沿科技，压住市场不会崩盘。凭借对 AI 近乎梭哈式的疯狂压住，软银集团去年股价大涨，孙正义凭借这个再度坐上了日本首富的宝座。但问题在于，软银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不断的套现，到处发债筹集资金用来投资 OpenAI， 这导致他正背负着超1000亿美元的有息负债，这其中有的期限不长，只有一年， 有的利率高达

0: 近8%。基金的投资、高额的负债，稍有偏差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孙正义的投资生涯充满了大起大落，在互联网泡沫时期，他就有过登高跌重的经历了。如今，美股头部科技股的涨幅接近甚至超越了上世纪末。对比伯克希尔，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逻辑策略，正像文章标题说的那样，恐怕两者中只有一家能笑到最后。话说回来，对普通人而言，完全复刻这两种投资逻辑中的任何一种，恐怕都很难获得美好的结局。血染银，满仓加杠杆追热点，没有孙正义的融资能力、人脉和容错率，一次暴跌就可能被永久踢出市场。而学伯克希尔，满仓低估值长期持有，没有保险浮存金的低成本资金，绝大多数人是熬不过漫长的低回报等待期的。那我们能从大师那里学到些什么呢？具体答案因人而异，各取所长的最优解可能是按比例分类，兼顾安全与收益。将自身大部分的盈余资金，打个比方，70%投资于稳健的资产类别中，比如存款、国债、大额存单、低风险理财等等等等。也可以有一部分定投宽基指数基金，培养良好的储蓄投资习惯，拉长周期，获得稳健收益。再拿出20%左右投资成长性的风险资产，比如消费、医药、科技、电力基建等等这类的主题基金，分享发展红利。最后用10%左右的资金进行更激进的博弈，比如追逐热门赛道股票。当然，投资自己了解的行业领域、商业模式，不加杠杆，不频繁交易，不盲目追涨杀跌，这些基本的投资原则对于这10%的激进博弈尤为重要。最终，每个人大概率只能赚到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对大师来说也是如此。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经济新引擎。
3: 夜市凝聚着一座城市最活色生香的烟火气。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的抚琴夜市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本世纪初，这里因为聚集了10多家餐饮老店，而成为成都著名的苍蝇馆子聚集地。
4: 在当地政府主导下，提档升级后的抚琴夜市如今已成为绵延数公里的特色美食街区。八方食客慕名前来寻味打卡，也悄然勾勒出城市夜间消费的全新场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解锁2.0版的抚琴夜市如何更抚心。采制总台记者朱敏、赵雄。
5: 45岁的陈玉英土生土长在四川成都的抚琴街区，他与附近居民都深受油烟的困扰。这些年他明显感受到了夜市的变化，虽然依然主打美食，但环境变了，还多了份文艺范儿。
6: 你看哈，当楼塔寺呢修得非常的古香古色，就是我们这老一代居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种风格。现场还搭了一个很大的戏台子，时不时呢就有什么川剧啊、歌舞剧表演之类的，定期还会有凤求凰的一个免费的表演，我带着家里人去看了好多回。
7: 爱如山上雪，
6: 白天呢可以来喝喝茶呀，晒晒太阳，晚上呢就看看戏，然后听听曲儿，还有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一个故事。
5: 抚琴之名源于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炉卖酒、相如抚琴的爱情佳话。今年当地对抚琴夜市进行了一次升级，全新亮相的抚琴夜市2.0版深度挖掘文化 IP， 将抚琴夜市转变为一个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文商旅融合新场景。前来的市民游客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也享受了一次丰富的精神文化体验。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食夜市，抚琴夜市往往榜上有名，不少游客被社交媒体上的美食短视频吸引，专门前来打卡。一个小小的煎饼摊位因为创意和互动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也把人流带到了线下。黑龙江游客

0: 王强一家循着视频的指引，专程来到抚琴夜市的这个煎饼摊位。
1: 我们压根没想过会因为一个煎饼从东北跑到成都来。女儿在家里刷到过这个短视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每天放学回家就是啊，一定要让我带着她到成都来看看这个画煎饼的姐姐。我想着索性这次放假嘛，就正好带她出来转一转。
0: 九零后煎饼摊主曾雅欣凭借绘画功底做出与众不同的煎饼，她的每个煎饼都是一幅可以吃的卡通图案。在翻面之前，顾客对图案效果并不知晓，直到翻面之后，卡通图案活灵活现呈现，现场哇声一片。
2: 哇，这个好可爱。
3: 学习的专业是艺术设计，学会卡通煎饼，可以把自己绘画的优势，然后和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来结合一下。煎饼的话，它有固定的款式，也可以定制。比较难的一些图的话，会画15到20分钟一个，一天的销量的话50-60个。大家都想得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嘛，所以说每一份都是有温度的。
1: 来之前啊，我还跟我媳妇嘀咕呢，我说至于吗？这一个煎饼而已。可是今天啊，到了现场，我是彻底服了。我想象不到原来这个煎饼还可以这么做。我女儿也是一直盯着这个铁板，就盼着这个翻面这一下。全程你看她眼睛都不眨一下，看着这个煎饼啊翻过来这一瞬间，我也明显感觉到她特别的开心。我觉得呢，以前我们逛夜市啊是为了吃饱，现在啊是为了看稀奇玩开心。
0: 从一碗热气腾腾的小吃到一段可以被记录被分享的现场体验，抚琴夜市的变化折射出的是城市消费形态的悄然转变。人们在这里不仅满足味蕾，更在寻找情绪的共鸣与生活的温度。烟火气依旧，但表达方式在更新，老街还在，却长出了新的吸引力。或许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改变，让一条老夜市不断被重新发现，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份烟火气专程奔赴一座城。对于熟悉这里的市民游客来说，抚琴夜市的变化是一走进来就能感受到的。过去分散在街巷里的烧烤摊，如今被统一引导进集中区域，排烟设施、摊位布局、就餐环境都有了明显提升，也让更多人愿意停下脚步，好好坐下来吃一顿、聊一会儿。来自河北的徐格格和朋友二刷抚琴夜市，这次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就餐体验。
4: 以前也来过抚琴夜市，那个时候是夏天，最大的感受就是烟味比较重，但这次不一样了，那个烟大的摊摊全集中在一块儿了，头顶那些排烟的设备啊，地上铺得整整齐齐的，每个摊位都有固定的位置。以前是露天摆摊，烟熏火燎的，现在坐这儿吃串，头顶有那种灯光效果，桌上也有干净的桌布，感觉就像是在那种室内吃烧烤店一样，但是又有夜市的氛围。以前吃烧烤是将就，就是随便找个小马扎在路边灰大呀，烟也大。现在吃烧烤享受干净凉快，还有氛围。以前吃完就想赶紧走，现在吃完还想坐这儿再待一会儿，干净了，不呛了，安安心心的可以享受吃烧烤的乐趣。
5: 当前很多城市跟风打造网红夜市，却往往陷入场景同质化、体验表面化的困境。抚琴夜市做对了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从巷弄烟火到城市名片，抚琴夜市的蜕变清晰可见。2025年，抚琴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夜市营业总额突破7000万元。2026年春节期间，夜市日均人流量达10万人次，商家日均营业总额突破500万元。更亮眼的是，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延长，夜间消费占比持续提升，夜市正从人气集聚迈向品质留人。西南交通大学基层治理专家杨恒认为，从流量到流量，抚琴夜市精准抓住了文旅融合的核心，好的体验。
6: 很多人以为呢，夜市就是摊子越多越热闹，流量越大呢就越成功，盲目的复制这种网红夜市的模式啊，场景的同质化比较严重，服务配套很多时候也跟不上，这样的话呢，游客参与完了之后很难产生情感的共鸣，他往往就会来了就走，吃了就忘。体验经济最怕的就是这种流于形式和千篇一律，抚琴夜市呢就跳出了这些误区，从单一的逛吃到一种比较复合的体验，引进了很多创新的美食，而且还深挖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文化 IP， 打造了当炉茶肆、百米墙会、NPC 打卡。咱们的游客呢，从为吃而来呢，升级为了为体验而来。
0: 从油烟呛鼻到一步一景，从逛吃甜度到打卡寻趣，抚琴夜市。

0: 用一场微雕式的改造，生动诠释了体验经济如何为城市夜间消费注入新活力。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重新相融，本地居民与八方来客各得其乐，为中国城市夜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1: 纵横点评，一些夜市陷入同质化内卷，症结往往在于一味的跟风复制，却忽视了自身的资源禀赋与地域特色。抚琴夜市深耕本土文脉，让典故走出典籍，融入市井，实现文旅产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夜市的2.0版绝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容和业态堆砌，唯有立足本地实际，因地制宜，找准特色定位，更续时代生机，夜经济才会更具辨识度，更有烟火味儿，更富持久生命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天，一项填补世界空白的大国重器正式上岗。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盾构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正式投用到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的建设当中。在这个海下78米的超级工程里施工，最大的挑战不是黑暗，而是压强。这里的水土压力相当于手掌上站着1头1吨重的大象。
2: 海底施工，比如给盾构机更换刀具时，需要潜水作业。潜水员背的气瓶里面呢是压缩空气，也就是氧气加氮气加氦气的组合。但高压下的氮气融入体内会造成醉氮，严重者呢会头晕眼花、反应缓慢、失去判断力等等。而高压下的氧气如果呼吸时间太长，则会造成氧中毒。
1: 这套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能科学的动态配比氦气、氮气和氧气的比例，精准筑起一道生命呼吸屏障，有效地解决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的世界公认难题。
2: 这项全球首创的中国方案究竟是怎样在深海高压下供氧的？它又将如何助推世界级工程打通海底禁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以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不过，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作业是世界公认的难题。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说，
5: 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5磅，而金丹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土压力达到8.5磅，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要承受近1吨的重量。我们是承担舟山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同时也是跨界借鉴深海潜水技术，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氮氦氧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
4: 从2024年技术设想提出到最终落地，研发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稳步推进。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道，团队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咨询合作，引入深海潜水成熟经验，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其虎等权威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三元混合气饱和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路径。
6: 三元混合气由氦气、氮气、氧气按照人体在高压环境下生成的科学比例配比而成，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避免作业人员在高压环境下出现氮麻醉、氧中毒等风险，为深海超高压作业的生命安全筑起一道可靠的呼吸屏障。
1: 那么这套生命支持系统都有哪些模块组成，又是如何来满足金塘海底隧道超高压工况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我们这套生命支持系统包含配气、供气2大核心模块，整合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人体呼吸机、甲板减压舱、压力监测与流量控制等100多个子模块。它支持自动和手动2种控制方式，能够适应98以内的高压作业环境，特别适合埋深大、水压高的盾构隧道工程，像川江、粤海这类高风险施工段。
4: 中铁11局

0: 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与传统方案相比，这套系统不需要搭建大型前置驻舱系统，大幅缩短了检修作业周期，轻量化设计便于运维，进舱人员经过专项培训取证之后就能上岗。
1: 三元混合器换道作业采用舱外供气两次减压出舱的方式进行，换道作业期间进舱人员全程佩戴专用混合气体呼吸器，采用舱外管路集中供气模式，舱内同步实现呼出气体的主动回收。作业人员首先在加压舱内加压至设定的工作压力，再依次经由盾构机的人舱、气垫舱进入离水舱，抵达刀房后侧作业区域，开展检修换道作业。作业完成后，人员严格遵循科学的减压流程，依次通过人舱、甲板减压舱完成两级减压后安全出舱。该系统单次可容纳三人同步进舱作业，单班作业时长60分钟。通过两组人舱轮换。

0: 是安全进出舱作业验证，为技术正式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特殊环境生理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潜水培训中心主任石璐表示，
2: 该技术通过精确配比氦、氮、氧这三种气体，可以有效消除高压氮麻醉的风险，大幅降低减压病等安全隐患，显著改善作业呼吸环境，延长作业时长，从而提升换刀的施工效率。此项创新突破传统空气带压作业的极限，适配深埋跨海复杂地质工况。
1: 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永州铁路建设扫清关键障碍，更将为全球深海高压隧道建设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超高压盾构施工技术迈入世界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会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长三角唯一不通高铁的地级市舟山市将会接入全国铁路网，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墨西哥洛斯莫奇斯一家购物广场发生特大火灾，已经造成多人死伤，紧急救援人员正在现场，当局正在调查起火原因。
4: 瑞士外交部发言人七号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消息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五一假期过后，不知道外出游玩的朋友们有没有收到催着要好评的商家来电？这件事儿呢，最近一直在热搜上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3: 其实平时呢，我们也会遇到索要好评的情况，不管是外出就餐还是到店消费，常常呢会有店员主动提醒，邀请给个好评，还能兑换小礼品，享受优惠。如果体验确实还不错呢，大家也都愿意顺便给个这个好评。
4: 嗯，不过呢，明明已经结束旅行回了家，却频频接到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索要好评。面对这种事后打扰，不少人呢可能就会感到有些困扰了。
3: 那么如此要好评到底算不算骚扰？酒店的行为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在透支消费者的信息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声音经过技术处理。
6: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好吗？
7: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8: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玩了，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也确实给我打了这个回访电话，刚开始呢就是正常的回访，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很委婉地表达说，如果您对服务还满意，能不能帮忙在平台上点个五星，写几句好评。
7: 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

0: 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1: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2: 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乃至服务行业愈演愈烈？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扰，消费者又该如何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3: 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比如说的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一两百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0: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3: 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吧。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0: 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

0: 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一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1: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长仁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2: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熬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

0: 最近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纵歌的二次创作歌曲在网络上刷屏，相关视频的播放量突破了20亿次，不少网友直呼太上头，线上的这把火迅速点燃了线下的热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1: 木脑纵歌意思是欢聚歌舞，它流传于云南德宏州的景颇族聚集区，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马上跟随总台记者陈冠文、刀志南的报道，先听为快。
2: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纵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纵歌。

0: 为了回应这份热情，五一期间，德宏周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
1: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啊，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不止在盈江，五一假期木脑颂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景区里、广场上、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颂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可能随时加入其中。
2: 在网上刷到了，因为正好五一嘛，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
3: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呢？这种，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我感觉还是很欢乐。
4: 一首歌何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
5: 今年2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
6: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它不仅仅是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让更多的人能看到。
0: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6: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0: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颂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桶桶，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7: 他的歌词从火塘怀念到了我们的祖先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缩影到很短的一首曲子里面，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嘛，各方面都推向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
0: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颂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五一假期芒市机场航班起降价次同比增长30%，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25%。
8: 木脑颂歌火爆全网，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

0: 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将持续深耕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业态，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本年度第9轮价格调整。按照休渔期规定，今天起，浙江全省市场将禁止销售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油梭子蟹、龙头鱼、虾菇等8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此轮降雨会明显减弱。不过，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明天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西藏中东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今天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目前地中海贫血是全球最常见的单基因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在我国约有3000万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其中重型和中间型患者约30万人。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日前宣布，为庆祝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8号、9号将实施停火，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胜利日停火声明。美国与菲律宾主导的2026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在菲律宾的北部以及靠近南海争议海域的多个地区进行。这次演习从4月20号开始，将持续到5月8号。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4: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3: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张婷。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星期五，农历3月22日，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0: 李强分别会。

0: 一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0: 美国三艘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6: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It's wonderful and
10: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五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1: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

0: 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0: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

0: 涌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

0: 的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2: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祥：
3: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6: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5: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7: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5: 中国旅游研究院

0: 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3: 夹着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鞭花一斤多钱，女人的白鱼好像四斤多钱。
0: 开江鱼

0: 通过这个检测，当地的这个清理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要好一点。
1: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2: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3: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4: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3: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经济を
7: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8: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9: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10: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

0: 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证实，三艘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袭击。他说，这三艘军舰没有受损，但伊朗方面遭受重创。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美国官员七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七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韩国政府七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七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荷兰医疗机构七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2: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七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当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正在进行垂直转运。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为进一步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向 IMT 2030 6G 推进组批复 6G 赫兹频段、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此次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 6G 高质量发展。记者今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司法部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据日本关西电力公司消息，当地时间八号凌晨4:10左右，位于福井县正在运行中的美滨核电站三号机组被发现高压涡轮机周边发生蒸汽泄漏，约15分钟后，工作人员手动停止了反应堆。关西电力公司表示，蒸汽中不含放射性物质，对外部没有影响。体育方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月8号赛程出炉，国乒男团将对阵韩国队冲击四强，一起为国乒健儿加油。此刻提示，今天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共设立能源化工、通信电子与装备制造、矿产冶炼、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以及消防救援等3个特色专场。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企将为退役军人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的就业岗位，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余废火药转移处置基本完成，记者调查隐患为何难监管，如何守住安全底线。
1: 国际新闻眼，高市扫描一边向澳大利亚无名战士墓跪献鲜花，塑造反省战争形象，一边积极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究竟说明了什么？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进行时，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四号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3: 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转移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之声记者独家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他们是如何安全处置这些余废物资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4: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6日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
5: 因为我们是分区域来的，我们负责这一片的区域，部分工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剩余的药物都是还是在容器里面装着。我们进去现场勘察了，把这些药物就分成风险低的、中间的、风险最高的。
4: 罗文介绍，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转移处置进程较快。相关工作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5: 先转移风险低的，再逐步清理风险较高的。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再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先把前面的都清完，再清理最后面的风险最高的。
4: 罗文说，转移处置不是简单搬东西，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都要按科学方案来。他介绍，作业时每个点位严格执行单人操作轮换作业，也不允许携带任何易产生静电或火花的物品，从源头杜绝引燃风险。
5: 着装合乎要求才能进行作业，比如衣服它是有专门的防静电服，鞋子、裤子、衣服、帽子这方面的是通过专门的审查了的衣服，包括他身上口袋里面的包括钥匙啊、手机之类的都不能带其他任何东西。
4: 昨天浏阳市迎来降雨天气，这对余废药物转移处置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罗文表示，雨天空气湿度大，能有效抑制静电产生，更符合社爆作业安全条件，但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搬运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过专家审查确认，路线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需符合标准，不宜转运的药物也会通过水溶等方式消除危险。
5: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消费，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让它溶于水。
4: 罗文表示，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 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八号检察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湖南浏阳烟花厂近日发生的爆炸事故在当地和整个行业持续引发震动。事故发生以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3: 烟花爆竹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里汇聚了430多家烟花企业，超30万从业人员，年产值超500亿，占据全国60%的市场份额，70%的出口份额。
2: 烟花爆竹产业对浏阳来说如此重要，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安全挑战。公开资料显示，近些年浏阳烟花爆炸事故屡有发生，当地烟花爆竹产业的安全监管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提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的报道。
6: 据天眼查，这次发生爆炸事故的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8月，注册资本54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升空类小火箭等烟花类产品，部分产品用于出口。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但从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这起事故的发生确实想不到。
7: 其实这个大设计里头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是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它满铺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据我们了解，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生事故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花火行业的这个生产环节，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种工序。
6: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明也表示，花炮是高危行业，毋庸置疑。近年来，行业监管已经在不断升级，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还是有些意外。
8: 监管部门啊，一直以来对这个安全生产是确确实实抓得非常非常严，而且我们大部分企业绝大部分企业安全意识是非常的高。
6: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视频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记者提出查看5月4号事发现场爆炸时的回放视频，监控室的负责人表示，监控系统没有云储存功能。
9: 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没有存储功能的，存储功能在哪里呢？在企业端，因为当时它那里整个一块就没电了，它就我们这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建了10几年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水平。
6: 对花炮生产车间进行远程视频监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依据。
9: 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通知乡镇去查一下，我们这是企业关掉的，或者是施工挖断的，或者是其他什么特殊情况，没有这个信号了。如果是他附近在施工，或者他们搞维修，都要报备的。
6: 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8家企业。据介绍，浏阳市有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万多个摄像头。监控室负责人表示，视频巡查到1家企业，约为。

0: 3个月。
1: 我们有制度的，每天电脑随机抽选挖掘企业。
2: 华夏有没有抽查过这样的问题？
3: 有400多个工厂，还没抽到他。我们这只是一个辅助监管，
4: 像华盛有可能有几个月都看不到它。
3: 那也不能这样讲，我们还有一个平台乡镇，乡镇的平台是天天被人存的，
4: 他那个有抽查功能没有？
3: 他们那个也没有，他企业只要他的设备没问题，我们这里就可以回放。
0: 这位监控室的负责人承认，花炮行业的远程视频智能化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5: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涉事企业近年来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同样的违规行为却反复出现，为何问题一直没有彻底整改？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调阅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近年来对涉事企业的执法检查记录，自2021年以来，执法人员共对其进行了20余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为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了2项违法事实，其中一项为作业人员在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1.3内，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

0: 和擅自改变攻防用途的统称，特指烟花爆竹企业生产过程中常见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长期以来，严肃治理三超一改行为是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内容，梳理涉事企业此前被发现的隐患，其中就多次存在三超一改的情况。令武还表示，有些违规行为在执法检查中反复被发现。
1: 这肯定有，为什么会有？第一个，它烟花厂的一个生产是一个动态的，它产品有时候也是在许可范围内，有那种微调，所以有些问题它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啊，就容易重复出现。第二个，操作职工它也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为什么我们要生产企业去落实这个主体责任？复工前要开展安全培训，三级培训啊，全厂的分生产线的班组长的培训，就是为了要职工有这个安全意识。
0: 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业内人士张金武说，
2: 这几年呢还是有培训，说这个上岗啊，什么东西抄一抄啊，那个是很正常的。实质上岗的那个人，假如他生病啊，或者是家里有事啊，或者走亲戚朋友啊，他走了以后就会换一个临时性的，就是也操作过这个行业的，但是不可能他就估计就没有持证。
0: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对有些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较低，难以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烟花爆竹企业多为小作坊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近年来行业发展日趋规范化，但仍然有不少的提升空间。
1: 提升的空间肯定还有，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啊，肯定是在哪个环节里面出现了大的漏洞，才会导致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生产事故。监管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企业在许可范围内生产了什么产品，我们监管人员也要进行一个跟进了解。
0: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业表示，花炮对当地来说是富民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就业门槛较低，也给行业监管带来一定困难。此外，花炮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
3: 商业环境这个机械化率还是啊在不断的上升啊，有很多工序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步的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烟花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炮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啊来支撑。
0: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烟花爆竹是以烟火药为原料制成的工艺美术品，根据生产工艺不同，分为11个大类，几百种产品。越是观赏性强的产品，

0: 提供以机械化程度越低，如果没有一定的观赏性，你们也不会消费。用机械化代替的话，只能做那种简单的产品，它的效果比较单一了。按照我的想法哈，如果全部自动化，等于就是失去了这个研发的消费意义了。
1: 环保和安全压力趋紧形势下，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这是浏阳烟花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先问问
3: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咋回的？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笑>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双膝跪地献花，这一画面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争议，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
1: 二战期间，尽管地理上相对隔绝，澳大利亚也未能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首先来跟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2: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格里芬湖北岸，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静静矗立。这里不仅是人类反思战争浩劫的见证，更镌刻着澳大利亚遭受日本侵略的惨痛记忆。1942年2月19号，242架日本海军战机突袭达尔文港，这也是澳大利亚本土首次遭受外敌空袭。解密文件显示，日军当天投弹量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造成澳方约600人死伤，港口设施几近全毁。此后20个月里，西起埃克斯茅斯，东至汤斯维尔，澳大利亚北部更是遭遇了97次空袭。从空袭达尔文港到出动微型潜艇袭击悉尼港，再到无差别击沉医疗船商船，二战结束时日军的疯狂侵略导致超过39000名澳大利亚人丧生。二战期间，22000多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遭到极其残忍的对待，36%的澳战俘因此身亡。日军还曾在印尼用澳大利亚战俘进行过氰化物毒气实验。每年4月25号的澳新军团日，澳大利亚全国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来缅怀在战争当中牺牲的士兵。
0: 近期，日本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加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9条。
1: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3: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盟，再次维护世界，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的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6: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股市服务站，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7: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 A 股市场在5月8号星期五的这个市场的走势。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受到外盘的一定的影响呢，并没有延续这两天的一个高开啊，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小幅低开。现阶段呢，各大指数均是一个收绿的状态，其中呢，科创五零呢。跌幅较深，现在呢是跌了超过2%啊，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呢，比较强的创业板指啊，仍然呢保持了一个这个刚才小幅翻红，现在呢是再度有所回落，现在是一个短期争夺的一个状态。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呢也是一个低开后呢震荡走强，现在呢距离翻红只有4个点的距离。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当前市场呢有超过2800家啊这样的一个上涨的状态啊，那么同时的话呢下跌是2300家左右。那么可以说呢，整个市场呢现在处于是在一个平衡震荡的状态之下。整个市场呢主要上涨板块现在是油气、贵金属、房地产服务、航天、房地产、电力等项目概念，而相对较弱的主要是风电、保险、工程、机械、半导体等。短期来看的话，市场虽然受到外盘一定影响回落，但并不改变现在市场整体上涨的一个动能。短期的话，我们关注市场呢接下来能否有效再次翻红，创短期的这样一个上涨的新高能力。主持人。
0: 好的。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低碳表示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早上，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进行垂直转运。预计整个转运过程用时将在2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

类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的航天服，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的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面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总台记者了解到，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今天上午在香港举行。在本次峰会上，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将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当地时间8号，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宿务开幕。本次峰会由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主持，会议将聚焦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及东盟公民安全3大重要优先事项。同时，本次峰会还将推进一些议题的讨论，包括筹备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50周年纪念活动等。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他同时指出，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此刻提示，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已经开始，报考者可于今天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粤澳通关再提速，两大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正式启用，
1: 旅客出行需注意，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11家航司转至 T3 运营， T1 关闭将升级改造，
0: 花脚蚊子拉响警报，上海提前展开防蚊行动，科学防蚊该怎么做？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

0: 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通关服务迎来新升级，出入境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对比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间边检查验手续，通关流程更简，速度更快，体验更优，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4: 此次启用的免刷证智能通关服务是内地与澳门多口岸深化通关便利化的重要举措。在横琴与拱北口岸，符合条件的车主在首次使用智能通关时，只需前往联合一站式车道的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按机器提示校验通关证件，完成指纹和面向比对后，阅读并确认智能通关登记声明，1分钟内即可完成登记备案。完成登记后，车主后续驾车通行该车道无需再交验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快速完成两地边检手续办理，全程无需手动刷证，通关流程更简洁，体验更丝滑。澳门车主唐先生：
5: 省掉放证件那个动作，直接打几毛，我估计应该快了有个5秒10秒吧。
4: 横琴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张鑫：
6: 为保障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的顺利运行，去年11月，我们在旅检通道启用了智能通关。之后呢，我们将智能通关扩大到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经过模拟测试、实车测试、车道试运行等环节，累计测试的通行车辆已经达到了21万2次。从实际测试的效果来看，车辆整体的通关效率提升了大概10%。
4: 新模式启用后，跨境司机通关时间进一步压缩，最快10秒即可完成查验。随着两大口岸同步升级，粤澳跨境通关正加快向更加智能、高效、便捷的方向发展。相关部门提示，本次启用的智能通关为免刷证而非无证件通行，使用该服务的车主仍需随身携带有效实体通关证件，以备口岸工作人员现场身份核查之需。
1: 5月7号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此次变化具体涉及哪些航司？旅客在广州乘飞机出行需要注意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吴媚苗的报道。
7: 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于2025年10月30号投入运营，此前已有部分航空公司分批入驻。此次从 T1 航站楼转场至 T3 航站楼的最后一批航司共有11家，包括了中国国际航空、深圳航空、昆明航空、山东航空、西藏航空、海南航空、首都航空、天津航空、西部航空、乌鲁木齐航空、祥鹏航空。以上航司的所有国内、国际进出港航班7号起都在 T3 航站楼办理手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航服分公司第2航站区国内旅服部副经理陈佳：
8: 目前

0: 上楼的地铁机场南站和城际白云机场南站也暂时无法通行。目前前往 T3 航站楼的公共交通方式有两种，分别为乘坐城际铁路和乘坐地铁加公交接驳两种方式。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公管分公司交通管理部经理陶然介绍，
1: 旅客呢可以乘坐我们的城际运营铁路呢，在各个站点呢前往我们的 T3 航站楼。当然，我们也在地铁的高登站呢设置了这个地铁接驳公交，方便广大旅客呢从高登站前往这个我们的 T3 航站楼。从5月7号开始呢，我们这个地铁接驳公交呢已经是。

0: 运力已经翻倍了，也是覆盖了我们的地铁运营的全时段的。高登往返我们的西藏航站的全程的时间大概是15分钟左右。
1: 此外，对于自驾旅客，5月7号到5月14号过渡期内，针对车辆停放在 T1 航站楼停车场而回程抵达 T3 或 T2 航站楼的旅客，白云机场开通24小时免费接驳专线，方便旅客跨航站楼取车。白云机场提示，目前 T3 航站楼国内出港航班为起飞前40分钟停止值机，起飞前15分钟关闭登机口，建议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办理值机安检手续。在购买机票后，可以通过航空公司官网、APP 等确认航班所在的航站楼，避免走错。
2: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3: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2: 可不是嘛，
3: 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2: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3: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2: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船进行时。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和，雨水也多了起来，不少人可能已经发现今年蚊子不仅来得早，数量还不少。国家疾控局今年4月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将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列为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的二类地区。
1: 鸡孔啃亚热是一种由鸡孔啃亚病毒引起，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在我国，主要肇事者就是白纹衣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脚蚊子。典型症状包括发烧、关节剧烈疼痛、出皮疹，极少数情况下还可能引发脑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上海疾控部门监测发现，今年白纹衣蚊出现的时间比往年有所提前，活跃度正随着气温升高持续攀升。多部门已提前部署，全面做好蚊虫防控工作。科学防蚊该怎么做？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程义林的走访报道。
2: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纹衣蚊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客观存在。
3: 白纹衣蚊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2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2个小时。
2: 白纹衣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这种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在水中生长发育，虫卵抗寒抗旱能力极强，在干燥环境里不会立即死亡，一旦遇到积水，虫卵就会被激活，慢慢孵化出来。
3: 白纹衣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2: 针对今年入春早气温高雨水

之声，新闻进行时。河北雄安新区为精准回应疏解人员的关心关注，切实化解其后顾之忧，雄安新区一二。

0: 3455热线呢服务实现了优化，增设了3号线，可以一键互转京雄同城化服务专线。那么这条专线呢，就是聚焦疏解对象最关心的高频事务，比如说社保怎么衔接、子女入学呀，还有看病就医、住房卧户等等。这样呢，系统梳理形成了涵盖7422条知识点的专项知识库，提供从政策解读到办事指导的一站式贴心应答。那么在一键互转的基础之上呢，京雄同城化服务专线还设立了京雄两地高频知识库共享，这样呢就大大方便了疏解企业和员工的办事诉求。那我们了解到，截至目前呢，京雄12345热线已经累计为疏解人员和企业解决急难筹判问题10000多件，问题的解决率、群众满意率均在90%以上，有效提升了疏解人员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那么下一步呢，雄安新区12345热线也将持续推动京雄跨区域诉求的一键好办、一次办好，让这个热线的服务品牌呢深入人心。嗯，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货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侧翻，邯郸市民冯荣新出手相救，休整几天后，被救司机曹慧的冷饮店开业，他特意把救命恩人请到了开业现场。一场意外，救命之恩，双向奔赴。今天的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段高速路上奋勇救人的感人故事。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禅。
4: 事发当天，邯郸市民冯荣新趁休息日驾车送家中老人体检后返程，驾驶途中他突然发现前方左侧车道一辆小型厢式货车侧翻在地，横在车道中间，车厢破裂，货物散落一地。
5: 我看周边没人，然后那个车在那翻着，以为是这个人已经撤离了，结果到跟前以后，我看那个门就在闪，坏了，有人，然后就跟家里边说，我赶紧去停车救人嘛。
4: 冯荣新立即将车停在事故现场前方50米应急车道上，打开双闪，叮嘱老人到隔离带外等候，随即看准车流空隙，快速横穿高速，直奔侧翻车辆。
5: 到那儿以后是左后轮爆胎了，车头朝西南了，横向占整个车道了，已经驾驶室有点变形，然后那个挡风玻璃就是网状的碎，地上就渗出来一滩液体，不知道是汽油或者啥泄漏了，那一刹油工程就赶快救人，抢时间了。
4: 此时身边不时有车辆呼啸而过，冯荣新不顾危险，双手扒住车体边缘，脚下踩住传动轴管道，奋力爬上倾斜摇晃的车身，打开车门。货车内一个女司机孤身被困，脸色煞白，惊慌无措，脚下没有蹬踩的地方，无法借力推开车门。
5: 能让机车的地方很少，它后边不是个箱体吗？那箱体已经完全碎了，你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它那个驾驶室除了车门，有两边大概就这么宽一个地方。
4: 危急关头，又有3名热心过路司机爬到车上，众人一边安抚伤者情绪，一边合力救援，成功将他从驾驶室里拉了上来，随后转移至隔离带外。得知曹慧的手机、重要单据及财物仍遗留在车内，冯荣新不顾危险，毅然折返车厢内。待他取回物品，再次跳下车时，发现漏油范围还在扩散，极易引发二次事故。于是众人再次将曹慧转移至更远的安全地带。安顿好伤者，冯荣新又快步跑到事故现场前方200米处，摆放3角警示标志，并第一时间拨打高速救援报警电话。忙碌完毕，他才发现衣服已沾满油污和尘土，汗水浸透衣衫。在确认伤者无需就医，已联系家人、交警即将到现场处置后，他已取以好心人，悄然离开现场。被救者曹慧说，那天他独自驾车从河南安阳进货回来，突遇爆胎侧翻，自己被困车中，非常绝望。
6: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感觉我有活下去的希望。他们配合的特别默契。那天天气太热，一旦车爆炸，我们都有生命危险。我非常的感谢他们给我的第二次生命。
4: 获救后，曹慧凭借现场拍下的照片， 通过网络寻找当日施救的好心人。十多天后，他终于找到了冯荣新，也。

0: 确认了热心司机陈海超、王石军的身份。遗憾的是，两人已外出务工，未能当面致谢。还有一位热心人仍在寻找中。最近曹慧的冷饮店开业，他特意邀请冯荣新一家来到了现场，一起分享喜悦，还将一面写着“见义勇为扬正气，舍己救人显真情”的锦旗送到了救命恩人冯荣新的工作单位。冯荣新今年31岁，曾在部队服役12年。2024年9月进入邯郸市城管执法局建筑垃圾管理中心工作。虽然工作才1年多，但阳光积极的他在今年被评为单位先进共产党员。面对感谢，他话语朴实。
1: 当时确实也没想那么多，也没想着要人家感谢啊啥的，想着既然咱遇见了，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一场意外，一次毫不犹豫的出手相救，诠释了一段关于挽救生命的双向奔赴。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呢，南下的冷空气和暖湿气流迎面的交汇了，那南方也是迎来了本轮过程当中降水范围最广、强度也是最强的时段。像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雨势都是比较强的。湖南的南岳呢，过去24小时累计的降水量超过了100毫米。广西上周昨天单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66.2毫米，应该说这个降雨如瓢泼啊。那今天呢，随着冷空气快速的向南推进，强降雨就会南压到华南的南部这一带了。中央气象台呢也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在福建的东南部、广西的东南部，还有广东的东部和南部沿海、云南的东南部、海南岛中部、台湾岛东北部等地，一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东西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广东东莞呢，今天是大雨转雷阵雨的天气，深圳中雨转雷阵雨，另外像香港还有澳门呢，都是会有雷阵雨出现的。那预计啊，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一，南方就几乎没有什么比较强的降水了。江南中北部呢，还会迎来久违的阳光。那这一带的朋友是可以尽情的安排一下出行和晾晒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3: 嗯，好的，小丹。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0: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5月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将从当地时间8号0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该消息表示，在上述时段，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刘少勇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刘少勇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件涉及开盒网暴，两名被告人竟然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9亿余条。另一件是被告人利用木马程序获取29万余条注射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女性信息，用于精准实施电信诈骗，两名被告人已获刑。今天，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该船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按计划，今天完成命名的东方智慧轮即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于6月份正式交付。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报道未进一步说明此前交火的具体情况。此刻提示：随着冷空气快速向南推进，今天南方降雨范围将向广东、海南一带收缩，局地有暴雨。明天上述地区降雨也会明显减弱，此轮过程基本收尾。北方在阳光加持之下，今起气温进入反弹模式，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至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到38度，炎热感升级。此时北方的高温是干热暴晒型，午后日照强烈，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暴晒，并做好防晒措施，日常记得多喝水，及时补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转运，本次任务有何亮点？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出于怎样的考量？
1: 美方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伊朗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已进行反击。美伊停战还有多远？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今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垂直转运。本次任务有哪些不同之处？担当太空快递小哥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有哪些改进和升级？我们来连线正在发射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转运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一鹏。那么我现在呢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0: 长期姚十一运载火箭的转运现场。那在我面前的长江七号姚十一运载火箭和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是马上就要到达我们的发射塔架了。从我现在看起来，火箭和飞船的整个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就在两个小多小时之前呢，早上八点，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期运载火箭呢是站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这个。一个竖直的姿态呢，从总装测试厂房缓缓被推出，然后呢，它是经历了4个弯，慢慢的，最后呢，才抵达我们的发射塔架。而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就是在它其中被紧紧的包裹之内。那目前呢，文昌环天发射场的这个体感温度是30多度，没有太多风，阳光特别明媚，整个的这个天气的状态呢，也是非常适合我们垂直转运的。这样的这个垂直转运呢，其实一般它会，如果在转运的过程中受到影响的话，主要是受到强风，包括对流风啊等等这些影响，但是今天这些不利因素都没有，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长征七号，和天舟十号的货运飞船呢，其实在这次转运呢是开了一个好头，为它接下来的旅程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么从现在来说呢，我们长征七号和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组合体呢，它是经历了2个多小时才走完了这3公里的路，就是从测试厂房推出一直到现在的发射场发射塔架，现在已经过了2个半小时了。为什么说这么短的距离会要走这么长时间呢？主要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高大的竖直的组合体的姿态，那这样的大个子其实要保持平稳前行的，它重心就最重要了。那么稳稳的、慢慢的往前走呢，也是非常必要的。那从本次任务来说呢，天舟十号呢是将上行6套科学载荷。据了解呢，这是我们太空快递小哥的这个货包最满的一次。那它总共是220多件货物，那么有科学载荷，还有很多的包括航天员的生活的日用品，那么能够满足他们在太空中的日常生活必需，也有满足我们航天员在太空工作，包括开展科学实验的一切需要。当然呢，现在我们还有部分的这个用品没有完全，部分载荷没有完全装进飞船，因为还有一些活性的太空实验载荷，这些呢会等到倒计时几小时之后再装上飞船，再和火箭一起奔赴太空。那目前呢，我们也看到像很多实验队队员，包括像天舟货运飞船、长期火箭航天系统以及发射场系统等等，那么各大系统呢也都挥举着他们的彩旗，还有这次带科学载荷的一些大学的这个也带着他们的彩旗，也带着他们的人员，都在慢慢的送我们的这次船舰组合体的稳稳前行。他们大家都希望呢能够让我们的这次任务能够圆满成功，他们呢就像护送自己的孩子一样。整个的这个任务呢，这次转运呢，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顺利的。那我现在能看到我们的船舰组合体已经进入我们的发射塔架了，基本上很快呢就要进行合龙了。主持人。
1: 那长期运载火箭本次任务有哪些突出的特点呢？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我们说长期运载火箭的话呢，是本次任务的一个主角之一。那它呢，其实也是我们火箭作为登天的这个必要的方式。那它呢，整个的这个任务特点呢，其实也是备受关注的。长期运载火箭呢，据了解是为了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它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那么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是达到14吨，而本次任务呢是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我刚才采访之中呢也了解了一下，据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王晓玲介绍，那么这样的一个故障诊断系统是首次携带，它可以在飞行过程中呢，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规划和控制重构，来实现我们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这听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非常的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那么他们火箭如果在飞行过程中发现了出现问题，那他们会进行简单的故障处置，也就是自己呢对我们的故障进行了一个排查，同时进行了一个处置，这样能保证我们任务能够圆满成功。那本次任务呢也是我们长期火箭的第11次飞行，技术状态是非常成熟稳定的。刚才呢我也看到了我们整个队伍的型号的士气也是非常高，大家呢都有信心让我们的这个次任务能够圆满成功。一鹏。
1: 好的，明明。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来关注伊朗局势。 伊朗方面八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1: 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多地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3: 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三艘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
1: 总台记者了解到，七号夜间到八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防空力量在南部击落两架敌对飞行器。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数架小型飞行器。伊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一名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与这一事件无关。
3: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七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的两座港口实施打击。这位官员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四月七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就此终结。这一消息暂未得到美国官方证实。
1: 据伊朗方面七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3: 另据沙特阿拉伯媒体七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滞留问题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1: 多家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了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且美方认为与伊朗已接近达成一致。届时，双方将先宣布结束战事，并启动为期30天的细则谈判。
3: 这份备忘录包含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逐步解除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对伊制裁和资产冻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做出回应。那么，这14点条款能解决双方哪些分歧？未来的核问题谈判又有哪些难点？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美伊去签署一份相对比较正式的停战的协议，它的可能性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这种文本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谈判的进展，而且从这14个条款来看，其中也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核问题、伊朗这个停止铀浓缩、停止多长期限这样的细节的讨价还价。应该说，谈判不进展到一定的程度，是不会出现这些细节的讨论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美伊之间比较容易解决的可能是一个海峡解封的问题，因为美伊双方实际上都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去打开海峡，那么缓解自身的这种压力。但是在美伊之间一些传统的问题上，比如说核问题上，双方这次可能只是达成一些原则的粗疏的共识，那么具体的特别细节的这种实质性的突破可能要留待后续的谈判。另外，考虑到美伊之间关系毕竟没有出现这种全面的大和解的情况，那么双方的互信仍然很低，那么未来后续的这种交往谈判中肯定还存在很多的变数。
3: 今天是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八周年。2018年5月8号，美国政府罔顾国际社会反对，单方面退出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重启并加码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导致伊朗在各领域承受压力。如今，在制裁和战争的双重影响下，伊朗民众的收入和生活都受到影响。
1: 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很多民众心态复杂。一方面，他们希望伊美能够达成协议，从而解除制裁，缓解伊朗经济压力；而另一方面，美国有多次撕毁协议，破坏谈判进程的先例，因此伊朗并不信任美国。
5: 我们希望伊美达成一项充分考虑伊朗人民权利的协议，并且在没有不合理条款的情况下解除对伊制裁，不应像以往那样伊朗做出诸多让步但制裁没有解除。美方撕毁了伊核协议，伊朗实际上一无所获，同样的制裁和问题依然存在。这项协议应该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充分考虑伊朗人民的意愿，战争和不安全的阴影应该彻底消除。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动态。世界卫生组织七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八例病例，其中五例确诊。
3: 涉事航运公司七号发布的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经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下岸。由于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
1: 其中一位乘客名叫鲁尼·杰内特，来自土耳其。根据他的描述，直到他在4月24号离船的时候，红迪厄斯号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乘客们也没有被告知有关病毒的信息。
6: Captain said one of the passengers suddenly passed away, and it was due to natural cause.
7: 船长通知说，有一名乘客不幸离世，死因是自然原因，没有传染性疾病，大概就是这样的说辞。这番安抚让大家放下了心，但事实并非这样。第一位逝者其实是死于汉坦病毒。在官方发布这个通知后，我们既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也没有进行隔离，完全没预料到后续的情况。那段时间，我们依然一起在餐厅三餐聚在一起用餐，而且是自助的开放式就餐。即便得知有人去世之后，船上照常举办讲座、集体活动。一直到我下船的4月24号，全程没有采取任何防疫防护措施，我们始终没有接到任何情况通报。我认为邮轮管理方也对这种病毒一无所知。
3: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家卫生部门已针对这批提前离船下岸的旅客展开紧急追踪与健康监测，严防病毒在社区进一步扩散。按照计划，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在驶向西班牙。
1: 欧盟委员会七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的疫情，这只是一艘船上的一次疫情爆发。汉坦病毒是人类已知的一种病毒，其传播方式也与新冠病毒不同。这次疫情的公共卫生风险很低。南非家庭医生联合论坛副主席库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无需过度恐慌。
8: 在目前阶段，其实没有理由恐慌。通常来说，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不过有一种特殊的安第斯病毒，主要在南美洲发现，此前曾有限的人际间传播记录。但我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面对一场新的大流行。这只是说明，有必要对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进行谨慎追踪和监测。
3: 此外，世卫组织还表示，专家已经登上了这艘邮轮，船上已采取预防措施，以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已要求所有离开房间的人员佩戴口罩。世卫组织正在制定分步骤的操作指南，以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
1: 针对已经提前下船的乘客，世卫组织已经通知了加拿大、丹麦、德国、新加坡等12个国家进行监测。同时，世卫组织还支持了南非、阿根廷等国进行疫情调查和监测。
2: 风信观风云， 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近日，在总台央视镜头中，一架机头赫然印着 AVIC 标志，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斗机从机库滑出。

0: 在屏幕上惊艳亮相，给军迷们留下巨大遐想空间。
1: 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装备展示，机身没有空军的81军徽，涂装也与军方列装版本有所不同，而航空工业的英文缩写 AVIC 非常醒目。这一细节迅速引爆国内外的舆论场，歼 35A 的外贸版是否已经正式出炉？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又将如何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胡泽纯、张永鹏的报道。
2: 在电视镜头中，一架浅灰色涂装的歼35战机从机库缓缓滑出。对于这架战机的身份，军事评论员傅前哨向中国之声《锋线瞭望》表示，
3: 这架歼35跟过去的歼 35A 或者是歼35都有一定的区别。目前看，这架飞机的前铁轮架的支柱比较细，另外是单轮的，显然应该是陆军版本的歼 35A 的改进型，而不是海军的舰载版，这是一个可以做出判断的。再一个呢，它的涂装跟目前空军海军的涂装都不太一样。那么这架歼35的涂装比较简单，从上到下都是浅灰色涂装，那么显然还没有按照用户的要求给它喷最后一层漆，最后这层漆喷成什么样的，这恐怕还要根据不同的用户来进行选择。
2: 舰载版歼35必须应对着舰时的巨大冲击力，因此采用强度更高的双轮前起落架，并配备弹射挂钩，而这架歼35采用单轮设计，明显是为陆基机场起降优化配置。这一结构特征结合尚未喷上最终涂装的素颜外观，进一步印证了它并非自用型号，而是一架正在最后备货阶段等待交付的机型。如果说起落架和涂装只是指向性线索，那么机身上那串引人注目的编号则几乎将答案直接亮了出来。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解读，
3: 这架新的歼35它的编号是0001，这显然和我们过去的编号都是不一样的。早期还没有正式立项的时候，歼31的原型机叫 FC31， 因此它的出厂编号呢都带31两个字，是用于试飞验证。那么正式列装之后，无论是空军和海军都有特殊的自己的编号，那么它的出厂编号呢就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绝对不会出现0001这样一个编号。可以说0001是第三种类型的编号了。那么这第三类编号意味着什么？再结合飞机上喷涂的 AVIC 这么一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英文缩写，我们不难推测它很有可能是一款出口型的版本。因为 FC31 在研发初期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瞄着出口，现在既然这款战机已经成熟了，已经列装空军和海军了，那么就会必然会出现第三个版本，因此它的编号很有可能是歼 35AE。
2: 中国空军的自用机型从不喷涂 AVIC 标识，而这架编号0001的歼35不仅喷涂了这行英文缩写，还从带有英文标识的机库中滑出。所有细节都显示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今年的新加坡航展上，在航空工业集团展台中央，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 35A 的1:2大比例模型就已经成为全场焦点。
3: 歼35这个出口版本呢，可以说参加过多次航展，无论是在国内航展还是在国外的航展上，我们都展出过歼35的出口型的方案，都展出过歼35出口型的模型。
2: 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傅前哨透露，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
3: 目前世界上能够出口隐身战机的国家可能就是美国，因为美国生产的F-35的数量比较多，但是它的出口是有一定限制条件的，必须是它的盟国或者盟友，或者是前期投入资金参与研发 F-35 的国家。现在中国的歼35如果可以供出口了，它有可能成为美国的 F-35 的有力竞争对手。从综合性能来看，我个人认为歼35无论是作战半径、飞行能力，特别是最大飞行速度啊、机动性啊，以及隐身性能，都是要超过它的竞争对手 F-35 的。

0: 我个人看法，一旦出口的大门打开，歼三五的前景看好。
1: 目前，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八强对阵全部揭晓，中国乒乓球队男团和女团都跻身其中。今晚，男团中国将对阵韩国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2: 好的，主持人。那么8号，也就是今晚的19:30，国乒男团呢将在世乒赛团体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迎战的是韩国队。那么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关键，决定着谁能够晋级四强。那么我们知道，此前的小组赛呢，国乒是曾以1-3不敌韩国队。那么因为目前呢是淘汰赛阶段，采用的是单败淘汰制，所以说国乒可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系列赛当中呢，可以说是背水一战，只能赢不能输。那么，更多的这个焦点呢，可能存在于目前国乒的排兵布阵上。那么王楚钦呢，肯定仍然是以主力核心的位置去出战。那么阵容可能会被调整的呢，那应该是在林世栋和梁靖昆之间，谁在三单的位置上？这个关键，这个调整是相对比较关键的。因为中国队对于这个韩国队目前呢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说每个人的这个调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我们再来看对手，那么韩国队呢派出的是张玉珍、吴俊成和安宰贤的这个常规阵容。那么这套阵容呢实力非常强劲，而且目前气势高涨，同时呢他们具有一定的这个冲击力。那么目前呢相对比较好的消息就是瑞典队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意外提前出局，这可以说是为国乒扫清了障碍。但是呢，国乒仍然要更加专注地应对今天晚上对阵韩国队的这场比赛，避免小组赛重蹈覆辙。那么目前呢，外界比较希望的就是能够国乒能够积极地去调整心态，发挥我们的这个团队优势，力争呢以大比分去战胜对手晋级四强。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4: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系列国家标准采用2+N 架构，二指第一部分参考框架和第二部分总体要求。这两项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是所有品类标准的基础。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从 L1 响应级、 L2 工具级、 L3 辅助级到 L4 协同级，其中 L4 协同级将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在后续修订中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N 是面向手机、电脑、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不同产品的具体

标准，首批标准包括七个品类，后续将推进其他品类标准研制。标准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眼镜、汽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在市场监管总局的指导下，云南电网依托国家计量数据建设应用中心绿色电力，成功研发并落地应用电动车室内充电风险智能识别系统。该系统通过技术创新赋能监管模式转型，实现了对高层建筑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充电行为的高效精准识别与风险预警。据欧洲方面七号消息，欧盟与美国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在欧盟内部审批过程中陷入僵局。欧洲议会反对仓促批准该协议，称美国政府的威胁以及反复横跳的立场使协议保障机制变得更加必要。据悉，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六号晚就落实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举行长达六个小时的三方协商。尽管欧盟委员会称协商取得进展，但各方未能达成突破，下一轮协商定于5月19号举行。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七号说，全球能源市场已进入波动期，若供应中断持续，国际能源署将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此刻提示，五月春夏交替，气温升高，雨水增多，细菌、病毒等病原体和蚊虫等各类传播媒介逐渐活跃。疾控部门提示，要注意预防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主要通过衣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均以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为主要临床表现。因此要及时清理住家及周围各类无用积水，家中水生植物每周彻底换水一次，室内安装蚊帐、纱窗等防蚊用具，或使用电热蚊香等灭蚊产品。外出时穿浅色长袖长裤，在裸露皮肤处喷涂驱蚊剂，不要在草丛等蚊虫密集处久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五一假期过后，酒店扎堆要好评，是服务的延伸还是透支消费者的信息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首见初心不负古今，一起来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为国寻宝的故事。

0: 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五一假期过后，不知道外出游玩的朋友们有没有收到催着要好评的商家来电呢？这件事儿最近一直在热搜上，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3: 其实平时咱们也会遇到索要好评的情况，不管是外出就餐还是

0: 到店消费，常常会有店员主动提醒，邀请给个好评，还能兑现小礼品，享受优惠。那如果体验确实还不错，大家也都愿意顺手帮个忙。
1: 是的，不过明明已经结束旅行回了家，却频频接到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索要好评。面对这种事儿，事后骚扰，不少人可能会感到困扰了。
0: 如此要好评到底算不算骚扰呢？酒店的行为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在透支消费者的信息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声音经过技术处理。
2: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好吗？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4: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玩了，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也确实给我打了这个回访电话，刚开始呢就是正常的回访，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很委婉地表达说如果您对服务还满意能不能帮忙在平台上点个五星，写几句好评。
3: 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0000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表示，
5: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3: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银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5: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0: 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乃至服务行业愈演愈烈？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6: 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

0: 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微常人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1: 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吧。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0: 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1: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0: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建议，
2: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一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0: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常仁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1: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杨晨斌守见初心不负古今。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赵初南、丁飞。
5: 搞文物工作这一行，我们下一辈子的决心就是要为国家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再伟大的、再高明的鉴定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不可能什么你都会看。我这现在还在学，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3: 杨晨斌，1932年出生于安徽怀远，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境鉴定资格审核委员。他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为国家寻得大量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作品。曾在民间收藏中发现元代吴镇的松石图轴，丰富了故宫博物院元代绘画收藏。他多年致力于对元代书画史、明代书画鉴藏、清代扬州绘画等方面的研究，填补了书画领域多项空白，编著的数本著作被列为美术院校必修教材。

0: 这古琴谱子很复杂的，完全自学，就是对着光盘，我全是自学，书法、绘画、刻图章，有些都是自学，没有老师。
1: 踏入杨晨斌先生的书房《清涧斋》，丰富程度远超想象，一柜柜书刊图。

0: 左侧电脑屏幕不止一个，笔墨毛刷挂满一架，暗侧还有古琴。和文物字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晨斌善抚琴，能作画，书法篆刻也不在话下。但回看一路走来，20岁那年，若不是命运带他叩开故宫的大门，如今守护传统文化的这双手，或许会一直紧紧握着保家卫国的钢枪。
1: 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呢，那时候抗美援朝都已经开始了，动员参军参干。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报名做一下基本训练，以后呢，然后就在军械科搞军械保管。到了1952年的4月份，突然接到命令，说你们得调啊，调到北京去。
0: 从南京军事学院一路北上，卡车驶向故宫。那时一心热血报国的少年以为新的岗位是这里的值守警卫，但几天后，杨晨斌和战友们接到命令，脱下军装。
1: 最早的老局长嘛，这个给我们训话说，你们把这帽徽和胸章都拿下来啊，说你们现在是国家干部了，文物工作者，希望你们以后为这个文博事业做出你们的贡献。这有的我的战友他们不高兴，说我们刚参军还不到两年就给我们转业了，觉得我们本来是要保家卫国，是吧？当时我是怎么想呢？既然是我们当时为了国家参军的，是吧？我说现在这国家需要我们保护文物，要到哪里需要到哪去嘛。这个我当时我想这个故宫也不错。
0: 新的岗位还是超出了预期，在故宫，杨晨斌的第一个岗位是讲解员。脱下军装，距离上岗的日子只剩2-3天。紧急培训，突击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就这样为杨晨斌打开了大门。
1: 说五一开门，你们要去上岗，要讲解呀，怎么办呢？就老师带着我们讲，他一边讲，我们就一边记，然后就背啊，背讲稿，背完了以后，然后再去看一遍，就试讲一遍。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深厚，这些文化我们自己学了，又给别人讲了，最具体的、直观的，能看到这么多的宝贝，这个对这个文化的直接的体会就比较深了，都安心工作了。
0: 一头扎进传统文化的汪洋，杨晨斌孜孜不倦地汲取养分。后来70多年的每一天，无一例外。文化底子薄，就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从故宫自办的高中部到文化部的业余艺术学校，他都抓住机会。
1: 5点半就得起床，跑了步过去上学去，然后呢7点钟上完课就跑回来，然后到食堂吃饭上班，从50年代中到60年代上半夜吧，这个就是自学吧。总觉得自己是要搞好文物工作吗？你没有文化素养，你不了解不行的。
0: 课堂在教室，也在办公室。进入故宫3年后，念起年少时对绘画的爱好，杨晨斌申请加入书画研究组。在这里，他跟随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工作。当时的徐邦达先生正全身心扑在书画代笔现象的研究中。也正是从这扇窗口，杨晨斌初次窥见了书画鉴定的世界。
1: 我和徐先生，我们他在里屋，我在外屋，所以我一掉头就可以和徐先生说话，因为我写的比较快，我就搁这做记录啊，记录他做的代笔。那么这是自己学习鉴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吧。
0: 后来故宫机构调整，征求徐邦达先生的建议，杨晨斌主动要求调入库房。专家组来开展鉴定时，杨晨斌的任务是按照目录将文物一件件取出放好，再根据鉴定意见做好记录。
1: 能挂着挂起来，不能挂着放在桌子上摆起来。专家这么一件一件的审查，每一件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他们有时候也有分歧意见，做那卡片嘛，我就做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对我们学习书画鉴定很直接的，非常好。
0: 边看边听边记，费时费力，许多人不屑于做，但杨晨斌一干就是20年。20年间，唐澜、徐邦达。

0: 年，作为徐邦达的入室弟子，杨晨边跟随老师到各地文博单位鉴定书画，也逐步培养起重考证、讲笔墨的鉴定风格。
1: 看的时候，有时候他先让我们看，打开以后，你看这怎么样啊？他讲究笔墨，实践出真知。有时候这个工具不好，笔不好或者纸比较滑，写出来不到位，没有充分发挥艺术水平。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不能把真的看假了。看东西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不好。
0: 技艺是否精湛与作品的真假未必存在绝对关联。废纸堆里也能寻得国宝。在山东青岛，徐邦达带着杨晨斌用最后的半天空余返回藏品库，在乱糟糟的纸堆里仔细翻看，竟翻出了怀素的石鱼帖唐摹本。在云南，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抢救出北宋郭熙的西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善西访代图。如今郭熙、黄公望二人的画作在全世界屈指可数。
1: 一些好东西啊，就看完了以后，也是我们就问他们，你们这个有没有资料啊？或者待处理啊，这些东西再拿出来我们看一看。还说有，拿着一包，拿出一包搬出来，这两件都是一级品啊。我们当时感觉到很庆幸，要是这国宝的东西，差一点当了资料处理了。就这鉴定工作呢很重要。
0: 谨慎但坚决，二十多载光阴沉淀出杨晨斌独立鉴定的底气。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故宫传达室打开一对年轻夫妇带来的一个画轴，杨晨斌一眼认定这是元代大家吴震的真迹，力主将画作收入故宫。
1: 当时有人说这东西不对，图章错的。我到库房去把所有的吴震拿出来，我一对，不光是画对，题跋对，图章也对，我说这没问题，要有问题的话我负全责。
2: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说您的这个自信是来源于见了足够多的吴震的作品？
1: 对，这个因为我们在脑子里面看东西主要讲究笔墨嘛，脑子里储存好多信息，是吧？这个东西用笔，这个人的盖图章是怎么回事，是笔墨情绪怎么样，这个都我们脑子里都有印象，所以一看这个东西啊，觉得一下也闪亮。
0: 后来经徐邦达先生鉴定，这幅松石图轴就是他苦苦等待了多年的吴震真迹。从那以后，杨晨斌逐步开始独立研究鉴定，深耕元代至清代书画史的学界空白领域。从香港到美国，带着丰富的鉴定心得，他应邀赴全球多地主持画展、开展鉴定、授课演讲，为不同背景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打开新的视野。也是在这东奔西走不着家的日子里，女儿杨丹霞成了父亲的同行。
3: 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你条件多好呀，你就守着一个现成的一个老师，但是实际上事实就是他都没给我改过一篇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过，他要忙他的。我就跟他说，我实际上你都没怎么管过我。他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这样吗？就是老先生也就是在关键时候点拨你一下，你自己去观摩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记得牢，而且才能够在实践当中运用自如。
0: 觉知此事要躬行，杨晨斌这样要求后辈更亲力亲为。一生坚守文人气节，开创常州画派的明末清初画家恽寿平是他最喜爱的画家之一。杨丹霞记得，为了相关研究，父亲走遍了恽寿平生活的地方。
3: 他就一次一次的跑常州啊、上博呀、就是有恽寿平的作品集中的地方，或者说恽寿平生活的地方，去找材料啊，去找他的故居呀、找那个原来他生活的那些村子呀什么的。他就是这种共情力特别强的文化艺术的这些活生生的灵魂。
0: 杨晨斌的性子里也刻着传统文人的风骨，如今在家里，客厅就是他的书房，他给这里取名清鉴斋，意为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鉴定，清清白白做事。曾有书画商带着重金三次上门求他为一件赝品题字，杨晨斌断然拒绝。
1: 我说你走吧，如果我们看画也好，你做生意也好，我们都得讲诚信。

0: 你这个东西就是假的，我不能跟你提就不能跟你提，你不能这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去跟人家胡说八道，这做人的底线，这根本，我说你这个是诚实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呢清清白白的做我的人，清清白白的看东西看话，心底比较坦然。
1: 清涧斋的墙上挂着杨晨斌亲手绘制的两幅水墨画作，一幅龙潭荷香，灵感来自和妻子散步时欣赏的荷塘，寄托着生活和和美美的寓意；一幅下路晴云图，临摹自清代画家王辉的原作。搞鉴定，自己不动笔写写画画等于隔靴搔痒，徐邦达先生的这句教诲，台背之年的杨晨斌依旧身体力行。他更牵挂着文物鉴定事业的未来，朵朵后浪会让中华文化的活水奔流不息。
0: 中国的文化这么博大精深，需要多少代人研究都不一定能搞得很清楚。对于前人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学，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另外呢，要淡泊名利，你还要把你学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给后继者。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个前人没办到的事情，你后人可以继续办。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那天临近结束时，我们请杨先生帮忙补拍一些镜头。一旁的妻子桂文芳看着好奇，招呼杨先生问：“傻老头，你还在干什么？”言语间竟是老顽童般的可爱。我问桂奶奶为什么这样称呼老伴儿，奶奶笑着解释说，这是其他博物馆的同事给杨先生起的绰号，他这个人就是太实在，太执着。正是靠着这份旁人看来有些笨拙的执着，从曾经没读完初中的农家少年，到如今的书画鉴定大家，杨先生用扎扎实实的笨功夫，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完成了人生的蜕变。心无旁骛，则一世终一生，刻录岁月的笔墨丹青里，也映照着先生清澈的匠心。
4: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1: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5月7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伊朗和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公告，把来自伊拉克和古巴的多名个人和实体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通过制裁进一步向伊朗和古巴施压。美国财政部称，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副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伊朗出售石油，因此对其进行制裁。美财政部还制裁了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的3名高级领导人。根据公告，受制裁对象在美资产均被冻结，美国实体或个人不得与其进行交易。美国务院当天也发布公告，将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莫阿涅厂以及相关企业高管列入制裁名单。

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当地时间7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表示，古巴人民已了解美国政府相关行动背后的残酷性，以及美方针对古巴采取行动的方式。他表示，美国当天宣布的新一轮经济封锁措施加剧了古巴当前面临的困难局面，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古巴捍卫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决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今天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8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说，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法国参议院7号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已于6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至此，该法案在法国议会最终审议通过。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专家表示，地中海贫血是由于常染色体基因缺陷而导致的一组遗传性溶血性疾病，而普通贫血如缺铁性贫血，主要是因铁缺乏等导致血红蛋白合成减少的营养性贫血，两者发病机制不同。对于轻型的地中海贫血，可以仅观察、定期复查即可；对于中型的地中海贫血，则需要根据血红蛋白的水平，按需进行输血和去铁的治疗。重型的地中海贫血，除了规范输血和去铁治疗之外，现在也有一些新型的治疗方法，如造血干细胞移植、基因治疗和新药治疗等，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选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从苍蝇馆子聚集地到特色美食街区，成都抚琴夜市 2.0 版如何更抚心，
1: 木脑纵歌刷屏网络，一首歌如何带火一座城，
0: 新能源汽车突然起火，盘底盘电池被磕碰要当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体验经济新引擎。
2: 夜市凝聚着一座城市最活色生香的烟火气。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的抚琴夜市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本世纪初，这里因为聚集了十多家餐饮老店而成为著名的苍蝇馆子聚集地。
3: 在当地政府主导下提档升级后的抚琴夜市，如今已经成为绵延数公里的特色美食街区，八方食客慕名前来寻味打卡，也悄然勾勒出城市夜间消费的全新场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解锁2.0版的抚琴夜市，如何更抚心呢？财政总台记者周敏、赵雄。
4: 45岁的陈玉英土生土长在四川成都的抚琴街区，他与附近居民都深受油烟的困扰。这些年他明显感受到了夜市的变化，虽然依然主打美食，但环境变了，还多了份文艺范儿。
5: 你看哈，当楼茶室呢修得非常的古香古色，就是我们这老一代居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种风格。现场还搭了一个很大的戏台子，时不时呢就有什么川剧啊、歌舞剧表演之类的，定期还会有凤求凰的一个免费的表演，我带着家里人去看了好多回。
6: 爱如山上雪，
5: 白天呢可以来喝喝茶呀，晒晒太阳，晚上呢就看看戏，然后听听曲儿，还有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一个故事。
4: 抚琴之名源于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炉卖酒，相如抚琴的爱情佳话。今年当地对抚琴夜市进行了一次升级，全新亮相的抚琴夜市2.0版深度挖掘文化 IP， 将抚琴夜市转变为一个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文商旅融合新场景。前来的市民游客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也享受了一次丰富的精神文化体验。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食夜市，抚琴夜市往往榜上有名，不少游客被社交媒体上的美食短视频吸引，专门前来打卡。一个小小的煎饼摊位因为创意和互动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也把人流带到了线下。黑龙江游客王强一家循着视频的指引，专程来到抚琴夜市的这个煎饼摊位。
7: 我们压根没想过会因为一个煎饼从东北跑到成都来，女儿在家里刷到过这个短视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每天放学回家就是啊，一定要让我带着她到成都来看看这个画煎饼的姐姐。我想着索性这次放假嘛，就正好带她出来转一转。
4: 90后煎饼摊主曾雅欣凭借绘画功底做出与众不同的煎饼，她的每个煎饼都是一幅可以吃的卡通图案。在翻面之前，顾客对图案效果并不知晓，直到翻面之后，卡通图案活灵活现呈现，现场蛙声一片。
8: 哇，这个好可爱。
9: 这期的专业是艺术设计，手绘卡通煎饼，可以把自己绘画的优势然后和大家喜闻乐见是来结合一下。煎饼的话它有固定的款式，也可以定制，比较难的一些图的话会花15到20分钟一个，一天的销量的话50-60个，大家都想得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嘛，所以说每一份都是有温度的。

0: 那这个煎饼啊，还可以这么做。我女儿也是一直盯着这个铁板，就盼着这个翻面这一下。全程你看她眼睛都不眨一下。看着这个煎饼啊，翻过来这一瞬间，我也明显的感觉到她特别的开心。我觉得呢，以前我们逛夜市啊是为了吃饱，现在啊。
1: 从一碗热气腾腾的小吃到一段可以被记录、被分享的现场体验，抚琴夜市的变化折射出的是城市消费形态的悄然转变。人们在这里不仅满足味蕾，更在寻找情绪的共鸣与生活的温度。烟火气依旧，但表达方式在更新。老街还在，却长出了新的吸引力。或许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改变，让一条老夜市不断被重新发现，也让越来越多 的人愿意为一份烟火气专程奔赴一座城。对于熟悉这里的市民游客来说，抚琴夜市的变化是一走进来就能感受到的。过去分散在街巷里的烧烤摊，如今被统一引导进集中区域，排烟设施、摊位布局、就餐环境都有了明显提升，也让更多人愿意停下脚步，好好坐下来吃一顿，聊一会儿。来自河北的徐格格和朋友二刷抚琴夜市，这次他感受到了不一样
2: 的就餐体验。以前也来过抚琴夜市，那个时候是夏天，巨大的感受就是，烟味比较重。但这次不一样了，那个烟大的摊全集中在一块儿了，头顶那些排烟的设备啊，地上铺的整整齐齐的，每个摊位都有固定的位置。以前是露天摆摊，烟熏火燎的，现在坐这吃串儿，头顶有那种灯光效果，桌上也有干净的桌布，感觉就像是在那种室内吃烧烤店一样。但是又有夜市的氛围。 以前吃烧烤是将就，就是随便找个小马扎在路边儿挥一大爷，烟也大。现在吃烧烤享受干净凉快，还有氛围。以前吃完就想赶紧走，现在吃完还想坐这儿再待一会儿。干净了，不呛了，安安心心的可以享受吃烧烤的乐趣。
1: 当前，许多城市跟风打造网红夜市，却往往陷入场景同质化、体验表面化的困境。抚琴夜市做对了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从巷弄烟火到城市名片，抚琴夜市的蜕变清晰可见。2025年，抚琴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夜市营业总额突破7000万元。2026年春节期间，夜市日均人流量达10万人次，商家日均营业总额突破500万元。更亮眼的是，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延长，夜间消费占比持续提升，夜市正从人气集聚迈向品质留人。西南交通大学
3: 基层治理专家杨恒认为，从流量到流量，抚琴夜市精准抓住了文旅融合的核心好的体验。很多人以为呢，夜市就是摊子越多越热闹，流量越大呢就越成功。啊，目的复制这种网红夜市的模式啊，场景的同质化比较严重，服务配套很多时候也跟不上。这样的话呢，游客参与完了之后，很难产生情感的共鸣。 他往往就会来了就走，吃了就忘。体验经济最怕的就是这种流于形式和千篇一律。抚琴夜市呢，就跳出了这些误区，从单一的逛吃到一种比较复合的体验，引进了很多创新的美食，而且还深挖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文化 IP， 打造了当卢茶肆、百米墙会、NPC 打卡。咱们的游客呢，从为吃而来呢，升级为了为体验而来。
1: 从油烟呛鼻到一步一景，从逛吃甜度到打卡寻趣，抚琴夜市用一场微雕式的改造，生动诠释了体验经济如何为城市夜间消费注入新活力。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重新相融，本地居民与八方来客各得其乐，为中国城市夜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写下最

0: 最近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纵歌的二次创作歌曲在网络上刷屏，相关视频的播放量突破了20亿次，不少网友直呼太上头。线上的这把火迅速点燃了线下的热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1: 木脑纵歌意思是欢聚歌舞，它流传于云南德宏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马上跟随总台记者陈冠文、刀志南的报道，先听为快。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颂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

0: 为了回应这份热情，五一期间，德宏周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
1: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啊，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不止在盈江，五一假期，木脑颂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景区里、广场上、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颂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可能随时加入其中。
2: 在网上刷到了，因为正好五一嘛，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
3: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是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呢？这种，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我感觉还是很欢乐。
4: 一首歌何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
5: 今年二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题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
1: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它不仅仅是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让更多的人能看到。
0: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0: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颂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桶桶，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2: 他的歌词从火塘还原到了我们的祖先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捉引到很多的艺术曲子里面，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吗？各方面都推向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
0: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颂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五一假期芒市机场航班起降价次同比增长30%，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25%。
3: 木脑颂歌火爆全网，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将持续深耕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业态，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4: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

0: 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五月六号上午，在江苏无锡一个农贸市场内，一辆新能源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起火燃烧。辖区内消防员接到警情后，立即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处置。经过现场调查，事故的原因是电动轿车的底盘电池被磕碰，造成电池爆燃。专家提醒，车辆在使用过程中要避免外部冲击穿透和长期震动疲劳，同时也要避免电池高温老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吴瑞虔诚的报道。
2: 一段现场公共视频记录了惊险的一幕：一辆电动轿车正常行驶至一处井盖时，车辆突然停顿，随后底盘电池位置冒出黑烟与火光。驾驶员迅速下车，但火势快速蔓延，无法自行扑救。起火车辆很快陷入火海，并波及附近一辆汽车及一家店铺，现场火势十分猛烈。消防员抵达后，立即出动多支泡沫水枪对起火车辆展开扑救，逐步控制外部明火。由于新能源汽车电池发热过程未终止，存在复燃风险，消防员在熄灭外部火苗后抵近作业，持续喷射泡沫为车辆全面降温，直至不再冒出大量白烟，险情才基本排除。经现场调查，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电动轿车的底盘电池遭到磕碰，引发电池爆燃。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率不断提升，相关安全事故也备受瞩目。近日，无锡市消防救援局联合企业、院校开展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实验。在针刺实验中，钢针稍稍刺破电池壳体，便引发剧烈爆炸，电池随后持续燃烧，直至完全损毁。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教授陈社会提醒，新能源汽车车主需要注意底盘防护，避免磕碰电池包，行驶中如遇电池冒烟、起火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车撤离至安全区域，并及时报警求助。陈社会，
3: 我们可以看到，当尖锐物刺破电池时，造成电池内部短路，引起化学反应和热失控。当电池壳体无法承受气体与热量带来的压力时，内部的化学物质会瞬间喷射，导致冒烟、起火甚至爆炸。作为车主，选购车辆的时候要考虑车辆所用的电池的品质，在使用过程中避免外部冲击穿透和长期震动疲劳，也要避免电池高温老化。
0: 股市服务站，
4: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5: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看五月八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收盘。可以说呢，今天上午时间的市场呢，早盘呈现了一个震荡整理，创业板指呢、深成指呢盘中跌超1%，那科创50呢指数一度跌超3%。那么截止收盘呢，我们可以看到沪指呢跌了0.43%，深成指呢跌了0.94%，创业板指跌了0.98%。盘面上来看的话呢，热点相对杂乱啊，全市场呢超过3000只个股上涨，而成交量来看的话呢，上午半天呢，沪深两市呢是达到了1.97万亿，叫星期四又一次缩量啊，缩量160亿，可以说呢，今天仍然有3万亿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么从板块来看的话呢，今天主要是人群机器人概念呢积极走强，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巨灵智能两连板啊，五洲新春呢，湘轴承等的涨停，而 AI 应用呢呈现了一个反复活跃，像中国软件呢直线拉到涨停，而米粒传媒呢是再次涨停，走出两连板。上海航天呢

0: 出现一定的这个震荡回升的状态，我们要关注今天上证为首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多量实星啊，等待五线跟进，那么进一步维持当前的一个上涨的大趋势构成。
1: 嗯，好的。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金云锦、刘婷婷、王悦，主播杨帆、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物向阳，心境也会随着春天柔软。不逐热闹，不慕浮华，三两知己，一席清欢，敬酒浅酌，自然温润入怀，惬意入心。
1: 水果、小蛋糕，还有敬酒，齐了！春日草地休闲时光，来来来，留个纪念。和朋友踏青，满心都是欢喜。春日美好，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0: 简约平和，恰如敬酒暖暖的色调，道尽万般温柔。不负春光，不负从容。敬酒，见证每一份恰到好处的欢喜。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北京时间12:00。

当地时间5月8号上午，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和无人机攻击。伊朗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代表伊拉瓦尼对媒体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存在严重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伊拉瓦尼称，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安理会决议草案声称是为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但伊朗认为这一草案并未触及当前局势的根源，反而试图将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行动合法化。卡塔尔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电话时说，各方应积极回应当前调解努力，为美国与伊朗重启谈判创造条件，以达成全面可持续的和平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系列国家标准采用2+N 架构。北京教育考试院今天发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公布了2026年统一高考时间安排和学考等级考时间安排等。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学考等级考，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由考生自主选择三门参加考试。据欧洲方面7号消息，欧盟与美国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在欧盟内部审批过程中陷入僵局。欧洲议会反对仓促批准该协议，称美国政府的威胁以及反复横跳的立场使协议保障机制变得更加必要。据悉，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6号晚就落实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举行长达6个小时的三方协商。尽管欧盟委员会称协商取得进展，但各方未能达成突破，下一轮协商定于5月19号举行。据印尼火山监测机构消息，当地时间5月8号，印尼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公里，救援部门称有5名登山者受伤，相关机构建议公众不要在火山口半径4公里范围内活动。此刻提示，不少人认为饮酒能助眠，医学专家提示，其实晚间即使少量饮酒也会干扰睡眠结构，抑制快速眼动睡眠和褪黑素分泌，让人在睡觉时易醒，增加浅睡眠比例，降低睡眠质量，静息心率也会因此升高，并削弱夜间血压的自然下降，增加心血管病的风险。建议晚上可以喝水或者无咖啡因的花草茶等替代饮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空袭伊朗港口，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美国驱逐舰。
1: 总台记者观察，美伊海上对峙升级，谈判进程蒙上阴影。
0: 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称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整体风险较低。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称，涉疫邮轮驶往西班牙，多国协同开展防控。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七号，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
5: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
4: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七号夜间传出两声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
5: 伊朗方面的情况如何？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八号的凌晨1:30，北京时间的6点。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塔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报道未进一步说明此次交火的具体情况。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七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三艘驱逐舰七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伊朗向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
4: 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
5: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淡化美国当天对伊朗军事打击的严重程度，称这只是亲昵的拍一下。他表示，美伊停火仍然有效。
4: 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作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二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建筑或设备受损。
5: 报道说，这228个建筑或设备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
7: 道一个设备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华盛顿邮报报道，以上分析依据可获得的卫星图像而来，只代表部分美军战损，其中超半数集中在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和位于科威特的3处军事基地。 报道称，一些专家指出，如此多的军事资产受损，说明美军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未能有效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美军希望快速摧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却低估了伊朗对美国固定基础设施所做情报的深度，也没有考虑美国和以色列经去年6月12日战争后防空系统的消耗程度。此外，美军尚未完全适应对方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这类无人机虽然载荷量小，但更难拦截且打击更精准，因而对美军威胁更大。报道称，伊朗空袭威胁已导致部分美军中东基地无法配备正常规模的人员，一些美军决策者正考虑把部队撤至更安全地点，并限制其作战能力，同时让基地保持现状，接受可能的更大损失。
4: 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3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5: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4: 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
5: 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
4: 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
5: 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
4: 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

0: 里海峡，但是行动不久就被叫停。
1: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六号引用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报告称，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削减超7.5万个航班。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5月4号16点43分许，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截止到5月8号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0: 我们继续来关注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为应对中东局势，韩国政府今年3月出台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临时禁令，期限至5月12号。
1: 当地时间7号，韩国政府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3: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7号表示，为防止出现以油价为由拒绝销售等行为，韩国政府决定延长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措施的实施期限。韩国政府还将研究采取附加罚金、举报奖励等额外措施，以加强对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根据韩国相关法规，囤积居奇、垄断市场行为最高可处3年监禁或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6.9万元罚款。具润哲还宣布，韩国第5轮石油价格上限措施将于8号0时起生效。3月13号，韩国政府为稳定国内油价实施的石油价格上限制度正式生效，这是韩国政府自1997年实行油价自由化措施以来，首次依据石油事业法相关条款设置油价上限。根据该制度，政府对炼油企业供给给加油站和分销商的石油产品设置价格上限，并根据国际油价变化每2周调整一次。韩国企划财政部表示，为防止石油限价措施导致供应锐减，将严格打击囤积行为，要求炼油企业每月向市场投放的油量至少达到去年3月和4月水平的90%。韩国政府同时承诺将向因此亏损的炼油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0: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1周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3轮会谈，报道没有提及参加会谈人员的具体信息。
0: 此前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4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临时停火开始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黎真主党则予以还击。
2: 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就每起病例与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多确诊病例。
1: 尽管此次事件性质严重，但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事件对公众健康的整体风险较低。
0: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迪亚里克表示，根据掌握的信息，该船目前正驶往加纳利群岛。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迪亚里克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4: 一名世卫组织专家已在佛得角登船，随后还有来自荷兰的两名医生和一名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加入，他们将一直留在船上，直到船只抵达下一个目的地加纳利群岛。他们正在对船上所有人员进行医学评估，并收集信息，以评估感染风险。
3: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

0: 西班牙港外海停泊后命，而非直接进入港区。所有乘客和船员将在接受医学筛查和流行病学评估后，以受控方式分批转运上岸。外国乘客由各自国家协调遣返。14名西班牙公民则将被送往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进行隔离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强调，整个转运过程将尽可能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直接接触，相关行动已纳入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框架。
1: 南非卫生部长莫措阿莱迪6号表示，在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之后，南非已对相关接触者展开追踪。 目前部分接触者已经被找到并接受医学观察。南非家庭医生联合论坛副主席库切在接受总裁记者采访时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无需过度恐慌。
2: 在目前阶段，其实没有理由恐慌。通常来说，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不过，有一种特殊的安第斯病毒，主要在南美洲发现，此前曾有有限的人际间传播记录。但我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面对一场新的大流行。这只是说明，有必要对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进行谨慎追踪和监测。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这一数据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 2026年4月，受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之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何方综合报道。
1: 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4站，将分别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举行。其中，亚洲两站赛事于2028年5月进行，北美两站在6月举行。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设置还待确认。目前计划设项包括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 腰旗橄榄球和滑板，其中自由式小轮车、攀岩是2024年首届奥运会资格系列赛项目，三人篮球、沙滩排球和腰旗橄榄球则是新加入的项目，为在奥运会举办的十几天之外持续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的热度，并更多吸引青年人的关注。 国际奥委会在巴黎奥运周期创办了奥运会资格系列赛。2024年巴黎奥运会前，上海和布达佩斯各举办了一站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各界反响良好。据悉，本届赛事将落地上海西岸，该区域正是上海一江一河世界级滨水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0: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浩综合报道。
4: 据悉，当天凌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一小时内降雨量超过20毫米，冰雹大小如高尔夫球，风速超过80公里每小时。极端天气导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和周边拉努斯、基尔梅斯等城市部分区域停电，多条街道被淹。6号下午，距离阿首都约180公里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拉斯弗洛雷斯县遭遇龙卷风，一栋房屋几乎被完全摧毁，4名被困人员。 被救援人员送往医院。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5: 饭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
0: 等奶奶来了。

0: 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降水的范围还是会比较广的，那强度相对弱一些，普遍呢是小雨为主。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西部、巴尔干半岛，还有东欧的西部这一带呢，一些地方是可能出现中雨的，局地有大雨。到了下周一呢，法国、德国西部的降水就会加强，很多地方呢会有中雨。另外啊，明后两天在北欧高海拔或者是高纬度地区呢，以及东欧的北部的一些地方，仍然是可能会出现降雪或雨夹雪的。那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后天开始法国这一带的气温会逐渐的下降，最高气温呢会从25度左右下降到15度上下。像巴黎明天的最高气温23度，下周一呢会下降到16度。而挪威、瑞典的中北部还有东欧的北部的一些地方呢，明后两天最高气温会不足10度，天气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凉一些了。再来看一下美国，在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下，明后两天美国中东部地区的降水会持续，很多地方呢会以小雨为主。明天的时候，在德州南部到美国的东南部这一带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后天呢，降水会减弱一些，局地还会有些中雨。那需要注意的是啊，在德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的部分地方，降水的同时要提防可能会出现的强对流天气。后天开始，在冷空气影响下，美国中东部地区的气温是会陆续下降的。下周初的时候呢，五大湖还有美国东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下降到10到15度之间。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4: 嗯，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0，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5月4号16时43分许，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截止到今天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后，长沙启动应急响应，成立浏阳54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1500余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视频数据、线下走访、电话视频连线、人员辨认和多轮

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五月五号，湖南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今天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支持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8号了解到，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14点提议旨在正式结束敌对行动，并开启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就伊朗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预计伊朗官员将于5月8号正式作出回应。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特朗普说，双方探讨了包括贸易在内的许多议题，特别是关税问题。针对媒体关注的今年10月举行的巴西大选，卢拉在会晤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认为特朗普不会对即将到来的巴西选举产生任何影响。此刻提示：预防癌症，饮食健康是守住入口关的关键。医学研究证实，饮酒与口腔癌、食管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生密切相关，且风险随饮酒量和饮酒时长的增加而升高。建议大家从防癌角度出发，少饮酒，不酗酒。450毫升啤酒，或150毫升葡萄酒，或50毫升38度白酒。孕妇、哺乳期女性及儿童青少年应当做到滴酒不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日本首相向澳大利亚无名战士墓跪献鲜花，如何跪出历史双标新高度？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0: 德国政府高官表示，德国对历史罪行负有责任，正视历史至关重要。
1: 俄方宣布今天起实行为期两天停火，乌方表示相关停火表态缺乏诚意。俄乌局势哪些最新进展？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双膝跪地献花。
2: 这一画面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争议，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
1: 二战期间，尽管地理上相对隔绝，澳大利亚也未能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3: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格里芬湖北岸，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静静矗立。这里不仅是人类反思战争浩劫的建筑。

0: 正更镌刻着澳大利亚遭受日本侵略的惨痛记忆。1942年2月19号，242架日本海军战机突袭达尔文港，这也是澳大利亚本土首次遭受外敌空袭。解密文件显示，日军当天投弹量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造成澳方约600人死伤，港口设施几近全毁。此后20个月里，西起埃克斯茅斯，东至汤斯维尔，澳大利亚北部更是遭遇了97次空袭。从空袭达尔文港到出动微型潜艇袭击悉尼港，再到无差别击沉医疗船、商船，二战结束时，日军的疯狂侵略导致超过39000名澳大利亚人丧生。二战期间，22000多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遭到极其残忍的对待，36%的澳战俘因此身亡。日军还曾在印尼用澳大利亚战俘进行过氰化物毒气实验。每年4月25号的澳新军团日，澳大利亚全国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来缅怀在战争当中牺牲的士兵。
1: 就在十几天前，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不仅如此，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
2: 一边下跪献花，塑造反省战争形象，一边积极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旧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共同社报道称，成为出口磋商对象的护卫舰为阿5V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的追加转让也被列为磋商对象。特奥多罗说，
3: 这批装备属于无偿赠与，而如今我们也可以从日方采购防卫装备，因为日本法律已经不再对其装备转让加以限制。
0: 就在上个月，日本解除长达数10年的致命武器出口禁令，允许向17个所备防务伙伴转让武器，意味着战后日本坚守数10年的武器出口管控体系彻底瓦解。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菅盟指出，这恐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包括中道在内的在野3党曾要求政府把事前通知国会定为义务，但未能实现。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4: 外界认为作为日本和平国家的国家形态如今正面临重大转变，东京审判开庭至今

0: 则性下跪的目的昭然若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高氏的献花下跪，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其本质是日本右翼势力为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外交表演。
1: 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
2: 据日本经济新闻5月6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号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工作层级的磋商机制，探讨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的出口事宜。
3: 据报道，如果日本此次能向菲律宾出口护卫舰，未来或将进一步推动舰艇出口海外。日本二手武器装备出口机制化有哪些目的和影响？

0: 如何看待近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举动？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解读。
1: 总体上是为了日本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扩大地区的军事影响，当然也存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以及地缘政治方面的盘算。对于日本而言，机制化标志着日本在进一步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原则以及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本通过维修保障网络的建设以及技术标准的输出，将菲律宾的海军作战体系跟日本深度的绑定。中长期来看，日本可能会通过军事装备体系的扩散，促使区域安全格局的重构。日本已经计划向二手舰艇出口对象扩展到像印尼、越南这些东南亚国家。工作层的磋商机制将成为日本与区域国家深化防务合作的一种所谓标准化的模式，也是配合日本军事对外能力的扩张以及强化前沿军事存在战略的野心。日本右翼势力正在加速推动战后军事安全政策的松绑，同时也想要通过联盟体系的扩张以及实践化军事能力的对外输出来加速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本质是对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精神的系统性的背离以及日本准军事大国野心的彻底暴露。
2: 昨天，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5: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6: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7: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近期日本

0: 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1: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盟，再次维护世界，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2: 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今年5月8号前夕，德国文化和媒体国务部长发布声明称，德国对纳粹政权犯下的历史罪行负有责任，正视历史至关重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德国文化和媒体国务部长沃尔弗拉姆·魏默发布声明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81周年，正视历史仍然至关重要。魏默在声明中说，由德国发动的战争

0: 德国人民的生命夺走了上千万人的生命，给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苦难。声明称，德国深知其在现在和未来都对纳粹政权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负有责任，正是纳粹政权的罪行教育后代了解这段历史，始终是德国义不容辞的责任。
1: 声明还表示，任何试图粉饰历史、淡化德国责任的行为都是危及德国自我认知的基础。德国需要这种铭记历史的文化。
2: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公告称，根据总统普京的决定，在庆祝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宣布自5月8号0点起实行为期2天的停火。停火期间，俄罗斯武装力量所有部队在
1: 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完全停止作战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9号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将照常举行，俄方已为总统安全及胜利日活动提升安保防护举措，在全国同步加强安全防护措施。
3: 相关最新动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博的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公告称，俄方将停止使用导弹部队和炮兵、海 攻击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驻地以及乌克兰纵深地区与军工综合体和武装部队相关的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俄国防部强调，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违反停火，或试图对俄罗斯地区境内的居民点和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予以对等回应。此外，如果乌方试图破坏莫斯科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活动，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俄国防部再次提醒基辅平民和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需及时撤离基辅市。
1: 俄罗斯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
2: 虽然对外表示已经停火，但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炼油厂，此次袭击距离超过1500公里。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表示，乌方停火倡议遭俄方打击回应，他指责俄方有关停火的表态缺乏诚意。
2: 同一天，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已抵达美国，开启新一轮谈判行程。相关关键任务包括推动战俘交换、保持外交沟通以及深化乌美安全合作。
5: 正午6时分。

0: 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AVIC 标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斗机从机库滑出，在屏幕上惊艳亮相，给居民们留下了巨大的遐想空间。
2: 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装备展示，机身没有空军的81军徽，涂装也与军方列装版本有所不同，而航空工业的英文缩写 AVIC 非常醒目，这一细节迅速引爆国内外舆论场。歼 35A 的外贸版是否已经正式出炉呢？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又将如何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哲华、胡泽纯、张永鹏的报道。
3: 在电视镜头中，一架浅灰色涂装的歼35战机从机库缓缓滑出。对于这架战机的身份，军事评论员傅前哨向中国之声风线瞭望表示，
4: 这架歼35跟过去的歼35A 或者是歼35都有一定的区别。目前看，这架飞机像铁罗亚的支柱比较细，另外是单轮的，显然应该是陆军版本的歼35A 的改进型，而不是海军的舰载版，这是一个可以做出判断的。再一个呢，它的涂装跟目前空军海军的涂装都不太一样，那么这架

0: 歼-35的涂装比较简单，冲上到下都是浅灰色涂装。那么显然还没有按照用户的要求给它喷最后一条漆，最后这层漆喷成什么样的，这恐怕还要根据不同的用户来进行选择。歼-35必须应对着舰时的巨大冲击力，因此采用强度更高的双轮前起落架，并配备弹射挂钩。而这架歼-35采用单轮设计，明显是为陆基机场起降优化。 配置，这一结构特征结合尚未喷上最终涂装的素颜外观，进一步印证了它并非自用型号，而是一架正在最后备货阶段等待交付的机型。
1: 如果说起落架和涂装只是指向性线索，那么机身上那串引人注目的编号，则几乎将答案直接亮了出来。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解读：这架新的歼-35，它的编号是0001，这显然和我们过去的编号都是不一样的。早期还没有正式立项的时候，歼-31的原型机叫 FC-31，因此它的出厂编号呢都带“31”两个字，是用于试飞验证。 那么正式列装之后，无论是空军和海军都有特殊的自己的编号，那么它的出厂编号呢就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绝对不会出现0001这么一个编号。可以说0001是第三种类型的编号了。那么这第三类编号意味着什么？在结合飞机上喷涂的 AVIC 这么一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英文缩写，我们不难推测，它很有可能是一款出口型的版本。 因为 FC-31在研发初期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瞄着出口。现在既然这款战机已经成熟了，已经列装空军和海军了，那么就会必然会出现第三个版本。因此它的编号很有可能是歼-35 AE。
0: 中国空军的自用机型从不喷涂 AVIC 标识，而这架编号0001的歼-35不仅喷涂了这行英文缩写，还从带有英文标识的机库中滑出。所有细节都显示，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今年的新加坡航展上，在航空工业集团展台中央，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35A
1: 歼-35这个出口版本呢，可以说参加过多次航展，无论是在国内航展还是在国外的航展上，我们都展出过歼-35的出口型的方案，都展出过歼-35出口型的模型。
0: 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傅前少透露，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
1: 目前世界上能够出口隐身战机的国家，可能就是美国，因为美国生产的F-35的数量比较多，但是它的出口是有一定限制条件的，必须是它的盟国或者盟友，或者是前期投入资金参与研发 F-35 的国家。现在中国的歼-35如果可以供出口了。 它有可能成为美国的 F-35的有力竞争对手。从综合性能来看，我个人认为歼-35无论是作战半径、飞行能力，特别是最大飞行速度啊、机动性啊，以及隐身性能，都是要超过它的竞争对手 F-35的。我个人看法，一旦出口的大门打开，歼-35的前景看好。
2: 野兽，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笑>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主持人：伊晨、郭鹏；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金云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5: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马。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13: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林阳挺研究员团队通过分析嫦娥六号带回的月壤样品，揭示了太阳系中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历史变化，尤其是碳质小行星的撞击规律。研究显示，碳质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时间晚于预期。研究团队从嫦娥六号月壤中发现了40个含有金属颗粒的撞击碎屑，这些碎屑分为两类，一类来自约28亿年前月球本地的玄武岩，记录了此后的小行星撞击痕迹；另一类来自更古老的月球高地，能追溯到43亿年前的撞击事件。分析表明，这两类碎屑中的金属颗粒大多来自小行星，其中古老的碎屑中碳质小行星相关的金属颗粒占比极低，而较年轻的碎屑中碳质小行星相关的金属颗粒占比大幅提升。这说明在43亿年前到28亿年前之间，撞击地月系统的小行星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主要是非碳质小行星，后期碳质小行星的撞击次数显著增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下一步，财政部将会同教育部指导地方充分发挥省级统筹作用，合理安排中央补助资金和地方应承担的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8号获悉，有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境内以及黎以临时边界的部队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此举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在其精锐部队拉德万部队指挥官被打死后的报复性攻击做准备。伊朗国家地震中心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5月8号7时17分许，伊朗东阿塞拜疆省和西阿塞拜疆省交界处发生4.5级地震，目前尚未有人员财产伤亡或受损的相关报告。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7号说，全球能源市场已进入波动期，若供应中断持续，国际能源署将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国际能源署曾于3月11号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这是国际能源署迄今协调规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储备释放。据印尼警方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号，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发生喷发，目前已致2人死亡，1人失踪。此前，救援部门称有5名登山者受伤。此刻提示：很多爱运动的朋友认为入睡前剧烈运动可以帮助睡眠，但其实晚间运动，特别是睡前2到3小时高强度训练，会使体温升高，神经持续兴奋，导致入睡后心率偏快，心脏难以获得深度休息，长此以往可能扰乱自主神经功能。医学专家建议将高强度训练安排在下午较早时段，晚上选择舒缓的拉伸、瑜伽或散步，帮助身心放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从苍蝇馆子聚集地到特色美食街区，成都抚琴夜市 2.0 版如何更抚新，
1: 汉七条叠加房交会，湖北武汉假期楼市升温，
0: 河南发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体验经济，新引擎。
1: 夜市凝聚着一座城市最活色生香的烟火气。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的府前夜市，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本世纪初，这里因为聚集了十多家餐饮老店，而成为成都著名的苍蝇馆子聚集地。
2: 在当地政府主导下，提档升级后的府前夜市，如今已经成为绵延数公里的特色美食街区。八方食客慕名前来寻味打卡，也悄然勾勒出城市夜间消费的全新场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解锁2.0版的府前夜市如何更府新。采制总台记者朱敏、赵雄。
3: 45岁的陈玉英土生土长在四川成都的府前街区，他与附近居民都深受油烟的困扰。这些年他明显感受到了夜市的变化，虽然依然主打美食，但环境变了，还多了份文艺范儿。
4: 你看哈，当楼它是呢修得非常的古香古色，就是我们这老一代居民

0: 别特别喜欢的一种风格。现场还搭了一个很大的戏台子，时不时呢就有什么川剧啊、歌舞剧表演之类的，定期呢还会有凤求凰的一个免费的表演，我带着家里人去看了好多回。
1: 爱如山上雪，
0: 白天呢可以来喝喝茶呀，晒晒太阳，晚上呢就看看戏，然后听听曲儿，还有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一个故事。
2: 抚琴之名源于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炉卖酒，相如抚琴的爱情佳话。今年当地对抚琴夜市进行了一次升级，全新亮相的抚琴夜市2.0版深度挖掘文化 IP， 将抚琴夜市转变为一个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文商旅融合新场景。前来的市民游客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也享受了一次丰富的精神文化体验。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食夜市，抚琴夜市往往榜上有名，不少游客被社交媒体上的美食短视频吸引，专门前来打卡。一个小小的煎饼摊位因为创意和互动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也把人流带到了线下。黑龙江游客王强一家循着视频的指引，专程来到抚琴夜市的这个煎饼摊位。
3: 我们压根没想过会因为一个煎饼从东北跑到成都来，女儿在家里刷到过这个短视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每天放学回家就是啊，一定要让我带着她到成都来看看这个画煎饼的姐姐。我想着索性这次放假嘛，就正好带她出来转一转。
2: 90后煎饼摊主曾雅欣凭借绘画功底做出与众不同的煎饼，她的每个煎饼都是一幅可以吃的卡通图案。在翻面之前，顾客对图案效果并不知晓，直到翻面之后，卡通图案活灵活现呈现，现场蛙声一片。
4: 哇，这个好可爱。
5: 这期的专业是艺术设计，学会卡通煎饼，可以把自己绘画的优势，然后和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来结合一下。煎饼的话，它有固定的款式，也可以定制。比较难的一些图的话，会画15到20分钟一个，一天的销量的话50-60个。大家都想得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嘛，所以说每一份都是有温度的。
3: 来之前啊，我还跟我媳妇嘀咕呢，我说至于吗？这一个煎饼而已。可是今天啊，到了现场，我是彻底服了。我想象不到原来这个煎饼还可以这么做。我女儿也是一直盯着这个铁板，就盼着这个翻面这一下。全程你看她眼睛都不眨一下，看着这个煎饼啊翻过来这一瞬间，我也明显感觉到她特别的开心。我觉得呢，以前我们逛夜市啊是为了吃饱，现在啊是为了看稀奇玩开心。
2: 从一碗热气腾腾的小吃到一段可以被记录被分享的现场体验，抚琴夜市的变化折射出的是城市消费形态的悄然转变。人们在这里不仅满足味蕾，更在寻找情绪的共鸣与生活的温度。烟火气依旧，但表达方式在更新，老街还在，却长出了新的吸引力。或许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改变，让一条老夜市不断被重新发现，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份烟火气专程奔赴一座城。对于熟悉这里的市民游客来说，抚琴夜市的变化是一走进来就能感受到的。过去分散在街巷里的烧烤摊，如今被统一引导进集中区域，排烟设施、摊位布局、就餐环境都有了明显提升，也让更多人愿意停下脚步，好好坐下来吃一顿、聊一会儿。来自河北的徐格格和朋友二刷抚琴夜市，这次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就餐体验。
6: 以前也来过抚琴夜市，那个时候是夏天，最大的感受就是烟味比较重，但这次不一样了，那个烟大的摊摊全集中在一块儿了，头顶那些排烟的设备啊，地上铺得整整齐齐的，每个摊位都有固定的位置。以前是露天摆摊，烟熏火燎的，现在坐这儿吃串，头顶有那种灯光效果，桌上也有干净的桌布，感觉就像是在那种室内吃烧烤店一样，但是又有夜市的氛围。以前吃烧烤是将就，就是随便找个小马扎在路边，灰大呀，烟也大。现在吃烧烤是享受，干净凉快，还有氛围。以前吃完就想赶紧走，现在吃完还想坐这儿再待一会儿，干净了，不呛了，安安心心的可以享受吃烧烤的乐趣。
7: 当前许多城市跟风打造网红夜市，却往往陷入场景同质化、体验表面化的困境。抚琴夜市做对了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从巷弄烟火到城市名片，抚琴夜市的蜕变清晰可见。2025年，抚琴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夜市营业总额突破7000万元。2026年春节期间，夜市日均人流量达10万人次，商家日均营业总额突破500万元。更亮眼的是，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延长，夜间消费占比持续提升，夜市正从人气集聚迈向品质留人。西南交通大学基层治理专家杨恒认为，从流量到流量，抚琴夜市精准抓住了文旅融合的核心，好的体验。
4: 很多人以为呢，夜市就是摊子越多越热闹，流量越大呢就越成功，盲目的复制这种网红夜市的模式啊，场景的同质化比较严重，服务配套很多时候也跟不上，这样的话呢，游客参与完了之后很难产生情感的共鸣，他往往就会来了就走，吃了就忘。体验经济最怕的就是这种流于形式和千篇一律，抚琴夜市呢就跳出了这些误区，从单一的逛吃到一种比较复合的体验，引进了很多创新的美食，而且还深挖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文化 IP， 打造了当如茶肆、百米墙会、NPC 打卡。咱们的游客呢，从为吃而来呢，升级为了为体验而来。
2: 从油烟呛鼻到一步一景，从逛吃甜度到打卡寻趣，抚琴夜市用一场微雕式的改造，生动诠释了体验经济如何为城市夜间消费注入新活力。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重新相融，本地居民与八方来客各得其乐，为中国城市夜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1: 4月30号，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联合多部门发布汉七条楼市新政，精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与此同时，2026武汉春季房交会也同步启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为期6天的房产会叠加楼市新政落地红利，目前市场的反应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12: 五一假期，记者在武汉多个楼盘走访，发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在位于洪山区的一处改善型楼盘售楼处，前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现场置业顾问介绍，不少客户正式看到新政发布后专门赶来咨询。武汉市民乐女士：
13: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

0: 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也进一步优化，正在挂牌出售的一套已有住房不再计入贷款套数，为卖一买一的置换家庭腾出了操作空间。武汉市洪山区某楼盘销售经理张明光：
1: 5月1号，我们是开放了这个样板间和实心展示区，我们近5个小时来访了将近1000组客户，然后我们这个量是平时周均接待量暴涨了差不多8倍。我们五一前3天其实已经来了2200多组客户了，诚意登记量是比节前翻了3倍多。
0: 与此同时，汉七条出台当天，2026武汉春季房交会暨湖北第四届住博会也正式启动，为期6天的展会共推出150个楼盘，超10000套优质房源，覆盖多元居住需求。除了线下展会，房交会线上平台购房节专区将持续开放至今年底。武汉市400个在售新建商品住房项目，约10万套优质房源，实现24小时在线展示。武汉市房地产开发协会副秘书长张涛：
2: 在刚刚过去的小阳春的是吧，我武汉市的那个商品房的一个销售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跃升，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借助这个2026年武汉那个春季房交会呢，能够延续这个小阳春的势头，让整个市场的活力一直这个延续到年底，让整个市场的信心呢逐渐的取得一个恢复。
0: 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提供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销售面积12.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3.53%。
3: 眼下，河南小麦陆续进入灌浆关键期。昨天，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详细内容，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先来介绍一下这次干热风灾害风险具体会影响河南哪些地区呢？
4: 好的，中国天气网数据显示，郑州今年的首个高温日预计将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整整提前了11天。升温的过程具体分两个阶段，第一波出现在这个周日，也就是5月10号，河南沿黄以及沿黄以北的部分县市最高气温将率先突破35摄氏度这样一个高温线。到了5月11号，热度还会再上一个台阶，届时河南大部地区都将处在35摄氏度以上的晴热天气中，西部和北部的局部地区甚至会达到38到40摄氏度。气温高、湿度小，再加上一定的风力，这三个要素组合在一起，就将为河南的小麦带来干热风的这样一个考验。预计北部、中东部干热风灾害风险将达到中度以上，其中新乡、郑州、许昌、商丘大部、洛阳、平顶山、洛河北部以及周口东部等地为干热风灾害的高风险区。主持人，
3: 干热风会影响小麦正常灌浆，农民朋友应该采取哪些关键的防御措施呢？
4: 那首先就是要做好一喷三防工作，合理选用并混合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等，保护叶片的功能，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促进籽粒的灌浆。另外呢，要科学少量的补水，对于处于灌浆初期且伤情不足的地块，可以在干热风来临前采取小水清浇的方式来补充土壤水分，改善田间的小气候。有喷灌设备的地块，可以在干热风来临前少量的喷水，来增加空气的湿度，降低灌层温度，减轻干热风的影响。那一定要注意风大的时候不要浇水，更要避开大水漫灌的这样一种方式，以免小麦在热风中倒伏。主持人，
3: 好的，刘长元。
5: 进行时，今天一项填补世界空白的大国重器正式上岗，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

0: 手套、盾构、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正式投用到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的建设当中。在这个海下78米的超级工程里施工，最大的挑战不是黑暗，而是压强。这里的水土压力相当于手掌上站着一头1吨重的大象。
1: 海底施工，比如给盾构机更换刀具时，需要潜水作业。潜水员背的气瓶里面是压缩空气，也就是氧气加氮气加氦气的组合。但高压下的氮气融入体内会造成醉氮，严重者会头晕眼花，反应缓慢，失去判断力等。而高压下的氧气如果呼吸时间太长，则会造成氧中毒。
0: 这套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能科学的动态配比氦气、氮气和氧气的比例，精准筑起一道生命的呼吸屏障，有效解决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的世界公认难题。
1: 这项全球首创的中国方案究竟是怎样在深海高压下供氧的？它又将如何助推世界级工程打通海底禁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

0: 78米，最高水头压力达到8.5磅，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要承受近1吨的重量。我们是承担舟山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同时也是跨界借鉴深海潜水技术，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氮氦氧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
1: 从2024年技术设想提出到最终落地，研发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稳步推进。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道，团队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咨询合作，引入深海潜水成熟经验，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基湖等权威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三元混合气饱和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路径。
2: 三元混合气由氦气、氮气、氧气按照人体在高压环境下生成的科学比例配比而成，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避免作业人员在高压环境下出现大麻醉、氧中毒等风险，为深海超高压作业的生命安全筑起一道可靠的呼吸屏障。
3: 那么这套生命支持系统都由哪些模块组成，又是如何来满足金堂海底隧道超高压工况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我们这套生命支持系统包含配气、供气两大核心模块，整合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人体呼吸机、甲板减压舱、压力监测与流量控制等100多个子模块。它支持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能够适应98以内的高压作业环境，特别适合埋深大、水压高的盾构隧道工程，像川江、粤海这类高风险施工段。
1: 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与传统方案相比，这套系统不需要搭建大型前置驻舱系统，大幅缩短了检修作业周期，轻量化设计便于运维，进舱人员经过专项培训取证之后就能上岗。
4: 三元混合气换道作业采用舱外供气两次减压出舱的方式进行，换道作业期间进舱人员全程佩戴专用混合气体呼吸器，采用舱外管路集中供气模式，舱内同步实现呼出气体的主动回收。作业人员首先在加压舱内加压至设定的工作压力，再依次经由盾构机的人舱、气垫舱进入离水舱，抵达刀房后侧作业区域，开展检修换道作业。作业完成后，人员严格遵循科学的减压流程，依次通过人舱、甲板减压舱完成两级减压后安全出舱。该系统单次可容纳3人同步进舱作业，单班作业时长60分钟。通过两组人舱轮换连舱作业，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单日最高可完成4把刀具的更换。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可快速适配不同水压工况及复杂地层盾构施工场景。
1: 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表示，投用前已经有数百次的模拟演练和实地测试，
0: 团队已在5.9磅至7.5磅不同压力条件下成功开展实验，并在海底实际工况中完成200余人次安全进出舱作业验证，为技术正式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特殊环境生理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潜水培训中心主任石璐表示，
5: 该技术通过精确配比氦、氮、氧这3种气体，可以有效消除高压氮麻醉的风险，大幅降低减压病等安全隐患，显著改善作业呼吸环境，延长作业时长，从而提升换刀的施工效率。此项创新突破传统空气带压作业的极限，适配深埋跨海复杂地质工况。
1: 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永州铁路建设扫清关键障碍，更将为全球深海高压隧道建设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超高压盾构施工技术迈入世界前列。永州铁路计划在2028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会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长三角唯一不通高铁的地级市舟山市将会接入全国铁路网，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7: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6: 咋回的？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6: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7: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6: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8: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北京时间13: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次先导会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共同主办，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邀请了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余名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参会。会议期间，

知名防务与安全智库代表，共同回顾北京香山论坛20载历程，探讨国际安全论坛在平等对话、凝聚共识、化解分歧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2022大幅提升。美国国际贸易法院5月7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政府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美国24个州政府和2家美国企业先后在3月5号和9号就美国政府加征的全球进口关税提起诉讼。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这2起相关案件进行合并审理，并于4月10号进行口头辩论。目前尚不清楚联邦政府是否会就这一裁决提起上诉。据美国方面5月7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国国务院正在对全部53个墨西哥驻美领事馆进行审查。在美墨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此举可能导致一些外交机构关闭。5月7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苏丹和南苏丹局势，关注阿卜耶伊的安全情况。会上透露，苏丹和南苏丹将在联合国安排下举行多年来首次正式会谈。阿卜耶伊地区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是苏丹与南苏丹之间存在争议的地区之一。2011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成立联阿安全部队，负责监督苏丹和南苏丹从阿卜耶伊地区分别撤出各自部队。此刻提示：哮喘是一种抑制性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专家介绍，抑制性是指同样被确诊为哮喘的患者，内在特点可能不同，对治疗药物的反应也不同。慢性是指哮喘是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定期复查，并适时调整治疗方案。气道炎症是指哮喘的气管存在由变态反应性炎症引起的肿胀，需要使用抗炎吸入剂、吸入激素治疗，以缓解气道的肿胀。每一个被诊断为哮喘的患者都应该接受吸入激素的规律治疗，这样才能缓解因哮喘气道炎症引起的肿胀，进而保护肺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首见初心不负古今，一起来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为国寻宝的故事。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货车高速路上爆胎侧翻变形，退役军人挺身而出成功救人。

0: 他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再伟大的、再高明的鉴定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不可能什么你都会看。我这现在还在学，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1: 杨陈斌，1932年出生于安徽怀远，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境鉴定资格审核委员。他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为国家寻得大量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作品。曾在民间收藏中发现元代吴镇的松石图轴，丰富了故宫博物院元代绘画收藏。他多年致力于对元代书画史、明代书画鉴藏、清代扬州绘画等方面的研究，填补了书画领域多项空白，编著的数本著作被列为美术院校必修教材。

0: 这古琴谱子很复杂的，我完全自由，就是对着光盘，我全
1: 一个，笔墨毛刷挂满一架，暗侧还有古琴。和文物字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晨斌善抚琴，能作画，书法篆刻也不在话下。但回看一路走来，二十岁那年，若不是命运带他叩开故宫的大门，如今守护传统文化的这双手，或许会一直紧紧握着保家卫国的钢枪。
0: 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呢，那时候抗美援朝都已经开始了，动员参军参干。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报名，做一下基本训练以后呢，然后就在军械科搞军械保管。到了1952年4月份，突然接到命令，说你们得调啊，调到北京去。
1: 从南京军事学院一路北上，卡车驶向故宫。那时一心热血报国的少年以为新的岗位是这里的值守警卫，但几天后杨晨斌和战友们接到命令，脱下军装。
0: 最早的老局长嘛，这个给我们训话说，你们把这个帽徽和胸章都拿下来啊，说你们现在是国家干部了，文物工作者，希望你们以后为这个文博事业做出你们的贡献。这有的我的战友他们不高兴，说我们刚参军还不到两年就给我们转业了，觉得我们本来是要保家卫国，是吧。当时我是怎么想呢，既然是我们当时为了国家要参军的，是吧，我说现在这国家需要我们保护文物，要到哪里需要到哪去嘛，这个我当时我想这个故宫也不错。
1: 新的岗位还是超出了预期，在故宫，杨晨斌的第一个岗位是讲解员。脱下军装，距离上岗的日子只剩两三天。紧急培训，突击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就这样为杨晨斌打开了大门。
0: 说五一开门，你们要去上岗，要讲解呀，怎么办呢？就老师带着我们讲，他一边讲，我们就一边记，然后就背啊，背讲稿，背完了以后，然后再去看一遍，就试讲一遍。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深厚，这些文化我们自己学了，又给别人讲了，最具体的、直观的，能看到这么多的宝贝，这个对这个文化的直接的体会就比较深了，都安心工作了。
1: 一头扎进传统文化的汪洋，杨晨斌孜孜不倦地汲取养分。后来70多年的每一天，无一例外。文化底子薄，就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从故宫自办的高中部到文化部的业余艺术学校，他都抓住机会。
0: 5点半就得起床，跑了步过去上学去，然后呢7点钟上完课就跑回来，然后到食堂吃饭上班。从50年代中到60年代上半叶吧，就是自学吧。总觉得自己是要搞好文物工作吗？你没有文化素养，你不了解不行的。
1: 课堂在教室，也在办公室。进入故宫3年后，念起年少时对绘画的爱好，杨晨斌申请加入书画研究组。在这里，他跟随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

0: 当时的徐邦达先生正全身心扑在书画代笔现象的研究中。也正是从这扇窗口，杨晨斌初次窥见了书画鉴定的世界。
1: 我和徐先生，我们他在里屋，我在外屋，所以我一掉头就可以和徐先生说话，因为我写的比较快，我就搁这做记录啊，记录他做的代笔。那么这是自己学习鉴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吧。
0: 后来故宫机构调整，征求徐邦达先生的建议，杨晨斌主动
2: 会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当地时间7号，总台记者获悉，自5月5号以来，乌干达反政府武装民主同盟军在刚果金东北部发动数次袭击，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丧生。总台记者周涛、云景报道。
3: 5月5日夜间，民主同盟军袭击刚东北部伊图里省和北基伍省交界处的多个村庄，造成24人死亡。5月7日中午，该组织再次袭击伊图里省曼巴萨地区，造成至少15人死亡。两处遇袭地点相距约70公里，均位于密林地带。民主同盟军近年来频繁在此类地区发动袭击。自2021年起，乌干达与刚军方联合开展军事行动予以打击，但未能有效遏制该武装暴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数据显示，仅2026年2月至4月，伊图里省已有超过10万人因不安全局势流离失所。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月8号发布视频，据称为伊朗向试图当地时间5月7号晚到今天凌晨，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今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此前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五月六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五月七号载入大气层。这意味着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总台记者获悉，平陆运河青年枢纽今天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六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七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暗航状态。古巴外交部七号发布公报说，美国对古巴新一轮制裁措施是经济侵略行为，企图制造所谓人道主义危机，以此为借口采取更危险的行动，包括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公告表示，美方七号公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旨在进一步扩大美国封锁政策的域外效力，并可能对外国企业、银行及其他实体实施次级制裁，进一步阻碍古巴经济运行。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七号公布即将于九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主要日程，并再次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表的声明，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相关人员。德国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七号说，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的不负责任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令德国经济和公共财政遭受重大打击。数据体现了德国目前面临的严重不确定性，凸显持续加强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他表示，德国需要聚焦投资与改革，以增强经济韧性，减轻外部风险可能带来的冲击。此刻提示，2026年伦敦世乒赛中国男团已结束小组赛及前两轮淘汰赛，将于今天19:30进行四分之一决赛，对手为韩国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0: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2: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2: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春末夏初，四川省攀枝花市杏园迎来了丰收季，不少游客闻着果香而来，体验采摘乐趣。今天呢，就和四川台记者周柳青、李慧娟一起去看看小小的杏子如何让田园风光转化为共富经济。眼下，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金江镇保安营村千亩杏园果香四溢，金黄饱满的甜杏缀满枝头，迎来大批市民游客自驾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2: 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这就是劳动啊，耍好多过了。
1: 记者了解到，保安营村种植甜杏已有20多年历史，目前全村种植面积达1200亩，从早年散户零散种植沿街摆摊售卖，到如今技术迭代升级，果品品质提升，线上线下全网销售，产业发展实现了跨越式转型升级。果农唐道斌从2003年开始种植杏树，见证了产业的成长与蜕变。他说，如今物流体系便捷高效，品牌宣传持续发力，甜杏销售早已突破本地市场局限，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将鲜果销往全国各地，家庭收入实现稳步提升。
3: 花园的跟进技术改进，果子品质越来越好，然后后面销量平台上也卖了不少，省内的比较多，省外呢一级即广州啊、北京啊、上海都有。
1: 产业兴则乡村兴，销路畅则百姓富。攀枝花市仁和区金江镇保安营村党支部副书记周连平介绍，立足甜杏产业长远发展，保安营村坚持提质加拓市双轮驱动，系统谋划产业布局，全链条提升发展质效，切实把政策部署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
4: 线下完善采摘配套，提升游客体验，同时探索杏子深加工延伸产业链，让咱们的杏子产业走得更稳更远。
0: 来到春夏时节，各地的物产更加丰富，大家的餐桌上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新鲜食材选择。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云赏美食，一起尝尝鲜。
1: 第一站呢，咱们来到云南，这里呢有一句俗语叫雨水到菌子笑。那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云南普遍降雨，在雨水丰富的滋润之下，野生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争先上市。今年头茬菌子的价格和品质如何呢？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尹聪山从全国最大野生菌交易市场发回的走访报道。
5: 谢谢，今天果蔬菌多少斤？
6: 380。
5: 380个。
7: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开始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除了近期上市的谷熟菌、鸡枞、牛肝菌、白牛肝、剑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目前每公斤的价格550元左右。
8: 数量不多，一直就是2-3斤，比方这种不会老是多，反正产量起不来。
7: 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80到90元，剑手青个头小的500到550元一公斤，中等偏大的每公斤900元左右。虽然现在价格还在高位，但跟前两天比已经回落了不少，预计接下来还会继续往下降。
8: 变大化相当大，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拿着钱都买不着，这钱的问题，因为前两天是下雨嘛，它就抽出来了嘛。
7: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8: 像谷熟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按往年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一个是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0: 菌子呢虽然鲜美，但安全也不能忘。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也不要轻信网上或民间流传的所谓鉴别有毒野生菌的土办法。那此外呢，一定要严格按照安全的方法进行烹调加工，并且留样备查。
6: 接下来呢，咱们再去东北看一看。最近呢，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同时开

0: 开江，渔民们也开始忙着撒网捕鱼，拉开了春季渔猎的序幕。
1: 在位于两江交汇处的黑龙江同江，三花五螺十八子等名优野生鱼种正陆续走向市场，走上餐桌，点燃了当地的餐饮热潮。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去同江感受一下开江季的鲜美滋味。
2: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滩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3: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一斤多钱，那白鱼好像四斤多钱。
4: 然后我看咱刚才是收上去之后就直接卖了是吗？
3: 对，上了岸完了就卖给那鱼贩，搁这收接就给腰给他了。今天这是满满的，挺好，这该说不说你了啊，要每天都往网这样吃就乐坏了。
5: 上鱼了，上鱼了。
6: 哎，这船行啊！
2: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航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的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航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航收走，发往各地。
7: 现在就是说光卖江鱼啊，熟悉的客户已经有十多个，就打电话每天在订鱼，那个旅游客户呢，每天也有个七八个。
2: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贺州风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8: 塔拉哈、萨生鱼、清蒸奥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2: 牡丹江游客南红英，
9: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一抿就咽下去了啊、到口里头，它肉质好哈，它比较嫩哈。
2: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的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是满员。
10: 因为同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坐落必点的。
2: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
0: 五一假期过后，夏日美食扛把子小龙虾大量上市，价格持续走低。记者走访河南郑州市场发现，部分小龙虾的身价已经跌到每斤十元，亲民价位让市民实现吃虾自由。来听郑州台记者王延斐的报道。
11: 在郑州市多家农贸市场的水产区，记者看到一盆盆小龙虾，金壳红爪，活力十足，整齐摆放在摊位前，价格集中在每斤10元到20元，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购买。市民李先生是小龙虾资深爱好者，年年夏季都少不了吃虾。
12: 今年蛮便宜的，比往年的都便宜点，这都是100块钱七斤，回去一般都是烧成麻辣了、香辣了，都喜欢吃。
11: 据多位商户介绍，今年3月中旬小龙虾陆续上市，4月整体价格一直偏高。五一假期过后，湖北、江苏等产地货源大批量进入郑州市场，不同规格的小龙虾单价下降了10元左右。
13: 这几天跳楼式的降价，从前两天的30左右降到了现在10几块钱，20块钱一斤。
14: 小青就是2到4钱的10块左右，中青4到6钱的就12、13，大青就是6钱以上的17、18一斤。
11: 眼下正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商户张小雨表示，日常客源不断，周末摊位更是人气爆满，买虾都要排队，一天最高能卖300多斤。
13: 零售还是比较可观的，如果有90个人光买小龙虾的都得有45个到60个。自己家吃的话，还是中青跟大青卖的是最好的，饭店用的话可能小的比较好卖一点点，因为他们要走量嘛。
11: 虽然味美价廉，但小龙虾也需适量食用。 水产商户夏如意说，

0: 小龙虾的内脏位于虾头，脂肪含量高，且重金属含量超过虾肉，建议不要吃虾黄和虾头。此外，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较高，过敏体质人群、痛风患者等要谨慎食用。挑选小龙虾，首选活蹦乱跳、反应灵敏、虾身干净的，鲜活度有保障。
1: 小龙虾非青壳和红壳，一般吃的都是青壳的，一般挑小龙虾都挑爪子小的，屁股的稍微大一点嘛，肉比较多一点。
2: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繁衍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3: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5: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4: 咋回的？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4: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4: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3: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
1: 没错，这项通知通过政府赋码、执法亮码、企业扫码，进一步规范和约束行政执法行为，整治乱检查行为，实现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以及企业对行政检查全过程监督。记者就新规进行了解读，并实地跟拍执法人员扫码入企过程。
0: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首先转向河南。从企业宁静日到扫码入企，河南省濮阳市以制度创新破解检查扰企难题，用数字技术重塑政商关系，使得企业可以轻装上阵，市场活力持续迸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起来听河南台记者张松涛、濮阳台记者蔡永涛的报道。
2: 千万检查多，从不查。
3: 在河南濮阳一家家具企业，执法人员正在通过预企码小程序扫码登记，生成绿码后才能进入企业开展检查。2025年4月，濮阳市企业宁静日工作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明确每月1日至26日为宁静时段，除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形外，非紧急情况不得入企检查。在此基础上，今年进一步升级扫码入企机制，通过数字赋能规范涉企检查，优化涉企服务，实现涉企检查控量增效，涉企服务精准便捷。濮阳市委市政府督察局五科科长陈朝辉介绍，
4: 扫码入企平台可以自动生成绿、黄、红三色码，绿码是已经报备的正常检查，黄码是紧急情况下的临时检查，需要5日内补齐手续，红码则可以直接禁止入企，企业可以一键投诉。
3: 目前濮阳市18万家经营主体已完成赋码，归上企业100%覆盖，市县两级223个涉企行政执法单位的账号配置完成，全市2956项涉企检查事项全部完成平台备案，实现了应录尽录动态覆盖。濮阳市司法局行政执法责任制推进科科长周伟，
5: 扫码入企制度实施后，市直单位联合抽查事项同比下降89.7%，有效减少了重复检查、多头执法。
3: 为让执法更规范，企业更安心，濮阳市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明确20项禁止性行为，强化对执法人员的刚性约束，同时持续强化监督机制，司法、纪检部门联合开展执法督查。检查结束后，企业还可以对本次入企行为进行一键评价，不满意投诉直接分流至营商、司法、纪检部门处置。濮阳一家大型商场运营经理陈龙说，
6: 现在检查人员扫码后，我们能实时看到检查的内容，还能评价打分。有一次因为对政策理解有偏差，执法人员还主动帮我们联系相关部门解决难题，服务更贴心了。
3: 从企业宁静日到扫码入企两项制度实施以来，濮阳市新注册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1%，投资金额同比增长5.1%，营商环境优化成效正持续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濮阳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洪峰，
7: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赋码

0: 人员要进企业开展检查，第一步不是推门入场，而是扫码备案。那个印在企业营业执照上的二维码是河北扫码入企制度的核心，所有涉企检查必须线上备案，全程可诉，未扫码的检查企业有权直接拒绝。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衡水台记者马顺的报道。
1: 近日，衡水市桃城区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生态环境三个部门的执法人员来到当地一家电子科技企业开展入企执法检查。而在开始检查前，他们先扫描了一个二维码。衡水市市场监管局桃城区分局赵圈市场监管所所长尹丹阳：
2: 我们现在入企必须要进行一个扫码，明确了我们入企检查的次数，避免我们自由检查、随意检查，避免对于企业增加过多的负担。
1: 扫码后，手机 APP 跳转出了一个绿色检查码，这是河北推出的一项创新监管举措。执法人员每一次扫码都相当于完成一次云备案，系统会根据企业被检查次数自动生成绿、黄、红三色检查码，绿码可进入，黄码提示也可进入，但已达检查上限，而红码代表超频次，禁止入企。对于未扫码、未亮码的检查，企业可明确拒绝，并向12345举报。河北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陈广东：
3: 从我们的企业感官接受检查的次数少了很多，综合来讲的话，感觉能少到大概一半。
1: 2024年，河北省开始探索推行扫码入企制度，以此强化对执法人员的刚性约束。经过近一年的探索，该制度于2025年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开。在控制入企检查频次的同时，要确保正常执法监管不受影响。在扫码入企的同时，河北省还推行了联合执法，检查所涉及的多个部门集中时间一次性上门，同步开展检查，大幅减少了入企检查的次数和时长。衡水市市场监管局桃城区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平：
4: 检查事项和频次有各相关执法部门共同研究确定，并通过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开公示，让监管行为全程置于阳光下。
1: 扫码入企制度推行后，2025年，河北全省涉企行政检查

0: 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呢，南方的降雨和强对流都是迎来了本轮的最强时段，不少地方啊都是下起了暴雨的。那今天呢，这一轮降水会进入到一个收尾阶段，雨区呢会南压到华南的南部这一带。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在福建南部、广东的东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南部、海南岛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方呢是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最大小时雨量在20到50毫米的这种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是可以超过60毫米的。而对于华南北部和江南这一带来说呢，今天雨水就会停下来了，天空呢会陆续的放晴。明天开始，南方这一轮降雨就会基本的落下帷幕。那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呢，都会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在阳光的助力下，各地的气温也会迅速的回升，尤其是北方的很多地方啊，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会大面积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下周呢，在华北平原及其周边这一带就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了，天气给人的感觉是干热暴晒，所以呢我们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的补水。当然了，还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白天升温迅猛，但是到了夜间啊，由于缺少了云层的保温，热量流失加剧，这就会导致昼夜的温差进一步的加大。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昼夜温差都基本维持在15度以上，局地甚至会突破20度，所以咱们早出晚归啊，还是要带件外套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0: 嗯，好的，胡晓丹。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3: 北京时间14:3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当天稍早前对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违反停火的强力回应的视频。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

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并称使用高爆战斗部对敌方驱逐舰进行攻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说，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还出动了船只，2分钟他们就被我们炸飞了。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目前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想签署协议比美方更想，双方可能在任何一天达成协议，但也可能达不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次先导会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共同主办，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邀请了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余名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参会。美国国际贸易法院5月7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政府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据美国方面5月7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国国务院正在对全部53个墨西哥驻美领事馆进行审查。在美墨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此举可能导致一些外交机构关闭。此刻提示，每天刷牙为什么牙齿还是坏了呢？那些坚持了几十年的刷牙老习惯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相信大部分人刷完牙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杯子含口清水漱几下口吐掉，但真相是啊，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恰恰让牙膏中最宝贵的护牙成分氟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无情地冲掉了。中华口腔医学会明确指出，刷牙后吐掉泡沫，不要漱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0: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

0: 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号，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
0: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7号夜间传出2声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
1: 伊朗方面的情况如何？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1点30分，北京时间的6点。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3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达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与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报道未进一步说明此前交火的具体情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3艘驱逐舰7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伊朗向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
0: 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3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 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发布公告称，根据总统普京的决定，在庆祝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宣布自5月8号0点起实行为期2天的停火。
1: 停火期间，俄罗斯武装力量所有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完全停止作战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9号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将照常举行。俄方已为总统安全及胜利日活动提升安保防护举措，在全国同步加强安全防护措施。
0: 相关最新动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2: 俄罗斯防部7号发布公告称，俄方将停止使用导弹部队和炮兵、海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驻地以及乌克兰纵深地区与军工综合体和武装部队相关的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俄国防部强调，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违反停火，或试图对俄罗斯地区境内的居民点和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予以对等回应。此外，如果乌方试图破坏莫斯科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活动，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俄国防部再次提醒基辅平民和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需及时撤离基辅市。
1: 俄罗斯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
0: 虽然对外表示已经停火，但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军还袭击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炼油厂，此次袭击距离超过1500公里。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表示，乌方停火倡议遭俄方打击回应，他指责俄方有关停火的表态缺乏诚意。
0: 同一天，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已经抵达美国，开启新一轮谈判行程。相关关键任务包括推动战俘交换、保持外交沟通以及深化乌美安全合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泽连斯基在7号的晚间视频讲话中指责俄罗斯方面无视乌方停火倡议，持续发动军事打击。他表示，乌方已非首次向俄方提议停火，乌方曾于5月4号明确提议自5月6号起实施停火，并已做好全面静默的准备，但俄方仅以新一轮打击和新的威胁作为回应。另据乌媒7号消息，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已抵达美国，开启新一轮乌美谈判行程，其核心安排为在迈阿密与美国相关官员举行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听取乌梅罗夫的工作汇报，并明确目前相关关键性任务，即在人道主义领域推动开启新一轮乌俄战俘交换行动，在外交进程层面保持与美方持续沟通，同时密切关注合作伙伴与俄罗斯方面的相关接触，全力推动实现公正和平，保障自身安全，以及深化乌美安全合作。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近日，在总台央视镜头中，一架机头赫然印着 AVIC 标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斗机从机库滑出，在屏幕上惊艳亮相，给军迷们留下了巨大遐想空间。
0: 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装备展示，机身没有空军的81军徽，涂装也与军方列阵版本有所不同，而航空工业的英文缩写 AVIC 非常醒目。这一细节迅速引爆国内外舆论场。

0: 歼-35A 的外贸版是否已经正式出炉？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又将如何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胡泽纯、张永鹏的报道。
1: 在电视镜头中，一架浅灰色涂装的歼-35战机从机库缓缓滑出。对于这架战机的身份，军事评论员傅前哨向中国之声锋线瞭望表示，
2: 这架歼-35跟区别，目前看这架飞机像铁轮架的支柱比较细，另外是单轮的，显然应该是陆军版本的歼-35A 的改进型，而不是海军的舰载版，这是一个可以做出判断的。再一个呢，它的涂装跟目前空军海军的涂装都不太一样，那么这架歼-35的涂装比较简单，从上到下都是浅灰色涂装，那么显然还没有按照用户的要求给它喷最后一层漆，最后这层漆喷成什么样的，这恐怕还要根据不同的用户来进行选择。
1: 因此采用强度更高的双轮前起落架，并配备弹射挂钩，而这架歼-35采用单轮设计，明显是为陆基机场起降优化配置。这一结构特征结合尚未喷上最终涂装的素颜外观，进一步印证了它并非自用型号，而是一架正在最后备货阶段等待交付的机型。如果说起落架和涂装只是指向性线索，那么机身上那串引人注目的编号则几乎将答案直接亮了出来。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解读，
2: 这架新的歼-35它的编号是0001，这显然和我们过去的编号都是不一样的。早期还没有正式立项的时候，歼-31的原型机叫 FC-31， 因此它的出厂编号呢都带31两个字，是用于试飞验证。那么正式列装之后，无论是空军和海军都有特殊的自己的编号，那么它的出厂编号呢就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绝对不会出现0001这样一个编号，可以说0001是第三种类型的编号了。那么这第三类编号意味着什么？再结合飞机上喷涂的 AVIC 这么一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英文缩写，我们不难推测它很有可能是一款出口型的版本，因为 FC-31 在研发初期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瞄着出口。现在既然这款战机已经成熟了，已经列装空军和海军了，那么就会必然会出现第三个版本，因此它的编号很有可能是歼-35AE。
1: 中国空军的自用机型从不喷涂 AVIC 标识，而这架编号0001的歼-35不仅喷涂了这行英文缩写，还从带有英文标识的机库中滑出。所有细节都显示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今年的新加坡航展上，在航空工业集团展台中央，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35A 的1:2大比例模型就已经成为全场焦点。
2: 歼-35这个出口版本呢，可以说参加过多次航展，无论是在国内航展还是在国外的航展上，我们都展出过歼-35的出口型的方案，都展出过歼-35出口型的模型。
1: 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傅前哨透露，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
2: 目前世界上能够出口隐身战机的国家可能就是美国，因为美国生产的F-35的数量比较多，但是它的出口是有一定限制条件的，必须是它的盟国或者盟友，或者是前期投入资金参与研发 F-35的国家。现在中国的歼-35如果可以供出口了，它有可能成为美国的 F-35 的有力竞争对手。从综合性能来看，我个人认为歼-35无论是作战半径、飞行能力，特别是最大飞行速度啊、机动性啊，以及隐身性能，都是要我个人看法，一旦出口的大门打开，歼-35的前景看好。
3: 之声。

0: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双膝跪地献花。
1: 这一画面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争议，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
0: 二战期间，尽管地理上相对隔绝，澳大利亚也未能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掌。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2: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格里芬湖北岸，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静静矗立。这里不仅是人类反思战争浩劫的见证，更镌刻着澳大利亚遭受日本侵略的惨痛记忆。1942年2月19号，242架日本海军战机突袭达尔文港，这也是澳大利亚本土首次遭受外敌空袭。解密文件显示，日军当天投弹量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造成澳方约600人死伤，港口设施几近全毁。此后20个月里，西起埃克斯茅斯，东至汤斯维尔，澳大利亚北部更是遭遇了97次空袭。从空袭达尔文港，到出动微型潜艇袭击悉尼港，再到无差别击沉医疗船商船，二战结束时，日军的疯狂侵略导致超过39000名澳大利亚人丧生。二战期间，22000多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遭到极其残忍的对待，36%的澳战俘因此身亡。日军还曾在印尼用澳大利亚战俘进行过氰化物毒气实验。每年4月25号的澳新军团日，澳大利亚全国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来缅怀在战争当中牺牲的士兵。
1: 就在十几天前，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不仅如此，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
0: 一边

0: 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旧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共同社报道称，成为出口磋商对象的护卫舰为阿武危急，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的追加转让也被列为磋商对象。特奥多罗说，
1: 这批装备属于无偿赠与，而如今我们也可以从日方采购防卫装备，因为日本法律已经不再对其装备转让加以限制。
0: 就在上个月，日本解除长达数十年的致命武器出口禁令，允许向17个所谓防务伙伴转让武器，意味着战后日本坚守数十年的武器出口管控体系彻底瓦解。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菅盟指出，这恐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包括中道在内的在野三党曾要求政府把事前通知国会定为义务，但未能实现。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2: 外界认为作为日本和平国家的国家形态如今正面临重大转变。东京审判开庭至今已有80年，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苦难，这本应成为反省的契机。值此80年之际，日本有必要再次审视并认真反思。
0: 日前，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军售合同，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这也是日本自2014年放松武器出口禁令以来分量最重的一笔军售订单。对日本而言，他卖的是战舰，收获的却是自卫队所谓走出去的通行证。在这个背景下，高市选择性下跪的目的昭然若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高市的献花下跪，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其本质是日本右翼势力为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外交表演。
3: 日本作为二战

0: 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的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
1: 海洋服务站，接下来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迅。你好，张达迅。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来看一下海上的情况。 那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到明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将会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区。在浙江、福建建海域也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其中在浙江台中海域浪高是1.8米，浙江温州海域浪高1.6米，福建福州海域浪高1.8米，宁德海域和汕头海域的浪高都在2米左右。 那相较而言呢，近海其余海域今明两天海况较为平稳，渤海、黄海是轻到中浪为主，巴士海峡、南海的东北部是1.3到2米的中浪，南海西北部是1.8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南海的中部、南部和北部湾都是轻浪。 明天下午开始，北部海域预计将会有2米左右的中浪区出现，那这对于大连建海域会带来明显影响，出现接近2米的中浪。提醒在这里的小船出海要关注海况变化。那预计以上近海沿岸的浪区，在10号就会逐渐的减弱消散，届时我国近海将会恢复平稳海况。 那另外关注一下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的情况。目前黑格比呢是热带风暴的等级，在菲律宾以东洋面呢掀起 2.5到4米的大到巨浪。虽然看它的路径是一路向西奔着我国近海沿岸方向而来，但是它后续呢发展疲软，不会对我国近海造成影响，将会减弱消散在西北太平洋。
1: 好的。
3: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夷陵、三人成虎等等。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 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日前向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

特朗普本月接连表态称，美国海军筑起一堵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一名知情人士说，为节省储油空间，伊朗将产出的部分石油储存在空在，确保油井正常运转，情况远没有一些人说的那么糟。另一名官员说， 据信，伊朗可能开始通过中亚的铁路外运石油，虽然。

卡车和铁路运输无法取代航运，但可提供缓冲。以色列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专家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说，即使封锁伊朗几个月，也无法迫使其屈从于美方。他六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已宣称对伊朗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这场原本旨在推翻伊朗政权、消除其拥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的战争，结果可能反而让伊朗政权变得更强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据俄罗斯媒体8号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自当地时间8号0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将固守战线和阵地。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方已对距离乌边境超700公里的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石油设施实施打击，此举对切断俄罗斯战争资金来源、遏制其战争能力意义重大。泽连斯基称，此次打击是对俄军袭击乌城乡的回应，乌远程打击行动正持续生效。当地时间5月8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就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做情况通报。通报称，已确认2名英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有1名英国公民为疑似病例。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截至目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其他英国籍乘客均未有发病症状，目前仍在接受密切监测。此刻提示，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正在进行中，中国女队已顺利晋级4强，而中国男队则在小组赛遭遇挑战后，于5月7号战胜罗马尼亚晋级8强，并将于今天19:30迎来与韩国队的关键1/4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我们首先来关注大家最为关心的油价问题。
0: 五一假期刚过，今天24点，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将分别上调320、31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本周期内，也就是4月21日20-40到5月8日20-40，国际油价整体呈现先涨后跌走势，波动幅度较大，原油变化率处于正值内，先扩大后小幅收窄。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此轮油价上涨的背后逻辑。
3: 前期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结果悬而未决，而且美伊谈判可能长期停滞，国际油价震荡上涨。后期市场对美伊冲突可能结束的情绪升温，国际油价连续3日下跌。受此影响，本周期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处于正值内先扩大后收窄的局面。
2: 最新消息显示，5月8日20-40，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20、31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25、0.27、0.26元。私家车主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需多支出12.5元。若调价落实到位，国内95号汽油价格将全面涨至9元时代。孟鹏也给车主们算了一笔账。
3: 以日常出行为例，私家车按月行驶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8升计算，在下次调价窗口，也就是5月21号的24点开启之前，燃油成本将会增加17块钱左右。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照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测算，燃油成本将会增加428元左右。
2: 后市来看，下一轮调价窗口将在2026年5月21日20-40开启。短期内，市场仍关注未来美伊和谈进展，交易者心态存在反复的可能，预计国际油价延续波动的行情。按照当前原油价格测算，下一轮调价初期将以负值开局，首日下调幅度或在280元每吨左右。
1: 除了油价，医药领域也有新的政策出台。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日前在国家药监局网站公布。该管理办法明确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4: 国家药监局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有超过2000个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医药代表备案平台备案注册，备案医药代表约11.6万人，基本实现了对医药代表的统一信息管理。但是，少数医药代表超越学术交流职责，从事药品推销，甚至参与行贿，严重扰乱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影响医药产业健康发展，助长医药行业不正之风和不良习气。医药代表是代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从事药品学术推广的专业人员。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对医药代表准入、备案、学术推广、进入等关键环节进行了规范。其中，在准入环节，规定医药代表应当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在备案环节，要求明确医药代表负责推广的区域，并上传合规承诺书。在学术推广环节，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在进入环节，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不得聘用或者授权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医药代表，并根据合同追究相关人员和专业组织责任。此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基于各部门工作职责，整合部门管理手段，通过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内部管理，多部门联动进行联合惩戒，各部门依职责采取风险控制措施，多维度对医药代表进行规范。同时，鼓励行业协会等积极发挥行业监督和自律的作用，构建政府监管、行业

0: 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1: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一款造型夸张的低俗动漫手办吸引，出于好奇呢，悄悄下单购买了四个。外婆发现之后报警，没想到这通报警电话竟牵出一条涉二次元手办的黑色产业链，这也是江苏首起产销一体的全链涉二次元手办案件。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 2024年2月底，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层层溯源，精准摸排，很快锁定了一家玩具公司。初步判断，该公司涉嫌制作、贩卖淫秽动漫手办。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2: 首先呢，他们在网络上销售了这个淫秽手办，这个呢也是构成一个相关的淫秽物品的一个犯罪。
1: 同年3月27号，公安机关在涉案玩具公司将万某、张某甲当场抓获。同日，张某乙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三人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随后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陈凯介绍，经鉴定，涉案手办与某知名网络游戏中的角色设定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生产的部分盗版手办从载体层面构成平面到立体复制，仍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
2: 本案的一个被害单位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他们维护这个 IP 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经济资源进行宣发的，而且这个 IP 呢是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出海的一个文化项目，所以对于这个民营企业他们这个 IP 价值也是造成了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
1: 陈凯介绍，检察机关在深入调查中逐步厘清了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运作模式。万某系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除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
2: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这个知名 IP 的一个这个模板，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这个玩具厂商呢，他是负责受委托之后进行一个加工，不负责提供原材料。他按照这个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一个原材料呢，进行一个半成品、成品的一个制作。
1: 2023年5月至2024年3月，在万某组织经营下，该玩具公司接受吴某立案处理的委托，在未取得任何版权授权、未对产品内容进行任何审核的情况下，利用吴某提供的原料模具加工某知名网络游戏热门角色的侵权动漫手办，并交由吴某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2: 我们查到有三个具体的一个网店啊，然后呢涉及到多个平台，这个一共销售了有10000多件。另外的呢，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可能还是在流通渠道，我们通过相关的物流以及相关的一些这个财务账册呢，也是证明就已经制作完成。
1: 陈凯介绍，万某为公司负责人，负责整体运营，张某甲负责涉案手办的库存管理、发货运输，张某乙则受吴某的直接雇佣，参与手办库存管理、发货运输。截至案发，三人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万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
2: 这个致命 IP 呢，它既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也具有巨大的一个经济利益。在这个正版的一个网店呢，它是要销售近1000元的。然后呢，这个厂家呢，还有包括网店业主呢，也是发现了里面的一个商机，觉得是有利可图，所以才会动这个歪念头，对这个 IP 进行一个盗版。
1: 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合并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万元，并赔偿被。

潼关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收到群众求助，称捡到了一只野生保护动物，样子跟猫头鹰差不多。民警随后对其进行了救助。来听总台记者阮。

0: 超的报道。
1: 据发现这只野生动物的韩女士讲述，她在与朋友返回潼关途中，在路边发现一只站立不动的灰褐色幼鸟，外形与普通鸟类差异明显，疑似猫头鹰。担心这只幼鸟受伤遇险，韩女士立即下车查看，初步判断其可能存在身体不适。
2: 然后我就到车上取个盒子想逮它，逮它，然后看它哈住也没动弹，想它是不是翅膀受伤了。然后把它都放到袋子里头，然后交到潼关的潼关派出所。
1: 接到群众移交的幼鸟后，潼关县公安局潼关派出所迅速启动野生动物救助流程，第一时间将这只幼鸟移交至县森林派出所和县野生动物保护站进行专业处置。潼关县公安局森林派出所所长康凯迪：
3: 初步确认这是一个较小的幼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们检查发现这只幼鸟没有外伤，精神状况也比较良好，我们会持续进行观察，制定针对性方案，在它完全恢复自理以后，把它放到野外进行放生，然后让它重返大自然。
1: 民警提醒，遇到受伤的野生鸟类，应优先联系专业机构或者联系公安部门进行科学救助，避免盲目施救导致二次伤害。潼关县公安局森林派出所所长康凯迪：
3: 遇到受伤的野生鸟类等情况，不要盲目私自救助，应主动联系当地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和公安部门。同时也提醒大家，非法猎捕、杀害、运输、交易野生鸟类，我们公安机关将依法进行严厉打击。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世乒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今天开打，男团仍要回答谁是中国男二号的问题。一起来听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晚啊，国乒男队将在世乒赛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韩国男团。按理说这样的比赛咱们是稳赢，但由于在世乒赛小组赛当中我们接连输给了韩国队和瑞典队，这就让本场比赛显得有悬念了。严格来说，前几天那次输给韩国，两队的主将王楚钦、张玉珍都作弊观战，我们目前实力上的二单梁靖昆和三单林诗栋都输给了韩国队被安排在二单位置上的19岁小将吴俊成。相比经验丰富的张玉珍，年轻的吴俊成球更凶，也更敢于搏杀。他的出现啊，打了国乒一个措手不及，这是个意外。这次中韩再碰，王楚钦肯定会回归，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排兵布阵呢？如果走正路对阵韩国队，我们还是王楚钦顶一单，两次出场都要拿分。林诗栋打三单，身上的心理负担应该会小一些，拿下一分不算难事儿。梁靖昆打了这么多年大赛，实力也很厚实，两场球作为二单，只要赢一场即可，这咱们不就稳赢了吗？但是韩国队会按照你想的方式出牌吗？有人就说啊，
7: 如果他们把张雨珍放在三号位
6: 去打胜率55%的林诗栋，安在贤放在二号位去对阵梁靖昆，那么胜率会比碰另外两个人高很多。一号位排除状态正佳的吴俊成，那么我们如何应对呢？很多球迷给出的解法呢，就是将梁靖昆和林诗栋的二三号位换一下。当然了，这还是建立在王楚钦必须万无一失，林诗栋也得扛住压力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国乒男队现在面临的真实困境，我们缺乏一个真正的男二号。回顾小组赛打瑞典队那场球就特别经典，王楚钦固然胜率高，但人家外协会也可以田忌赛马呀。瑞典队就将世界排名第二的莫雷加德放在了三单的位置，刻意避开了与王楚钦的直接对话，转而冲击国乒其他选手。结果林诗栋先后不敌兰弗利和卡尔伯格，梁靖昆呢则败给了莫雷加德。5局3胜的比赛，王楚钦稳稳拿两分也无济于事。过去的多个奥运周期，其实国乒男队几乎都有双子星甚至是三个强点的配置。从1995年世乒赛到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那是刘国梁、孔令辉的时代；雅典、北京、伦敦三个周期，则是王励勤、马林和王皓的二王一马时代；伦敦、里约、东京、巴黎周期，是从三驾马车张继科、马龙、许昕过渡到龙莽胖、马龙、许昕和樊振东的时代。 而回溯近期赛事，我们会发现啊，澳门世界杯上五名国乒的男单仅有王楚钦闯入八强，亚洲杯新加坡大满贯四强席位当中也只有王楚钦的身影。事实上，从2025年4月向鹏在 WTT 仁川冠军赛夺冠之后，王楚钦包揽了国乒在 WTT 冠军赛及以上级别赛事全部的单打冠军。换句话说，他缺席的冠军赛及以上级别的赛事冠军都被外协会选手收入囊中。我们中国男乒目前没有稳定的男二号，是不争的事实。在团体赛当中啊，当你有两个甚至以上的强点的时候，五局三胜你无需琢磨排兵布阵，因为怎么打都是赢。而当你只有一个强点的时候，就只能开启算法模式。所以您看啊，对阵韩国队的排兵布阵啊，是给国乒教练组出的一个小测验。在洛杉矶奥运会周期，谁是国乒的男二号，才是那道真正难解的大题。
4: 五市服务站，
0: 接下来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8: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看五月。

0: 还是相对的不错啊，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有超过3600只股上涨，连续啊三天的超百股涨停了。板块来看的话，主要是下午上航天出现了整体爆发啊，其中呢像这个电车、蓝天、20厘米涨停，上啊航天发展、航天长风等等表现很强。另外就是延续昨天的热点，联星地缘概念呢是继续积极走强。像巨轮智能是2连板，五洲新春啊、襄阳轴承等也是封涨停。而 PCB 等相关概念呢也是反复活跃，像山东玻纤啊，这个7天拉了4只涨停啊，宝鼎科技也是2连板啊，这个结构还是非常的强劲。光纤概念呢也是延续走强。下跌方向的话呢，主要是电池等相关的产业链出现一定调整，但是跌幅都不大啊，并且呢量也没有很强，所以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是在节后形成拉升之后啊，受外盘影响出现一定的小的震荡，但是呢最终呢在午后呢仍然表现了相对的韧性啊，并且量呢那实际上是相对缩量，反映的市场呢在高位呢等待下周进一步的消息和事件兑现。所以从当前来看的话呢，市场仍然延续上涨的状态，我们重点关注新的启动的像上海航天、人民币元、地空经济等啊，进一步在下周的向上带动能力。主持人。
1: 好的。
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茫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播。

0: 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扬后抑。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记者给您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当地时间5月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成员的信中，谴责美国和巴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决议草案，表示该草案未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和非法使用武力。阿拉格奇还表示，该草案的真正目的是歪曲事实，为美国过去和现在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非法行动辩护。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时间密集轰炸，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报告说，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当地时间5月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为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自5月8号0时起，特别军事行动区内所有俄军部队已完全停止战斗行动，并留守此前占领的阵地和防线。通报称，尽管宣布了停火，乌克兰武装部队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和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在此情况下，俄武装力量对停火违规行为作出对等回应，对乌军的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射击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方已对距离乌边境超700公里的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石油设施实施打击，此举对切断俄罗斯战争资金来源、遏制其战争能力意义重大。泽连斯基称，此次打击是对俄军袭击乌城乡的回应，乌远程打击行动正持续生效。阿根廷卫生部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世卫组织7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刻提示，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研究起草了《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规则及相关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23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四号发生爆炸，截止到今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重症5人，其余生命体征平稳。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0: 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转移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之声记者独家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他们是如何安全处置这些余废物资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6日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
3: 因为我们是分区域来的，我们负责这一片的区域，部分工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剩余的药物都是还是在容器里面装着，我们进去现场勘察了，把这些药物就分成风险低的、中间的、风险最高的。
2: 罗文介绍，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转移处置进程较快，相关工作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3: 先转移风险低的，再逐步清理风险较高的，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前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再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先把前面的都清完，再清理最后面的风险最高的。
2: 罗文说，转移处置不是简单搬东西，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都要按科学方案来。他介绍，作业时每个点位严格执行单人操作轮换作业，也不允许携带任何易产生静电或火花的物品，从源头杜绝引燃风险。
3: 着装合乎要求才能进行作业，比如衣服，它是有专门的防静电服，鞋子、裤子、衣服、帽子这方面的是通过专门的审查来的衣服，包括他身上口袋里面的包括钥匙啊、手机之类的都不能带其他任何东西。
2: 昨天浏阳市迎来降雨天气，这对余废药物转移处置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罗文表示，雨天空气湿度大，能有效抑制静电产生，更符合社爆作业安全条件，但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搬运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过专家审查确认，路线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需符合标准，不宜转运的药物也会通过水溶等方式消除危险。
3: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让它溶入水。
2: 罗文表示，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

0: 要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8号检查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湖南浏阳烟花厂。

0: 爆竹产业的安全监管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提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的报道。
1: 据天眼查，这次发生爆炸事故的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8月，注册资本54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升空类小火箭等烟花类产品，部分产品用于出口。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但从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这起事故的发生确实想不到。
2: 就是这个大设计里头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是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它满铺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据我们了解，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生事故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花火行业的这个生产环节，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种工序。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明也表示，花炮是高危行业，毋庸置疑。近年来，行业监管已经在不断升级，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还是有些意外。
3: 监管部门啊，一直以来对这个安全生产是确确实实抓得非常非常的严，而且我们大部分企业、绝大部分企业安全意识是非常的高。
1: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视频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记者提出查看5月4号事发现场爆炸时的回放视频，监控室的负责人表示，监控系统没有云储存功能。
4: 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没有存储功能的，存储功能在哪里呢？在企业端，因为当时它那里整个一块就没电了，它就我们这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建了10几年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水平。
1: 对花炮生产车间进行远程视频监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依据。
4: 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通知乡镇去查一下，某些是企业关掉的，或者是施工挖断的，或者是其他什么特殊情况，就没有这个信号了。如果是他附近在施工，或者他们搞维修，都是报备的。
1: 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8家企业。据介绍，浏阳市有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万多个摄像头。监控室负责人表示，视频巡查到1家企业约为3个月。
4: 我们有制度的，每天电脑随机抽选8家企业。
5: 华盛有没有抽查过这样的问题？
4: 有400多个工厂还没抽查。我们这只是一个辅助监管，
5: 像华盛可能有几个月都看不到它。
4: 那也不能这样讲，我们还有一个平台乡镇的平台是天天被人巡的。
5: 他那个有储存功能没有？
4: 他们那个也没有，他企业只要他的设备没问题，我们这里就可以回放。
1: 这位监控室的负责人承认，花炮行业的远程视频智能化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6: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涉事企业近年来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同样的违规行为却反复出现，为何问题一直没有彻底整改？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调阅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近年来对涉事企业的执法检查记录，自2021年以来，执法人员共对其进行了20余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为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了2项违法事实，其中一项为作业人员在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1.3内，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存盛装称量，该企业被处以1.5万元的罚款。执法人员令武介绍，
7: 他把氧化剂跟还原剂放在同一间工坊里面，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

0: 化验剂，化验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然后就相当于他只拿了一个桶，将氧化剂称好之后倒在里面，把还原剂称好之后也倒在里面，就像造成了一个预混的情况。
1: 三超一改指的是超范围、超人员、超药量和擅自改变攻防用途的统称，特指烟花爆竹企业生产过程中常见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长期以来，严肃治理三超一改行为是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内容，梳理涉事企业此前被发现的隐患，其中就多次存在三超一改的情况。令武还表示，有些违规行为在执法检查中反复被发现。
0: 这肯定有，为什么会有？第一个，它烟花厂的一个生产是一个动态的，它产品有时候也是在许可范围内有那种微调，所以有些问题它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啊，就容易重复出现。第二个，操作职工它也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为什么我们要生产企业去落实这个主体责任？复工前要开展安全培训，三级培训啊，全厂的甚至生产线的班组长的培训，就是为了要职工有这个安全意识。
1: 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业内人士张金武说，
2: 这几年呢还是有培训，说这个上岗啊什么东西啊都有，但是其实是走过场，培训的时候呢就是抄一抄啊，那个是很正常的。实际上岗的那个人，假如他生病啊，或者是家里有事啊，或者走亲戚朋友啊，他走了以后就会换一个临时性的，就是也操作过这个行业的，但是不可能他就估计就没有持证。
1: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对有些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较低，难以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烟花爆竹企业多为小作坊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近年来行业发展日趋规范化，但仍然有不少的提升空间。
0: 提升的空间肯定还有，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啊，肯定是在哪个环节里面出现了大的漏洞，才会导致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生产事故。监管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企业在许可范围内生产了什么产品，我们监管人员也要进行一个跟进了解。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也表示，花炮对当地来说是富民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就业门槛较低，也给行业监管带来一定困难。此外，花炮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
3: 商业环境这个机械化率还是啊在不断的上升啊，有很多工序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步的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烟花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炮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啊来支撑。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烟花爆竹是以烟火药为原料制成的工艺美术品，根据生产工艺不同，分为11个大类，几百种产品。越是观赏性强的产品，其工艺机械化程度越低。
4: 如果没有一定的观赏性，你们也不会消费。用机械化代替的话，只能做那种简单的产品，它的效果比较单一了。按照我的想法啊，如果全部自动化，等于就是失去了这个烟花的消费意义了。
1: 环保和安全压力趋紧形势下，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这是浏阳烟花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7: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6: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7: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6: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7: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

0: 4008826669，4008826669。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盾构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正式投入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的建设。与此同时，沿渝高铁榆林往延安方向边界首个高铁隧道贯通。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以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不过，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作业是世界公认的难题。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说，
3: 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5巴，而金塘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头压力达到8.5巴，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要承受近1吨的重量。
2: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道，团队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咨询合作，引入深海潜水成熟经验，并邀请权威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三元混合器饱和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路径。
4: 三元混合器由氦气、氮气、氧气按照人体在高压环境下生存的科学比例配比而成，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避免作业人员在高压环境下出现大麻醉、氧中毒等风险。
2: 这一套生命支持系统都有哪些模块组成？简志华说，
4: 我们这套生命支持系统包含配气、供气两大核心模块，整合了配气枢纽、压力监测与流量控制等100多个子模块，能够适应9巴以内的高压作业环境。
2: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与传统方案相比，这套系统不需要搭建大型前置驻舱系统，大幅缩短了检修作业周期。
5: 该系统单次可容纳三人同步进舱作业，单班作业时长60分钟，通过两组人舱轮换连舱作业，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单日最高可完成4把刀具的更换。
2: 今天沿渝高铁桐柏园二号隧道顺利贯通。桐柏园二号隧道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境内，全长1665米，为单动双线高铁隧道，设计时速350公里。隧道地处陕西黄土两卯沟壑区，穿越滑坡等不良地质段，加上部分区段存在湿陷性黄土和浅埋段，围岩稳定性差，易发生湿稳、大变形等风险。中铁十四局沿渝铁路项目负责人贾克宝介绍道，
6: 针对隧道土石界面地质复杂、围岩易湿稳、跨标段贯通精度要求高的核心难题，我们采用超前地质预报、数字化动态管控等关键措施，严控每一道工序，严守每一项标准，最终实现隧道贯通。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攻坚，以最优施工组织推进后续工程，全力保障沿渝高铁高质量建设。
2: 值得一提的是，隧道由两个建设团队负责，因此对测量管控精度要求也格外高，如何完成精准对接，中铁二十局沿渝铁路项目技术负责人张鹏辉说，两个建设团队建立双向联动机制，加密测量负荷频次，最终实现隧道安全高效。
7: 数字化建模，全流程模拟施工过程，动态调整方案，实现风险前置管控，同时投用新型智能衬砌台车，实现混凝土浇筑、震导、养护全流程智慧化管控。项目还引入数字隧道管理系统，全天候采集隧道变形数据，系统自动分析预警，施工人员据此动态调整支护参数，以智慧管理助力项目建设提速。
2: 沿渝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包引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西安到榆林铁

0: 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到2小时左右。陕西将实现市市通高铁，对完善陕北综合交通体系、推动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向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0-80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铁兄，由新转回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笑>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先问问
5: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咋回的？ AI
4: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他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5: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6: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7: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献，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2年多的全部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

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在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

美元导弹。 特朗普政府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已三次动用紧急权力绕过国会批准对中东军售。该报道对此解释称，这批导弹军售分别面向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是先前美国国会已批准合同的延续。美国国务院一般不就这类合同重复发公报。一名美国国会官员称， 这三个海湾国家的导弹合同总额分别为$93亿、$62.5亿和$16.25亿。当地时间5月7号，巴西总统卢拉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后对媒体表示，特朗普告诉他不考虑入侵古巴，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卢拉指出， 自1959年革命胜利以来，古巴因美国的封锁从未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而古巴愿意对话，希望找到结束封锁的办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起到13号，北方将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 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到37到38度，炎热感升级，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暴晒，做好防晒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这一时段的节目里呢，我们将为您带来涵盖经济、民生、体育、外交等多个领域的新鲜资讯。
0: 首先要关注的是一份重磅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这是我国第二次发布相关报告。这份国家年度营商环境的成绩单，全是企业能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在变化。那么与去年相比，究竟有哪些亮眼成绩？未来还将有哪些新的改革

0: 大的关键节点，把2025年以及过去5年的改革实效亮出来。吴晓燕指出，从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看，无处不体现着市场更开放、融资更便捷、执法更暖心和退出更顺畅的新变化。
1: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2025年新设外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19.1%，开放的力度可以说是实打实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0: 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这里面有很多都是企业最真实可感的数据和案例。
1: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材料精简了75%，建设项目开工集成办理率近50%，直接。

0: 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信用贷款扩容降低融资成本，社企收费清单外零省费，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例如信用贷证替代一摞证明。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同时，报告集中展示我国推进营商环境建设的创新举措。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则从企业家最关心的法治领域总结，过去一年我国涉企的行政执法规范化程度在明显的提升，多元的纠纷解决体制在不断健全。
2: 针对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啊、违规异地执法等等呢，是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了一个专项的集中纠治。同时呢，我们开展了涉企行政检查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啊，检查的总量在下降，但是呢，发现问题的比例是在上升。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检查的精准化的程度是比较强的，驻条对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在不断完善的。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总对总的诉条对接机制，合作单位在增加，一通法院的这个调解平台呢，各合作单位自行调解的这样的一个纠纷的案件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颁布了商事调解条例，推动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这种商事调解制度，那为经营主体提供一些独立、保密、高效、灵活的商事纠纷的调解服务。
1: 与此同时，报告也把未来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改革路线图明确了。吴晓燕指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份报告就是给所有企业吃定心丸。未来营商环境会更贴心、更公平、更开放，让各类经营主体都能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
3: 党的20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是向清单管理机制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切实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满意度、获得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2024年以来，国务院分5批压查推进55项一件事重点事项，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迁移登记和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等一件事，明确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5: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4: 以个转企，也就是个体工商户转企业为例，看似只是换一张营业执照，其实背后可能涉及登记注册、公章刻制、税务变更、社保登记等一系列事项，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协同推进。对此，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共同出台指导意见，全面部署推进高效办成个转企一件事，明确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直接变更方式转为企业，依法保留字号、成立日期等经营要素，加强对转型后企业的就业政策支持。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介绍，
5: 从这个改革事项推出以来，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4: 餐饮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开办餐饮店是政务服务的高频事项，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引擎。市场监管总局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实施意见，通过整合平台、集成联办、优化流程等方式，整合了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食品经营许可等4项政务服务事项， 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6: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4: 市场经济中，信用犹如真金白银，已经成为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会同相关部门，通过一系列制度举措，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实现了统一入口、异地修复，通过跨省数据传输通道，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约了经营主体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张道阳介绍，
7: 近年来呢，市场监管总局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截止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了信用。
4: 便利企业跨区域自由流动是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举措。河北省作为全国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集中攻关试点省份，通过流程再造、部门协同、系统集成和数据共享，有效解决企业迁移重复申请、多次跑动难题。河北省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贺成刚表示，
8: 同步推进基础方案设计与业务系统开发，打通数据壁垒，连通部门业务系统，做到网络通、数据通、业务通，推动企业迁移一网通办、一次办好。系统上线以来，办理企业迁移3.86万件，共享数据21.67万条，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9: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基层卫生健康领域。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相关内容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那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主要都有哪些创新改革目标呢？
10: 好的，那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县域呢，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枢纽，在落实分级肿瘤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2021年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创新探索了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目标呢，就是通过先行先试，推进县域内卫生健康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创新，打造基层卫生健康的工作样板。目前呢，我国已经遴选建设了12个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并指导推动了20个省份建设了186个省级的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那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的杨金月就表示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呢，近年来也是持续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布局，基本实现了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那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了基本实现了县和县级市全覆盖。而综合试验区在强化政府主导、强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能力和创新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积极探索，也形成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改革路径。
9: 那山东寿光市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作为首批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又都取得了哪些改革成果呢？
10: 针对这个问题呢，山东省潍坊市这个寿光市的市委书记李鹏就透露呢，在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呢，他们对县域医疗资源一盘棋规划，积极推进了同类医疗机构同质化发展。那近3年呢，先后落实了新建社区配建、卫生服务站、校园营养餐管理等49项健康措施。那在基层服务上呢，聚焦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人群和一些失能半失能的重点人群。那么把这个慢病办理、慢病配药、监测服务、常规检验、入院办理和康复护理6类服务呢，都下沉到村。那血常规、尿常规等36项检验呢，都可以在村卫生室完成。那寿光呢，还建设了智慧健康地图，开发全人群的健康画像、健康风险预警等6类模型，精准开展个性化的健康干预。特别针对寿光菜农容易患重、颈肩腰腿疼的健康需求，推送了健康提示，那已经累计惠及群众是81万人次。
9: 好的，杜西蒙。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目前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 八强对阵全部揭晓，中国乒乓球队男团和女团都跻身其中。今晚男团中国将对阵韩国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朱宏源，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0: 那么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这个淘汰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那么今天晚上19:30中国队是将对阵韩国队那么对于这场比赛呢，外界是一直是备受关注的，因为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3负于了韩国队，那么也终结了对韩国队长达26年的不败的记录所以说这个到了淘汰赛阶段呢，其实国乒男队更应该去重视这场比赛那么尤其是这场比赛是冲击四强的一个关键战那么我们之前看小组赛多位的这个国乒的选手呢，在这个局末的关键分上是出现了比较犹豫保守的这种打法在心态上呢波动也是比较大，所以说呢也是被韩国队抓住了机会。那么这一次为了这个准备四分之一决赛呢国乒很可能在阵容上首先做出调整首先就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王楚钦肯定是要出战那么他的出战呢对于比赛的这个走势会起到一定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呢他也需要担任起这个拿分的这个重任，尤其是对阵韩国队状态比较火热的这个吴俊成的时候很有可能两个人会有一场直接的对话。另外呢就是第三单打的这个人选，那么教练组呢可能会相对比较犹豫。那么像梁靖昆呢经验比较丰富，但是最近的这个状态起伏不定，而这个向鹏呢对于这个韩国队的这个历史胜率是比较高的，但是他呢相对于梁靖昆比较缺乏这个大赛的经验总的来说呢，其实小组赛失利之后呢中国队急需要的就是调整心态，放下包袱，另外呢就是在关键分上一定要更加的果断那么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谁会顺利的冲击四强，我也会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
2: 直通南京。再来关注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3: 好的，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有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遇袭事件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的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级，船上呢有中国籍的船员。截止目前，该船只并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霍尔木斯海峡呢是用于国际航线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另外，有记者就有报告称，欧盟正推进出台网络安全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洲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仪式提问。对此，林健表示，目前中方的主管部门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案等向欧方提交了评估意见，表达了中方严重关切和正式立场，希望欧方认真对待。中方正密切关注欧方有关立法动向，愿与欧方就此进行对话沟通，也希望欧方全面客观积极地看待中欧经贸关系，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市场原则，停止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如果欧方执意惩罚并歧视性地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郭鹏。
2: 好的，冯月。我们再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消息。眼下河南小麦陆续进入了灌浆关键期，昨天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详细内容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这次干热风灾害风险具体会影响哪些地区呢？
4: 好的，中国天气网数据显示，郑州今年的首个高温日预计将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整整提前了11天。高温的过程具体分两个阶段，第一波出现在这个周日，也就是5月10号，河南沿黄以及沿黄以北的部分县市最高气温将率先突破35摄氏度这样一个高温线，到了5月11号，热度还会再上一个台阶。届时河南大部地区都将处在35摄氏度以上的晴热天气中，西部和北部的局部地区甚至会达到38到40摄氏度。气温高、湿度小，再加上一定的风力，这三个要素组合在一起，将会给河南的小麦带来干热风的考验。 预计北部、中东部干热风灾害风险将达到中度以上，其中新乡、郑州、许昌、商丘大部以及洛阳、平顶山、洛河北部和周口东部等地为干热风灾害的高风险区。主持人，
2: 那干热风会影响小麦正常灌浆吗？市民朋友们都应该采取哪些关键的防御措施呢？
4: 那干热风对小麦的灌浆是影响是很大的。首先呢，要做好一喷三防工作，隔离选用并且混合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等，来保护叶片功能，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促进籽粒灌浆。另外要科学少量的补水，对于处在灌浆初期且伤情不足的地块，可以在干热风来临前采取小水清洁。

0: 六天的房交会叠加楼市新政落地红利，市场反响如何呢？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宁志的报道。
1: 五一假期，记者在武汉多个楼盘走访发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在位于洪山区的一处改善型楼盘售楼处，前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现场置业顾问介绍，不少客户正式看到新政发布后，专门赶来咨询。武汉市民乐女士，
2: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这样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购房整体的压力都是会大大的缩小的。
1: 根据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使用商业贷款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时，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也进一步优化，正在挂牌出售的一套已有住房不再计入贷款套数，为卖一买一的置换家庭腾出了操作空间。武汉市洪山区某楼盘销售经理张明光，
3: 5月1号，我们是开放了这个样板间和实景展示区，我们近5个小时来访了将近1000组客户，然后我们这个量是平时周均接待量暴涨了差不多8倍。我们五一前3天其实已经来了2200多组客户了，诚意登记量是比节前翻了3倍多。
1: 与此同时，汉七条出台当天，2026武汉春季房交会暨湖北第四届住博会也正式启动，为期6天的展会共推出150个楼盘，超10000套优质房源，覆盖多元居住需求。除了线下展会，房交会线上平台购房节专区将持续开放至今年底。武汉市400个在售新建商品住房项目，约10万套优质房源，实现24小时在线展示。武汉市房地产开发协会副秘书长张涛，
4: 在刚刚过去的小阳春的是吧，我武汉市的那个商品房的一个销售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跃升，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借助这个2026年武汉那个春季房交会呢，能够延续这个小阳春的势头，让整个市场的活力一直这个延续到年底，让整个市场的信心呢逐渐的取得一个恢复。
1: 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提供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销售面积12.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3.53%。
5: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金云锦、刘婷婷、王月，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絮飞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伊朗外长访华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很明确，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提问。对此，林健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级，船上有中国籍的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占全国同期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13%。进口4144.3亿元，同比增长38.6%，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出口4852.2亿元，同比增长23.9%，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据江西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郁晓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地时间5月8号，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自2月28号起持续关闭，目前约有20000名船员和约1500艘船只被困在波斯湾水域。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美国则对伊朗港口和船只实施封锁。中东地区关键水道通航受阻，大量船只滞留。俄罗斯国防部5月8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当天0时至早晨7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64架乌克兰无人机。对此，乌克兰方面目前暂无回应。俄罗斯方面8号援引俄交通部消息称，由于无人机撞上一栋空中导航管理大楼，俄罗斯南部13个机场暂停运营，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交通部介绍，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今天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 本次配租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看房和线上申请的模式，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前往项目实地参观样板间，体验居住环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2: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我们关注一则招募帖哈。首届云南药膳创新大赛的总决赛大众品鉴官及评审招募已经开始了。
3: 也就是说不用专业的资质，也不用厨艺高超，
2: 对，
3: 只要你爱吃会品爱云南，就有机会解锁大众品鉴官的专属身份，到封闭区域近距离观看选手制作，围观顶尖药膳 PK。
2: 是划重点了哈，如果说从这个大众品鉴官成功升级为大众评审的身份，就不是普通围观了，而是手握实打实的话语权，您的打分呢可能会影响云南药膳界的年度榜单。
3: 估计很多人动心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大众品鉴官呢不限名额，可以线下亲临总决赛的现场，近距离观看选手炫技，而且可以免费吃遍顶级的药膳，
2: 这是福利啊。
3: 对，大众评审呢则会从大众品鉴官中选出2名。
2: 决赛的时间呢就在本月5月30号，决赛的地点呢是在云南省昆明市的官渡古镇，而评审的形式呢是您要去线下到现场参与，赛前呢会统一培训评审的标准，所以全程呢轻松无压力，小白也能快速上手。
3: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准入门槛啊，查一查你们是否符合呢？
2: 年满18周岁，自愿遵守大赛的规则。
3: 要真心的热爱云南药膳、民族饮食或者是养生知识，不敷衍、不徇私，能够客观公正的完成打点、打分、点评。
2: 是，还有一个加分项啊，特别提示大家，就是熟悉云南多民族的饮食文化，可以精准的捕捉药膳的风味和养生价值的宝子，那直接会拉满好感度。
3: 是的。
2: 好了，分享完这则招募帖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话题哈。第一个时段，首先来聚焦北京呢，为新毕业大学生准备了安家礼包，3500套大学生的专项配租房源开启登记了。
3: 我们还会关注上海花脚蚊子拉响警报，防蚊行动提前展开，科学防蚊该怎么做？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这时段呢，首先来关注今年北京啊，为新的毕业大学生准备了一份安家礼包。推开窗，楼下不远处呢，就是步行可达的地铁和公交站。推开门，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两居室当中，厨卫设施一应俱全。这样的房子呢，租金却比市场价便宜了近一半。
8: 毕业季临近了，今天起呢，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为5月31号17点，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

0: 校的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
1: 嗯，
0: 那么申请专项京津的报道。
2: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元就是其中一位。
3: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万的价钱大概。
2: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4: 考虑到植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烟保马泉营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解读，
5: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2: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和，雨水也多了起来，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今年蚊子啊不仅来得早，数量还不少。国家疾控局今年4月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将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列为了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的2类地区。
0: 鸡孔啃亚热是一种由鸡孔啃亚病毒引起，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在我国主要照示者就是白蚊伊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脚蚊子。典型的症状包括了发烧、关节剧烈疼痛、出皮疹，极少数情况下还可能引发脑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
1: 上海疾控部门的监

0: 测就发现，今年白纹伊蚊出现的时间呢比往年有所提前，活跃度正随着气温的升高持续攀升。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面做好了蚊虫防控工作。那么科学防蚊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卡、程义林的报道。
1: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纹伊蚊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客观存在。
2: 白纹伊蚊它是奔格热、疾控昆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两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两个小时。
1: 白纹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
3: 白纹伊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1: 针对今年入春早气温高

0: 的病例，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啊，就把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入夏的蚊虫激素。
1: 今年四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媒介白蚊伊蚊预防控制指南2026版》，从源头清理到个人防护，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做好预防。眼下，各个社区也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防蚊的主力军。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2: 通常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1: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庭苑居民区党群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蚊伊蚊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3: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做一下就盖子啊盖子，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自生地。
1: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特别指出，
0: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的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1: 最后，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
4: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回来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再来关注手办市场哈，一些不良商家呢，为了追求利益，制造低俗色情的手办流入市场。家住江苏宜兴的

0: 未成年人小乐在浏览网络时就被一款造型夸张的
1: 电话牵出了一条涉二次元手办的黑色产业链。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
2: 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

0: 随后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网络游戏中的角色设定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生产的部分盗版手办从载体层面构成平面到立体复制，仍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
1: 本案的一个被害单位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他们维护 IP 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经济资源进行宣发的，而且 IP 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出海的文化项目，所以对于这个民营企业他们 IP 价值也是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影响。
0: 陈凯介绍，检察机关在深入调查中逐步厘清了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运作模式。万某系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除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
1: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知名 IP 的模板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玩具厂商呢，他是负责受委托之后进行加工，不负责提供原材料。他按照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原材料呢进行半成品成品的制作。
0: 2023年5月至2024年3月，在万某组织经营下，该玩具公司接受吴某的委托，在未取得任何版权授权、未对产品内容进行任何审核的情况下，利用吴某提供的原料模具加工某知名网络游戏热门角色的侵权动漫手办，并交由吴某通过网络平台销售。
1: 我们厂一共销售了有10000多件，另外的呢，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可能还是在流通渠道，通过相关的物流以及相关的一些财务账册呢，也是证明就已经制作完成。
0: 陈凯介绍，万某为公司负责人，负责整体运营；张某甲负责涉案手办的库存管理、发货运输；张某乙则受吴某的直接雇佣，参与手办库存管理、发货运输。截至案发，三人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0000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并各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万元，并赔偿被侵权企业经济损失25.2万余元。至此，横跨多省产销一体的涉二次元手办黑产链被彻底斩断。宜兴市人民法院法官王子燕
2: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二次元产品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监管力度，尤其是要压实网络销售平台的主体责任。同时，司法机关应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3: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

0: 球更凶，也更敢于搏杀。他的出现啊，打了郭平一个措手不及，这是个意外。这次中韩再碰，王楚钦肯定会回归。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排兵布阵呢？如果走正路对阵韩国队，我们还是王楚钦顶一单，两次出场都要拿分。临时动打三单，身上的心理负担应该会小一些，拿下一分不算难事儿。梁靖昆打了这么多年大赛，实力也很厚实，两场球作为二单，只要赢一场即可。这咱们不就稳赢了吗？但是韩国队会按照你想的方式出牌吗？有人就说啊，如果他们把张宇珍放在三号位去打胜率五五开的林诗栋，安在贤放在二号位去对阵梁靖昆，那么胜率会比碰另外两个人高很多。一号位排除状态正佳的吴俊成，那么我们如何应对呢？很多球迷给出的解法呢，就是将梁靖昆和林诗栋的二三号位换一下。当然了，这还是建立在王楚钦必须万无一失，林诗栋也得扛住压力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国乒男队现在面临的真实困境，我们缺乏一个真正的男二号。回顾小组赛打瑞典队那场球就特别经典，王楚钦固然胜率高，但人家外协会也可以田忌赛马呀。瑞典队就将世界排名第二的莫雷加德放在了三单的位置，刻意避开了与王楚钦的直接对话，转而冲击国乒其他选手。结果林诗栋先后不敌兰弗利和卡尔伯格，梁靖昆呢则败给了莫雷加德。五局三胜的比赛，王楚钦稳稳拿两分也无济于事。过去的多个奥运周期，其实国乒男队几乎都有双子星甚至是三个强点的配置。从1995年世乒赛到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那是刘国梁孔令辉的时代，雅典北京伦敦三个周期则是王励勤马林和王皓的二王一马时代，伦敦里约东京巴黎周期是从三驾马车张继科马龙许昕过渡到龙莽胖马龙许昕和樊振东的时代。而回溯近期赛事，我们会发现啊，澳门世界杯上五名国乒的男单仅有王楚钦闯入八强，亚洲杯新加坡大满贯四强席位当中也只有王楚钦的身影。事实上，从2025年4月向鹏在 WTT 仁川冠军赛夺冠之后，王楚钦包揽了国乒在 WTT 冠军赛及以上级别赛事全部的单打冠军。换句话说，他缺席的冠军赛及以上级别的赛事冠军都被外协会选手收入囊中。我们中国男乒目前没有稳定的男二号，是不争的事实。在团体赛当中啊，当你有两个甚至以上的强点的时候，五局三胜你无需琢磨排兵布阵，因为怎么打都是赢。而当你只有一个强点的时候，就只能开启算法模式。所以您看啊，对阵韩国队的排兵布阵啊，是给国乒教练组出的一个小测验。在洛杉矶奥运会周期，谁是国乒的男二号，才是那道真正难解的大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见了。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近期一些西方媒体和智库炒作中国冲击2.0，称中国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高技术领域快速发展，并依赖国外市场吸收过剩产能，挤占发达国家市场份额，对全球经济造成比传统制造业时代更严重的冲击。同时也有外媒评论称，有关论调忽视中国工业生态体系正在发生的真实创新。中国出口恰恰是全球经济在动荡前行中所需的助推力，比以往更加不可或缺。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和创新高地，中国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的真本事，给世界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与空间。林健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合作才能共赢。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谁的威胁，而是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的增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捍卫多边贸易体制，以自身稳定发展为世界经济提供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有记者问，日前美国《时代周刊》发布了2026年最具影响力的10家人工智能公司榜单，中国有3家企业入选。有观点称，这充分体现了中国 AI 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成就。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对此林健表示，在许多人工智能相关评选中，中国企业和产品都榜上有名。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7号报道，曾遭美以空袭的伊朗卡拉季市贝伊克公路桥已启动重建，项目将由伊朗企业承建，预计一年内完工。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和以色列4月2号对这座大桥实施了3次蓄意空袭，造成桥体损毁。保加利亚议会当地时间8号批准阻隔方案，前总统拉德夫成为新总理。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8号，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启程前往沙特，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亚洲杯抽签仪式。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国家足球队将在土耳其同冈比亚国家队举行友谊赛。此刻提示，今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中国公民注意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安全。3月以来，日本多地的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近日，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领区发生中国公民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遇险事件。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多方协调，积极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提醒中国公民高度重视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的安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这一时段呢，我们将关注自主研发、全球首创、全新盾构超高压生命支持系统今天投用，大国重器如何攻克盾构机深海换刀难题，服务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呢？
1: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余废火药转移处置基本完成，记者调查，隐患为何难监管，如何守住安全底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4: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3: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4: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3: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4: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3: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一项填补世界空白的大国重器正式上岗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盾构超高

0: 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正式投用到了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的建设当中。在这个海下78米的超级工程里施工，最大的挑战呢不是黑暗，而是压强。这里的水土压力相当于手掌上站着一头一吨重的大象。
1: 海底施工，比如说给盾构机更换刀具时，需要潜水作业。潜水员背的气瓶里面是压缩空气，也就是氧气加氮气加氦气的组合。但高压下的氮气融入体内会造成醉氮，严重者呢会头晕眼花，反应缓慢，失去判断力等等。而高压下的氧气如果呼吸时间太长，则会造成氧中毒。
0: 是，那么这套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呢，就可以科学的动态配比氦气、氮气和氧气的比例，精准筑起一道生命呼吸屏障，就有效解决了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的世界公认难题。
1: 这项全球首创的中国方案究竟是怎样在深海高压下供氧的？它又将如何助推世界级工程打通海底禁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以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不过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作业是世界公认的难题。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说，
3: 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5巴，而金塘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土压力达到8.5巴，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要承受近一吨的重量。我们是承担深海潜水技术，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氮氦氧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
2: 从2024年技术设想提出到最终落地，研发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稳步推进。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道，团队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咨询合作，引入深海潜水成熟经验，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基湖等权威专家反复论证。

0: 统都有哪些模块来组成，又是如何来满足金堂海底隧道超高压工况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
2: 我们这套生命自制系统包含配气、供气两大核心模块，整合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人体呼吸机，它支持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能够适应98以内的高压作业环境，特别适合埋深大、水压高的登构隧道工程，像川江、粤海这类高风险施工段。
1: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与传统方案相比，这套系统不需要搭建大型前置驻舱系统，大幅缩短了检修作业周期，轻量化设计便于运维，进舱人员经过专项培训取证之后就能上岗。
3: 三元混合气换道作业采用舱外供气两次减压出舱的方式进行，换道作业期间进舱人员全程佩戴专用混合气体呼吸器，采用舱外管路集中供气模式，舱内同步实现呼出气体的主动回收。作业人员首先在加压舱内加压至设定的工作压力，再依次经由盾构机的人舱、气垫舱进入离水舱，抵达刀房后侧作业区域，开展检修换道作业。作业完成后，人员严格遵循科学的减压流程，依次通过人舱、甲板减压舱完成两级减压后安全出舱。该系统单次可容纳三人同步进舱作业，单班作业时长60分钟。通过两组人舱轮换连舱作业，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单日最高可完成4把刀具的更换。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可快速适配不同水压工况及复杂地层盾构施工场景。
1: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等。

0: 支部书记殷鹏程表示，投用前已经有数百次的模拟演练和实地测试。
1: 团队已在5.98至7.58不同压力条件下成功开展实验，并在海底实际工况中完成200余人次安全进出舱作业验证，为技术正式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特殊环境生理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潜水培训中心主任石璐表示，
3: 该技术通过精确配比氦、氮、氧这三种气体，可以有效消除高压氮麻醉的风险，大幅降低减压病等安全隐患，显著改善作业呼吸环境，延长作业时长，从而提升换刀的施工效率。
0: 此项创新突破传统空气带压作业的基业，适配深埋跨海复杂地质工况。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永州铁路建设扫清关键障碍，更将为全球深海高压隧道建设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超高压盾构施工技术迈入世界前列。永州铁路计划在2028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 将会结束舟山群岛、波通铁路的历史。长三角唯一不通高铁的地级市舟山市将会接入全国铁路网，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号发生爆炸，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事故造成77人死亡、1人失联。在依旧至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
5: 连日来，爆炸现场与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转移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之声记者独家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6: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

0: 成了处置小组，于6日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
1: 因为我们是分区域来的，我们负责这一片的区域，部分工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剩余的药物都是还是在容器里面装着，我们进去现场勘察了，把这些药物就分成风险低的、中间的、风险最高的。
0: 罗文介绍，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转移处置进程较快，相关工作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转移处置不是简单搬东西，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都要按科学方案来。他介绍，
1: 着装合乎要求才能进行作业，比如衣服，它是有专门的防静电服，鞋子、裤子、衣服、帽子这方面的是通过专门的审查拿的衣服，包括他身上口袋里面的包括钥匙啊、手机之类的都不能带其他任何东西。
0: 昨天浏阳市迎来降雨天气，这对余废药物转移处置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罗文表示，雨天空气湿度大，能有效抑制静电产生，更符合社报作业安全条件，但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搬运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让它溶于水。
0: 罗文表示，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8号检查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烟花爆竹呢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里汇集了430多家烟花企业，超30万从业人员，年产值超过500亿，占据全国60%的市场份额，70%的出口份额。
3: 公开资料显示，近些年浏阳烟花爆炸事故屡有发生，当地烟花爆竹产业的安全监管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提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的报道。
4: 据天眼查，这次发生爆炸事故的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8月，注册资本54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升空类小火箭等烟花类产品，部分产品用于出口。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这个大设计里头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是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它满铺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据我们了解，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生事故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花火行业的这个生产环节，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种工序。
4: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视频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记者提出查看5月4号事发现场爆炸时的回放视频，监控室的负责人表示，监控系统没有云储存功能。
6: 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没有存储功能的，存储功能在哪里呢？在企业端，因为当时他那里整个一块都没电了，他就我们这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建了10几年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水平。
4: 对花炮生产车间进行远程视频监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

0: 依据，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8家企业。据介绍，浏阳市有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万多个摄像头。监控室负责人表示，视频巡查到1家企业约为3个月。
1: 花炮行业的远程视频智能化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涉事企业近年来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同样的违规行为却反复出现。那么，为什么问题一直没有彻底整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调阅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近年来对涉事企业的执法检查记录。自2021年以来，执法人员共对其进行了20余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为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了2项违法事实，其中一项为。 作业人员在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1.3内，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存盛装称量，该企业被处以1.5万元的罚款。执法人员令武介绍。
2: 他把氧化剂跟还原剂放在同一间工坊里面，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还原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他就相当于他只拿了一个桶，将氧化剂称好之后倒在里面，把还原剂称好之后也倒在里面，就像造成了一个运混的情况。
0: 另武还表示，有些违规行为在执法检查中反复被发现。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有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业表示，花炮对当地来说是富民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花炮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
3: 商业环境，这个机械化率还是在不断的上涨。
0: 有很多工序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部分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烟花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炮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呢，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啊来支撑。环保和安全压力趋紧形势下，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这是浏阳烟花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5: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食教，自然鲜香。

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事故以及施工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黑龙江哈尔滨绕城高速柳树林到群力方向24千米处的养护施工已经完成。

0: 幅通行。与此同时，在江苏京沪高速的苏州段，由上海前往南京方向1187千米处，距离陆家收费站6公里附近的施工，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车辆缓慢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津，由于河北省境内的车辆交通事故，海滨大道永定新河收费站入口现开车道，提示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陕西，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西安绕城高速的双向道路丈八到雁塔之间、汉城立交到汉城服务区之间、产河桥到纺织城收费站之间，以及曲江未央北汉城收费站的出口，车辆缓慢通行。还是要提示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郝燕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施然。
2: 我们再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3: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天啊，受到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南方的气温是普遍下滑的。这其中像浙江、福建北部等地降温的幅度超过了10度。福州呢，下午2点钟的时候气温是只有18度的，比昨天的同一时次降温了12度。而在北方啊，今天就是普遍晴朗升温的状态了，所以呢，在今天的午后，南北方的气温是形成了一个倒挂的态势，也就是北方比南方还要暖。那预计呢，南方的升温要稍微滞后一些了，今明两天气温会陆续触底之后才会逐渐的转为升温的模式，那气温也会逐渐的调整为偏高。那预计呢，到了10号，也就是本周日开始，我国中东部30度以上的范围会明显的扩大，那在河南及其周边这一带呢，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10号到13号，长江以北的很多地方气温就会频创新高了，城市当中像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北京还有合肥、南京都会迎来今年的第一个30度，而济南和郑州呢，还可能在下周三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这一轮升温呢，也会推动长江中下游到华北平原这一带季节的转换，不少地方啊很可能就此入夏了。另外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的是11到14号，华北的南部、黄淮等地会有干热风天气，部分的麦田呢可能会出现轻度到中度的冬小麦干热风灾害，不利于小麦的灌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2: 感谢胡晓丹的介绍。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

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美国《时代周刊》发布了2026年最具影响力的十家人工智能公司榜单，中国有三家企业入选。有观点称，这充分体现了中国 AI 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成就。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对此，林健表示，在许多人工智能相关评选中，中国企业和产品都榜上有名，这是科技自主创新与发展进步的直接体现。中国始终坚持走开放共赢的人工智能创新之路，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的健身房一展身手，在创新发展中锤炼筋骨，相互成就。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有报告称，欧盟正推进出台网络安全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一事提问。对此，林健表示，日前中方的主管部门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案等向欧方提交了评估意见，表达了中方严正关切和正视立场，希望欧方认真对待。中方正密切关注欧方有关立法动向，愿与欧方就此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全面客观积极看待中欧经贸关系，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市场原则，停止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如欧方执意惩罚并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重庆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陆克华受贿案，对被告人陆克华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陆克华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联合国7号发布《衡量真正重要的事物，指引人类与地球的进步指南》报告，推出一套超越 GDP 国内生产总值的社会发展评估体系。报告提出的超越 GDP 看板包括31项指标，涵盖4个方面，即和平、人权及对地球的尊重、当前福祉、公平与包容、可持续性与韧性，旨在提供更全面且符合政策的经济、社会及环境等维度的进展图景。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达到1343.8426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国务院正着手吊销拖欠子女抚养费的美国公民的护照，先从欠费10万美元以上的父母开始。吊销行动从8号启动，这一群体估计约有2700人。此刻提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公众可以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诊疗、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来关注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转运，
1: 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我国航天领域的新动向。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为了迎接天舟10号的到来，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已于昨天上午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那么这是出于哪些考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潘荣的报道。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为什么不会像载人的神舟飞船一样回到着陆场，而是在返回过程中在大气层燃烧，最后少量残骸落入预定海域呢？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解释，
2: 不管是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进步号，还是美国的这个天鹅座，这些货运飞船呢都不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他们呢在这个完成了这个货运补给的任务以后呢，承载着空间站的各种这个废弃物和垃圾就要进行离轨。
1: 天舟飞船不仅是送货的快递小哥，更是空间站的清运工。在他对接空间站的数个月里，已经将站内产生的生活垃圾、废弃的实验耗材等通通打包，货运飞船下行带走的正是这些需要销毁的东西。在返回过程中，飞船的绝大部分零部件连同装载的垃圾将一起被大气层摩擦的高温烧掉，而少量无法烧毁的残骸会精准坠入安全预定海域，而这个海域就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尼莫点，也被称为航天器坟场。考虑到回收价值低、回收成本高等因素，货运飞船的少量残骸落入预定海域后，通常不会再进行收回打捞。
2: 它距离周围的任何一片大陆和就有人居住的岛屿，距离都达到上千公里以上，一个理想的一个载入地点。这些碎片在载入过程中散布，即便它比较广泛，但是也不会超出这个区域。那这样的话呢，对于人员和这个船只来说就是安全的。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和其他国家这种一次性使用的货运飞船一样，那么都是采用在尼莫点。那么进行载入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此次回家，也是为了给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腾地方。
2: 目前我们中国的天宫空间站呢，它的核心舱天河一号，它有三个对接口，前向、后向以及这个镜像的这个对接口。我们在节点舱的前向和镜像对接口呢，通常是用于神舟飞船的对接，而我们的后向这个对接口呢，一般来说是用于天舟货运飞船的对接。因为目前只有这个三个对接口，所以说呢，对于天舟货运飞船来说呢，通常是在下一艘天舟货运飞船发射之前呢，就让我们的这个前一艘天舟货运飞船呢腾出这个对接口。
3: 再来关注天舟十号。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备设施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那么本次任务都有哪些特点？担当天梯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为这次任务又做了哪些改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发自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报道。
4: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5个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5: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4: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5: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4: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

0: 吴艺师、张楠解释说，
1: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2: 火箭垂直转运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次任务的主角长期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如何做到一切顺利？另外，天舟十号又会带来哪些包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3: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0: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0: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5: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 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0: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表示对敏感个人信息遭窃取、泄露、贩卖，甚至催生职业窃密人等问题，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魏海欢介绍，
9: 先是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何某某暗中收集从后台非法获取的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安排员工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之后他们在为医院开发的软件上安装接口，自动将挂号用户个人信息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案发后查获的个人信息数据除虫后，合计28,870条。
8: 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科说，
10: 互联网企业在为医疗卫生领域提供服务过程中，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企业经营范围、合同约定及隐私协议等，在服务和授权的范围内合理合法地处理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8: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10: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还要删除信息赔礼道歉。
8: 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9: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出售案，被告人通过租用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伪造身份证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注册账号、虚假验证、下载信息、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这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还往往会被用于伪造学历、骗取就业资格或特殊行业资质等，必须严惩。
8: 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典型案例中，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苖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

0: 人梁某某、王某某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分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11年9个月，并处罚。
1: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来关注油价调整。五一假期刚过，今天24点，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时，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将分别上调320、310元。油价持续上涨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后市又将如何发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本周期内，也就是4月21日24时到5月8日24时，国际油价整体呈现先涨后跌走势。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此轮油价上涨的背后逻辑。
6: 前期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结果悬而未决，而且美伊谈判可能长期停滞，国际油价震荡上涨。后期市场对美伊冲突可能结束的情绪升温，国际油价连续3日下跌。受此影响，本周期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处于正值内先扩大后收窄的局面。
5: 推动油价上涨的核心因素正是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全球原油供应链严重短缺。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陆如泉分析，这条位于波斯湾与印度洋之间的狭长水道是全球原油运输的绝对咽喉，如今这咽喉的通行量大幅降低。
7: 8月28号爆发的这个美伊战争已经持续了今天第70天了。4月13号以后，美国又对它进行了第二道封锁，反封锁，相当于在海牙被上了所谓的双保险封锁啊，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每天只有个位数的船只能够冒险通行这个海峡，较正常的通行量这个下降了95%。原来是海峡正常通行的话，1500万桶每天的石油，那么现在就是光这个原油这一块就是1450万桶的量被关闭了。尽管沙特和这个阿联酋啊，包括伊拉克啊，有一些陆上的管道可以缓解部分的燃眉之急，但是这也是杯水车薪，目前能够缓解差不多300万桶左右。
5: 也就是说，尽管有陆上管道应急，但每天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原油无法进入国际市场。陆如泉进一步指出，这彻底扭转了过去几年全球石油供过于求的格局。
7: 此前市场上至少还有150万桶到200万桶的供应宽松，就是一直是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啊。如果战争会持续到这个5月底甚至6月底的话，我们也预计我们差不多油价将会超过100美元，实际上是对全球经济啊都造成了伤害嘛。
5: 这场供应危机对亚洲市场的冲击尤为直接。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天然气约85%运往亚洲。陆如泉表示，中国凭借多年布局应对相对从容，
7: 因为我们做了准备比较充分，比如我们多元化的进口渠道呀，我们长达20年持续的储备啊，而且建立起了企业储备和国家储备都是匹配的协同的啊，我们自己的产量，石油和天然气量都在增长啊。另外当然我们因为你像渗透率啊，这个非常迅猛，到了3月份、4月份的时候，特别是4月份，一下子跳涨了60%以上，说明我们国家消费者的选择也多了一些，而且他们的消费的行为也更加的理性务实，也缓解了对缺油少气的这种焦虑吧。
5: 不过印度、菲律宾等储备不足或缺乏替代能源的国家已经承受了巨大压力，柴油、汽油价格暴涨，经济民生受到严重威胁。目光转向国内，最新消息显示，5月8日24时，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20、31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25、0.27。

0: 0.26元。私家车主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需多支出12.5元。若调价落实到位，国内95号汽油价格将全面涨至9元时代。孟鹏也给车主们算了一笔账。
1: 以日常出行为例，私家车按月行驶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8升计算，在下次调价窗口，也就是5月21号的24点开启之前，燃油成本将会增加19块钱左右。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照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测算，燃油成本将会增加428元左右。
0: 展望后市，下一轮调价窗口将在5月21日24时开启。短期看，国际油价仍将随美伊局势波动。按照当前原油价格测算，下一轮调价初期将以负值开局，首日下调幅度或在280元每吨左右。但如果海峡封锁状况无法缓解，专家表示，持续半年以上将引发全球性大麻烦，尤其对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海湾国家和东盟国家将是致命打击。

0: 来呀妈，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使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之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当地时间8号，援引外交人士消息报道，缓和局势的努力仍在继续，预计伊朗方面将在今天就美国提出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视频，标注视频内容是伊朗导弹与无人机部队向入侵挑衅的美军驱逐舰发起强力反击的首批现场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当地时间8号向中国记者提供了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游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根据录音中通报的船名查询，2艘船均为伊朗游轮。分析人士指出，相关录音可能是伊方人员之间就船舶遇袭情况进行通报，并呼叫周边伊朗力量前往协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的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迁移登记和各转企等5项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均已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利企便民具有重要意义。据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8号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俄方共记录到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安排1365次， 俄军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回应。欧洲多国对美国主导的旨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谈判日益感到沮丧。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日前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普京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支持欧盟与普京谈判。当地时间8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会议。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这是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不仅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也会产生深刻的外溢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地时间7号发布报告称，人工智能正在改变金融体系应对网络漏洞和安全事件的方式，同时也在放大网络安全风险，对金融稳定构成潜在威胁。报告强调，网络风险不受国界限制，随着 AI 能力在全球扩散，各国需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此刻提示，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正在进行中，中国女队已经顺利晋级4强，而中国男队则在小组赛遭遇挑战之后，于5月7号战胜罗马尼亚晋级8强。今天19:30，中国男队迎来与韩国队的关键1/4决赛，敬请关注中国之声随后的直播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来关注邮轮疫情进展。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迄今已确诊5例。
1: 晚高峰关军情聚焦霍尔木兹海峡，战事再起。
2: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竞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竞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竞酒，两全其美。竞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受袭船上有中国籍船员，目前暂未收到有伤亡情况。
1: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的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2: 有消息称，欧盟正推进出台网络安全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一事提问。对此，林健表示，希望欧方全面客观积极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 日前，中方的主管部门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案等向欧方提交了评估意见，表达了中方严正关切和正视立场，希望欧方认真对待。中方正密切关注欧方有关的立法动向，愿与欧方就此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全面客观积极看待中欧经贸关系，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原则，停止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如欧方执意惩罚、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自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主导的自由通航计划实施以来，美伊在停火后再次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伊朗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军舰实施了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有3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战事再起，美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在美伊仍在寻求谈判解决当前战事的背景下，双方为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再起战端？对此，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
5: 从美伊之间的这种较量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说在两国正在力图谈判解决冲突背景下发生的冲突，它更多呢是一种双方冲突的延续，就是不断的向霍尔木兹海峡延续。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它试图呢通过打通海峡呢，能够体面的退出这场冲突呢做一个铺垫。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也紧紧的抓住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呢，来跟美国讨价还价，来跟国际社会呢讨价还价。
4: 5月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正式启动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通航计划行动，意在恢复该海峡的航行自由。为确保行动顺利展开，美军调动了多艘驱逐舰、上百架固定翼战斗机、海军飞机、大量无人机，并动员了超过1.5万名士兵。对于美军相关军事部署的深层意图，滕建群分析。
5: 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的无人机、导弹还有小艇对于水面目标、对于水面舰艇呢，它的威胁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开战之后呢，美国把航母后撤了1000多公里，很显然

0: 在水面舰艇优势方面呢，如果说缺乏制空权、制电子空间权的话，那么美国的军舰呢是不敢贸然的闯入到相关海域，特别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在之前呢，美国的提出了要发起一场短促而猛烈的攻击，而这种猛烈短促的攻击呢，最主要呢可能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形成一种多维的控制权，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指挥官还跟以色列呢正在加紧协调，同时呢，也在不断地向前部署兵力。比方说，电子战飞机，现在来看的话，大约20架可以用电子压制的飞机呢，已经部署到这个地区。所以，美国从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看的话，它是有预谋、有准备的。
1: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爆发军事冲突后，尽管美方表态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外界仍普遍担心美伊之间会加强互袭的规模和力度。那么，未来美伊局势究竟如何发展？滕建群认为，
0: 如果说他发起这种所谓的短促而猛烈的攻击的话，美国是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在一定的区域呢控制这个海峡。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因为伊朗有它的导弹优势、无人机的优势，还有它的地理位置的优势，再加上它频繁出没的小艇，大约有1500多艘这种小艇呢可以进进出出，让美国呢防不胜防。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很显然这一招呢是非常有效的。从伊朗现在来看的话，它似乎呢还要进一步扩大它在这个地区优势，包括驱离美国的这个地存在，包括让美国等国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包括在这个地区呢实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有效的管理或者新的管理形式。那么这就使得呢这场冲突呢不可能在短期内停止，双方呢可能还会把这场冲突呢延宕一段时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邮轮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
4: 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该邮轮，邮轮预计将在数日内抵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君华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7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厄斯号正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再次公开表示，西班牙接收该邮轮是基于国际法义务、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国际协调机制做出的决定。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后，将在格拉纳迪利亚港外海停泊候命，而非直接进入港区。所有乘客和船员将在接受医学筛查和流行病学评估后，以受控方式分批转运上岸。外国乘客由各自国家协调遣返，14名西班牙公民则将被送往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进行隔离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强调，整个转运过程将尽可能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直接接触，相关行动已纳入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框架。
3: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世卫组织表示，世卫组织专家已经登上了这艘邮轮，船上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以最大限度降低风险。世卫组织正在制定分步骤的操作指南，以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
4: 此外，欧盟委员会7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预计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的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经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下岸。由于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根据来自土耳其的乘客鲁尼·杰内特的讲述，直到他在4月24号离船的时候，红迪厄斯号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乘客们也没有被告知有关病毒的信息。
7: Captain said one of the passengers sadly passed away.
8: 船长通知说，有一名乘客，大概就是这样的说辞。这番安抚让大家放下了心，但事实并非这样。第一位逝者其实是死于汉坦病毒。在官方发布这个通知后，我们既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也。

0: 没有进行隔离，完全没预料到后续的情况。那段时间我们依然一起在餐厅三餐聚在一起用餐，而且是自助的开放式就餐。即便得知有人去世之后，船上照常举办讲座集体活动，一直到我下船的4月24号，全程没有采取任何防疫防护措施，我们始终没有接到任何情况通报。我认为邮轮管理方也对这种病毒一无所知。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7号表示，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他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2: A WHO expert，
3: 一名世卫组织专家已在佛得角登船，随后还有来自荷兰的两名医生和一名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加入，他们将一直留在船上，直到船只抵达下一个目的地加纳利群岛。他们正在对船上所有人员进行医学评估，并收集信息，以评估感染风险。
1: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希望发生在邮轮上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他说，我认为我们明天会发布一份完整报告。此外，欧盟委员会7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和病毒学专家表示，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传播率很低，且感染并不常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克霍夫表示，该病毒对普通公众的风险很低，我认为我们需要客观看待此事，因为目前外界对其高度关注，引起关注是件好事，但我们确实需要把情况解释清楚，以回应大家诸如天哪，这会不会是下一次疫情的担忧，完全不是。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北京时间今晚7点半，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将迎来焦点对决，中国男团迎战老对手韩国队，这是两队在小组赛1-3交手之后的再度碰面。国乒此役呢会全主力出战，冲击4强席位。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目前呢国乒男队的赛前备战状态怎么样？国乒在排兵布阵上有哪些针对性的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李明。那么今天的2026伦敦乒乓球世锦赛的男团比赛呢，会继续的进行。那么今天将迎来一场备受关注的对决，那么就是中国男乒将对阵的是韩国队。那我们知道，在此前结束的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是以1-3告负，终结了韩国队长达对阵韩国队长达26年的不败记录。那么今天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可以说是非常关键，因为是单败淘汰，所以说决定着哪支队伍能够进行4强。那么在之前的小组赛呢，我们看到中国男乒的多位队员呢，在即墨的这个关键分上是出现了犹豫保守的这种打法，那么心态的波动是比较大的，这样呢也被这个韩国队的一些对手抓住了机会。那么这一次呢，两队再次相遇，可以说中国队做出了更加充分的这个准备。首先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王楚钦会出战，他呢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势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那么他在队伍当中呢，也其实起到了这个拿分的这个重任。另外呢，他很有可能和这个最近状态非常火热的韩国队的选手吴敬诚有一场直接的对话，看看这个教练组是如何排兵布阵的。那么教练组呢，可能大概率呢会在连俊森和姜鹏之。

0: 间做出一个选择。那么像梁继坤呢，经验是比较丰富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状态是比较起伏不定的。而向鹏呢，对阵韩国队的这个胜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他的这个大赛经验是相对不足的，两个人各有利弊。那么小组赛失利之后呢，其实中国队更加重要的就是调整心态，放下包袱，尤其是在这个关键分上要打得更加的果断。那么本场比赛的这个胜负呢，其实也很有可能是在这个一些关键分上产生一些转折。那么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国男乒队员王楚钦啊，那么今天也在这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不提倡也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这也侧面反映出了王楚钦要一心的备战。那么今天的比赛呢，也势必是非常重要的。那总体而言呢，国乒男团目前呢阵容的厚度不足，队员的这个状态波动啊，都会影响这个今天的这个选手们的发挥和最后的这个比赛成绩啊。但是相信呢，这个整个的队伍这几天的调整之后啊，会重振旗鼓啊，打出一场比较精彩的比赛。主持人，
1: 嗯，好的，周宏源。
2: 新闻晚高峰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小丹。
3: 你好，燕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杯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未来三天呢，我国降雨的重心啊，会主要集中在云南的南部到华南这一带，整体呢是一个面弱点强的状态。像明天呢，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东部还有广东的西南部等地还是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后天呢，华南的降雨就会减弱，那云南南部仍然是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预计啊，要等到12号前后，南方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又会发展增多。那气温方面呢，本周末到下周三，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北方30度以上的范围会快速的扩大，从西北地区覆盖到像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那到了下周一到周三的时候呢，暖热还会进一步的升级，特别呢是以河南为中心周边这一带地区啊，会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了。城市当中，石家庄和西安会在12号出现高温天气，太原、济南、银川、郑州、南京都会在13号出现高温。尽管白天回暖快，但是到了夜间啊，晴朗少云的状况会让降温很快，那这就会导致未来几天北方昼夜的温差就很大了，普遍呢是在15度左右，甚至会超过20度。像太原呢，在13号这一天会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最高气温是36度，但是呢，当天太原的最低气温只有15度，昼夜的温差是高达21度的。中午咱们穿短袖可能都会觉得热啊，但是一早一晚呢，还是要记得加件外套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磊，
2: 好的，感谢小丹。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明天，海关总署预计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
2: 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继续进行，在此前进行的女团1/4决赛中，中国女队打进。

0: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1: 陪伴大家的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刘雨华、婉莹，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2: 鼓声隆隆，掌声雷动，人人连连划破长空，指引你我心灵的伤痛。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

0: 事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1: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0: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 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8: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环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 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新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9: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1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3: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2: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13: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 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5: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4: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15: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14: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15: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14: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15: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1: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7: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16: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8: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6: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0: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20: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4: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2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2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4: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迎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23: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4: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25: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24: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26: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1: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七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

0: 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海军特种部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了试图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和国家利益的违规油轮海洋科一号。伊朗方面表示，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海军

0: 在阿曼海开展特别行动，扣押了载有伊朗石油货物的海洋科一号邮轮。伊方称该邮轮滥用地区局势，企图损害和扰乱伊朗石油出口，危害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方还表示，在这次行动中，伊海军将这艘邮轮逼至伊朗南部海岸，并将其移交给司法机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当地时间5月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指出，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他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使用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以军目标，造成3名士兵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联合国3名独立专家当地时间7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签署对古巴新一轮石油封锁的行政令，等同于在古巴制造能源饥荒，这将对古巴整体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侵犯古巴人民的人权。专家们认为，美国将能源饥荒作为一种胁迫工具，与国际人权准则不相容。他们已正式致函美国政府，要求美国澄清该行政令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升及中东冲突引发的市场中断影响，4月世界粮食大宗商品价格连续第3个月上涨。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奇西市一家银行当天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展开行动。据警方初步掌握的信息，目前多名劫匪与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人质正在银行内。警方发言人表示，现场局势处于僵持状态，暂时不会对封锁区外的居民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今天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启动，现场共有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企为退役军人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退役军人服务 APP 及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服务平台开设的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央企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

0: 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8号。从今年5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成为必须遵守的刚性规定。骑电动自行车通勤的各位，我特别想问问您的头盔一般怎么放呢？又是如何防盗的呢？你说停了车随身携带吧，有那种通勤需要接一段地铁公交的朋友，那拿在手上着实不方便，挂在车把上呢又担心被盗或者是风吹雨淋的，而加装一个尾箱又可能面临违法改装的疑虑啊。面对这个困境呢，网友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互助精神。那有的车主呢就巧用坐垫锁扣，把头盔的系带往这个锁槽里一卡，哎，这个关锁就防盗了，零成本敲解难题，堪称民间智慧。那不少人呢给头盔配上了钢丝密码锁，牢牢拴在车身的钢架上，不改装不违规，防盗又省心。更有巧思的车主用上了带锁收纳车筐啊，头盔一放，锁头一锁，防尘防雨还防盗，一举三得。那还有人呢发明了这个锁具联动的妙招，把头盔和电动车的车身锁绑定，车不动盔不丢，安全感就直接拉满。防水防盗头盔带呢现在也特别的实用啊，套上头盔绑在车身，小巧不占地儿，便民又实用。但是说回来啊，这些民间的解决方案虽好，但是难免存在着参差不齐、标准不一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头盔方便存放的难题。解决头盔存放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尽可能的提升使用的便利性。这既是对产品设计的挑战，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电动车的生产企业是不是应该在产品设计源头发力，在新国标车型当中预留一个合规的头盔收纳空间，标配专用的防盗头盔锁，用产品的细节来回应用户的刚需呢？交管市场监管部门更应该及时明晰合规改装的标准边界啊，明确合法收纳和违法改装的红线，给市民清晰明确的行为指引，消除大家改也怕不改也难的这种顾虑。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了发射区。那目前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担当天梯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本次任务又有哪些改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来的声音。
1: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个半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2: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胎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2: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1: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2: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0: 火箭

0: 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1: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0: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2: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0: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0: 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顺利转运到位，发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从精准把控天气条件，到火箭升级智能保障，再到满满一船的生活物资和科学实验设备，每一步都做得稳妥扎实。我们也一起静待择机发射，期待天舟十号圆满出征，为空间站在轨值守的航天员送去补给，也为我国太空科研探索再添新助力。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毕业就能租到比市场价便宜一半的房子，那出门呢就是地铁、公交，厨房、卫生间样样齐全，这样的好事儿您敢信吗？这不是广告啊，是今年北京为新毕业大学生准备的一份安家礼包。毕业季临近，那今天起呢，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是5月31号的17点，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介绍。
3: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媛就是其中一位。
4: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大概。
3: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5: 考虑到职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烟保马泉营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解读，
6: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0: 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三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后续相关单位还将走进校园，开展房源推介，把安居政策和优质房源送到毕业生身边，助力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心扎根，稳定发展。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北京今年这3500套房呢，就是想让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少一些压力，多一些奔头。租金便宜一半不说，有的呢还送减免、带家具，甚至没拿到毕业证也能够先去申请。从地铁沿线到产业园区，选址也是费了心思的，上下班节省时间，生活成本降下来，才能真正在这座城市安心打拼。那后续呢还会进校园送房源，让好政策送到毕业生的跟前。住房有温度，留下才有底气。希望这样的安家礼包越来越多，让每一个奋斗的年轻人都能够住得踏实，走得更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上挂号、买火车票、预约服务，现在什么事情呢都可以线上办理了。方便是方便啊，但是个人信息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大量的收集，引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前呢，不少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盒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表示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严厉打击网络开盒违法犯罪，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这批典型案例的综合梳理。
4: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科说，
5: 互联网企业在为医疗卫生领域提供服务过程中，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企业经营范围、合同约定及隐私协议等，在服务和授权的范围内合理合法的处理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4: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5: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 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还要删除信息，赔礼道歉。

0: 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苏敏举例说，
1: 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3亿多条，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库网站，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多条，被告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多万次。
0: 最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林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2: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出售案，被告人通过租用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伪造身份证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注册账号、虚假验证、下载信息、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这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还往往会被用于伪造学历、骗取就业资格或特殊行业资质等，必须严惩。
0: 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电信案例中，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3: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4: 这批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明确，司法机关呢不仅从源头追溯，更要形成全链条打击，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链无处遁形。那对大家来说呢，这是一颗定心丸；对蠢蠢欲动者来说呢，这是一条高压线。保护个人信息，法律正在织起一张更密更严的防护网，但是也提醒我们每个人啊，网上留痕的时代，多一分警惕就少一分风险。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了反击。此外，消息人士称，预计伊官员当地时间8号正式回应美对14点提议的评估反馈。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8: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

0: 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十四点提议的回应。十四点提议旨在正式结束敌对行动，并开启为期三十天的谈判窗口，就伊朗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预计伊朗官员将于5月8号正式作出回应。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
1: 那么目前情况如何？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观察。
2: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该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塔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1: 双方能否在伊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结束敌对行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历史上永恒的经典，包括在上一届的釜山世乒赛的半决赛，韩国队在主场曾经也把中国队逼到了决胜盘。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各位听众，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韩国队的比赛刚刚开始。此前在小组赛当中，由林诗栋、梁靖昆和周启豪组成的中国男团曾以1-3不敌韩国队，遭遇伦敦世乒赛小组赛首败。本场四分之一决赛，双方阵容将会有何调整，十分引人关注。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体育评论员李哥。李哥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双方的出场阵容和对阵情况。
5: 好的，出场阵容刚刚公布啊，这个中国队马上现在已经走上比赛场的，就是我们的一单王楚钦啊，对阵韩国队的吴俊成。今天啊，中国队是赛前抽到了组队，所以我们三个单打的选手出场的顺序是：打一单的是王楚钦，打二单的是林诗栋，打三单的是老将梁靖昆。那么这个阵容跟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我们在小组赛对韩国队的那场比赛的阵容就有了一个调整。首先就是那场比赛的时候是林诗栋、梁靖昆和周启豪出场的。那场比赛这个王楚钦并没有出场进行了一个轮休。但这场关键之战，王楚钦作为目前世界男单第一，他肯定要打一号位的，这是一个变化。另外一个，相对于八分之一比赛3-1战胜罗马尼亚男队的那一场首发阵容，我们在比赛的出场顺序上也做了一个调整。对罗马尼亚那场比赛中，打二单的是梁靖昆，打三单的是林诗栋。但是今天对韩国队，我们看这两个人的位置做了一个前后的这个调整。那么对中国队的这样一种出场阵容和顺序调整，它的作用是什么？我觉得第一首先是王楚钦。尽管这场比赛的双方的这个出场名单是在比赛开始之前半小时才正式对外公布的，但实际上对所有的中国球迷而言只要稍微了解点情况，对双方的这种首发的这种三名队员的出场，应该说大差不差都猜到了，因为双方几乎打的是一个名牌。现在我们第一单比赛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我们看王楚钦去打这个一号位，主要是利用他现在一个综合的这种实力上的优势他不光是世界排名第一，而且从小组赛打到目前为止王楚钦都是。

0: 凡是出场都能取胜，而且比分还是相对比较从容，比较有一定的优势的。而跟这个吴俊成双方在此前有过四次交手，王仲钦是3胜1负啊，无论是在这个战斗力上还是在心理上也都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中国队今天把王仲钦排在一号位第一个出场，主要是利用他这种能力和这个过往战绩上的优势，能够率先取得一分啊，战胜吴俊成。如果能够取得一个看门红的话，就为今天晚上这场啊中韩的1/4淘汰赛会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同时让第二个出场的林日栋啊，他年龄比较小，22岁，心里容易波动。那么有了老大哥拿下的第一盘比赛之后，也会让林日栋在第二场出场的时候心理压力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面对着韩国队第二个出场的老将张宇臻的话，还有更好的一个放手一搏的这种机会和能力。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哥老师的解读啊，让我们对这场中韩的焦点对决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期待中国队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平，拿下这场关键胜利。那么现在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中国之声也将会持续关注比赛的赛况以及中国选手的精彩表现。
2: 也是世锦赛和世界杯男单冠军的获得者。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这一场比赛。第一盘双方的较量马上开始，画面左方的是王楚钦，画面右方的是吴俊成。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期媒体一则调研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贵州某县投入8000多万元打造的智慧城市项目建成之后不久，便陷入到硬件失修、软件停运的尴尬境地。实际开发的7个子项目当中呢，有6个被停用或者闲置，使用时间最短的仅半年，巨额财政资金未能发挥应有的实效。这样的建成及闲置并非个例，为什么投入巨资的智慧城市会沦为闲置的工程？地方政府在数字化项目决策当中会存在哪些短板？如何让智慧城市真正回归民生导向，发挥治理效能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您怎么看待当前部分的智慧城市项目建成以后闲置的现象？
4: 其实现在智慧城市的概念在发生改变，我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也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你看有一些智慧城市项目在经历了高峰期的突飞猛进，到现在大家会有新的认识，也看到不少的城市重新定位智慧城市项目。所以你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智慧城市的项目，它建设之后出现闲置的现象，也是我们对新一轮的智慧城市发展的一个反思，或者说是阶段性的调整。也就是说在之前我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还是有一些认知的偏差，包括不少的城市基本上可以看到是一拥而上的一窝蜂去上马各种各样的智慧城市项目。那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背后的动机是值得关注的，相关的监督不到位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打着智慧城市幌子的项目，实际上和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相距甚远。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智慧城市，它不应该是能够看得见的，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应该是看不见的，是隐形的智慧。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智慧城市更多的是考虑怎么样对外展示和宣传，就是你能看到的智慧城市它很难说是智慧城市。所以我们从这一上来讲，其实现在不少的智慧城市可能出现我们看到的这种建设方向跑偏啊，建设过程失控，那建设之后的运营维护不到位，就导致这样一种闲置的现象比较多的出现，而且很多的这种监督和问责不及时，那这样一些项目就不了了之啊，重建设轻运营的情况也就屡见不鲜。所以从这一上来讲，其实很有必要去关注我们现在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一些需要去叫停的智慧城市项目我们也要需要去及时的关注和叫停啊，避免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摊子越铺越大到最后难以收场。那类似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都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嗯，
3: 它是润物细无声的融入到每一个项目的管理执行，不管是城管也好，社区也好，扶贫也好，等等等等，你希望它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它应该是如这个马老师所说的那样哈。但是呢，很多时候大家愿意把它摊开来，愿意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展示门面。

0: 的一种形象工程，这个从一开始的出发点也就变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光说不对的地方，因为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随着一些这个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对于智慧城市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也许当时觉得很先进的东西，过几年以后不适切不适用了，那这可能也是它闲置的一部分的原因哈。那想请您从这个政府治理的视角来看看，就是这类项目盲目上马，或者说是缺乏科学论证的问题，或者说前置条件预留的有点少了，这里面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数字化项目的决策审批环节存在哪些短板呢？
1: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项目在前期的论证决策环节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一开口这个项目可能就已经是建设方向有偏差，那同时的话在中期的运营和后期的问责方面跟不上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些烂尾的智慧城市项目，其实不是近几年才有的，我们去看过去的10年甚至20年都有一些类似的项目出现这种情况。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无外乎我们看到的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当时推动这个项目的主政者可能政绩观出了问题你比如有一些我们讲的领导干部特别重视这样一种高大上、技术先进、有显示度的智慧城市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往往是劳民伤财，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包括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和债务。但是这样一些项目之所以备受青睐，那原因其实就是它可能和一些领导干部的升迁有关系就是一些领导干部相信我有这样一些项目出台之后，可能会得到一些用人单位的或者组织部门的青睐，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希望谋求升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我们现在把他们叫新形象工程，这种新形象工程和过去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相比呢，虽然加了一个新字，但是它还是换汤不换药，就它的出发点还是说为了给它的政绩去装点门面，而不是说为了解决城市治理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哪怕是它包装出一个智慧城市项目，但是它背后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你比如我们谈这个智慧城市，它是用智慧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城市治理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有了智慧技术但是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就出现我们讲的智慧和城市的两张皮，而这种情况其实在很多地区都出现。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的话，一个是我们讲的领导干部的执政的政绩观出了问题，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在我们项目前期的论证阶段出了问题。你像现在我们去看智慧城市，我们通常是定位在一个地级以上城市，相对来讲我们是不建议一个县或者说一个乡镇去搞智慧城市，因为这会带来我们经常讲的层层建设、分散建设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更希望说是在省一级、市一级去进行统筹建设，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县、乡这两级啊可以去共享这种智慧城市的功能。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在前期论证的时候，它所设定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也是非常关键的。你像在这些案例之中，很多原来想到我可以通过各个部门去共享数据，结果发现数据共享不了，但是在一开始项目论证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这种可能性或困难，但是你可以看到很明显他们在这个方面就没有去考虑，包括这个项目的预算是不是合适。你像这个项目动辄上亿元，实际上它的采购的硬件、所开发的软件数量是非常大的，但是有哪些是新增的、必要的，哪些可能是完全不必要的，甚至是完全可以通过免费甚至是低价的方式去获得的，就这些其实也是缺乏必要的这种论证，那导致就是这样一个项目是带病上马，那最后毫无疑问这个病在项目的过程之中就会出现，而且愈演愈烈。所以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暴露出我们在这样一些重大项目的论证环节有没有一些科学的论证。

0: 暗箱操作，甚至利益输送。那再比如我们在这个智慧城市建设之中，我们数字社会这个维度也是需要关注的，因为最终这个智慧城市项目的各个功能，它都是为了服务市民、服务企业。那这个时候的话，市民和企业怎么能够参与到智慧城市项目的前期的论证、中期的运营和后期的评估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说你这个项目是服务于市民和企业，他们没有发言权，他们也没有参与进来，实际上最后这个就是一个空转，甚至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浪费。那同时的话，其实也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讲的在这个过程之中啊，怎么样去加强相应的监督和管理。我觉得很关键就是要在问效和问责方面去进一步的关注。那在问效方面，那很关键就是智慧城市的核心是要去践行正确的政绩观。那这个时候的话，你看我们很多所谓的新形象工程，它背后就是扭曲的政绩观。那很必要的就是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要去关注，那这些项目的发起者、项目的参与者，这背后的政绩观是不是正确啊？选人用人是不是合适？我觉得需要关注。那其次的话，就是这些项目都是公共资金、公共财政的投入，那我们每一分的公共财政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现在要求政府过紧日子，那这么多钱花到这个项目，最后没有效果，我们需要去关注财政支出绩效有没有评估。那这个方面，我觉得咱们财政审计的相关的部门需要去介入。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的建设项目，它是政府和企业去共同去建设，政府出资，企业去提供产品和服务。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存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官商勾结或者说利益输送？那我们相关的纪委监委部门要参与进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需要去加强监督和管理，也是我们党政机关去协同形成这样一个监管体系，那才能有效的保障智慧城市不跑偏，智慧城市既有建设也有运营，智慧城市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的智慧城市项目有名无实啊，甚至可能讲是打着智慧城市的旗号，但是导致大量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1: 如果说已经有一些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闲置了，但咱们怎么及时止损？咱们怎么后续来盘活补救呢？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发现一些问题项目不是一棍子打死，因为这些项目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投入和运营，那这个时候我们去采购的设备，我们去设计的这些方案以及形成的这套机制，其实是非常值得去进行复用或者说是转化的，不能说把它白白浪费，因为这个技术的更新换代非常快，你过两年这些技术可能就是一堆废铜烂铁。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特别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承认这种错误，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加快这样一些资产的盘活复用啊。你比如这些设备我们现在没法用到这样一个功能上，但是其他的职能部门或者项目有没有可以用得上的？那再比如现在已经开发的这些软件，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得到这样一些数据共享，这样的话让它的功能能够实现。那诸如此类这样一些做法的话，我觉得能够尽可能的挽回损失，减少浪费，让我们已经投入的资金啊能够得到最大的回报。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仅靠当地的县级政府可能没有办法去实现，还是需要我们省市两级啊去加强指导和规范啊，包括推动这样一种资源的共享。因为你像我们看到，其实和过去村村冒烟、户户点火这种智慧城市的分散化建设相比，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就是怎么样去提高统筹层级啊，尽可能的是在省一级或者说市一级来去统筹资源、集中采购。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城市或省一级去推动这个项目，那等于全省甚至全市都可以去共享和受益，这个是我们所期待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些问题项目，既然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就怎么样避免它不了了之啊，真正的推动这样一些资源，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能够去盘活，包括去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和浪费。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去从这样一种教训中去汲取我们应该去汲取的这种经验，避免问题再次发生啊，尽可能的建立一套更加有效的制度规则去加强执行，确保类似的问题项目尽可能不再发生。
1: 可否认啊，智慧城市作为数字化时代城市治理升级的重要方向，它的初衷是用技术赋能治理，用服务温暖民生。各地探索智慧城市建设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贵州某县8000多万元项目七停六的案例，还有诸多类似的建成及闲置的困境，也在警示我们，智慧城市的价值不在于高大上的概念包装，不在于耗资巨大的硬件的堆砌，而在于是否真正贴合城市的实际，是否真正回应了民生需求。正如马亮教授所剖析的，这类困局的背后呢，是政绩观的偏差、决策环节的疏漏、监管体系的缺位，是重建设轻运营、重展示轻实效的认知错位，而不是技术本身的失灵。那些沦为新形象工程的项目，浪费的不仅是投入的真金白银，更是城市治理升级的宝贵的机会，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但我们无需因噎废食，闲置不是终点，反思与补救才是破局之道。及时去盘活现有资源，补齐决策审批的短板，健全全生命周期监管和绩效评价体系，理顺政商关系，让人民群众和有实力的企业真正能够参与其中，才能够及时止损，让智慧技术真正落地。我们说，公共财政的每一分投入都应该花在刀刃上，智慧城市的每一次推进都应该踩在民生需求的点上，它不应该是看得见的面子工程，而应该是看不见的民生底色，不该是盲目跟风的政绩赛道，而应该是脚踏实地的治理工具。好，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世界。明天5月9号，海关总署预计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此轮降雨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将于明天和5月10号进行，共8场对决，其中上海申花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将于明晚7:35、9号的19:35进行。明晚7:35 ，CBA 季后赛8进4第二场将开启，山东男篮对阵上海男篮，广东男篮对阵北京男篮。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上午9:45，北京时间9号的14:45左右，俄方将举行欢迎外宾仪式。俄总统普京出席，并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阵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瑞士外交部发言人梅拉尼·古格尔曼日前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关于美伊谈判的相关进展，中国之声明天将会持续关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你的收听。也提醒大家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山东、河南等地蒜苔迎来集中丰收季，与此同时部分蒜农邀游客免费抽蒜苔，引发了不少关注。河南人急需一个新的蒜苔吃法，司机到河南送货被塞30斤蒜苔等词条也冲上了热搜。蒜苔挺美味的，让人免费抽蒜苔图什么呢？蒜苔、蒜苗和蒜有什么区别呢？相关内容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楚楚姐姐。我想先问你一个小问题，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对着镜子，或者是对着你的爸爸妈妈，露出一个大大的、甜甜的笑容呢？我猜呀，你肯定是笑了。因为微笑，它就像是我们口袋里藏着的一颗小糖果，又甜又暖，自己吃着开心，分给别人，别人也会觉得特别幸福。你知道吗？今天也就是5月8号，有一个专门属于微笑的节日，它叫做世界微笑日。这可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为了庆祝我们脸上这个神奇表情而设立的节日呢。那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微笑它到底有什么魔力呢？为什么值得为它专门去设置一个节日呢？微笑啊，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表情，它可以传递一种情绪。当你开心的时候，微笑是你心里飞出来的小蝴蝶，扑棱着翅膀告诉大家，我太快乐啦。当你有点紧张，或者是遇到新朋友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微笑就好像在说，你好呀，我能和你一起玩吗？这个时候啊，微笑它可比说100句话都管用呢。它能一下子拉近我们和别人的距离。你说一个微笑的力量是不是超级大呀？微笑能让艺术家写出最美的歌，也能让我们的心里充满阳光。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邀请所有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一起来玩一个微笑大挑战的游戏。你明天呀，就去找一找身边有没有那些让你忍不住微笑的事情。比如说，早饭的时候你吃到了特别特别喜欢吃的草莓，再比如说是你的好朋友给了你一个大大的拥抱，还有可能是你看到路边的小花小草在对你点头。然后呢，就请你也把自己最灿烂的微笑送给爸爸妈妈，送给老师同学，送给保安叔叔还有保洁阿姨，甚至是可以送给镜子里的你自己哦。小朋友，请你记住，微笑是我们最美丽的语言，它不需要翻译，全世界的人都能听懂。它就像一束小小的光，能照亮自己，也能温暖别人。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你们的脸上都挂着像太阳一样灿烂的笑容。好，在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楚楚姐姐想请你收听一个故事。有一只特别特别爱拉小提琴的小熊，它一直想写出最动听的音乐，可是小熊怎么样也找不到灵感。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一只兔子小姐，兔子小姐对着小熊露出了一个特别真诚、特别温暖的微笑。那个微笑啊，就像是春天里盛开的玉兰花，又像是清晨带着露珠的小草，美得让小熊的心都融化了。就在那一刻，美妙的旋律像小精灵一样叮叮咚咚地跑进了小熊的脑袋里。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奇妙的故事呢？我请你听兔子小姐的微笑。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
1: 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2: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3: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7: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童话故事《兔子小姐的微笑》。小熊拉着小提琴走向猫太太的时候，猫太太皱了一下眉头，嘟囔了一句：
8: 真难听，我以为是弹棉花的来了。
0: 然后猫太太推着猫宝宝快步离开了。小熊拉着小提琴走向狗先生的时候，狗先生收起了报纸，说：
9: 真难听，你能让我的耳朵清静清静吗？
0: 然后狗先生从长椅上站起来跑开了。小熊拉着小提琴走向狮子绅士的时候，狮子绅士一点儿也不绅士，他张开大嘴吼道：
9: 真难听，走开，快走开。
0: 小熊很难过，如果他不是遇到兔子小姐歪歪兔，他甚至都要放弃成为小提琴手的愿望了。事实上，当小熊拉着小提琴走向歪歪兔的时候，歪歪兔正在看书。小熊有一些犹豫，他只是远远的，远远的，不敢靠近，然后试着轻轻地拉了几下。歪歪兔抬起头，诧异地望着小熊，然后他立刻露出了甜美的微笑来。歪歪兔的微笑可真美呀，就像一缕阳光照进了小熊的心里。小熊觉得连身上的皮毛都变得蓬松起来。小熊想，我一定要把这温暖的阳光写进乐谱里。然后他一溜烟儿地跑开了。第二天，当小熊走进歪歪兔的时候，歪歪兔仍然捧着书坐在暖暖的阳光下。听到小熊的琴声，歪歪兔抬起头，再一次露出了更甜美的微笑来。歪歪兔的微笑可真美呀，就像是春风里摇曳的白玉兰。小熊似乎闻到了玉兰花淡淡的香味儿。小熊想，我一定要把这美丽的玉兰花写进乐谱里。然后小熊又匆匆忙忙地跑开了。接下来，小熊在他的乐谱里加上了清澈的蓝天，加上了活泼的鸟儿，加上了奔腾的溪水，还加上了好多好多美丽的画面。终于有一天，小熊的琴声吸引了在公园散步的猫太太、狗先生、狮子绅士、河狸老奶奶、山羊老爷爷等等等等，所有人全都围了上来，听得如痴如醉。歪歪兔也合上了手中的书，起身朝人群里走去。小熊拉得好听极了，在悠扬的琴声里，仿佛有星星在夜空中闪耀，玫瑰花儿在清晨中绽放，风儿吹过树林，波浪轻轻地涌上岸来。一首曲子结束之后，掌声如潮水般响起。
9: 谢谢大家，
0: 小熊深深地鞠了一躬，感慨地说道。
8: 在此，我想特别感谢兔子小姐，我的一切灵感都是来自她的微笑。
0: 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了歪歪兔的身上。歪歪兔有一些诧异，但他很快回过神来，把他那本名叫《一百种微笑》的书藏在了身后。原来呀，歪歪兔这些天来一直在练习着怎样展露迷人的微笑。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微笑居然成就了小熊当一名小提琴手的愿望。他突然觉得，那本书根本就用不着了。这一会儿，他的脸上露出了最美的微笑。是的，这次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最美丽的微笑。
10: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戏曲。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1: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哦。你知道吗？微笑是会传染的小魔法，一个甜甜的笑容能赶走不开心的小情绪，还能让身边的小伙伴都变得快乐起来。就像歌里唱的，
12: 请把我的歌带给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11: 再咧开你的小嘴巴，露出你的小牙齿，把最灿烂的微笑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吧。

0: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由春天姐姐播讲的《让孩子幸福的哲学》，改变世界的眼睛。小朋友，你想过什么是美吗？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都是美的，大自然、人的容貌、艺术品、星星、阳光下你吹的肥皂泡泡，这些都太美了。我们坐在沙滩上，望着远处美丽的大海，发现眼前的美景并不是由许多东西简单的拼凑而成的。浪花不只是溅起的海水，沙子也不只是细碎的石粒儿，海面上波光粼粼也不仅仅是反射的阳光。它们在这美景里就好像产生了魔法，让你感知到了美的存在。是不是把大家都认为美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就能构成美呢？比如布娃娃的眼睛、大熊猫的脸、兔子的耳朵、孔雀的尾巴，再加上小猫小狗那毛茸茸的小爪子，如果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到一块儿，那就变成小怪兽了。你认为那样叫美吗？其实美是没有固定的形状、大小和颜色的，美更没有统一的答案。当你用画笔画一片大海，只要你感到快乐，即使你画成了粉色的，它也是美的。当你发现一只蜘蛛，只要是你喜欢，那蜘蛛就是美的。当你把房间整理干净，你觉得好幸福呀，那房间就是美的。当然，你的小手也可以创造美。我们可以用泥巴造一个城堡，随手捡起路上的垃圾，或者给爷爷奶奶一个拥抱。美是妈妈给你读睡前故事时候的模样，是你去学校的路上看到路边的野花，是满头大汗却还在指挥交通的警察叔叔，是大雪过后人们在地上留下的脚印，更是你发现美时你的样子。那小朋友可能会问了，美有标准吗？有人说这东西真难看，跟癞蛤蟆似的。不过癞蛤蟆就真的丑吗？世界上会不会有人认为癞蛤蟆挺美呢？还有飞蛾、细菌、洋葱，也有人认为它们是美的吗？美有标准吗？面对同一幅画、同一处风景或者同一个玩具，由于成长的经历、教育背景以及审美品味的不同，不同的人可能就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难怪妈妈总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在美的众多标准当中，和谐是其中的一个。那些具有对称美的建筑、植物和动物，常常能够让你感觉到舒服。这种对称美就是一种和谐。当你看到它们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这就是和谐，多美呀！如果我说，如果你还不知道美的标准是什么，那么请你记住这一点：真、善、美就像音符，有了它们，就能奏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美好。好，下面我来讲个故事：想要个垃圾场当生日礼物。奶奶，奶奶，您怎么在捡垃圾呀？
1: 嗨，这世上哪有什么垃圾呀？要是有啊，那也是宝贝放错了地方。 乔乔不太明白，垃圾就是垃圾，为什么奶奶总是把它当成宝贝呢？也许奶奶的话有点道理。那天妈妈抱着一堆塑料垃圾正准备扔出去，结果被乔乔拦住了。乔乔说，妈妈别扔别扔，也许他们是宝贝，能用来能用来做点什么。能做什么呢？在塑料袋里装满了水，就可以和隔壁的小朋友打水仗了，可以做成水弹球。在大个的塑料瓶子里装满水，里面可以养一养鱼，当个鱼缸。在黑色的塑料片下，小橘猫就变成了小棕猫，奶奶也拥有了黑头发。是啊，可以做个变色眼镜。塑料瓶也是宝贝，它能用来玩偶，我们可以像玩打地鼠的游戏那样来敲击飘在水上的空瓶子。当然为了保护环境啊，还是在家里的浴缸里玩这个游戏比较好。同时我们可以用塑料瓶子做个小推车，然后把我们的书包放上去，就可以做成一个书包搬运车啦。妈妈抱着一堆纸垃圾正准备扔出去，结果呀又被乔乔拦住了。乔乔说，妈妈别扔啊，奶奶说过他们也是宝贝，他们可以用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呢，粘一粘拼一拼，就可以做成机器人、糖果跳跳机、弹珠迷宫，还有小火车迷你隧道，好多好多的宝贝呢。妈妈抱着一堆破布正准备扔出去，结果呀又被乔乔拦住了。乔乔说，妈妈别扔别扔，这些也是宝贝，他们呀能做出很多很多有趣的东西呢，缝一缝补一补，我们可以给大树穿棉袄，我可以做一个超人斗篷，还有把布缝在一起，我们还能做个新书包呢。是啊，小时候我还曾经把碎布当作拼图来拼呢，最后啊缝制成一件独一无二的彩虹毯子。妈妈又在扔东西啦，她抱着一堆玻璃垃圾正准备扔出去，结果被乔乔拦住了。妈妈别扔，他们也是宝贝。旧的玻璃瓶子用来做什么呢？其实瓶子呀可以里面装一些平时没用的一些小的零件，比如说一些乐高的小零件，或者一些漂亮的玻璃珠子，摆在瓶子里面，不同的颜色有的还闪闪发光，可漂亮呢。有一天乔乔正准备扔掉一些垃圾，爸爸妈妈连忙说，哎，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小东西，比如吸管，我们可以做一个吸管钥匙扣，比如鞋带可以绑起来编织一个绑住花盆的小吊篮，快餐盒我们可以放在桌面上当垃圾桶，蛋糕纸盘我们可以在上面画一画涂一涂，做一个漂亮的杯垫。乔乔生日那天，爸爸妈妈问他想要什么生日礼物，乔乔想都没想，他说，我想要一个垃圾场，我要把宝贝们从垃圾场里救出来。是啊，想象力就是你的宇宙飞船，发动它，你的世界就能变得和宇宙一样大啦，很多宝贝都能造出新的东西来。小朋友，不美就一定是丑的吗？从沙漠带回来的枯树枝美吗？它既没有花朵也没有绿叶，的确不算美。

是它曾是辛苦飞行的小鸟的临时住所，为它们提供歇脚的地方。你也可以用它来挂一盏小夜灯，让它帮助你驱赶黑暗里的小妖怪，为你带去美梦。奶奶织的毛线帽什么图案都没有，既没有帅气的恐龙，也没有可爱的小狗狗，可能它真的不算美。可是眼睛不好的奶奶要很辛苦才能织出这样一顶帽子。戴上奶奶织的毛线帽子，你会不会感觉特别温暖呢？所以爱的温度就会让你觉得它呀就是美的东西。受了伤的警犬美吗？面对危险时，它会英勇地追击坏人。面对可爱的你时，它会开心地摇摇尾巴。要我说呀，它一点也不丑，它是正义的战士，它可相当酷呢。博物馆里的陶罐看起来破破的，也旧旧的，一点也不算漂亮。可是讲解员却说，这些罐子里装的都是祖先们的智慧。想象一下，泥巴在古人的手里变成陶罐的样子，那美或丑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啦。大人们觉得小丑长得很滑稽，嘴巴大大的，鼻子红红的，可他却是大家的开心果呢。还有好些人在树上搭建的鸟窝，看上去很简陋，但是却给了鸟儿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家。别人觉得这个东西不美，没有关系，可是你因为爱，你觉得它有价值，你觉得它有故事，打心眼里喜欢它，那这一刻，美和丑就不重要了。不美又如何？心里美才是最美好的呀。记得我们听过白雪公主的故事，里面皇后经常问魔镜，魔镜魔镜，谁最漂亮呀？即便她有着漂亮的脸，可是她冰冷的内心还是让大家害怕。美丽的外表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变化，可是智慧、善良、温暖这些美好的品质永远不会离开你。最漂亮的外表不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勇气和知识或许可以。

0: 忘记了在大海里遨游的快乐。丑小鸭如果因为它的长相天天难过，就忘记了我们每天都应该快快乐乐。现在如果别人问你，外表美还重要吗？我相信你心里一定已经有了答案吧。那么我们喜欢画画做手工，碰到有人被欺负力所能及地帮助他，这么可爱的我是不是也挺美的呢？救死扶伤的医生，保家卫国的士兵，教书育人的老师，早起贪黑的环卫工人，保护动物的志愿者，感谢他们美好的心灵，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了。所以说，心灵总是有很多面的，它就像魔方一样。当一个人故意使坏，或者总说一些伤害别人的话，他的心灵呀，就会有一点点被丑陋那一面占据了。不过，做好人还是做坏人，关键在于你自己的选择。如果一个人能为自己做的坏事道歉，并且真正学会友善地对待他人，心灵里的美好部分就能战胜丑陋的部分。所以呀，希望小朋友们永远都能做善良的人。世界在你的眼中是美的还是丑的呢？用我们的双眼，用我们的心去体会吧。
1: 好了，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

0: 您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

0: 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0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4: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5: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样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4: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6: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8: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7: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8: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

0: 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0: 要求入期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期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期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期检查的行为。
1: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

0: 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1: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0: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1: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4: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3: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5: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3: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0: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8: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9: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0: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8: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迎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1: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五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3: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2: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4: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2: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航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 预计洪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

0: 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地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四月至本月七号，日本全国至少八人遭熊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罗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八号获悉，伊朗地方官员表示，一艘伊朗商船当地时间七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美国海军袭击并起火，导致至少十名船员受伤。表示目前有超过七十艘油轮因美军行动无法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这些商业船只总计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原油，估值超过130亿美元。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并称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措施。根据中央司令部公布的信息，相关行动涉及超过1.5万名士兵、200多架飞机以及20多艘军舰。当地时间八号，阿联酋国防部宣布，阿联酋防空部队在当日稍早时的对伊朗导弹及无人机的应对行动中，共拦截了来自伊朗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有3人在此次袭击及拦截行动中受伤。八号上午，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和无人机攻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八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2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4日16时43分许，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当地时间5月7号，全球航运物流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科

文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受美伊战争导致的石油和能源价格上涨影响，马士基每月额外增加的额外成本高达5亿美元，企业无法独自承担如此巨额的成本增加，将被迫把压力向客户转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8号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就其运动员重返国际赛场问题与国际奥委会对话。此刻提示，此时此刻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中国男队与韩国队的1/4决赛正在进行中，比赛采用5盘3胜制。接下来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比赛的最新进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现在呢，中国队和韩国队的男团四分之一决赛打到了关键时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杨月和方亮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比赛介绍，有请两位。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我是方亮。
2: 嗯，大家好，我是梁月。
1: 那么这场比赛呢，现在是打到了马上要开始双方第三盘的较量。在前两盘的比赛里面，王楚钦是战胜了
2: 吴俊成
1: 拿到了第一分，林诗栋呢是战胜了张雨珍，这样中国队大比分暂时2-0领先。稍后第三盘梁靖昆对上安宰贤，如果能够再胜的话，中国队就要以3-0的比分顺利的进入到四强。前两盘的比赛是不是梁老师上来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复盘？
2: 对，第一场呢是今天中国队抽到的是主队，所以呢王楚钦作为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呢是上来先要面对韩国队的第二单打吴俊成，是一位19岁的小将。王楚钦在开局的时候呢，应该说稍微的有一些紧张啊，所以呢，对无谓失误多了一些。但是两个人打到第一局的9-9以后呢，王楚钦在关键分的把握上还是要略胜一筹，最后是以11-9赢了第一局。第二局呢，王楚钦在上来以4-0领先以后，这个小将吴俊成呢稍微的可能这个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崩溃，所以非常快的就以11-1的一个悬殊比分，王楚钦取得了第二局的胜利。就在大家都认为王楚钦可以轻松的以3-0或者是这个3-1这样一个比较保险的比分能够战胜对手的时候呢，结果没想到王楚钦在第三局和第四局这两局比赛当中呢，一个是开始的这个球的处理不够严谨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双方咬得比较紧的时候，或者说比分落后的时候，王楚钦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所以是以8-11和7-11连输了两局，这样双方打成了2-2。进入到决胜局，王楚钦还是展现了世界冠军和世界排名第一的这个风采，最后是以11-7赢了决胜局，这样王楚钦是3-2战胜了对手，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那第二分呢？我们的林诗栋是迎战韩国的第一单打张雨珍，林诗栋打的是非常干脆，11-3、13-11和11-8连胜三局，那么就是以3-0战胜了对手。目前中国的是2-0大比分领先。
1: 好，我们也看到现在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中国的梁靖昆对上韩国的安宰贤，双方第三单打的较量，比赛已经开始。安宰贤刚刚得到第一分，梁靖昆发球，两个人还是摆短。
2: 对，
1: 安宰贤先上手，但这个球出界了。追到一平。
2: 在摆短以后马上就一个劈长这个对方呢可能没有料到，在这个拉球的反手拉球的时候出界了。
1: 大家知道双方在小组赛，也就是在排位赛里面曾经遭遇过，当时呢两个队都雪藏了第一单打，中国队没有上王楚钦，韩国队这边呢也没有上张雨珍，那套阵容中国队当时1-3失利。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也有很多球迷一度有些担心，但前两盘王楚钦的这个3-2和林诗栋的这个3-0，梁老师是不是让大家伙的这个心能定一些，
2: 稍微的定一定如果说梁靖昆在这个和他对方第三单打安宰贤的这比赛当中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水平的话，那咱们就有可能是3-0获胜。当然了，后边还有一个保险，就是王楚钦他作为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在第四场要出战，面对对方的第一单打这个张雨珍，胜率呢相对来说王楚钦还是要更大一些。
1: 无论如何这盘比赛呢，这个中国队现在是掌握主动，
2: 对，
1: 但是首先要看梁靖昆的发挥。当然我们也知道梁靖昆一直有伤所以这次相对而言一直是在咬牙坚持反手的这个拧拉，但是下网了。
2: 两个人拼反手是双方是各有输赢现在是梁靖昆3-2，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3-2领先，
3: 快速的往前停在
2: 梁靖昆发球，
1: 发球之前也要想一想，看看是不是有些什么新的变化。
3: 好球，
2: 还是发一个中路的短球对方搓球呢下网了，4-2。
1: 安宰贤作为韩国队的这个第三单打，他的这个技术特点是什么？
4: 训练。
2: 其实韩国队的总体上来说呢，韩国队的打法呢，都比较类似，就是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搏杀的这种打法啊，就是像北京人讲话有点混不吝。
1: 从刘丹奎、金泽洙一直到柳成敏，都是这么顺下来的。
2: 对，当然，比如说张玉珍的打法呢，相对来说他不是两面攻，他是单面的这种进攻比较多。像刚才的吴俊成呢，他的打法里边呢，他的这种搏杀当中呢，稍微带了一点稳。
5: 安在贤。
2: 但是这个安在贤呢，可能更多的是比较传统的这个韩国的这种打法。
5: 这种。
1: 刚刚在放高球的过程当中，梁靖昆连续两板的扣杀，第二板出现了失误，这样安在贤追回一分，梁靖昆4-3领先一分。
2: 这个安在贤这个球发到了正手以后，梁靖昆的拧拉还是出了质量，这样又拿一分，5-3。
1: 前三板啊，梁靖昆今天比赛以后一直控制的比较好，没有给安在贤更多上手的机会。
2: 对，我们说在这之前的比赛，包括中国队输给韩国队的那场比赛，以及1/8决赛、1/16决赛这些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啊，包括比如说梁靖昆也曾经输过球。那主要是我们可能在比赛当中啊，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不敢去主动的去进攻去发力，老想呢这个稳稳的啊让对方失误就能够得分。但是现在在南队啊，在南线的这个局面当中，由于对手的这个成长比较迅速，进步比较快，我们现在用这种打法可能很难赢球了，所以一定要在比赛当中争取主动。
1: 梁老师在介绍的时候，梁靖昆这边又得了两分，都是在相持阶段，安宰贤首先出现了失误，这样7-3大比分，梁靖昆牢牢地掌握着这一局的主动权。安宰贤换了一个发球方式，
2: 发了一个长球，
5: 好球，
1: 形成了对拉。
2: 对，梁靖昆的两面的这种防守还是非常严谨的，8-3。
1: 梁靖昆还是有实力啊，尤其是在相持阶段的这个硬实力。
2: 对，而且及时的变线啊，让这个安宰贤是
5: 漏洞，
2: 顾了左顾不了右。
1: 继续高抛发球，给到中路，稍微有点出台，被对方打到了这一拍，这样8-4，梁靖昆还领先4分。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韩国队第三盘的较量。前两盘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是双方第三单打梁靖昆对安宰贤的较量，打到了第一局，现在梁靖昆8-4领先。看梁靖昆的发球，给到正手位，这个球稍微好像出手的时候有点犹豫啊。
2: 对，主要是对手的两个防守呢，就是梁靖昆的两板进攻都没有攻下来，第三板可能这个准备上面稍微的
5: 相对比较背，
2: 觉得就是没想到对方能够回来，尤其是第二板的进攻已经发了力了。好球，
1: 哎，
2: 这个球但是
1: 其实是主动，但是出现了失误。
2: 前面的拧拉很主动，但是第二板以后第三板对方的回球啊确实角度比较刁。
1: 现在就是在先上手有质量的情况下，还是要注意连贯。

0: 8-6，还领先2分。
1: 好球！
2: 哎，这个球
0: 安宰贤应该是出现了误算，先退台了。
2: 对，他以为梁靖昆会搓的比较长，没想到这个球呢搓的
1: 想往正手跳，二次
2: 有点啊，还是够短。
0: 9-6，梁靖昆领先3分。
1: 是没有想到的。
0: 第一局逐渐靠近关键分，安宰贤发球。
2: 形成了
0: 直接的这个相持局面，
2: 两个人的反手对拉呀。
1: 是的，
2: 最后还是安宰贤
0: 10-6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2: 嗯，
1: 比较放心的一个环节。
0: 看看梁靖昆能不能够上来第一个局点就顺利的兑现。上手的机会，换到正手。
2: 这个安宰贤也不退台啊，真是。
0: 对。
2: 顶得够硬，
1: 其实你看反手相持，
0: 这个时候确实也没有退路了。
1: 这一局当中，安宰贤只赢了这一分。
3: 对。
0: 但实际上进入相持阶段，明显还是梁靖昆占优。
2: 是梁靖昆呢，是打实力球的选手，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是占有优势。
0: 10-7，
1: 漂亮，
2: 好球，
0: 漂亮。这样梁靖昆11-7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双方第三盘第一局的较量，中国队依然保持领先。我们给大家的转播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负责，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好，我们也谢谢体育评论员梁月和方亮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那请您锁定中国之声，随时关注比赛的最新进展。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负责。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和大家一块儿啊吃点时令美食。最近呢有两个特别热门的话题的主角，颜色上呢是一红一绿，红的是浙江杭州带引号的野草莓，绿的呢则是近日在河南山东等地集中进入到收获季的蒜苔。野草莓一斤能够卖上百元的话题最近冲上了热搜啊，说的是浙江杭州这个时节常见的一种小红果，据说呢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是不少朋友难忘的童年味道。有网友挺激动的说啊，杭州人5月的限定快乐又来了。那这种小红果是不是所谓的草莓呢？如果它味道特别的好，价格呢又挺贵，那我们能不能人工栽培把价格打下来呢？另外最近受到大家关注的时令美味还有蒜苔，在我国河南山东等地的蒜苔进入到了集中收获季，不过呢有部分农户因为蒜苔的价格不是很理想等等原因放弃了商业销售，转而家庭自采自用啊，或者呢是免费送人，或者邀请游客来免费抽蒜苔等等方式来处理这个蒜苔。这个蒜苔为什么不拔不行？抽蒜苔如果不及时，会给大蒜的生长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6: 大家好，我是史军。
4: 哎，咱们先来说这个小红果，所谓的野草莓哈，最近这个杭州朋友的朋友圈里面这刷屏了，而且呢说起来它还挺奇怪的，就叫它是野草莓，但是好像跟草莓长得还不太一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它到底是不是一种所谓的草莓呢？
6: 啊，那当然不是了
4: 啊，不是啊。
6: 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还是能够发现这个所谓的野草莓，也就是蓬蕾，它、
4: 啊、叫蓬蕾，
6: 对，叫蓬蕾。
4: 哦，
6: 啊，它实际上是一种悬钩子，它是隶属于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蓬蕾跟我们平常吃的草莓，实际上还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
4: 嗯，
6: 什么样的区别呢？你看我们吃草莓的时候。第一感觉，除了香甜啊的这个多汁以外，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小籽籽是吧？会硌牙齿
4: 啊，对对对
6: 啊，而且我们能看到这个草莓的表面有很多像芝麻粒儿一样的小果实啊，那实际上就是草莓的这瘦果，那瘦果是裸露的。
4: 我们一直以为那个是种子呢，不是的。
6: 对对对，你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叫它种子，但是人家不是单纯的种子，实际上每一粒儿都是一个小果实。
4: 嗯
6: 啊，它是完整的果实，它外面那层壳实际上是它的果皮，是硬的。但是呢，请大家要注意啊，我们吃的这个蓬蕾，也就是所谓的野草莓，你看它外面那层皮儿是多汁的。

0: 对，
1: 那个多汁的外皮里面才包裹着一个硬核，那这个结构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家族。草莓是蔷薇科草莓属的植物，而这个彭磊呢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其实两个呢虽然说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啊，但是他们的家族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彭磊跟谁的关系特别亲近呢？其实啊，跟这个超市里面的某些高档水果有着非常亲的关系，就比如说树莓、黑莓，这他们是一家子，
0: 是
1: 啊。
0: 所以这种叫彭磊的这个野果子，它最近不是特别的火吗？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包括短视频的带火，所以我们就想它会不会随着这种大家的广泛传播哈，变得越来越受到喜爱，比如说像人工种植会不会因此提上日程。另外呢，彭磊我们从食用的角度上来说，它算不算好吃？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把它规模化的进行栽培的话，这个事儿合理吗？
1: 其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讲啊，你看悬钩子属已经有驯化成功的案例啊，
0: 是，
1: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树莓和黑莓，是吧？其实咱们国家的悬钩子属的这个物种资源非常丰富，全世界500多种悬钩子属的这植物，在咱们国家有150多种。你想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非常丰富的，而且，历来咱们国家都有采集食用悬钩子属的这个习惯啊，就比如说除了这个彭磊以外，在咱们国家的很多区域这个时间段都有采集其他的悬钩子属植物的这个习惯，比如说在两广区域，在这个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很多区域都有这个插秧泡，是黄颜色的，也非常漂亮，而且味道也非常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山莓啊、毛莓啊、牛蝶肚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好吃的其实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呢长时间以来困扰着这个悬钩子属植物驯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不耐除菌
0: 啊。
1: 当然如果采摘过这个东西，这一定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你放在手里面那立马吃，这是一个味儿。你要是敢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面，这就不用想了啊，你拿回家就直接变果酱了。对，直接就丧失了它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用的功能。为什么西方欧美会把这个悬钩子属植物驯化出来这样的一些特色物种呢？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之前也不是把这个东西当新鲜水果吃的，大宗的这个树莓、黑莓其实是做果酱去了那你看咱们国家又没有做果酱这个传统，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或者说这个传统是很稀少的，除了说冬天的时候咱做点这个山楂的果酱，
0: 对对对。
1: 除此之外就很少做果酱啊。那再不济就是南方的朋友可能做点杨梅的，或者说再做点这个玫瑰的，然后就这样就结束了，就是没有说。
0: 而且说实话，就这个树莓它。其实你直接吃它那个果子没什么味道，不太好吃的，我觉得。
1: 对对对，就是果酱为主，所以在长时间的这个栽培当中啊，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主力驯化的一个水果的物种来进行有意识的驯化。但是在今天我们的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以后，特别是我们的基础的交通设施有了飞跃性的提升，我们的储运能力有了飞跃性提升之后啊，包括大家对于新奇水果的这个需求增加之后，那我想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种悬钩子属的植物，包括说像彭磊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物种，是很有希望驯化成新兴水果的。
0: 其实呢，很多朋友在野外的时候看到那种特别好看的红色的小浆果啊，就永远有一种欲望，就想把它摘下来，然后呢尝一尝，看这东西能不能吃，是不是甜的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它其实很鲜艳、很好看的这个果子，咱不能吃的，吃这东西容易出问题哈。所以，来为我们总结一下，哪些红色的小果子在野外我们看到的很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可食用的这种野果，但是呢，我们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风险。
1: 哇，那太多了
0: 啊！
1: 就比如说，在南北方都有的啊，一些栽培的一些小红果子，像这个珊瑚樱啊，其实它不是樱桃啊，它是这个捷克的植物。如果我们贸然去吃它的话，是会像吃这个发芽的土豆一样中毒的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0: 嗯
1: 啊，千万千万不要去尝试啊！虽然那个果子红彤彤的，特别诱人。但是它是有毒的啊。那在南方的大部分区域，还有一个特异常危险的红色的小果子，就是海芋的果实。
0: 嗯
1: 啊，那当海芋的果子完全成熟的时候，它就会露出它们那种鲜红色的小果子。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尝的话，哇，这个轻则啊，嘴唇肿得像香肠啊，重则喉头水肿啊，这有窒息的风险。
0: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大概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在野外我们看到的这种小红果子，不是所有东西我们都可能都可以马上摘下来就吃的哈。这个东西啊，我们最好还是去市场里面找这种成熟的果实去吃啊，这样呢相对来讲就会安全一些。好，那我们稍后呢再来连线史军博士，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现在呢中国队和韩国队的男团四分之一决赛打到了关键时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和方亮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比赛介绍，有请两位。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现在中国队和韩国队的这场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打到了第三盘第三局，梁靖昆和安宰贤前两局呢是梁靖昆11-711-5拿下，这就意味着这一局梁靖昆如果再胜的话，中国队就要以大比分3-0击败对手，成功进入到四强。我们再次请回我的搭档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欢迎梁月。
3: 嗯，应该说梁靖昆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发挥得非常的好啊，他就一个是打得比较主动，同时呢利用速度和这个压制对方反手的这样的战术手段呢，在前两局当中呢一直采取主动。如果说唯一需要稍微有点变化的，就是你在压对手反手对方已经意识到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稍微的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变一变中路，变一变正手，然后再压反手，可能效果就会更好。那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呢，梁靖昆又上来是以3-0领先了，而且这个对方呢，我觉得对方的心态可能稍微有点变化，有的球是有点胡打的啊，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讲究了，所以对方的这个主教练马上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以后啊，这个安宰贤得到了他的这场比赛的这局比赛的第一分，目前梁靖昆是3-1领先。
2: 刚刚是安宰贤尝试着正手首先上手。

0: 但
1: 这个球
0: 反手反拉的时候没有拉起来，下网了。
1: 这个预判上还是出现了一点问题，3-3平，在暂停之后，安宰贤连追了三分。
2: 这种选择回缩的，包括回缩。
1: 在小组赛曾经输给韩国队之后，这次在淘汰赛里面狭路相逢，中国队确实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前两盘，王楚钦、林诗栋分别取胜，现在看梁靖昆的。还是形成了
0: 两个人对反手，哎呀，最后
1: 先是安宰贤变向，
0: 嗯，
1: 这样安宰贤又追了一分，4-3反超，
2: 连得了4分啊，
1: 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叫一个？

0: 冒一点高，对方就攻上来。
1: 有点犹豫。
2: 安宰贤现在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啊，抢上手。
0: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摆不好的话，不如就是搓个长，打乱对手的节奏。
2: 蒋宁坤继续发，
0: 还是白短。
2: 哎，呦，这球擦网，
0: 对方滚了一个死网。这个是个
2: 运气球。
0: 嗯，
2: 这样6-4，安宰贤领先两分，蒋宁坤4-6落后。这也是这一盘比赛打到第三局。好像安宰贤稍微开始找到一点感觉，对梁继坤的考验是刚刚开始。
3: 被韩国选手反超6-4，
2: 敏拉先上手，形成了中路的相持。
0: 哎，仍然是压对方的反手。
2: 对，还是要打这个实力球。
4: 我们的胜率是明显要高。
2: 追到5-6，
4: 别因为可能这个一些局部对方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失分之后呢，自己别怀疑这个。
2: 看看安宰贤这个发球要不要换一下啊？
0: 哎，也许是偷袭一下。哎，果然发了一个长球，
2: 而且紧跟着衔接的第三拍很讲究，
0: 衔接的很好，而且是
4: 很像
0: 打了一个梁靖昆的正手。
2: 对，这是在发球之前就算好了。
0: 嗯。
3: 我今天感觉
2: 这个发接发现在是两个人争抢的一个焦点。
4: 是的。
2: 安宰贤7-5领先，梁靖昆5-7暂时落后。
4: 也要更。
2: 这是双方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第三盘第三局的较量。
4: 不如安宰贤这么放松。
0: 好球！哎，梁靖昆这个直接是反手拧了一个对方的正手，
2: 对，拧了一个直线，
0: 直接拧到对方的空档上了。安宰贤还在侧身，
4: 那这个时候有几个直线？
0: 对，用直线来牵制一下对手，然后再压对方的反手，效果就会
2: 这样。他也不敢在肆无忌惮的侧身。这个球可惜了，滚网之后出线。
0: 这球应该是个机会。
2: 对，6-8，还落后两分。再看，控制落点
0: 啊，这个球
2: 没能上台。
0: 这球其实也是个小机会啊，
2: 是
0: 反手的快撕。
2: 我们知道，在这届世乒赛开始之前，梁继坤的这个伤势啊，确实是一直在长期困扰着他，所以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对他来讲也是在咬牙坚持。先上手，两个人形成了对拉的相持。
0: 好球，这球梁继坤顶得好。
2: 自始至终没有退，
4: 这个球再反手
2: 再追一分，7-9，
4: 非常定啊。
0: 这个两强相遇啊，一定要有这个勇字当先。
2: 嗯，
4: 安宰贤已经转攻回来了。
2: 其实
0: 安宰贤
2: 已经是连续的侧身在加力，梁靖昆丝毫不退。
3: 现在分差还有2分，
2: 这个就是实力作为底气。
3: 梁靖昆发球，
2: 看梁靖昆的发球，7-9。
0: 正手的短球，哎，双方的对，
2: 再追一分，
0: 啊、
2: 追到8-9。在前三拍的这个发接发的抢攻环节过去之后，进入到相持阶段，梁靖昆是有把握的。
4: 对住，然后伺机反手加完质量之后再去侧身，所以现在梁靖昆要做好反手相持。
2: 这一分就很关键了。先上手，
3: 好，
2: 有一个节奏的变化，
0: 好，
2: 形成了相持。
0: 好
2: 漂亮！在对拉的过程当中，安宰贤回球下网，梁靖昆追到9平，
3: 把他给咬回来，扛回来了。
4: 好了，
0: 这个真是体现出了梁靖昆的实力啊！
2: 是我们看到中国乒乓球队的明宿、马龙，包括王励勤主席，这个时候都在场边起立为梁靖昆鼓掌。
4: 正手给带过去了，一下把这个局面转过来了。
3: 再看一下大范围的
2: 这个球救起来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
3: 第二板转攻了。也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一分，梁靖昆现在是把比分追到9-9。
2: 场边王皓指导也是手握双拳起立为弟子欢呼。
3: 遇上前三板的这种
2: 9-9，
3: 梁靖昆是明
2: 显。看安宰贤的发球，还是宁拉先上手，控制落点。
3: 两板，
2: 第三拍。
0: 哎
2: 呀，可惜了，
0: 这球一直没有把这个主动权给
2: 是
0: 转换过来哈。
2: 对，前面两拍控制了落点，但是安宰贤也是这个时候搏杀呀，所以梁靖昆最后想要再加质量的时候，这球直接回球下网，这样安宰贤拿到这局的局点，没关系，没关系，只领先一分。
3: 安宰贤还有一个发球，还会不会再发？
2: 9-10，梁靖昆第三盘的第三局暂时落后。看安宰贤的发球，
3: 换了一个内侧
2: 擦网，
0: 嗯，
2: 重发。

0: 但是发球擦网。
1: 看看擦网之后的这个球，
2: 这个球他敢发长球吗？
3: 刚才是突击了一个长球。
2: 是。
3: 好球！好球！
4: 太坚决了。
2: 看上去已经几乎不可能了。但是在退了半步的情况下，不但把这个球从反手位抢回来，而且直接推了对方的一个大斜线，
1: 对，
2: 追到十平。
3: 关键是对手这个侧身功已经是力量
2: 很有质量了、
3: 哎、对，
2: 很有质量。
3: 然后梁俊坤直接给反到了对方的正手，
0: 又咬下一分，10-10，
2: 鹿死谁手啊。
3: 这个球很长士气啊，
1: 关键
2: 这个时候经验、技术、信念缺一不可，大家都要定一定神。
1: 现在进攻
2: 镜头也给到两边主教练，吴尚莹韩国队的主教练和王浩指导中国队的主教练。
3: 哎，这个球可能对方还是算到了梁俊坤会拧拉，这个拧拉的质量稍微不高，对方就一板
2: 被他突击了一个小直线，
3: 反到了直线。对，
1: 知道他现在是这种常规的。
2: 不着急，不着急，10-11，
1: 需要这种。
2: 梁俊坤还是落后一分，
1: 超出梁俊坤意料的这种。
2: 安宰贤手握第三局的局点，先上手，
3: 好球，
2: 再追一分，11-11。
3: 梁俊坤这球呢，也是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是拧拉，直接拧拉到对方的正手位。
2: 从9-10到10-10到11-11，
1: 他的正手确实在远台是有很强的这种进攻和跑动能力，但相对他的反手在远台是可能只有一些周旋能力。
2: 这局球确实安宰贤没有退路啊，
0: 打得很焦灼。梁俊坤现在换一下发球的站位，哦，还是在反手位发的，
2: 控制住落点，
3: 好球，
2: 有机会坚决上手。
3: 而且你看他这个球啊，现在变中路变得比较多，而且每次这两分的得分都是在中路获得的。
2: 先控制住安宰贤，不让他侧身，之后自己有机会果断上手。梁俊坤今天打得非常果断，
1: 可能会有一些
2: 这样12-11，
3: 这
2: 中国队拿到全场比赛的赛点。
3: 嗯，哎。
2: 哎，
3: 这个球拧拉，结果可能对手发的球比较转，
2: 是
1: 一个很转的，
2: 稍微有点急。
3: 12-12，
2: 没关系，再来。从9-10到12-10，但是不知不觉，中国队梁俊坤已经化解了三个局点，比赛的主动权其实已经拿回来了。两个人也到场边擦一擦汗，定定神。大家也听到了现场。中国观众的非常清晰的为梁俊坤加油助威声。梁俊坤发球，有上手的机会，形成了对拉，安宰贤防一拍，控制住落点。哎呦，安宰贤这两拍质量还是可以啊。
3: 而且梁俊坤的两板这个进攻啊，对方退到远台，结果还是能把球返回来，而且最后能变成主动，
2: 是
3: 这个也不容易。
0: 从正手位跑到反手位，又侧身去反了。
2: 韩国队这个在悬崖边上搏杀的经验，我们说历史上刘丹奎、金泽洙、柳成敏，
1: 可惜啊，
2: 一气呵成，确实也是他们的传统。
3: 嗯。
0: 现在安宰贤反超了一分。
2: 安宰贤又把这局比赛变成了他的局点。梁俊坤要追回这一分，看安宰贤发球，稍微有点出台。
3: 哎，这个球对方失误了，
2: 是稍微有点出台啊，
3: 拉了一个小高调，结果对方在回球的时候出界了。这个球没想到梁俊坤拉的还是比较转的。
2: 嗯，这一板看上去是个机会，但是没打上之后，韩国队的这个教练席边上这一排的这个队员一个个也是长吁短叹。
3: 嗯，13-13。
0: 好，尤其这种精力的消耗。
2: 从9-10打到了13-13。
3: 好球，
2: 白手拧拉。
3: 好球，哎，又是
2: 这个球突击到对方的正手。14-13，中国队再次把长点拿回到自己手里。
1: 想着拧到安宰贤的反手，然后跟他去反手相持，但其实很多球有机会可以一板直接拧死的。
0: 中国队的第二个赛点。
2: 王浩指导这个时候
3: 指指脑子，
2: 哎，
3: 啊，动动脑子，哎，要算清楚。
2: 看安宰贤发球，
1: 好球，
3: 好球，哎，
2: 接发球直接拧拉得分，这样梁俊坤是战胜了安宰贤。
3: 嗯，
2: 局分3-0，中国队盘分也是3-0，战胜韩国队，挺进本届世乒赛四强。好，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转播就给大家进行到这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关键的第一分先争夺人。
2: 好的，我们也谢谢体育评论员方亮和梁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史军。
2: 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蒜苔啊。最近呢，有部分农户说采取了免费采摘的形式来找人啊处理自己家里面这个蒜苔。这个采摘者呢是得到了免费的蒜苔，农户呢就可以省掉一部分雇人去采摘的这个费用了嘛。所以我们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大蒜收获之前，为什么总要有这么一个抽蒜苔的这么一个环节？我们不抽它能怎样呢？
4: 其实理论上来说，你不抽也行啊，但是你那个大蒜就长不好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这个大蒜的蒜瓣啊，实际上是这个大蒜的鳞茎啊。那大蒜在生长鳞茎的这个时候，它进行的是一个营养生长。而这个蒜苔呢，实际上是这个蒜的花序。那它要进行的实际上是一个生殖生长。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殖生长就是要把营养投入到开花结果的过程中去啊，你尽可能的抚育更多的这种子。那这两个过程啊，同样都要消耗营养。如果说在生殖生长上消耗的营养过多了，那我们在这个营养生长上投入的营养就少了。那势必就会影响到这个大蒜的产量以及大蒜的质量。那这个时候，那就必须把这个苔给它抽掉。
2: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其实更想要的是大蒜的那个鳞茎，就是那个蒜本身长得比较好，我们不要它那花儿，对吧？
4: 对，你要那花儿没用啊，你要那花儿，就算它结籽儿了，我们也吃不了这大蒜籽儿了。
2: 是，
4: 那就是说这个韭花我们还有点用是吧？吃涮肉的时候还用点韭花酱，但是这个大蒜它开花做成那个酱，通常来说我们就不会用了。
2: 所以他为什么要那么及时的把它这个抽掉？就是据说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你不及时的，就这么快它这个营养就被吸走了吗？
4: 是的啊，我们讲啊，如果我们过早的去把这个蒜苔抽掉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它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啊。但是如果晚一点的话，那有大量的营养实际上就集中到了这个花序上面去了啊。那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要拿捏的非常准的啊。你抽早了对大蒜是一种伤害，你抽晚了这营养分配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要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内，把这些蒜苔全部抽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生产大蒜的质量和产量。
2: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既然农户可以随便叫游客过来，你就抽吧，抽了之后你就拿走，这感觉抽蒜苔这事儿好像不是一个需要技术含量很高的这么一个活儿哈。所以蒜苔如果抽的不是特别的好，那它可能会影响大蒜的产量或者是品质吗？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事儿，如果它的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的话，那能不能机械化的去抽蒜苔呢？
4: 其实技术含量不算很高，只要我们掌握了一定的要领去抽蒜苔的话，那速度还是很快的啊。但是你保不齐啊，还是有可能会怎么说呢？就是抽短了，或者抽长了，或者把这个大蒜连根拔起来了，这说不定啊，这个。都有这种可能性啊。至于说为什么不能用机械来替代这个人工来做这样的事儿呢？是因为这个大蒜在抽苔的时候，它本身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栽种那个蒜呢，它本身这个个体之间也存在差异啊。那你这如果我们想用机器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你势必牵扯到就是这机器 去判断，
2: 对对对对对，
4: 从什么地方去拿捏，用多大的力度，
2: 是
4: 抽多高，
2: 嗯，
4: 你看这个涉及到很多的需要去计算的东西。那在未来的话，可能会我们开发出一些更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大蒜，它本身就长得整齐划一的，
2: 嗯，
4: 那又是一个育种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了。
2: 哎，说到育种，你看这既然我们都能够对吧，有希望去培养出那种整齐划一、可以方便的被抽蒜苔的大蒜，那我们能不能对吧培育出一种免抽蒜苔的这个大蒜呢，对吧？这我们不就很好吗？就不用干这个事儿了，大蒜还能长很好，这个有可能吗？
4: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可行的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培育出来这种完全不飘杨柳絮的杨树，
2: 嗯
4: 啊，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啊，
2: 是，
4: 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要做这事儿的话就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基因编辑的工作，
2: 嗯
4: 啊，那这个事情不管是从这个食品安全性的这种评估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实验室操作的角度而言，还是存在很大的难度的啊。那投入的资金，那实际上是远比花在抽蒜苔上的资金要大得多了啊。所以得不偿失啊。
2: 而且就抽蒜苔这个事情，其实本身挺好玩的。说实话，就是如果比如说现在一些常年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朋友，想去偶尔体会一下农家乐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活动挺好的，对不对？抽你自己亲手抽的这个蒜苔，然后做回去回家去吃，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当然抽完这蒜苔啊，我看有朋友在这个就朋友圈里面晒嘛，你看，哎，我刚抽这蒜苔，人家说你这不是蒜苗吗？对吧？这个蒜苔，关于蒜苔这叫法其实挺混乱的，我们怎么给它区分一下哈？它到底什么情况下叫蒜苔？哎，什么叫蒜苗？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4: 其实关于蒜苗这个叫法也挺混乱的
2: 啊，
4: 很多地方叫的蒜苗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东西啊。
2: 啊，
4: 我们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北方区域叫的蒜苗，是指这个大蒜的这个蒜瓣儿啊，在过冬之后，在立春这个时间段里面，就发出来的那个嫩叶，那我们把那个东西叫蒜苗啊。但是在南方很多区域，实际上叫的这个蒜苗啊，就是特别是靠黄河、淮河以及长江以北这区域啊，就是好多地方叫的这个，其实是已经长成一个比较茁壮的，像大葱一样的这个状态的，我们把这样子一个状态叫蒜苗，而南方把这个东西就叫青蒜了。
2: 哦，叫法不一样哈。
4: 对对，叫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在蒜苔这件事情上，其实大部区域还是比较统一的。
2: 对对对
4: 啊，就是说这个抽起来这个苔，
2: 一说抽蒜苔，大家全明白怎么回事儿。
4: 对对对啊，就是蒜苔、韭苔，哎，这大家就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公认的答案，就是这个抽出来这个花瓶啊，就是为了开花而准备的一个特殊的结构。
2: 还有一个叫蒜黄，这个蒜黄又是蒜的哪个阶段呢？它为什么这东西长出来它是黄色的，不是青色的呢？
4: 其实所谓的蒜黄就是大蒜的蒜瓣长出来这个嫩叶。我们刚才说了啊，如果说你直接把它放在这个见光的情况下长出来那个嫩绿色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苗啊，很多时候就被叫做蒜苗了。那蒜黄是怎么来呢？就是在长这个嫩叶的时候啊，做一个遮光的处理，就是不让它见光，不让它见光的话，它就会拼命的往上长，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蒜黄啊，通常会比较长，
2: 对
4: 啊。另外那一个在不见光的情况下呢，这些幼苗里面的这种纤维素的含量会比较低，所以我们吃到的这个蒜黄会更为柔嫩可口一些，
2: 是
4: 不会有那么多纤维啊。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避光处理的特殊生长的芽苗菜啊。就是我们在生产这个韭黄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用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就是采取避光的手法，让韭菜的这个嫩叶在无光的情况下生长，那我们就得到了韭黄，其实跟蒜黄生产是非常类似的。
2: 所以说这个大蒜这鳞茎啊，就那蒜头本身挺厉害的，那个里面存的营养物质可以让这个植物在不见光的时候，没有光合作用的时候，还能够使劲的去生长哈，这个其实是大蒜的功劳，对不对？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嗯，
4: 因为我蒜瓣里面储存了大量的营养啊，
2: 嗯，
4: 所以它们能支撑这个叶片生长很长时间。
2: 嗯，一头蒜在生长过程当中，好像它能收获的东西不少啊，什么蒜苗啊、蒜苔啊、蒜黄啊。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收获了之后，最后我们还能收获这个蒜头吗？那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蒜头可能就质量就不是很好了呢？
4: 啊，那你要是收了蒜黄，那这就结束了。
2: 对对对对对，就把营养全都消耗掉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嗯，营养已经消耗掉，它不可能继续生长了。通常来说是，我们得到了蒜黄以后，这个这一茬蒜瓣就失去了它的功能了，它就已经是作为副产品就消耗掉了，可能会还田作为肥料再使用了。
2: 嗯。
4: 啊，那至于说蒜苔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副产品。至于说我们在市场上吃到的很多蒜苗呢，其实除了小部分说，哎，我们是可能是专门生产用来吃这个蒜苗或者青蒜的啊，就是没有成熟的大蒜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蔬菜，那这是大部分是见苗见出来的，就是你种的时候种太密了，你总得见苗是吧？那见苗就把那些多余的给见出来，那就出现在市场上，就成我们吃的青蒜了。这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这种我们这段时间可能会吃到的一些小白菜身上。
2: 嗯，
4: 我们所谓的小白菜是什么呢？就是小的大白菜，因为那个大白菜可能播种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出现这个见苗的一个需求。
2: 嗯，
4: 把见苗见掉的这些白菜，那就可以作为一个蔬菜时令蔬菜的拿到市场上售卖了。这就是我们吃到的所谓的小白菜的主要的来源。
2: 嗯，咱们刚才说到了蒜苗、蒜苔、蒜黄还有韭黄，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晕了哈。然后呢，如果咱再加上葱，再加上什么什么韭菜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大家族里面的。这东西它怎么就这么难分辨吗？感觉
4: 其实不难分辨，还是比较容易分辨，因为它们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气味啊。特别是我们讲这种葱蒜类的蒜菜，不管是葱的味道、蒜的味道，还是这个韭菜的味道，虽然说啊有所区别，但是它们有一些共性，确实有一些共性，因为我们去闻的时候都有一些辛辣和刺激性的气味啊。那这个气味实际上都是来自于酸氨酸类的物质，而这类物质就是石蒜科葱属的植物，它们共用的一大类物质啊。但是不同物种之间还是有些许的差异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分辨出哦，这人吃韭菜馅饺子了啊，这人
2: 挥之不去
4: 吃糖蒜了啊，
2: 是
4: 还是能区分出来的。
2: 这些东西比如说像这个韭菜包括蒜苗啊，分不清楚吧，反正都能吃。但是有一种咱可得分清楚了，就是这个蒜头的这个长的这个东西啊，还有它的鳞茎跟水仙这个事儿，我们必须得分清楚，因为水仙好像是有毒的，是不是？
4: 哎，是的啊，水仙是有毒的，但是大家要注意的话，其实我们看水仙，它的鳞茎跟大蒜还是有非常明确的区别，一半剥开以后，你咬开那个蒜瓣几乎是一个实心的一个存在。
2: 对
4: 啊，当然中间有一小芽是吧，在那个小芽长出来之前几乎是一个实心的存在。
2: 嗯，
4: 但是水仙呢就是一层一层包裹起来的，像套娃一样。
2: 嗯，
4: 是，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有点像洋葱的结构。
2: 嗯，
4: 但是它跟洋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洋葱有味儿啊，
2: 是，
4: 水仙没味儿啊，
2: 是是
4: 啊，这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差别，是吧？
2: 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去朋友家看到人家养那水仙，开玩笑说，哎，你泡一大蒜，对吧？这东西千万不能吃哈，这个别看长得可能有几分相似，哎，但是呢是有毒的，这个事儿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刚才咱们说到大蒜的这个非常独特的味道哈，我们有一个发现，就是在这个蒜如果你没有把它咬碎或者是拍碎，你其实光看这个蒜的时候，它这个味道不是很浓烈的，没有那种所谓的很呛人的蒜味儿的。但是你只要一把它破坏了，嚯，那个味一下子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所谓的蒜味儿到底是什么味儿呢？
4: 那蒜味儿实际上是大蒜里面存储的这个酸氨酸类的物质在受到伤害的时候，进行一个分解产生的各种的大蒜素以及大蒜素的再延伸分解的一些物质啊。 就比如说二甲基二硫、二甲基三硫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具有特殊这个气味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啊，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蒜臭味儿。
2: 对。
4: 啊，那个蒜臭味儿，就是还有一些硫醚类的成分，就会进一步推升这样子的一个臭味儿的强度啊，就是让我们会觉得

0: 是那么的舒爽，是吧？特别是你问别人，闻到别人嘴里面出现这个味儿，那就更难以接受了。
1: 没错，
0: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这个大蒜素，比如说我们如果经过了炒制，哎，它好像就能够被分解破坏掉，而且能够产生所谓的蒜香的这个香气。但如果真的就是那个生大蒜，做过一个实验，说你把这生大蒜，比如说把它掰碎了，然后呢，你抹在脚底。过一会儿你嘴里面能尝到那个蒜味儿，它这个穿透力特别的强，是不是？
0: 是，它的挥发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讲通常来说，大蒜在不受到伤害的时候，它也不想让这个刺激性的物质释放出来，因为这些刺激性的物质释放出来以后，对于它自身的生长也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的啊、
1: 嗯。
0: 所以通常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被保管得很好，只有当这个蒜瓣受到威胁啊，特别是破损的时候，
1: 嗯，
0: 才会出现这个分解以及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有辛辣味的大蒜素，以及还有这种让动物不适的这种气味。
1: 是的，是的。刚才咱们也说到，这个大蒜是主要储存营养的部分呢、啊
0: 嗯，
1: 它为了不让这些食草动物啃食它最富营养的这个鳞茎部分，哎，人家就演化出了这么一种特别厉害的化学能力啊。然后来驱散这些食草动物。我们在这个花市吃大蒜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一个事儿，就是你见过大蒜的这个花儿长什么样吗？你知道大蒜这个种子长什么样吗？我估计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哈、啊。所以，哎，为什么好像大家就没怎么见过大蒜的种子？而且说，好像说种大蒜这个事儿，据说也不用大蒜种子的，是这样吗？
0: 对，因为我们要吃的这个大蒜实际上就是它的鳞茎
1: 啊，
0: 而这个鳞茎呢，我们要期望的是保证啊，你今年种的蒜跟明年种的蒜一样，跟后年种的蒜一样，就是一直保持它均一化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从种子来种的话，
1: 嗯，
0: 这麻烦了，因为种子是通过这个亲本、父本、母本结合啊、得到了一个后代，你不知道它会表现成什么样子。
1: 是，
0: 所以我们种大蒜啊，用鳞茎，实际上是一个不停的复制粘贴的过程。
1: 嗯
0: 啊，对，我们期望的是它的稳定性，而不是希望它产生莫名其妙的组合。当然了，
1: 嗯，
0: 我们让这个大蒜保持着它的一个有性繁殖的一个状态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你指不定会出现一个更新更优秀的新的品种。但是这个工作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原学工作者他们去做的事情。
1: 对，就咱刚才说那个棉抽蒜苔的大蒜哈，有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产生。我们现在的使用的这种方式其实是让大蒜的品质和产量相对来讲是稳定的，我们哎每次都可以收获到质量很好的大蒜，所以我每次其实播种的时候种的是这个本身就是大蒜那个蒜瓣本身，对不对？
0: 对对对，这就跟种土豆一样，
1: 啊、
0: 每次种的也是那个。

0: 蒜类植物它们的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
1: 嗯，如果我们要是不抽蒜苔的话，哎，我们就可以看到大蒜开出来的这种美丽的花了。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谢谢您。
0: 嗯，谢谢大家。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8号在罗马表示，预计伊朗将于当日对美国提出的协议方案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城市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暂无具体爆炸原因。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军当天实施了空袭，目标为数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油轮。该官员表示，被袭击船只为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属于体积巨大的空船，当时正试图返回伊朗，并尝试突破当前封锁。当地时间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

0: 超过70艘邮轮因美军行动无法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当地时间5月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外长阿拉格吉称，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比2月28号增长2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受导弹供应不足影响，乌防空部队发射装置处于半空状态，防空系统陷入饥饿配给困境。伊格纳特指出，导弹供应不足是制约乌防空能力的关键，弹药消耗量激增是主要原因。目前乌空军正通过多种国际渠道紧急争取援助，甚至需请求盟友提供5到10枚导弹用于主力防空系统。当地时间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谈及俄乌冲突时表示，美国仍准备继续担任调解方，但如果相关努力没有取得进展，美方不想浪费时间。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林德迈尔当地时间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表示，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此刻提示，在刚刚结束的世乒赛团体赛男团1/4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法国队和巴西队的胜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7: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王楚钦领衔的中国乒乓球男队在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当中3-0完胜韩国队，进入到四强。此外呢，节目的最后，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带来本周的共同体专栏，关注亚运会可能改期的消息。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刚刚结束不久的这场男团世乒赛1/4决赛，国乒3-0完胜韩国队的比赛。首先请出我的搭档，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欢迎梁月。
8: 方亮好，听众朋友好。
7: 另外我们还有一路电话要请进的是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9: 哎，方亮你好，梁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李老师好。
7: 哎，刚刚在中国之声电波里面是跟梁月老师见缝插针啊，给大家转播了这个几局这个比赛里面的关键时刻。整场比赛看下来，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知道在小组赛排位赛里面啊，中国队曾经输给过韩国队，所以今天赛前呢，很多球迷啊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担心的，能不能成功复仇啊，会打成几比几啊，会不会比较焦灼啊。怎么做到从小组赛的1-3到淘汰赛3-0的转变？我上来想听听二位的意见，李老师您先来。
9: 好的，谢谢。我觉得跟小组赛相比啊，这跟这个刚刚结束的1/4决赛相比啊，小组赛的时候啊， 双方的心态和备战的程度有所不同。

0: 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啊，作为一个八强的球队，我们打的是一个小组的排位赛啊，没有淘汰不淘汰这一说，跟刚刚结束的这四分之一决赛是单败淘汰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于那样一场比赛中，我们看到虽然双方的主将，我们中国的王楚钦、韩国队的张宇臻都没有能够出场，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主将的综合能力和对球队的这种带动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从今天的比赛中就能看出来，王楚钦尽管第一盘比赛是3-2险胜了吴俊成，但是他这场比赛的这种整体的带动作用是异常明显的。而张宇臻第二盘出场之后，那么他的这个表现能明显看出来，在排位赛中韩国队3-1战胜中国队，我觉得啊，这对于韩国队可能自身的舆论和球迷来说是一个很鼓舞的消息，但实际上暗暗的给韩国队自身背下了中国人卸下的这个包袱。那这个包袱就是在此前进行的团体世乒赛上，中国队已经26年啊这个稳胜不败了啊，这样一个纪录的保持，一方面很令我们骄傲，但与此同时应该说也不知不觉之中让我们背上了一个遇到韩国队就必须要取胜的这样一个包袱。那么这个包袱随着这个排位赛中1-3输掉之后，我觉得啊，虽然可能国内的舆论和球迷们感到有点惊讶，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实际上卸下了一个包袱。那么这个包袱从今天刚刚结束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中看得很清楚，我们卸下来的谁背上了？那韩国人背上了，特别是张宇臻啊，背的是非常重啊。我觉得他在对林诗栋的这场比赛中，他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失常的啊，很多他的正手的搏杀的成功率，相对于他以往的我们看到的那个成功率是低了很多。我不知道梁老师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反正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当第一局我们很艰难的拿下之后，我们看今天的林诗栋，他这场比赛是他本届团体世界杯以来出战的，如果没记错的是整整第6场比赛。那么跟前5场比赛的林诗栋相比，今天的林诗栋那完全被这个诗哥所带起来了啊，没打这个得到一分就单局底拳啊，这个在自己的半场一边吆喝着一边去高声的就跑步，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斗志被激发出来了，而他的整个包袱被第一个出场的林诗栋啊，这个王楚钦完全给卸下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林诗栋是以往他刚刚出道不久的时候那种林诗栋，就是他的反手的威力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而他的正手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残弱不堪啊，所以这样的话2盘拿下之后，我觉得就奠定了整场比赛我觉得是稳赢不输的一个整体的格局。
1: 是，您说到这个心态我确实有感受，就是从小组赛里面几乎人人都是板着个脸非常严肃的去打，到今天林诗栋拿到第一分就开始振臂欢呼，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那种积极的调动和压力的释放，对吧？没有了小赢怕输的包袱，轻装前进，就不必担心什么王楚钦之外谁能拿第三分这样的问题了。我们再请出梁岳老师。
2: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是我们赢得淋漓尽致，是这个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啊，中国男队说实在的，被很多的球迷啊这些朋友们质疑了很长时间了，老觉得可能见谁是不是都没有把握赢啊，有这种心理。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他们的证明之战，证实了，那么第一就是我们中国乒乓球男队这些小伙子们仍然是值得信赖的。第二呢，我觉得就是从小组赛到这个淘汰赛16分之一、8分之一到今天的4分之一，我们整个的状态是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球打得也是越来越好。第三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技战术上明显的是有提高的，就是我们和对手这较量当中，我们的针对性是明显提高的。就在小组赛我们对韩国队其实没有太多的针对性，相对来说也没想到张宇臻没上啊，对方上的几乎都是这种年轻选手，那么我们就是完全有点打到哪儿算哪儿，或者是临场的这种稍微的有一些技战术的变化，但是总体上比如说对手是正手强还是反手强，我们要攻击对方的正手还是反手，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我们在小组赛当中的那次较量当中呢没有看到太多的表现。但是今天我们，你比如说梁锦坤对安宰贤基本上就是压制对方的反手，那么王楚钦对这个吴俊成呢是突击对方的正手，这些我们都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就有所充分的准备的。另外一个，我们在比赛当中不怕失误，宁可可能我们在比赛当中

0: 当中稍微有一些失误，我们也要在这个抢在前面，要主动的去进攻，而不能去保守。因为在之前的这些比赛当中输的这些球，可能多多少少是因为我们响应怕输的这种包袱太重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李格老师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在心理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1: 嗯。
0: 啊，我们不怕输，那么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其实林诗栋过去曾经一度占据了世界男单的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就说明他是有实力的。但是为什么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可能也输球啊，可能也这个有些比赛打得也不够好呢？那完全还是在心理上产生了这个变化。我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员，我不能输啊，尤其是当这个和韩国队的比赛我打第一主力的时候，我更不能输。那这些包袱导致，哎，因为乒乓球运动它是一个对于你的这个心理的要求非常非常细致或非常严的，就是你心里稍微有点波动的话，你手上的这种感觉，你的这个击球的这个落点稍微有点偏差，可能你的这球就失误了。所以心理导致了我们在之前啊，不管是林诗栋也好，梁俊坤也好，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积极主动的去进攻，而且呢在比赛当中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哎，就是球路上的变化。王皓指导好几次哈，指着自己脑子，其实是提醒我们的队员，你要动脑子，要有所变化，不能一味的去打一点。而韩国队，我觉得刚才李格老师也说了，韩国队的心理是产生变化了。韩国队是以搏杀为而著称的这样一支球队，他们的风格就是能够去搏得出来。但是其实今天出场的这三位选手，只在偶尔的个别局的或者是个别分的时候搏了一下，大部分球搏不出来了。
1: 嗯，
0: 那他就是在心理上产生了变化。我是之前啊，这个咱俩之间的上一场比赛我是胜者了，抱着背了一个胜者的包袱以后不敢搏杀了。那么在比赛当中在真正的较量当中，恐怕确实就处于下风了。
1: 是，我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两位老师，他说他觉得林诗栋今天好像习惯性的退台，今天晚上的比赛改变了不少。李老师，您同意他的分析吗？怎么评价林诗栋的发挥？
2: 是问我吗？
1: 对。
2: 啊，我觉得今天的林诗栋啊，不是一个只是改变了以往他习惯性的退台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今天林诗栋还是我跟梁老师刚才一再谈到的心态的问题。心态啊，对于像这种中韩两队这种高手来说啊，心态的这种保证或者心态的这种能不能处理好，是决定他整体技战术发挥的一个基础。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或者说你把握住自己应该有的心态之后，你才能下次谈到你的技战术的发挥，包括所谓的退台的问题。今天的林诗栋不是一个他退台相对于以往比较少而战胜了一个张雨臻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在心态的把握上，这个心态的这个包袱下降，主要就是王楚钦在前面作为带头大哥，那第一盘在那么紧张焦灼的情况下，能够3-2把这局地咬，把这场咬下来。那么对于林诗栋，虽然他在后台进行热身啊，但那个后台是有电视的，对吧？他能看到前面，能余光能看到，他不可能不看的。
1: 哪怕不看，耳朵里都能听到。那么现场那个山呼海啸到底是鼓励的声音还是泄气的声音，他当然就能分辨出来，对吧？
2: 对对，他能看到这个过程，虽然很坚强、很艰难，但是林诗栋最。但是王楚钦最后是咬到最后的。我们看在决胜局的时候啊，在局间休息的时候，这个王皓指导跟这个王楚钦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要相信自己，该出手的时候要坚定自己，敢于出手，把握好凶和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在决胜局中王楚钦非常好的做到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高级别选手能做到的一点，就是他虽然话听到了，但是他也能把这执行力反映到场上，反映到决胜局之中。而这种场面整个对林诗栋来说是一个最好的心理的一个压力的释放，就是他看到了老大哥在前面摆着呢，如果你拼 你把这个心态放平了，你该凶就凶，该稳就稳的时候，那你就会迎来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这一个第一盘的胜利对于整场比赛的走势是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后两盘啊，二单三单之所以都能3-0

0: 拿下对手，这个在赛前无论是我们还是韩国男队都没有想到会这样的，也许可能3-1上，那3-2上也非常有可能，我们也做了这样一个艰苦的准备，但没想到居然是3-0。这个就是在第一盘啊，这种咬牙拿下来以后所起到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延展的一个鼓舞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能充分体验到了一个团队的力量，就是王楚钦打完把能量注入给林世栋，林世栋3-0拿下，再把能量注入给梁靖昆，三个人就像一个人一样啊，整个这个能量的贯冲一始贯中，我们看起来也非常的过瘾。与此同时，我们把余光瞄向场外，我们又看到了，是吧，看到了马龙，看到了许昕，看到了刘诗雯，是吧，看到了王励勤。嗯，作为我们中国乒乓球的一个啊所谓的一个精英的代表啊，虽然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够上场了，但是他们坐在那里，那就是一个中国乒乓球一个团队力量的一个最好的象征。我们看看前方这两天传来的消息，马龙和许昕去伦敦可不是旅游的，对吧，经常是在私下里去陪着梁靖昆，陪着林世栋，这两个在前面比赛之中并不是由于技战术的能力问题，而是更多的是由于心理上没有把握好之后在技战术上体现了出来，所以呢只能再通过老将把自己的经验传承给他们。因为我们看从2024到2026这两届团体世乒赛中，作为冠军的成员之中，马龙都在那儿，都在那儿打，都拿了冠军。所以呢他的这种言传身教，作为一个平等身份跟这些队员做一个交流，我觉得比王浩可能起的作用还要大。因为王浩作为教练员，你在场上是教练员，你在场下也是教练员，所以你谈的话那队员只能听，只能点头。但是呢作为马龙这个身份去谈的话，更像是一个老大哥一个知心话的沟通。所以这种沟通对于心理的疏导，这种信心的提升，我觉得是在这场比赛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体现。
1: 是
0: 方亮，
1: 是心态，这个保证了情绪，情绪也带动了技术哈。我们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说男乒继续加油，恭喜梁靖昆，恭喜林世栋，恭喜中国男乒。今天晚上确实是一个胜利日，但毕竟这只是1/4淘汰赛。刚刚呢正好李老师也重点表扬到了王楚钦今天这个充分保证了这个火车头带动全队的这样一个作用。王楚钦今天不是没有遇到挑战，2-0领先的情况下一度被对手扳到了这个决胜局，对吧梁老师？王楚钦今天是怎么做到就是被对手2-0领先的情况扳成2-2平还能够相对平稳的发挥的？
2: 其实刚才李格老师也说到了，就是在这个决胜局之前的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给他讲的这个，我觉得他完全都听进去了。就是那么第三局第四局为什么王楚钦输呢？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就是我2-0领先，一个是心态稍微的有一点放松，二一个呢就是更想的是我是不是能相对来说保一下这个比分，我希望对方有更多的失误，我就能赢下这个比赛来。但是实际上，从现在我们和对手之间的这种技战术水平能力的这种相差不是像过去那么大的这种情况下，你保是完全保不住这个比分的。你不可能，你一定还要是积极的、主动的去攻击对手，去掌握比赛当中的主动。那么在决胜局一上来，王楚钦就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6-2啊，8-49-5这样的领先。那么领先以后对方的心态也崩了，而王楚钦呢就能够充分的去发挥自己的水平了。所以王楚钦这场比赛应该说去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么一个啊，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这种啊中国队的主力能够应该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和这种思想吧，思想境界。除了我觉得刚才我们一直在表扬我们出场的这三位选手哈，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应该表扬一下我们中国队的教练。我们这个教练团队，首先我们在制定战术上，这个战术制定的应该说针对性非常的强，不管是对吴俊成也好，张宇臻也好，还是安宰贤也好，我们的战术准备的非常的成熟，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刚才李格老师也说了，就是我们请来了马龙啊、许昕啊这样一些过去的非常优秀的选手。据前方的报道，就是在我们的热身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两位老将一直是陪着中国队的，陪着王楚钦，陪着梁靖昆，陪着林世栋。那么他们的这种传授他们的过去的这些经验，因为他们大赛经验非常丰富了，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这

0: 些年轻小将过去没有经历过的，那么给他们讲一讲，这个对疏导他们的心理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总说我们的心理不过硬，那我们把心态放平就好了。其实这话说着容易，
1: 是，
0: 但是你真正到了这种重要的比赛，
1: 别紧张，别紧张。哎呀，你本来不紧张的，你一说我就紧张了。
0: 你能不能真正让他把心态放平？这一点，我觉得中国队的教练员是做到了。我们通过什么方法，咱们不知道，但是呢，至少我们在比赛当中看到的，我们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的心态，确实比前几场，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都好了很多。这一点，我觉得也特别值得表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敢于出林诗栋作为这个二单。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林诗栋其实对于张玉珍来说，他以往双方的交手战绩，林诗栋是处于下风的。但是我们还是敢这么排啊！我即便我处于下风，我还是敢打你。为什么呢？这里边可能做的这个心理的这种疏导就会更多。你之前你是碰到了一个你经常赢的对手，和你碰到一个你输多赢少的对手，那心态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是敢这么排啊，而且在林诗栋出场的时候能够让他不发怵，能够让他敢于去拼对手，这一点我觉得说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啊，是包括王浩指导，包括可能我们的教练团队，甚至于包括这个我们的王励勤主席啊等等，这些他掌握了或者说他十分了解自己的队员。在这个时候我们让他上场，其实是我们对他的信任，而林诗栋也没有辜负教练团队对他的信任。
1: 嗯，所以这不仅仅是一场这个技术的战术的胜利，也是勇气的胜利，心态的胜利，更是团队的胜利。但是话说回来，这毕竟只是一场四分之一淘汰赛，对吧？我们知道半决赛有可能会对上法国队，也有可能会对上巴西队。当然普遍大家的预测觉得打法国队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因为法国队有勒布伦兄弟，还有西蒙高茨，这是在德国的甲级联赛里面赢过樊振东的选手，所以大家就会讲的，哎，今天打韩国我们是经受住考验了，如果再碰上法国，当然也有可能是巴西，半决赛他们还能够像今天一样这么沉稳的输出吗？李老师怎么看这未来半决赛的前景？
2: 好的，那个在展望中国有可能跟法国队这场半决赛前景之前，我想补充一下梁老师刚才评鉴过程之中，我有一个细节的补充，就是这场比赛他说到了林诗栋啊，在跟张玉珍交往记录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仍然被排在了二单的位置去打韩国队的这个一单。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一个亮眼的表现，因为我们看到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的八分之一决赛，面对罗马尼亚男队的时候，当时林诗栋是排在了三单，而把梁靖昆排在了二单的位置上。所以在这一场更关键的四分之一面对韩国队的时候，两个人的出场的位置做了一个调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体现，因为按照一般的推断，应该说八分之一这么打的，我们胜了，对吧？那么到了四分之一，应该说照着这么去排，是吧？应该说是比较更顺理成章的一种安排，但是没有，却把林诗栋又调到了二战的位置上。那除了世界排名比梁靖昆高以外，我觉得更看重的是这位小将，既然你们韩国人能够用搏杀的打法去拼我们，对吧？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一个交手记录不如张雨珍的小将去拼一拼你？而且这场比赛中双方我觉得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就看谁能够赢对方。比如说年龄上，林诗栋21岁，对方是31岁，一个老将经验非常丰富，临场变化解析能力比较强，一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锐气十足，再一个张雨珍是正手爆冲，是他一个看家的成名这个杀招。那么林诗栋的反手号称是一度天下无敌。那好，你打你的正手，我打我的反手，大家都有各自的特长。那么在特长比拼之中，谁的长处更长，那么谁的那个所谓的相对弱一点的短板，我让它变成不那么短。那么在这场较量之中，我们体现的也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在几乎的几个点上，我们都算到了对方前面，而且在实验中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验证。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王浩的功劳，也有王励勤的功劳，也更有马龙喜欣的功劳。所以我觉得这个阵容的调配，它不是一个一两个人的角色，是整个 在伦敦全方中国代表团集体的一个决策，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能抓到了这一点。那么接下来展望。

半决赛，半决赛因为那边的对手还不知道，法国对巴西。但是呢，从整个的集体的这种啊团队作战的能力来看，那么拥有小勒布伦加上金门高茨的法国男团，应该说胜率更大一点点。所以我们不妨就是说，半决赛是中法之战啊，这个我们要做好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准备。当然，巴西那边我们也要稍加的准备啊，我们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啊所谓爆冷的这种可能性。但总体而言，对法国队是一个占有60%-70%以上的一种可能性。那么我正好刚才看了一下啊，小勒布伦、大勒布伦和西蒙高斯的基本情况是：小勒布伦今年19岁，世界排名第4啊，左手直拍，请注意左手直拍。当今的男子乒坛能够持直拍的选手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啊。德国有一个邱党，那么接下来就是法国的小勒布伦啊，这两个人的打法都是直拍的，但是都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插一句题外话啊，这也值得我们国乒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在传统的直拍中现在已经沦落到了一个看不见的这种程度，这样是不是对国乒未来整体的百花齐放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现象，值得思考的，值得重视的。那么大勒布伦是比小勒布伦大一点点，他今年22岁，世界排名第11位啊，

0: 能不能在对大勒布伦的时候，能够像今天的王楚钦这样，能一冲到底，顶到最后，不管是3-0还是3-2，要把第一盘第一场拿下来。如果拿下来的话，这场比赛我们就非常有可能胜利。那么，大勒布伦和这个林士栋之间的这种过往的交手记录，林士栋是有优势的，跟张玉珍的情形是不太一样的。他那边是3胜1负啊，其中呢，大部分的比赛都在2024年，其中2024年在福冈总决赛中1/8比赛中两个人相遇，当时林士栋是3-1获胜。2024年 WTT 太原挑战赛中是会师于决赛，当时林士栋是3-1获胜。那么2024年还在澳门的世界杯小组赛中两个人有一次相遇，林士栋是4-0获胜。那么从整个总的交手记录和每一次的交手成绩来看，林士栋相对于大勒布伦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作为年龄相仿的队员中，如果真的是抽到了客队的话，那第一盘的比赛林士栋从今天的一场胜利中应该是获取了更大的一种信心的这种能量。那么双方的一单，小勒布伦对王楚钦，我觉得王楚钦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双方现在历史交手记录是7次，但是王楚钦非常骄傲的是保持了7连胜啊，就是没有让小布伦这个胜过一次，其中最接近的都是在今年出现的，就是2026年澳门世界杯1/8决赛时候，当时王楚钦是4-2战胜了小勒布伦，同时在今年新加坡大满贯上，王楚钦又以4-1战胜了小勒布伦啊，所以从近期的这个今年进入到今年以来，那么双方的状态和实力来看，王楚钦应该是很自信的。那么最后双方的三单就是梁继坤对西蒙高茨这位老将，那么双方的交手记录也是出现在2024年以前，2025年没有个交手，今年年初也没有交手。梁继坤也是保持的，我这边得到的记录啊是保持的6次交手，保持了一个6连胜啊全胜的记录，也是有很大的心理优势。其中2024年在 WTT 澳门冠军赛的1/8决赛中啊，是以3-2战胜了西蒙高茨。那么来到了2024年 WTT。重新冠军赛的1/16比赛的时候，是以3-0胜了对手。然后就是 WTT 仁川冠军赛的1/4淘汰赛中，是以3-2战胜了西蒙高茨。啊，从这三次的交手来看，有2次的交手都打到了3-2，啊，打到了决胜局。所以呢，西蒙高茨虽然在交手处于下风，但是梁继坤对他的优势并不是很明显。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啊，从赛前的这些资料、排名等等各方面来看啊，仅从赛前不包括比赛之中的这种临场和发挥的话，那中国队相对于这个法国队，我们还是占有一定的上风的。
1: 嗯，李老师，这是给充分的给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球迷朋友们一个心理按摩，就是我们是占优的，大家不要那么紧张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小组赛的起起伏伏，我相信这次还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这个1/4决赛经受住了考验，未来这个考验有可能还会更剧烈。从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当中，我们能总结出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怎么打好后面的硬仗？梁老师。
2: 对，我觉得呢，虽然今天是大比分3-0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但是呢，这三位选手，我们或者说我们稍微的可能啊，鸡蛋里挑骨头，给他们挑一挑毛病的话，还是有一些值得总结的问题的啊。
1: 百尺竿头还可以更进一步。
2: 对，比如说王楚钦刚才也说了哈，第3局、第4局的时候呢，在前2局获胜的比较轻松，尤其是第2局啊，曾经10-0、11-1就获得了胜利，那么在第3局、第4局的时候稍微的可能有一点放松。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和对手的这个对手开始搏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自己的失误稍微的多了一些，这是王楚钦的问题。从林士栋来说呢，第1局11-3非常干净利索的取得了胜利，第2局打到了9-1，但是最后被对方扳到了10-10平，
1: 一度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2: 对，9-9，10-10，10-11，11-11，最后13-11获得了胜利。这个呢，就说明我们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对来说有一些起伏。9-1的时候，我想他可能，包括我们在看球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办公室里边也有的说啊，这局比赛没问题，拿下来了。其实没想到最后被对手在这一局扳成了10-10。当然好的是我们10-10之后，我们在关键分的把握上还是取得了优势。梁继坤呢，其实也有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我非常坚决的执行教练 制定的战术压对方的反手，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可能变化稍微的少了一点，比如说我可以在节奏上出现一些变化，除了和对方。

0: 硬顶这个反手以外，是不是可以多出一些旋转啊？因为在比赛当中出现了几个旋转球，对方都出现了问题啊，也就说明韩宰贤对付旋转也是不是很见长的。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我们及时的去做出总结，然后在明天的比赛当中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把发挥得更好。我觉得这样的话，在明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的机会还是更大一些。
1: 是，但是不管是您刚才说到的林诗栋被对手追上的那种平局，还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转播的那个最后一局梁靖昆那个第三盘的第三局，当时从九平我记得一直十平十一平十二平一直往上涨，我们当初在想，哎呀，一会儿是我们的长点不能兑现，一会儿是对方的局点不能兑现。今天所有的关键分最后要考验综合的你的技术、心理状态、勇气各方面的时候，今天中国队都完美的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我们希望这样的表现半决赛决赛能够一路长虹，继续证明下去。我们也祝福中国乒乓球队的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李戈老师，谢谢梁月老师今天共同的点评，谢谢。这里是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稍后我们继续。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坛资讯。国际奥委会昨天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美国奥兰多将分别承办一站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时间为2028年5月到6月。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后，这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另外，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同时还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网球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王欣瑜0-2输给了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没能晋级下一轮。这各队确定新赛季球员名单，中国女篮中锋韩旭和李月汝分别确定留在纽约自由人队和达拉斯飞翼队阵中，这也意味着新赛季 WNBA 赛场上有望再现中国德比。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今天呢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期啊，亚奥理事会传出了将亚运会改到奥运会之前一年举行的消息，该提议可能会从原计划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开始执行。亚运会改期对于中国竞技体育备战奥运会又会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吗？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6: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很多人都知道呢，亚沙会在上个月底闭幕了，赛事现场传来了一个关于亚运会改革的消息，我觉得还是挺让人震惊的，那就是亚奥理事会的执委会已经通过了将亚运会调整到奥运会前一年举行的计划。现在呢正在和各个单项的体育联合会进行进一步的商议，如果说计划落实的话，那么原定于2030年举行的多哈亚运会将会改到2031年举行。那么亚运会改期会给中国的竞技体育备战包括商业开发的版图带来哪些影响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体育产业独立评论的张斌老师。张斌老师你好。
7: 各位听众大家好。
6: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体育大声音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8: 主持人您好。
6: 其实亚运会早就确立了一个所谓偶数年举行与奥运会前后相隔两年的这样一个机制，已经稳定的运行了70多年了，这个要调整。为什么亚奥理事会他的说法是让亚运会比赛项目要成为奥运会的资格赛，来提升亚运会的竞技水平？两位认为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出发的话，亚运会有什么项目可能会因为加强和奥运会的这种衔接，真正的达到他们所说的提升水平的这种目的呢？
7: 确实我也看到了，还是有点吃惊的。但说到项目的话呢，我能想到的就比如说我是游泳专项记者出身嘛，所以我还是会比较关注游泳的。刚才张老师讲到了这个70多年可能第一届，但是最近的一届就是杭州亚运会也是在奇数年举行的，是因为特殊的原因嘛，

0: 那调整完之后的话，就是31年和32年，也就是亚运会和奥运会，基本上是挨得会很近，而且有可能是10个月左右的时间的这样一个间隔。至少对于游泳来说，如果作为一个资格赛、达标赛，那很有可能会是使这个比赛的激烈程度会更高一些，田径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但大多数的话，你像乒乓球啊，像这些羽毛球，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不是涉及到个人的资格，涉及到国家的资格，可能是每个国家、每个协会会再来分配。虽然亚洲的像乒乓球、羽毛球的激烈程度还是很高的嘛，全世界最好的这个队伍啊，最好的选手，都在亚洲。对于可能我们的选手来说，拿到奥运资格并不是特别费劲的事情，很多优势项目，那可能多了这么一个选择。像31年，他一定那时候有很多世锦赛的游泳世锦赛啊，田径世锦赛，各单项协会的世锦赛，那基本上各单项协会的世锦赛也都是奥运资格赛。那在这种情况下，亚运会也是作为一个资格赛的话，那相当于是多了一个选拔赛吧。那可以对选手来说是多了一次达标，或者是拿奥运资格的机会。说实话，亚运会之所以调整，我觉得一定是它面临困境了。现在整个综合性的运动会，咱不仅仅是说亚运会，因为之前的奥运会的各种的收视率啊、影响力啊各方面都在下降，包括他为什么加入很多时尚运动啊，甚至考虑说电竞入奥这些，那很多的还是为了吸引年轻人。那现在就是综合性运动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一定是在下降的，因为大家选的太多了。那亚运会和奥运会相比，那又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的，所以我觉得它也是穷则思变嘛。对亚奥理事会来说，一定是有它积极的一面。
1: 他其实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虽然他们决定了，但是呢，还是要和各个单项的委员会进行交流和沟通。这可能就是映衬了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就是你如果是要把亚运会作为奥运会的一些资格赛，那么这个肯定是要单项的理事会再去重新的规划，他进入奥运会的资格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那显然每个委员会他面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是你的世锦赛和亚运会年是撞车的话，那可能对于亚奥理事会来说，沟通的难度就会更多一些。如果是不撞车，那么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中间这一年进行的亚运会，像今年的中国女篮，就会面临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我要去参加世界杯完了之后，我要立即再去比亚运会。对于球队的备战的工作，包括球员的

0: 世锦赛非主力的运动员来参加亚运会，然后可能我们的选择会更复杂一些。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这一届亚运会的改革之前并没有放出太多的风声，但是如果我们回顾时间轴的话呢，会发现杭州亚运会恰恰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它调整到了奥运会前一年举行。这一届亚运会创造了赛事商务开发的一个新的高峰。张老师，您觉得杭州亚运会是否是一次无可奈何，但是却非常有效的演练呢？
1: 确实，你刚才提到了非常成功，我是认同的，因为本身我们在前方也能感受到。我觉得这个成功呢，它是有特殊性的，倒不是说它跟它被迫调整到23年举行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跟它在中国杭州举行有巨大的关系。因为在那个周期里面，经过了整个疫情的这3年之后，到了23年，其实无论是从这个民众的热情啊，到品牌的一些需求的释放，其实都是很强烈。然后亚运会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平台，长三角、珠三角是中国整个的科技呀、电商呀、带货呀这些新生的商业力量最活跃的一个区域。然后所以说，它很多的企业赞助了杭州亚运会，因为它是有特殊性的，一个是在这个杭州本土举行，那肯定政府层面也会有一些鼓励啊，有一些支持推动杭州亚运会在商业上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这个我觉得跟它放在奥运前这一年没有太大的关系。中国毫无疑问是在亚运上最重要的力量，那因为这个比赛是在我们国家举行，所以我们的运动员是非常重视的。刚才张老师讲到了这个体操这个很典型的例子，那我们的主力全部都是来亚运会参加亚运会比赛，不是说跟这个时间有关系，一个是说跟中国举行有关系，因为现在能够承办亚运会或者是能够让亚运会的商业开发得到巨大提升的这个亚洲国家其实并不多的。那除了中国，那我们能看到的可能日韩相对来说经济实力还是有一些的，但是除了中日韩这三国之外，其他的国家或者地区我觉得是很难迸发出这么大的一个商业价值的。所以我认为不是跟它放在23年有关系的，那是因为我们战略上的重视。因为很简单的例子，当时我记得特别明显，因为23年的时候游泳世锦赛是在福冈举行，应该是在7月底8月初，那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是9月底，时间是很近的，让运动员在两个重大比赛中都保持高峰是不可能的。所以很明显，我们当时在游泳世锦赛的时候就看到汪顺他明显的是为杭州亚运会做了留力了，所以他当时在福冈的时候自己的主项200米混合泳连决赛都没有进入，那到了杭州的时候他就游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夺冠。这个一个细节上能够体现出一点，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战略性的调整的。
0: 其实您刚才说汪顺那个例子，包括我刚才提到体操那个例子，都想指向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运动员来说，一年调整两次，特别是在短时间内调整出两次的运动高峰是非常困难的，过去我们很少见这种情况。其实原因是世界体育的像拉磨盘一样，它都是提前锁定赛历，基本上各大赛事在进行相互通气之后是不会打架的。但是由于疫情，它打乱了全球体育的赛历，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些相对混乱的状况，就是一些比赛它被集中在相对短的时间当中比完，导致运动员很难去在一年当中去调整出两个周期，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些表现的波动。那么如果说亚运会把它安排在奥运会前的一年，而奥运会前的一年又有特别多的世锦赛，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么真的有利于运动员调动出好成绩吗？边老师您觉得？
1: 那就只能说实话有战略性的调整，或者是在时间上做很大的变化。一般来讲世锦赛都会在7、8月份举行，密集的举行，那如果放到年底，比如说12月份或者去年的全运会的这个比赛时间放在这个位置，我倒觉得也还是有可能的。而且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因为这两个比赛亚运会和奥运会就挨得非常近了，那他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这个战略调整。但是如果赛程上的变化呢，就需要涉及到很多细节上的调整。就是如果还是放到像杭州亚运会当时那个情况，或者说今年名古屋亚运会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那实际上和世锦赛冲突在一起，

0: 几乎是不太可能让运动员两个比赛都保持状态，那只能有所舍弃。如果我重视亚运会，那世锦赛我就舍弃了。那对于单项协会来说，他肯定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
1: 对，
0: 他肯定还是世锦赛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所以为什么亚奥理事会现在还要等各单项协会的一些同意？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是有阻力的，不会是像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的。
1: 而且说实话，你因为2031年也好，还是2030年也好，它终归是在多哈，像在多哈举行的像世界杯啊等等，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它都会安排在相对比较晚的，比如说12月、11月这样的情况来进行。但是在下一届不在中东地区举行了，那么如果是办赛的时间太晚，可能也有一些项目它本身就已经不太适合这些比赛的组织，包括运动员出好成绩了。所以这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吧？亚运会调一个时间，因为现在呢是名古屋亚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它肯定不会给改期的规格会造成影响。但是确定东道主的多哈，它就会变成首个改期的赛事，这个听起来好像会有点影响多哈亚组委的筹备。那么冉峰，你怎么看这个改革发生的时间点呢？
2: 这样的一个修改的时间节点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现在中东正好处于在地缘政治非常特殊的阶段。现在不管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还是卡塔尔，遭遇到一定程度上的国家的财政的一些挑战。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举办亚运会，有可能就从一开始对于多哈或者卡塔尔来说是一个宣传的机会，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了。近年来，在整一个全球体育市场非常多的大手笔动作的沙特阿拉伯，它现在其实也在各种收缩自己的体育投资的战线，包括纽卡斯尔听说要换东主了。然后高尔夫的联赛也有可能是撤资了，电竞奥运会传出了彻底流产的这个流言。那这样子来看，2030年搬到2031年的亚运会改革的节点，不能排除的因素是东道主其实遇到了承办的压力。那如果能这样推迟一年的话，看着这个中东局势的这个变化也好，或者如果中东局势的这个变化不明朗，但是重新物色一个新的东道主也好，处理的余地对亚奥理事会、对多哈亚组委来说，都是相对更充分一点。
1: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啊。我在想，任何一个决定，它影响的不仅仅是刚才所说的参赛的水平，包括运动会的观赏性，它肯定还有商业上的诉求。那么这种改期会不会影响到一些商业合同的执行？它又会给商业开发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就是你这个周期会变长吗？
0: 排期变得更长了，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因为现在实际上距离多哈亚运会还是有比较长的时间的嘛，所以说尤其是排期往后延了，我倒觉得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反而是给他们更多的充裕的这样一个准备的时间。所以我倒不觉得是说，如果是马上就调整，那可能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往前调整，那么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困扰，包括你的招商呀，包括你的场馆的一些扩建也好呀、新建也好呀，或者改造也好，那包括你整个的一些软硬件体系的这个运营体系的搭建等等，一定是会带来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的。但现在往后延了一下，比赛的观赏性啊，或者质量可能还得到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倒觉得不会带来太多的困扰，反而是能给他们更多的时间，让他们有更多的溢价的资本。相应的给到的赞助商，比如现在我签约了，我其实我获得的曝光时间反而延长了一年，企业来说一定是更得利的，我整个宣传周期是可以变得更长了。
1: 我在想啊，除了商业以外，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或者对于中国竞技体育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个非常完备的围绕着奥运争光的这样一个备战的计划。通常来讲呢，我们是在奥运年之后迎来的，或者全运年。在全运年这一年，其实主题还是一些老将的谢幕，就是一些老将为了培养他们的省队最后一次出现在赛场上，这是全运会的主题。除此之外，全运会的主题还是发现新秀，我们会把一些新秀通过全运的舞台，包括全运之前的全国锦标赛的舞台筛选进入到国家队。那么对于很多的年轻运动员，他真正在国际赛场上

0: 崭露头角，包括被大家认识，好多人其实都是通过亚运会，就是一个中转站的一个作用，为新运动员崭露头角和让他们在国际大赛当中适应世锦赛年。世锦赛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了一个全力备战奥运会，包括去争取奥运资格的一年，然后就又到了奥运年。那么如果是把亚运会调成在奥运会前的一年，张老师，您觉得对于整个中国竞技体育这种惯性的备战体系来说，是不是也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呢？
1: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会使我们在奥运之后的第二年失去了目标和方向。你看刚才张老师讲到了这个节奏是很明确的，那第一年是个调整年，那翻过来第二年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体育大年，但是对于综合项目来说，这一年是一个小年。他们这一年最重要的比赛，我觉得我指的夏奥的项目，因为这一年的话，就像以今年为例，那它是有年初的冬奥会、世界杯、亚运会，那是一个体育大年。但是对于夏季项目的运动员来说，他这一年唯一的重头戏就是亚运会。
0: 对，
1: 那如果这个赛事亚运会被挪到了，也就是说整个奥运周期的第三年里面去，那会使整个这一年的备战有点无的放矢了。我不知道这一年我要干什么了，我这一年有什么比赛要参加，你就失去了目标了，那一定是会对备战节奏带来直接影响的。按照之前的节奏，那我全运会之后已经经过了这个相当于换血了，老将已经退役了，新人逐渐涌现出来，我们开始冲刺这个奥运会了。那么这第二年，也就是说比如说今年，那是冲刺奥运会很关键的一年。那大家通过这一年，通过亚运会作为一个中期测验，可以说一个期中考。那这个考试的话，是可能冠军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亚运会的冠军我们拿的太多了。对于很多选手来说，他是通过这个比赛检验自己的现在的一个能力，感受一下国际赛场的氛围。这个是亚运会，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在这儿。
0: 尤其是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就是可能你会参加很多站世界杯，因为现在各种世界单项体育组织都希望让自己的比赛更加频密，但是那种单项比赛它的关注程度和亚运会你所会收获的关注程度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实际上亚运会就是一种对于年轻选手的压力测试，这个选手能不能经过大场面的考验，这个对于国家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期中考。但可能如果亚运会调整到奥运会之前一年去进行的话，那么这个期中考之后你再去调整名单，或者是再去修改自己本身的备战策略和主要的这种重点培养的运动员的这个调整的时间确实会变得很少。但其实这些综合运动会啊，确实还是有在奥运会前一年进行的，比如说像泛美啊，像欧洲啊，这个运动会这些都是在奥运会前一年进行的。而设置在偶数年的实际上是亚运会，包括像英联邦运动会。冉峰，你怎么看洲际的运动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调和安排也好啊，这种关系的处理？
2: 恰好说明了亚运会它哪怕这一次的一个改制提出来，大家可能觉得很突然，但是它是看得到可行性所在的。如果我们接回到刚才两位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亚运会作为两届奥运之间的这个期中考改革，它本身的这个困难就是在于它已经有非常强大的历史惯性，不管是赛事本身的70多年来都是这样的一个偶数年机制，还是说这个赛事里面最优秀的一个代表团他自己的备战方式也形成了一套非常扎实、非常有根基的一个运行模式。惯性阻力确实是太大了。刚才大家其实都提到过世锦赛和综合性运动会冲突的问题，但是确实如果从泛美运动会这样的一个经验来看它其实是可以共存的。世锦赛也并不是说不能跟他们去聚集在一起，甚至说比如泛美运动会2027年还是正常的一个大家常见的夏天举行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世锦赛要与这个洲际运动会共存，这个先例其实已经是比较充足了。
0: 今天和两位聊得很开心，其实主要聊的是一个关于体育赛例的问题。通过和两位聊亚运会，

0: 亚运会和中国代表团的备战，亚运会和奥运会的关系，亚运会和各单项理事会的世锦赛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给听众建立一个概念。任何一项体育比赛的赛历，它的更改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体育赛事的这种赛历的安排，在某种程度上说，不仅会影响商业上的规划，也会影响运动员的状态和整个一个国家的备战的体系。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体育有的时候是很创新的，但有的时候也是相当传统的。这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说要打破，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今世界乱象丛生，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独立自主大国，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开展战略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各种干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博纳表示，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共同寻找全球性危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当前

国际形势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法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有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疑似发生石油泄漏。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当地时间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对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前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空载油轮采取措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表示，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当地时间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就伊朗问题，卢比奥表示，美方尚未收到伊朗方面的正式回应，但预计今天会得到回复。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称美方希望当前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谈判进程。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14点提议旨在正式结束敌对行动，并开启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就伊朗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问题进行详细讨论。体育方面，当地时间5月8号，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WST 发布2025-26赛季年终奖项。赵欣彤获评 WST 年度最佳球员。刚刚在2026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夺得冠军的吴怡泽斩获球迷票选最佳球员。此外，年度突破选手奖划落中国选手常冰玉。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10号到15号，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份将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想必偏爱我们这个小栏目的朋友，此刻已经如约而至。从今晚开始，我想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希望这份改变对得起每一篇我们精心挑选出的当代文学佳作，也对得起您的期许。经常收听我们文学期刊之夜的朋友知道，以往每一期节目

我都会在这一小时的时光里，从两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当中各写取一篇佳作和大家来分享。可是一小时的时光总是太短暂，每每异性正浓时的戛然而止，都成为一种意犹未尽，也成为一种遗憾。所以从本期开始，我想告别双篇节选的模式，每期我们将专注深耕一部刚刚上新的文学期刊中的佳作，希望足够的篇幅、充裕的时间能褪去仓促品读的浮躁，让故事娓娓道来，让情感缓缓流淌，让我们一起真正读懂文字背后的人间烟火与万般心绪。今夜改版的首期节目，我想为大家重磅推介的这部作品，是刊登于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一部短篇小说，作家刘永涛的《父亲的眼泪》。大约在一个月前，我曾在节目里提到过这部作品，当时我只简单的介绍说，这部小说通过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在记忆中打捞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一点点揭示出父亲丰富诡异而又纯净如初的情感轨迹，可以说温情又沉重。但是父亲的情感轨迹为何是丰富诡异却又能纯净如初？温情和沉重又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就可以一起细细的了解。说起阿尔茨海默病，我们总习惯将它与遗忘绑定，忘记亲人的模样，忘记过往的时光，忘记自己曾走过的路，爱过的人，仿佛生命在一点点被时光剥离，只剩下模糊的碎片。而刘永涛在这部新作里并没有刻意渲染病症的残酷与绝望，反而是以细腻的笔触捕捉了阿尔茨海默病背后那些未被遗忘的深情与坚守。他让我们看到，即便记忆被侵蚀，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依然会以某种方式留在生命里。在走进这个故事之前，我想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刘永涛。刘永涛是一位扎根西部的70后作家，现任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绿洲杂志副主编。他的创作长期聚焦边疆生活与兵团记忆，笔下既有边魂这样书写戍边人的宏大叙事，也有宠儿这类探讨乡村文明的寓言。他擅长在粗粝的地域底色中挖掘细腻的人性微光，擅长书写复杂的亲属关系，描摹普通人的烟火人生与隐秘心事。刘永涛的新作《父亲的眼泪》正是聚焦亲情命题，是刘永涛跳出边疆叙事深耕家庭情感的经典之作，更是他将自身的人生体验融入文字的诚意之作。他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谈里非常坦诚地谈到了个人一段真实又复杂的情感经历。他说，父母早年的离异曾让他对父亲充满了怨恨，但是随着岁月流逝，特别是在父亲晚年，他看到了父亲在衰老与病痛中展现出的温和与孤独，那种试图再次生长的渴望深深触动了他。那么刘永涛

0: 想借助父亲的眼泪表达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是为自己的父亲为原型创作的一部小说。我父母是在20世纪80年代离的婚，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件稀罕的事儿。那时我正处于青春期，他们的离婚无疑在我敏感的性格中增添了一抹浓重的阴郁。由于离婚是因为父亲化心，在自卑与羞耻中，我对父亲充满了怨恨。初中毕业后，我上了技校，父亲去了内地。上技校的第二年，收到父亲寄来的信，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我的地址。信写得很长，足有5-6页，我心里五味杂陈。技校毕业后，我便进厂上班，然后恋爱结婚。结婚第3年的一天，我正在厂里上班，突然接到电话，说厂门口有人找我。我出了厂，看见一个人站在厂门口的一棵大树下，那是父亲。虽然他脸上已经有了很深的皱纹，头发也变得稀少，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父亲在家里住了不到2天，便提出想见见母亲。我觉得母亲不会见他，因为母亲是对于父亲的过往耿耿于怀。让我意外的是，母亲竟然来了。但他们谈了没多大一会儿，母亲就拂袖而去。父亲的脸涨得黑红，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上好久好久。父亲过60大寿时，我和我哥风尘仆仆地赶到他所居住那座小城，他激动得浑身发抖。株洲开始了，庭院里黑压压跪倒了一片，那些竟然都是他的徒弟。现在父亲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冥想大师，这让我无比惊讶。父亲成为冥想大师之后，找他算命的人络绎不绝，父亲乐此不疲，但从不收费。父亲对我说，他已经算是泄露了天机，哪能再收人财物。我对命理半信半疑，但搞了命理的父亲变得时时通达，甚至悲天悯人。虽然我和父亲天各一方，但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我的承认，在随后的这些年里，父亲成为我人生中一座越来越明亮的灯塔。父亲在逐渐衰老，疾病也接踵而至，但他变得越来越温和睿智。父亲已经80多岁了，他独自生活，母亲也是孤身一人。于是他拜托自己最好的老友冲冲说和，看看两个是否还有重新走到一起的可能。我的父亲变得腼腆而拘束，仿佛在死亡临近的时刻，他渴望努力回到最初的模样，渴望再次生长。
0: 从对父亲的疏离，到读懂父亲的不易，这份跨越半生的懂得，都藏在小说《父亲的眼泪》的字里行间。那接下来就请欣赏刘永涛的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选自2026年第二期《收获》，演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亮、杨昶。
2: 仅仅一夜之间，父亲就彻底垮掉了。凌晨6点，他迷迷糊糊中听到父亲压抑不住的痛楚声，他顿时惊醒。他知道父亲饱受癌细胞的折磨，但父亲一直表现得像个铁人，从来都是一声不吭。20多天来，他只能通过父亲身上的冷汗来判断癌细胞最新的侵扰。一个星期前的午后，当冷汗密布父亲的额头，他忧心忡忡地提议打一针。父亲双眼紧闭，在沉默中咬紧牙关，继续暗中较劲。他果断出了病房，到护士站说他父亲疼得厉害。几分钟后，扎着马尾辫的小护士举着针管走进病房。小护士

0: 杜冷丁进入自己的身体。脸在父亲钢铁般的意志面前，他是那么虚弱与渺小，纵使穷尽一生也无法企及。怎么了，爸？他的声音发抖，双腿打颤。
1: 实在疼得厉害，还是让护士打一针吧。
0: 给父亲打杜冷丁的还是那个扎马尾辫的护士，他戴着口罩，只露出两只与年龄极不相符、波澜不惊的眼睛。面对父亲的痛楚，他无动于衷。纵使前几次面对父亲格外神奇的倔强，他同样无动于衷。他不过才二十出头，或许他看过太多死，他眼里的东西让宋墨恒感到比死亡更可怕。护士走了，病房里只剩下他和父亲。他坐在床头看着父亲，杜冷丁并没能缓解父亲的痛楚，父亲脸上的肌肉还在抽搐，冷汗也在，擦去后很快又浸满细密的一层。感觉好点了吗？他声音干涩地问道。父亲点了点头，但仍然没有睁开眼睛，生怕泄露了什么秘密。宋墨恒知道杜冷丁的效果对父亲尤其管用，他观察了许久，才蓦然发现父亲被一种更深的东西折磨着。打完吊针，父亲消瘦的双肩抽动一下，接着又是一下，真正的祸根在胃部。每次打完吊针，父亲都要呕吐，他慌忙拿来病床下的痰盂，父亲的目光却落在了左边空着的那张病床上。那是一间小病房，只有两张床位，左边的那位病友得的也是晚期肺癌，比父亲还小两岁，昨夜走的，最后的抢救也在病房进行。虽然隔着一道布帘，但器皿的碰撞声与电击声在他们父子耳边回荡。对宋墨恒来说，这是最靠近死亡的一次。一切突然静下来了，接着便是亡者的小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处理完已经是午夜三点，他辗转反侧，父亲也是一样，他听到父亲颇不均匀的呼吸。面对极度虚弱的父亲，他无比震惊，他不相信昨晚左边那位病友的离去能打垮父亲对生活的信念，除非是生活的信念本身出了问题。他想到了那个女人，父亲的那个女人，父亲在那个女人的光芒里已经停留太久，几乎成了父亲的庇护所。当那个女人从父亲的记忆里消失，父亲如同弄丢了重重的铠甲，凭着软弱的血肉之躯对抗残酷的生活。父亲终于弄丢了她，那个女人。接连三天，父亲都在废墟般的记忆里摸索搜寻，但终究一无所获。如果把和父亲有过纠葛的女人比作一座座山峰，那么那个女人无异于最高的那一座。那个女人的存在无疑增添了父亲的虚荣与骄傲。没什么大不了的，父亲得知他的肺癌无法逆转时，口气仍然轻松地说道。震惊的是宋墨恒。

0: 他木在原地，弄不清这死亡面。父亲的嘴角在他目瞪口呆中轻微牵动，父亲笑了，这是宋墨恒熟悉的笑，半是不屑，半是洋洋自得。父亲第一次说到那个女人时就挂着这种笑，宋墨恒不禁恍惚起来，正是那个女人如一盏明灯般照彻了父亲。宋墨恒还记得那个雨夜，父亲第一次说起那个女人的那个雨夜。那时的父亲已经70，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而他并不知晓。而那时的宋墨恒基本已经从表面上消除了对父亲根深蒂固的憎恨、冷漠与疏离。雨一直在下，从白天下到晚上，持续而绵密，就像白天是雨水的一部分，更像夜晚是雨水的一部分。父亲热了酒，米酒。宋墨恒和父亲并肩坐在三人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罐黑色陶器装的米酒，还有简单的几个小菜。酒精让父亲变得松弛而慵懒，他舒服地靠着，右胳膊不知不觉中搭在了宋墨恒的右肩上。父亲亲密无间的举动让宋墨恒心里掀起波澜，这其实是父亲第一次搂他的肩。宋墨恒的身子轻轻地抖了一下，但也仅仅一下。父亲明显有了醉意，眼睛变得迷离。
1: 给你说说那个女人吧。
0: 父亲沉吟了一下，半转过头，稀奇古怪地笑着说道。宋墨恒吃了一惊，虽然父亲经历过很多女人，但从来没有在宋墨恒面前谈论或评价过他生命中的任何一个女人。宋墨恒不动声色地看着父亲眼里的迷醉。父亲虚眯着眼，仰靠在沙发上，父亲看着前方，前方一片深夜的海，父亲如同一位水手，扬起述说之帆。父亲的述说之船穿过了茫茫大海，前面是惊涛。由于和父亲并肩而坐，宋墨恒只能无奈地看着前方，有着和父亲一起并驾齐驱出航远行的错觉。但父亲这位船长几乎把所有的活都干了，宋墨恒所能做的不过是观看父亲的惊涛骇浪与生命奇观。见货，父亲也会扭头查看一眼身边这位无所事事的大副，但嘴并没有停，由于激动把唾沫星子直接喷到他的脸上。宋墨恒抹了一把，他几乎可以断定父亲有了非常明显的口臭，但他的小举动或者说小把戏丝毫没有影响到父亲。父亲终于讲完了，整个人似被罩在一片奇妙的宁静之中，如同入定了般。宋墨恒也不动，内心有着说不出的难过与愤怒，为母亲。从父亲讲述的细节中，他捕捉到那个女人潜伏在父母最初相爱的生活中，与父母质朴的情感如影随形，凝造了父亲最初的背叛。
1: 好久，父亲终于长吁了一口气，
0: 整个人才活了过来。

但苏墨恒真正注意到的是父亲潮湿的眼角，这几乎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眼泪。苏墨恒感到震惊，接着便是更浓重的憎恨。他望着天花板，心里的疑问开始一点点扩大。他还是清晰地捕捉到父亲炫技般的夸大其词。面对父亲，宋墨恒比任何人都挑剔，都刻薄。他一点点剔除父亲可能的虚假与杂质，不过是想看清一个完全真实的父亲而已。对宋墨恒来说，看清了父亲，就等于看清了整个世界。

0: 那个女人究竟是谁？苏墨恒真的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父亲留在他心里的伤痛，会随着父亲的记忆一起慢慢消退吗？让我们稍稍休息一下，一首李健演唱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之后，我们继续来听苏墨恒和他父亲的故事。
1: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翻开2026年第二期《收获》，欣赏刘永涛的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演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亮、杨场。
2: 父亲先是弄丢了那个女人的名字。前天一大早，宋墨恒刚从陪护床上起来，还没来得及去卫生间掏出那泡陈尿，便看见父亲在向他招手。宋墨恒过去问父亲有什么需要，父亲的眼里生出一片茫然，多少有些羞愧地说：
3: 你还记得那个女人的名字吗？
2: 父亲曾经说过她的名字，虽说是小名，但随后提及时都习惯用那个女人说她。宋墨恒毕竟是50多岁的人了，记忆力明显减退了不少。他在脑海里搜寻了一圈，空的。他摇了摇头，父亲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了一下。宋墨恒看出了父亲的自责，他忘掉情有可原，可父亲怎么能忘掉那个女人的名字呢？她可是刻在父亲骨子里的女人，更是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在和父亲的交往过程中，关于那个女人，父亲只正面讲述了一次，在一个雨夜，其余的只能算是侧面敲击含沙射影。但父亲这种零敲碎打的方式，使那个女人显得更加光彩夺目、熠熠生辉，也让宋墨恒领略到那个女人其实是隐在父亲身后的更高峰。那个女人在父亲眼里不仅是美貌的化身，更是智慧的化身，归根结底更是父亲精神伴侣的化身。宋墨恒这才真正理解了父亲那古怪的笑，其中的不屑是那个女人的充满着俯瞰众生的味道，洋洋得意是父亲的，足够他一生得意下去。父亲的痛苦让宋墨恒难受，也更加纠结与愤恨。宋墨恒冰冷地安慰父亲说：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越是重要熟悉的东西，往往会陷入某个死角。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不去想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名字就会自己蹦出来的。茫然无措的父亲觉得宋墨恒的话有几分道理，有些难堪地说：“他昨

0: 夜没睡，一直在想那个女人的名字。宋墨恒再次俯下身子，轻拍着父亲的后背说：你就是想得太狠了，就像一把流沙，你抓得越紧，它流失得越快。你得学会让自己放松。父亲努力探着的头跌落在枕头上，放松下来。而宋墨恒去卫生间放松，由于憋得太久，尿得一阵阵刺痛。到了晚上，父亲脸上的茫然重新密布。他说：
1: 我整个下午都在想过去一些愉快的事儿，极力不去想那个女人，算是放松下来了，但还是想不起那个女人的名字。
0: 宋墨恒无奈地说：你能证明自己那些愉快的事儿没有那个女人的影子？父亲摇了摇头。宋墨恒故作轻松地说：这就对了，那还不是真正的放松。相信我，今晚踏踏实实睡一觉，忘掉痛，忘掉一切，你明天保准能想起那个女人的名字。父亲迟疑地望着宋墨恒，最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父亲接着弄丢了那个女人的相貌。昨天早上，父亲的脸上竟然有了惶恐。宋墨恒收起陪护床，从卫生间放松回来，疯的惶恐。宋墨恒震惊了，在他的意识里，父亲从来都是镇定自若的，面对一切人一切事。怎么了？宋墨恒声音发颤地问父亲。父亲的声音显得悲凉，甚至有点哽咽。
1: 我真的想不起他的名字了，连他的样子都记不起来了，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甚至他是瓜子脸还是鹅蛋脸都弄不清，弄不清啊。
0: 这怎么可能？难道父亲的病进一步发展了？其实从去年开始，宋墨恒才真正注意到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病变得严重。宋墨恒给父亲讲一些事情时，父亲的眼睛里有一种困惑与迟疑。父亲不接话，保持着沉默，嘴角微微下撇，用不屑一顾的样子来维护着过去的威严。当时宋墨恒并没有多想，与父亲刚刚确诊的肺癌来说，这显得微不足道。
1: 我不是给你说过那个女人的样子吗？说说看，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0: 父亲浑浊的目光里转动着一丝光亮。孤立无援的父亲只能向宋墨恒求助了。宋墨恒坐在父亲对面，心有些软了，努力地在脑海中搜寻，在那个雨夜，父亲曾经格外清晰地描绘过那个女人的相貌。遗憾的是，宋墨恒好像什么也想不起来。整个上午，父亲的目光都像钉钉子般钉在宋墨恒身上，但宋墨恒没有给予父亲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面对形而上的那个女人，父亲需要宋墨恒通过

0: 鲜活的细节进行支撑与激活，从而唤醒父亲沉睡了的记忆。但这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了。宋墨恒语无伦次地说着那个女人很棒，非常棒，美丽，智慧，诸如此类充满概念化与总结性的词汇，直说的父亲的目光更加空洞。父亲甚至开始怀疑他的生命中到底有没有那个女人的出现。过了正午，父亲完全放弃对宋墨恒的指望。父亲闭上眼，就像关闭掉整个外部世界，一动不动地躺着，开始在浑浊的记忆中下潜搜寻。宋墨恒没敢打扰父亲的自救，他拉上窗帘，只留了一条缝。他盯着跌在地上刀子般的光线，努力推动着笨拙的记忆。刀子顺着时间的轴线慢慢转动，但宋墨恒还是无法替父亲想起什么。宋墨恒感到惶惑，难道是对父亲的怨恨吞噬掉了关于那个女人的全部记忆？从某种角度来说，宋墨恒愧对父亲关于那个女人的讲述以及信赖。当然，那根挑剔的刺还在，父亲传递过来的火炬并不是父亲本质的光芒，只是那个女人的，也仅仅是那个女人的。宋墨恒只有选择习惯性的遗忘，才能屏蔽掉父亲的虚妄之光，才能真正触摸与看清父亲。宋墨恒太想看清父亲了，甚至完全忽略了父子之情。宋墨恒怎么会连一丁半点的可靠信息都无法提供给父亲呢？他不得不承认，在冷酷面前，他其实和父亲一脉相承。给父亲换上干净的病号服，并扶父亲躺下后，宋墨恒不由长出了一口气。他坐在床边望着父亲，父亲的眼睛仍然闭着，好像在回避什么，脸上的神情也从痛苦中抽离出来，一片模糊。但宋墨恒固执地认为那是迷失，他觉得父亲在那个女人的光芒中迷失了自我。纵使父亲今生没遇见那个女人，父亲也是一个风光无限的人，父亲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自我遮蔽，自我否定。父亲只是没从丢掉那个女人的惶恐中恢复过来罢了。宋墨恒相信，只要给父亲一点时间，他的父亲还是他心目中的父亲，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此刻他要做的只是帮着父亲找回属于他的荣光与记忆。
1: 还记得吗，爸？在沙漠深处那个连队，你总是喜欢穿着白色的衬衣，喜欢拉二泉映月。
0: 宋墨恒语气格外温柔地说道。父亲的眼皮抖动了一下，
1: 那时连队的小伙伴都羡慕我，打沙包时总是让我先当大将，偷连队果园里的毛桃时也是我第一个从里面钻出来，还有他们把过年时积攒下来的水果硬糖给我示好。我知道那都是因为你的缘故，他们以为我身上也有一种神秘的光环呢。
0: 宋墨恒继续启发道。父亲的眼皮又跳动了一下。
1: 爸，其实我也一直以你为荣。

宋墨恒说完，脸便涨得通红。他从来没有给父亲说过这样的话，从来没有。父亲的眼睛猛然睁开了，扭着头，迟疑地扫了他一眼。宋墨恒在父亲的困惑中，却深深把头低下了，他不敢看父亲。父亲又转过了头，他眼里镀上了一层遥远的光。爸，其实母亲一直没能忘掉你。宋墨恒万分艰难地说道。父亲的身子颤了颤，他转过脸来望着宋墨恒，乌青的唇哆嗦着，眼睛如同钩子似的死死抓住什么，打探着什么。爸，我现在也老了，现在想想有些事我或许很难说。宋墨恒艰难地选择着词语。如果母亲遇见一个平凡的男人，或许会有着平凡的幸福，但谁知道母亲到底希望遇见什么样的幸福呢？父亲望着宋墨恒，目光单纯而困惑，就像一个孩子。其实你们是两条路上的人，宋墨恒总结性地补充道，一丝一缕的羞愧在他心底荡漾开来。他不光是在宽慰着父亲，他更是在宽恕着自己。他本以为自己和母亲是一条路上的，他们饱受父亲带来的羞耻与痛苦，同病相怜，相互支撑。宋墨恒还记得父亲把

0: 此刻，父亲灰暗的脸上涌起一层微薄的光，努力撑直，
1: 藏起来，就是想看看你会怎样。你呀，比我想象中的坚强、勇敢，一点儿也没有让我失望。经过那次，我对你放心了，真的放心了。
0: 父亲的声音柔和的几乎能凝出水来，宋墨恒的嘴角抽搐着，心里一种坚硬的东西开始融化流淌，他几乎承受不住这迟来的真相与抚慰，但那根挑剔的刺还在，对父亲的怨恨仍然还在。宋墨恒突然意识到父亲此时的处境，曾经的荣光全部消退，包括曾经的女人，还有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在遗忘面前灰飞烟灭。父亲只有宋墨恒了，也只剩下宋墨恒。这或许是父亲别有用心的欺骗，只为在生命终结之前博得宋墨恒最终的谅解与宽恕。宋墨恒固执地扭着头不看父亲，但父亲的形象在他心里变得清晰与真实。近黄昏的时候，宋墨恒带着父亲去做放疗，这是父亲第一次做。一个星期前，按照医生的建议，宋墨恒就建议父亲做，但父亲固执得很，死活不做。今天下午，就像拼命抓住什么似的，宋墨恒又想到了放疗，他再次动员父亲，父亲竟然同意了，几乎没费什么口舌。推着父亲走在黑乎乎的走廊里，父亲在轮椅上安静地坐着，整个身体都深陷其中。快到走廊的尽头，宋墨恒把一张粉色的小票交到一个小窗户里，小窗户里的人收了票让他等。宋墨恒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看着父亲的侧脸，长椅的那头坐着一个中年人。
2: 下一个。
0: 扩音器里传来声音，中年人慌忙站起来，拉开厚重的门，从里面推出了一个人。那个人形如枯槁，整个面部完全塌陷，看不到半点肌肉，仅靠一层青灰的干皮维系着。宋墨恒不免心惊肉跳。宋墨恒把父亲推到了里面，里面是灰暗的光，没有人，到处空空荡荡。宋墨恒把父亲推到了房间的中间，从扩音器里传来声音说，好了，他可以出去了。但扩音器的声音听着极其怪异而漠然，一丝丝凉气一点点往他心里渗。宋墨恒哆嗦了一下，觉得那像是死神的声音。宋墨恒终于退了出去，隔着厚重的门，他的眼睛涩痛，就像斜裹着一颗沙粒。隔着厚重的门，他看见了父亲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穿行，寻找着回家的路。如同七岁的他，心里装着惶恐与绝望，还有父亲的眼泪是那么的晶莹剔透，如同一个无辜的孩子在最终的命运与归宿面前是那么茫然无措。一种巨大的痛惜与悲悯淹没了他，宋墨恒忍不住发出一声低吟。隔着厚重的

0: 父亲在那边，他在这边。父亲用临近的死亡再一次给他指引着什么，再一次用暗淡的宿命替他挡住了什么。黄昏时的墓地孤独而寂静，就像一颗走向归宿的心，即将迎来透明的黑暗。宋墨恒百感交集地望着墓碑上的两张照片，一张是60岁的父亲，透出沧桑与衰老；另一张是20岁的母亲，透出青春与美丽。宋墨恒知道，这一定是母亲最后的夙愿，也是他对父亲最终的复仇。宋墨恒要把苍老的父亲压到年轻的母亲面前，用生死相依的方式让父亲赎罪。只有这样，也只能这样，母亲才能在另外一个世界得到真正的安宁。半个月前的一个黄昏，父亲弥留之际，宋墨恒用一种近乎肃穆的口吻告诉父亲，他要把父亲带回母亲所在的那座城市，要让他和母亲合葬。父亲困惑地望着宋墨恒，目光单纯的仍然像个孩子。宋墨恒从钱包夹层里抽出母亲20岁的照片，呈在父亲眼前，半是悲哀半是埋怨地说，这就是我的母亲，估计你早就忘掉她的样子了吧。父亲只看了一眼，整个身体就剧烈地站立起来，死灰般的脸上涌上一层红光，他哆嗦着说，
1: 是他，就是他呀，他就是我一直要找的那个女人。
0: 宋墨恒震惊地望着父亲，浑身也站立着。父亲猛地伸出手，死死抓住那张照片和宋墨恒的手指，大颗大颗浑浊而明亮的泪水从父亲眼里涌了出来。
1: 就是那个女人，快告诉我，她在哪儿？

一声颤抖的确认，一行浑浊的泪水，将整个故事的悬念推到了顶点。父亲穷尽一生追寻，在记忆里反复打捞的女人，竟然就是宋墨恒的母亲。这份跨越半生的误解与牵挂，在这一刻轰然揭晓。而父亲那句急切的“他在哪儿”，更藏着无尽的愧疚与遗憾。宋墨恒的震惊，父亲的悔恨，母子三人跨越生死的羁绊，都在这一瞬间定格。文学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它不提供答案，只是将那难以言说的情感编织成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自己生命中的那些沉默、遗憾与和解的可能。感谢刘永涛用如此克制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关于记忆、爱与告别的故事。如果您被这个故事触动，想要了解宋墨恒与父亲之间完整的情感轨迹，不妨找来2026年第二期的《收获》杂志，在安静的时光里细细品读。今天的

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靖，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食以谷为先。五谷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符号，从远古先民采集野生谷物，到神农教民播种五谷，从早期文献里的白谷，到春秋时期五谷，中华粮食体系历经数千年筛选驯化与更迭，从繁杂走向精要，从蛮荒步入成熟农耕文明，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流传千年，既道出古人对粮食的敬畏，也印证五谷早已融入日常。它不仅是果腹生存之本，更承载着厚重的农业智慧，延续千年的饮食传统与家国生计。那么白谷是如何逐步简化为五谷的？五谷究竟包含哪些作物？曾为五谷之长的粟黍为何渐渐让出主角地位？稻麦为何后来居上，成为南北主粮？玉米、甘薯、马铃薯等新生力量是如何登堂入室的？跨越千年，五谷的成员与地位又是如何几经沉浮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密码，中华粮食千年流变。说到五谷，中国人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深究这个词语究竟从何而来。在儒家经典《论语微子》中记载了一则广为流传的小故事。孔子带领弟子出行，子路落在后面，遇见一位挑着竹筐的老农。子路询问老师的去向，老农却淡淡回了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句话流传两千多年，成为讥讽脱离生产、

不变粮食的经典表述。这则记载也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历史信息，至迟到春秋晚期，五谷的说法已经相当普遍，已经成为社会日常用语，否则老农不会用它来讥讽孔子。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更早的文献，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论语》更早的《尚书》《诗经》里找不到五谷二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宏大的词汇，白谷。农业的诞生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这件大事，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将其归功于上古圣贤，似人似神的神农氏，而现代学者则曾从科学角度推测原始农业生产的渊源，人们只要播下种子，就会长出一样的植物，从此迈出了栽培的第一步。实际上，农业起源问题类似生命起源，是个长期的课题，很难在短期内就可以水落石出。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有了农业之后，古人才形成白谷的概念。白谷里的百字，在这里不过是用来指多的意思，并不代表真有一百种之多。所谓白谷之称，恰恰反映出远古时期人们采集的野生谷物种类非常繁杂，只要能充饥的都采来填饱肚子。从商周开始，古人不再满足于广种薄收，而是有意识的选种、耕地、除草、培育良种。《诗经·大雅·生民》中详细描述了周族祖先后稷种植庄稼的过程，观察土地，除去杂草，挑选饱满光亮的种子，播种、覆土、发芽、抽穗、结实，最终获得丰收。诗中还出现佳种一词，是指优良品种，比如苣、披、靡、杞，都是当时优选的谷物。经过长期的人工选择，低产、难吃、难种植的品种被逐步淘汰，人们集中种植产量高、品质好的作物，于是谷物的名称也随之精简，从白谷到周礼中的九谷，再到六谷，一步一步缩小范围，最终在春秋时期定格为五谷。论语之后，白谷、六谷等说法并未消失，但五谷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逐渐成为粮食的代名词。然而，五谷究竟指哪五种作物，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首次出现这个名称的《论语·微子》以及稍后的先秦文献里，并没有留下五谷究竟所指为何的记载。如今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解释是汉代人写的注，偏偏这些记录彼此之间又有出入。主流说法有三种，一种是稻、稷、麦、豆、麻，一种是麻、黍、稷、麦、豆，还有一种是黍、稷、菽、麦、稻。三种版本，有的有稻无麻，有的有麻无稻，有的把黍稷放在前面，有的把稻放在前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究其原因，五谷只是当时主要粮食作物的代名词，随着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各种粮食在人们口粮中的地位和比重也不同，很难强求统一。比如王逸注的《楚辞》，根据南方的情况将稻摆在第一位，而东汉的经学家郑玄在注《周礼·下官·职方士》时，根据北方的情况就将稻放在末位。至于《周礼·天官·吉衣注》，更是以麻代稻。有人认为大麻籽在古代是供食用的，所以当时的人们才会将它作为五谷之一。到南北朝时期还有吃麻粥的记载。综合起来看，先秦时期人们所播种的共有稻、黍、稷、麦、菽、麻这六种主要作物，所谓五谷就是指这些作物，或者指这六种作物中的五种。

中，卖、马、道的意思都比较容易理解。书虽然不是什么常用字，但其古今含义变化并不算大，指的就是大豆。至于剩下的黍、稷这两种作物，其音译都令现代人感到生僻，偏偏这两者却显得相当显眼。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黍字出现100多处，稷字出现40多处。那么黍和稷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在先秦文献中，二者常常并举，可惜古籍中都不曾提到它们的形态特征，以至于千百年来的农史学家和文献学家一直为此争辩不休。尤其是稷，有说指的是粟，也有说是不粘的黍，而眼下的通说认为黍是一种禾本科黍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去皮后就是黄米，而稷即是粟，为禾本科狗尾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去皮后称为小米。秦汉之后，大抵稷为庙堂用语，粟则是社会用词，两者有了雅俗的分别。在五谷概念形成时，粟和黍的地位可以说最为重要。粟由狗尾草直接驯化而来，野生的狗尾草又叫酉，其幼苗与粟很难区别，良莠不齐的典故即由此而来。在距今8000年前的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遗址里，已发现有少量粟的遗存，其后中国北方各地史前遗址更是大量发现栽培粟的古例，譬如周原王家嘴遗址龙山时代遗存中浮选出粟5826粒，黍160粒，粟占绝对多数，足见当时的粟已成为中国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至于粟的种植，也同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遍及黄河流域。在陕西、山西、山东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黍的遗迹，这意味着黄米在中国的栽培同样至少也有7000-8000年的历史了。小米与黄米何以会在白骨中率先脱颖而出，受到中原先民的青睐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同属旱地杂粮，耐旱耐瘠，对灌溉并无严格要求，又比较耐盐碱，因而在北方旱地原始栽培情况下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当时耕作技术粗放落后，缺乏施肥灌溉知识，土壤未得到很好改良，田里杂草丛生的情况下，小米与黄米成了最容易栽培的作物，也成了靠天吃饭的中原先民的主要粮食。粟在五谷中的显著优势地位，大约从先秦时期一直持续到南北朝，直到唐代前期，粟类仍为当家粮食作物，国家征收地租地税仍以粟为正粮，其他则为杂种，租税额的计算也以粟为准。隋唐以降，粟类五谷之长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在全国范围内，水稻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上升势头。《诗经·丰年》里已经提到，稻谷如何堆满仓，如何用稻米造酒，如何用稻米酒供奉列祖列宗。到魏晋南北朝以后，稻米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主粮。唐代以后，出现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地处江南的苏州、常州主要种植的就是水稻，到明代，天下超过半数的百姓以稻米为主食，稻在五谷之中自然取粟而代之了。即便在不太适宜水稻生长的华北地区，随着麦作的进一步发展，粟的比重也呈现下降趋势，中唐以后已逐渐与麦类平起平坐。到明清时期，以麦作为中心的两年三熟制开始形成，并获得大面积推广。小麦在黄河流域的粮食构成中完全取代小米的统治地位。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自然是，稻与麦何以后来居上呢？
就稻作而言，齐民要术总结的水稻种植技术已相当成熟。譬如在播种之前应该进行选种，选好后进入水中三宿，再放入草船中，经过三宿芽长二分便可播种。种稻之前还要经过晒田、匀田后再种植水稻。稻作工艺的进步大大提高了水稻的产量。至于小麦，虽然粒实的小麦口感不佳，而一旦磨成面粉，富含蛋白的小麦却摇身一变，比小米更容易烹调成美味。随着石磨技术的逐步改进和普及，更多人愿意付出精力种植小麦，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也解决了小麦在干旱的华北春天需要水分的问题。小麦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得到广泛的栽培。可以说，小麦能够实现在五谷中地位的翻身，确要归功于一系列农业科技革新。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五谷之中不光是粟与稻麦之间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其他的几种作物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黍在先秦时期即与粟地位相当，在《礼记·乐令》《论语·微子》的记载中，黍为先秦佳肴，常出现在古人享客的宴席上，汉代仍有食黍的记载。但总的来说，因单位产量的劣势，黍在五谷之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转变为一种酿酒的好原料。生活在隋唐之际的王绩写过一句《河中黍田，足弓遂酿》。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笑陶潜体诗十六首》里也有“唯当多种黍，日醉手中伤”的说法，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而同列五谷之中的麻则是另一种情形。自秦汉以降，其作为粮食的地位逐渐下降，到南北朝时期，大麻在中古时代作为一种粮食作物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其韧皮纤维供纺绩织布之用，却是古代重要的衣料来源之一。当时还有西域传来的胡麻，也就是芝麻，

梅林，这些记载都说明芝麻可以用作食物，充腹耐饥。胡饼也是中古时代重要饼食品种，胡麻气味香辛，饼面上撒有一些芝麻的胡饼香气袭人，令人垂涎。不过相较食物，胡麻更重要的用途乃是压制食用油，它也是中国古代食用植物油的一个主要来源。南宋时期，取芝麻榨油以供食用与燃料已极为普遍，由此可见麻在当时已经贵为五谷之一了。至于五谷的另外一个成员大豆，在历史上的命运更是显得跌宕起伏。大豆即是菽，在先秦古籍《荀子》《管子》《墨子》《庄子》都与粟并提。大豆的主食地位一直延续到汉晋时期，汉代的农书《繁盛之书》就指出，大豆保证有收获，容易种植，其作者还主张农家应当每人种五亩大豆，以防荒年。尽管地位似乎相当显赫，但豆子蒸煮成饭或熬成豆糜食用，口味不佳。除特殊饥荒年份外，真正将豆类作为粮食的只有那些经济贫困的平民百姓。随着稻谷与小麦在南北方的兴起，大豆的主要用途从主食逐步转为副食，豆浆、豆豉、豆芽甚至酱油。而在各种豆制品里，最重要的莫过于豆腐，它提供了必要的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今天的大豆已成为除水稻、小麦和玉米之外产量最多的农作物。随着黍、麻、大豆的陆续退出，先秦时期五谷似乎只剩下水稻、小米、小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饮食选择范围因此而变得狭隘。实际上，所谓五谷只是粮食作物的总名称，或者泛指粮食作物罢了。随着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五谷的概念也在不断变动，既有旧成员隐退，也有新生力量的加入。高粱就是较早加入的一员。高粱在中国文献中出现较晚，三国时期的《广雅释草》提到粮、木蓟，有人认为木蓟可能是高粱。高粱的子实很像粮，也就是粟，而且植株高大，故而得名。它的籽粒既可食用，也可用于酿酒或充作饲料，著名的高粱酒就是用它酿造的。总而言之，作为粮食，高粱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感一直就不算强，充其量是一种杂粮而已。相比之下，在明清时期姗姗来迟的几个美洲外来户反倒有些喧宾夺主的味道。玉米很早就是美洲本地人的主要粮食作物，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玉米才传到旧大陆各国的。它一传入中国，勤劳而敏慧的农民大众看到玉米是一种适合于旱田和山地的高原作物后，就很快地吸收利用。另外的两个美洲来客是甘薯和马铃薯。甘薯原产美洲中部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16世纪后才传播到世界各地。甘薯和马铃薯都是单位面积产量特别高的作物，而且它们的适应性很强，能耐旱、耐瘠、耐风雨，适宜于山地、坡地和新垦地栽培，不合稻麦征地。这些优点都是他们来到中国后迅速落地生根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谷类一般指禾本科的粮食作物，如稻、麦、谷子、黍、玉米和高粱等。哪怕是五谷里的豆和麻，虽不是禾本科，也毕竟用植物的籽粒当粮食。可甘薯与马铃薯的情况截然不同，人们食用的是它们肥大的块根，但甘薯和马铃薯已是现在我国主要粮食之一，因此谈论五谷时也就不能不谈到它们。屈指算来，从五谷之名见诸《论语》至今，时光已经过去2000多年。如今国人所食用的五谷又包括哪些成员？他们在五谷之中又处在什么地位呢？中国营养学会编著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列出的
谷类食物包括大米。

小麦、玉米、大麦、小米、高粱、燕麦、荞麦。豆类食物包含大豆、赤豆、芸豆、绿豆、鹰嘴豆、蚕豆。常见薯类包含马铃薯、甘薯、芋头、山药、木薯。而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统计，2023年全国谷物的产量超过6.4亿吨，豆类产量近2400万吨，薯类3000余万吨，这总计近7亿吨的粮食就构成如今所说的五谷杂粮，养活了14亿中国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

0: 2000年，中国再次把申办奥运会提上了正式日程。随后，北京奥组委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评选奥运歌曲和奥运音乐，一大批新的申奥歌曲随之诞生。早在1998年夏天，中国广播艺术团作曲家王晓峰已经开始准备申奥歌曲的创作。刚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韩宝毛遂自荐为歌曲填词，并取名为《超越梦想》。王晓峰找到合作多次的歌手汪正正来试唱这首歌。
1: 我跟这个作曲家王晓峰老师啊，合作过很多很多歌曲，他就知道我的声音的位置啊，是哪个音区最好。我们实际在演唱这个作品之前啊，心里头是憋着一股劲儿的，因为第一次我们申办奥运呢是没有成功嘛，说第二次在申办奥运会的话，就是大家呢都有一个共识，说就随口呢就说，那我们干脆就叫超越梦想吧。说这首歌名呢，当时说出来，当时就定版。

0: 超越梦想录制完成后，经过修改完善，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滚动播出。激昂动感的旋律，贴近奥运主题的歌词，加上汪正正高亢嘹亮、激情四射的演唱，这首歌迅速唱响全国，得到了亿万观众的认可。
1: 我在2002年、03年的时候就开始，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火了，就大家真的是很认可了这个歌曲，因为它已经在中央电视台5套呢播出了将近3年的时间了，这几年就是偏播出10几遍，就是很多人呢就认识我的人就都听烦了。
0: 一首《超越梦想》生动地展现了运动员奋勇拼搏追逐梦想的风采，同时也唱出了中国奥运健儿备战奥运的决心和勇气，并为万众期待的奥运会许下了美好的心愿和祝福。

0: 1986年8月，词作家王健收到上海电视台约稿，请他为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创作一首主题歌歌词。经过一番认真思量，王健把一首名为《歌声与微笑》的歌词从北京的东四邮局发去了上海。上海电视台把包括王健作品在内的多首歌词隐去作者姓名，油印出来寄给作曲家古建芬，请他挑选一首来谱曲。古建芬精挑细选，最后选中的正是王健的那首《歌声与微笑》。几天后，到古建芬家串门的王健在钢琴上意外发现了自己的作品，忍不住哈哈大笑。这真像歌词中所说：“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1: 当时是上海电视艺术节，要征集一首这个主题曲，里边有几十首的词的清样，没有作者的名字，我就选了这首啊，请把我的歌谱了以后呢，上海就选中了。转过年来的61，央视您合唱了，从这儿开始，87年才开始推向社会，变成了孩子的一个专利的一首歌。
0: 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后来更名为上海电视节，但歌声与微笑作为主题歌一直沿用下来。上海小迎星艺术团的孩子用中英文双语的演唱，传达出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美好愿望。1989年除夕，这首歌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国内外更广泛的流传。2007年，这首歌搭载嫦娥一号飞向太空，把祝福传到更远的地方。曲作者古建芬后。

0: 冒不干人事，拿不出个半张官纸，我要上县衙告状。把他的嘴给我堵上！弟兄们，给我仔细搜！
1: 你们不要胡来！我陈师傅，听声音外面不太对，你守在密室，我出去。
2: 瑞女，你不能出去，他们来者不善呐。
1: 这佛门乃清净之地，尽量智取，不可硬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
3: 他们这样搜查下去，我已发现密室入口，我们一切努力就要付诸东流。
1: 你也听见了，是防卫队长徐放的人马，对付他，我试试。陈师傅，你赶快把这批经卷珍品藏好。
4: 瑞女，你千万小心啊！
5: 徐队长，这里有间房子从里面锁上了。
3: 你们镖师会抢下的货物，就藏在里面吧，给我装开。
1: 梁瑞女，你怎么在这里？徐放，朗朗乾坤之下，你竟敢对我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使枪弄棒的，是嫌自己的命活得太长了吗？
5: 我也是奉命而来。
1: 谁的命令？县长的还是警察局长的？
5: 这，
1: 是刘其明逼着你来的吧？徐放，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竟然为虎作伥！
5: 小姑奶啊！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这里，
1: 我不在这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5: 我看你还是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吧。杨瑞女，对不起了，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请你让开。他躲我的枪，别把枪口对着我。
1: 杨瑞女，你不要冲动，有话好好说。
2: 徐放，当年你病得奄奄一息的时候。
1: 是谁把你从死神那里救回来的？是您的父亲，神医梁如松。要是知道你如此丧尽天良，忘恩负义，当初我爹就应该把你丢弃在大沙漠里，世上也就少了一个仗势欺人的坏蛋。
5: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1: 滚，快滚，不然我就开枪了！
5: 别，我走，撤！
1: 给我撤！
2: 怀沙，伤到哪儿了？我给你松绑。
5: 瑞女，我没事，多亏你沉着冷静，智退徐放，否则，狸猫密室里的宝物可就遭殃了。天哪，
2: 你受伤了，快坐下，我给你上点药。
5: 没时间了。
6: 徐放一定是刘其明派来索要货物的，他空手而去，刘其明不会善罢甘休。你快去把珍品藏好，墨制的经卷包装起来，准备应对刘其明。
7: 弟兄们，在！徐放这个怂货，放几声空枪对付老子！
6: 我刘爷可不是吃素的，跟随刘爷踏平镖师会。刘其明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刀剑出鞘，气势汹汹，兵临镖师会门前。可秦怀沙竟然笑容可掬，锦衣相迎。如此温良，刘其明不禁愕然。不知刘其明大哥莅临我镖师会驻地，有失远迎。
5: 万望您大人大量，不予计较怀沙怠慢之错。这，
6: 秦怀沙，我刘其明可是吃硬不吃软。你以为徐放撤兵就万事大吉了？刘大哥，您这么说，我就不明白了。刚才徐放蛮横无理，擅闯我镖师会驻地，还对我动手，把我捆绑起来。您看。 我身上还挂了彩，说是不交出抢掠的货物就大开杀戒，这可真是莫大的冤枉啊！我得到的消息是，黑虎私运货物抢我镖师会生意，我当然不会放过他。你装什么糊涂？
7: 那是我的货物。
6: 啊，不会吧？您淌点什么见不得光的钱？
7: 不是经卷。 就是贩运一些沙洲土产，
6: 哦，误会，我秦淮。

0: 白沙以君子之心夺君小人之腹了。什么腹？
1: 刘大哥，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要是知道是您的东西，我不但不拦截，还得一路护送到目的地才是。
2: 少废话，我的货物呢？
0: 把刘大哥的货物抬上来。
2: 是。
0: 这就是我们从黑虎手里劫下的东西，您看看。
3: 是不是您的货？
4: 秀才，去一边打开箱子，看看是不是我的那批货，别让秦淮沙看到。
5: 给我看仔细了，别走了眼。
3: 遵命。
5: 给我看清楚，别让人来个偷梁换柱。
3: 刘烨，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你这话的意思，是我这正经开门做买卖的生意人。
4: 也有偷盗截流之嫌了。
6: 我没这意思，等我验完货，自有分晓。姓刘的，你带着人杀气腾腾闯进来，我忍了。镖师会保住了你的货物，你不说声感谢，我也忍了。你不相信我们的诚信，坚持要验货，我还是忍了。可是你阴阳怪气，含沙射影，污蔑我镖师会。
4: 我无论如何也忍不了了。
7: 刘其明，先不说货物之事，黑虎杀了我镖师会的赵山子，这笔账我得跟你算算。
8: 不，那是黑虎做的恶，与我无关。
4: 胡说！你验的货就是镖师会用命保护下来的，你敢说与你无关？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镖师会弟兄们，来呀！
7: 有人要在镖师会撒野，你们同意吗？
3: 别，有事好商量。
5: 刘烨，货物完好无损，风间原封未动。
3: 镖师会人多势众，好汉不吃眼前亏，走，带上货物走，快，快！
7: 刘大哥，这恕不远送了。
3: 谢天谢地，
7: 刘其明终于走了。
3: 瑞女，好样的，遇事不慌，沉着应对。
7: 还真把刘其明唬住了，
4: 陈师傅幸亏提前磨制了经卷，不然今天刘其明带着打手硬闯，咱们还真不好应付。
7: 怀沙，今天这戏码你们俩演的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3: 我看出来了，若不是瑞女跟你心意相通，默契十足，岂能如此滴水不漏？
4: 你就别夸我了，方才面对凶神恶煞的刘其明。
7: 我后背早已惊出一身冷汗。
3: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再过几年，瑞女若是嫁作他人妇，怕是要让怀沙失魂落魄喽。
5: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7: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4: 好，好一句心有灵犀，
9: 你二人情投意合，心意相知，此事必定水到渠成，终成眷属啊！嗯，门外何人？
10: 是我，方知微。
9: 原来是方校长啊！
10: 方校长来了，
9: 快快有请。
10: 靖卷，
9: 可还保住了？
10: 方知微急匆匆的赶至镖师会，得知珍品金券早已被巧妙换下。 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盛赞秦淮沙、梁瑞女与陈良三人联手同心，智斗徐放与刘其明，实乃护宝有功之臣。谈及王元禄，方知微连声叹息：此人初衷本是筹资修缮藏经洞，守护经卷，也算一片大义，却因昏聩无知，将国宝贱卖给洋人。
11: 致使文物流落海外，实在令人扼腕痛惜。
12: 方校长一路风尘，先引被热茶缓缓神，藏经洞宝物遭此厄运，是王元禄之过，您不必自责。
13: 此事说来，知微万般遗憾，满心怅然啊。
4: 方校长，这是瑞女亲手做的泡油糕，您尝尝。
12: 啊，泡油糕，我可是许久没有吃过了。 你们知道吗？它源自唐代宫廷，身价高贵，因其表面布满珍珠般的气泡得名，是沙洲最好吃的特色点心。哼哼哼。
0: 外苏里

0: 糯，香甜可口。瑞女真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嘿嘿，刀枪丛林中他毫不畏惧，一番唇枪舌剑怼得刘其明手足无措。陈师傅说的对，更没想到瑞女竟然夺过一把枪，吓退了防卫队长徐放。那就是上马提刀杀贼，下马捻针绣花了。哈哈，女中豪杰啊。
1: 我那就是被逼急了，算是急中生智吧。
0: 今日之事有惊无险，总算保住了一批精眷，可是藏经洞依然不断发生盗窃现象，加上王道士陆续出卖，护宝之事任重道远啊。
2: 这敦煌藏经洞的宝物是我华夏千年文脉之根啊，可如今盗匪觊觎，私售不绝，靠你我单薄之力日夜守护，终究是治标难治本啊。你看那些盗取经卷之人，或倚仗地方势力横行无忌，或勾结外人暗度陈仓，这缺了章法百弊丛生啊。
0: 是的，既无公之于众的守护章程，也无凝聚民心的共同信念，才让不法之徒有机可乘。若只凭一腔热血，即便你我拼尽全力，也难挡悠悠众口与暗地黑手。
1: 护宝绝非一人一世之功，需让天下人皆知这些经卷的珍贵，让百姓明白这是全民族的财富，而非如刘其明之流可任意盗取之物。这便要寻一条新路径，唤醒民众共同保护敦煌文脉之觉悟。
2: 对对，你们还不知道吧，如今德赛二公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已经传入华夏，这便是护宝的新契机啊。民主能让护宝之权归于民众，订立人人可尊的规则，让地方豪强再难强取豪夺。科学能以先进之法清点经卷，留存典籍，用条理之术筑牢守护屏障，不以经验行事，任凭宝物受损。你和瑞女皆为新青年，当以民主聚民心，以科学护文脉，如此方能让敦煌瑰宝代代相传。
0: 方校长一番话如同点亮我的心灯，怀沙定当铭记，此生必以护宝为任，绝不让藏经洞宝物任意流失。
1: 瑞女愿尽微薄之力与陈师傅一同协助怀沙的神圣使命。方校长，每当我伏案磨制经卷时，都感觉似在与千年文脉对话。我知道摹本不仅是磨制，更是为藏经洞宝物留存的替身。瑞女的每一笔都凝聚了守护的责任。
3: 有你们这般赤诚之心，莫高窟藏经洞的千年宝物总算有救了，我这颗悬着的心今日也终于能放下了。
4: 风沙漫卷敦煌，人心激荡难平，一边是秦淮沙、梁瑞女等人赤诚护宝，以笔墨成文脉的家国大义，一边是徐放回忆起梁老先生当年舍命相救的恩情，愧疚与悔恨在心底翻涌。良知与情义面前，徐放独自寻处倾诉，满心忏悔。
5: 梁瑞女，我徐放对不起，对不起梁老先生。
1: 徐放，你良心被狗吃了吗？我爹当年为了你连命都敢豁出去，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梁家的？
5: 梁家救命之恩，我徐放莫齿难忘啊。那年我病入膏肓，梁老先生给我开了救命的药方，可是缺一味止血的鸡鸡草，他不顾劝阻亲自去大漠里寻找，差一点被沙暴吞噬。
6: 可我今天，徐放，你没良心呀。
7: 徐放，我到处找你算账，你小子躲这儿来了。
8: 刘爷，我哪敢躲您老啊，就是

0: 就是有点不舒服，想歇息一下。徐放，你坏我大事，差一点让我人财两空，吃我一鞭！啊，且慢，这里是沙州县衙防卫队驻地，就是玉皇大帝的金銮殿，老子也敢给他拆了，砍鞭！啊！徐放，你给我听好了，往后不服，我留其名调遣。 我抽死你！走！刘其明，你给我等着！哎呦！练功都给我拿出吃奶的劲儿，不长本事，等着吃我鞭子！啊！你他娘的再偷懒，我打死你！猪头，怕死鬼！昨天在镖师会救你壮兄。
1: 柳爷饶命，小的不敢了。
2: 刘爷，刘爷，
1: 胡麻子，打探到啥消息了？慢慢说。我怀疑镖师会把您的货物偷梁换柱了，什么？偷梁换柱？我有个拜把子弟兄，是徐放的跟班，叫石晨。今天我请他喝酒，他跟我说，在镖师会后院搜查的时候，看到梁瑞女和一个男人抬着箱子往前院走。石晨认识那个男的，是沙洲最有名气的画师陈良。 梁瑞女巧声跟他说：“这些魔制的经卷无人可辨真假。”秦怀煞，你真是吃了豹子胆，竟敢藏了真品，用假货骗我。刘爷，我只是听说，咱还得眼见为实。
0: 来人，听刘爷吩咐，去把马老板给我找来。
3: 得嘞。刘其明。 打算让西北头号文物贩子马老板买下那批梅颂达詹姆斯的经卷，他特意在敦煌城的沙洲驿馆设局，请来两位轻功造办处出身的鉴定师坐镇，再让马老板假意邀请镖师会派人到场，等鉴定师判定经卷是摹本。 他就能指认秦怀沙、梁瑞女偷梁换柱，当场缉拿二人，追回真品。此计一来可悟归原主，二来亦可了却其心头仇怨。接到马老板的邀请，秦怀沙立即识破，此乃阴险毒辣的请君入瓮。怀沙，
4: 去不得。
5: 一旦跨境沙洲驿馆，必定有去无回。陈师傅，我何尝不知？如若拒之，刘其明必定起疑；万一他率重兵搜遍镖师会，李茂暗示极易暴露，后果不堪设想。怀沙，你去的话难以自圆其说。那些赝品是我亲手磨制，从纸张做旧到墨迹晕染，绝无破绽。
4: 他们看不出，还是我去吧。不可，刘其明请的是轻功造办处的鉴定师，个个火眼金睛，稍有差池便会被识破。磨制品虽真假难辨，可就怕刘其明买通鉴定师，硬判为赝品，到时候瑞女百口莫辩，实在太危险了，得想个万全之策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第二集，编审任志明，总编审杨华，总统筹张辉刚，音乐指导石永兵，录音董玲，剪辑范博宇、赵俊杰，音乐编曲段新华，音响效果马云飞，拟音倪玉杰、刘喜慧，音效贾元浩、张逸晨，声景设计林浩然、李玲畅，混音蒋婷婷、罗仲凯，片尾曲敦煌颂，作词叶舟，作曲战云雅，演唱谢依来、郭文凯，责任编辑姚承德、武生静，音乐总监郭军，音效总监张倩，文学总监陈新长，艺术总监王登博，文学顾问叶舟。

艺术顾问王艳，民俗顾问牛乐，文学统筹江燕，统筹蒙丽丽，配音统筹周玉彤，监制陈海、马永忠，制片杨德林，总导演李大鹏，剧中人解说由于方演播，秦淮沙由雷成坤演播，梁瑞女由陈怡竹演播，方之威由张乐明演播，刘其明由刘宁演播，世元由王明刚演播，赵山子由张亮演播，徐放由平公鹏演播，陈良由安东演播，黑虎由欧阳成毅演播，胡麻子由王海龙演播，秦母由孙悦演播，柱子由薛文君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省广电传媒集团、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杭州瑞铎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单位：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

0: 闯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今天呢，我们俩陪伴大家哈，节目刚刚开始呢，提醒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您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则招募帖哈。首届云南药膳创新大赛的总决赛大众品鉴官及评审招募已经开始了。
1: 也就是说不用专业的资质，也不用厨艺高超，
0: 对，
1: 只要你爱吃会品爱云南，就有机会解锁大众品鉴官的专属身份，到封闭区域近距离观看选手制作，围观顶尖药膳 PK。
0: 是划重点了哈，如果说从这个大众品鉴官成功升级为大众评审的身份，就不是普通围观了，而是手握实打实的话语权，您的打分呢可能会影响云南药膳界的年度榜单。
1: 估计很多人动心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大众品鉴官呢不限名额，
0: 对，
1: 可以线下亲临总决赛的现场，近距离观看选手炫技，而且可以免费吃遍顶级的药膳，
0: 这是福利啊。
1: 对，大众评审呢则会从大众品鉴官中选出两名。
0: 决赛的时间呢就在本月5月30号，决赛的地点呢是在云南省昆明市的官渡古镇，而评审的形式呢是您要去线下到现场参与，赛前呢会统一培训评审的标准，所以全程呢轻松无压力，小白也能快速上手。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准入门槛啊，查一查你们是否符合呢？
0: 年满18周岁，自愿遵守大赛的规则。
1: 要真心的热爱云南药膳、民族饮食或者是养生知识，不敷衍、不徇私，能够客观公正的完成打点、打分、点评。
0: 是，还有一个加分项啊，特别提示大家，就是熟悉云南多民族的饮食文化，可以精准的捕捉药膳的风味和养生价值的宝子，那直接会拉满好感度。
1: 是的。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这时段呢，首先来关注今年北京啊，为新的毕业大学生准备了一份安家礼包。推开窗，楼下不远处呢，就是步行可达的地铁和公交站。推开门，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两居室当中，厨卫设施一应俱全。这样的房子呢，租金却比市场价便宜了近一半。
9: 毕业季临近了，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为5月31号17点，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的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10: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元就是其中一位。
11: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大概。
10: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

0: 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1: 考虑到植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烟保马泉营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解读，
2: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0: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和，雨水也多了起来，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今年蚊子啊不仅来得早，数量还不少。国家疾控局今年4月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将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列为了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的2类地区。
4: 鸡孔啃亚热是一种由鸡孔啃亚病毒引起，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在我国主要肇事者就是白蚊伊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脚蚊子。典型的症状包括了发烧、关节剧烈疼痛、出皮疹，极少数情况下还可能引发脑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
3: 上海疾控部门的监测就发现，今年白蚊伊蚊出现的时间呢比往年有所提前，活跃度正随着气温的升高持续攀升。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面做好了蚊虫防控工作。那么科学防蚊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程义林的报道。
5: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蚊伊蚊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客观存在。
6: 白蚊伊蚊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2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2个小时。
5: 白纹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
6: 白纹伊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5: 针对今年入春早、气温高、雨水多的特点，上海于3月20日提前启动春季爱国卫生运动，蚊虫监测频次从2周一次降低到1周一次，并引入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为加强预防效果，上海全市还额外增加了2轮成蚊的控制行动。
7: 医药业负责在绿化的背面，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啊，就把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路下的蚊虫激素。
5: 今年4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媒介白纹伊蚊预防控制指南2026版，从源头清理到个人防护，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做好预防。眼下各个社区也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防蚊的主力军。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8: 通常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5: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庭苑居民区党群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纹伊蚊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9: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注意一下，就是盖子要盖着，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滋生地。
5: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特别指出，
7: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的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5: 最后，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
6: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回来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1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手办市场哈，一些不良商家呢，为了追求利益，制造低俗色情的手办流入市场。家住江苏宜兴的未成年人小乐，在浏览网络时就被一款造型夸张的低俗动漫手办吸引，出于好奇呢，悄悄下单购买了4个。
4: 小乐的外婆发现后报警，没想到这通报警电话牵出了一条涉二次元手办的黑色产业链。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1: 2024年2月底，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层层溯源，精准摸排，很快锁定了一家玩具公司。初步判断，该公司涉嫌制作、贩卖淫秽动漫手办。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12: 首先呢，他们在网络上销售了淫秽手办，构成相关的淫秽物品的犯罪。
11: 同年3月27号，公安机关在涉案玩具公司将万某、张某甲当场抓获。同日，张某乙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三人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随后，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陈凯介绍，经鉴定，涉案手办与某知名网络游戏中的角色设定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生产的部分盗版手办，从载体层面构成平面到立体复制，仍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
12: 本案的一个被害单位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他们维护 IP 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经济资源进行宣发的，而且 IP 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出海的文化项目，所以对于这个民营企业他们 IP 价值也是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11: 陈凯介绍，检察机关在深入调查中逐步厘清了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运作模式。万某系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除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
12: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知名 IP 的模板，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玩具厂商呢，他是负责受委托之后进行加工，不负责提供原材料。他按照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原材料呢，进行半成品、成品的制作。
11: 2023年5月至2024年3月，在万某组织经营下，该玩具公司接受吴某的委托，在未取得任何版权授权、未对产品内容进行任何审核的情况下，利用吴某提供的原料模具加工某知名网络游戏热门角色的侵权动漫手办，并交由吴某通过网络平台销售。
12: 我们查到有三个具体的一个网店，然后呢涉及到多个平台，一共销售了有10000多件。另外的呢，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可能还是在流通渠道，通过相关的物流以及相关的一些财务账册呢，也是证明就已经制作完成。
11: 陈凯介绍，万某为公司负责人，负责整体运营，张某甲负责涉案手办的库存管理、发货运输，张某乙则受吴某的直接雇佣，参与手办库存管理、发货运输。截至案发，三人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0000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并各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万元，并赔偿被侵权企业经济损失25.2万余元。至此，横跨多省产销一体的涉二次元手办黑产链被彻底斩断。宜兴市人民法院法官王子燕
13: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二次元产品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监管力度，尤其是要压实网络销售平台的主体责任。同时，司法机关应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14: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6: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5: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17: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6: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17: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18: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0: 昨日新闻重现，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一项填补世界空白的大国重器正式上岗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盾构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正式投用到了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的建设当中。在这个海下78米的超级工程里施工，最大的挑战呢不是黑暗，而是压强。这里的水土压力相当于手掌上站着一头一吨重的大象。
4: 海底施工，比如说给盾构机更换刀具时需要潜水作业，潜水员背的气瓶里面是压缩空气，也就是氧气加氮气加氦气的组合。但高压下的氮气融入体内会造成醉氮，严重者呢会头晕眼花，反应缓慢，失去判断力等等。而高压下的氧气如果呼吸时间太长，则会造成氧中毒。
3: 是，那么这套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呢，就可以科学的动态配比氦气、氮气和氧气的比例，精准筑起一道生命呼吸屏障，就有效解决了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的世界公认难题。
4: 这项全球首创的中国方案究竟是怎样在深海高压下供氧的？它又将如何助推世界级工程打通海底禁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1: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以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不过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作业是世界公认的难题。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说，
22: 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5磅，而金塘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土压力达到8.5磅，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要承受近一吨的重量。我们是承担舟山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同时也是跨界借鉴深海潜水技术，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氮氦氧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
21: 从2024年技术设想提出到最终落地，研发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稳步推进。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道，团队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咨询合作，引入深海潜水成熟经验，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基湖等权威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三元混合气饱和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路径。
23: 三元混合气由氦气、氮气、氧气按照人体在高压环境下生成的科学比例配比而成，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避免作业人员在高压环境下出现大麻醉、氧中毒等风险，为深海超高压作业的生命安全筑起一道可靠的呼吸屏障。
3: 那么这套生命支持系统都有哪些模块来组成，又是如何来满足金塘海底隧道超高压工况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1: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
23: 我们这套生命支持系统包含配气、供气两大核心模块，整合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人体呼吸机、甲板减压舱、压力监测与流量控制等100能够适应98以内的高压作业环境，特别适合埋深大、水压高的盾构隧道工程，像川江、粤海这类高风险施工段。
21: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与传统方案相比，这套系统不需要搭建大型前置驻舱系统，大幅缩短了检修作业周期，轻量化设计便于运维，进舱人员经过专项培训取证之后就能上岗。
24: 三元混合器换刀作业采用舱外供气两次减压出舱的方式进行，换刀作业期间进舱人员全程佩戴专用混合气体呼吸器，采用舱外管路集中供气模式，舱内同步实现呼出气体的主动回收。作业人员首先在加压舱内加压至设定的工作压力， 在一次经由盾构机的人舱、气垫舱进入离水舱，抵达刀房后侧作业区域，开展检修换道作业。作业完成后，人员严格遵循科学的减压流程，依次通过人舱、甲板减压舱完成两级。

0: 减压后安全出舱。该系统单次可容纳三人同步进舱作业，单班作业时长60分钟。通过两组人舱轮换连舱作业，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单日最高可完成4把刀具的更换。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可快速适配不同水压工况及复杂地层盾构施工场景。
1: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表示，投用前已经有数百次的模拟演练和实地测试。
2: 团队已在5.9巴至7.5巴不同压力条件下成功开展实验，并在海底实际工况中完成200余人次安全进出舱作业验证，为技术正式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特殊环境生理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潜水培训中心主任石璐表示，
3: 该技术通过精确配比氦、氮、氧这3种气体，可以有效消除高压氮麻醉的风险，大幅降低减压病等安全隐患，显著改善作业呼吸环境，延长作业时长，从而提升换刀的施工效率。此项创新突破传统空气带压作业的极限，适配深埋跨海复杂地质工况。
1: 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永州铁路建设扫清关键障碍，更将为全球深海高压隧道建设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超高压盾构施工技术迈入世界前列。永州铁路计划在2028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会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长三角唯一不通高铁的地级市舟山市将会接入全国铁路网，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号发生爆炸，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
6: 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转移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之声记者独家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

0: 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转移处置进程较快，相关工作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转移处置不是简单搬东西，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都要按科学方案来。他介绍，
1: 着装合乎要求才能进行作业，比如衣服，它是有专门的防静电服，鞋子、裤子、衣服、帽子这方面的是通过专门的审查拿的衣服，包括他身上口袋里面的，包括钥匙啊、手机之类的都不能带其他任何东西。
0: 浏阳市迎来降雨天气，这对余废药物转移处置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罗文表示，雨天空气湿度大，能有效抑制静电产生，更符合社保作业安全条件，但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搬运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让它溶于水。
0: 罗文表示，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8号检查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烟花爆竹呢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里汇集了430多家烟花企业，超30万从业人员，年产值超过500亿，占据全国60%的市场份额，70%的出口份额。
3: 公开资料显示，近些年浏阳烟花爆炸事故屡有发生，当地烟花爆竹产业的安全监管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提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的报道。
4: 据天眼查，这次发生爆炸事故的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8月，注册资本54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升空类小火箭等烟花类产品，部分产品用于出口。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这个大设计里头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是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它满铺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据我们了解，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生事故的这区域，在这个花火行业的这个生产环境，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种工序。
4: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视频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记者提出查看5月4号事发现场爆炸时的回放视频，监控室的负责人表示，监控系统没有云储存功能。
6: 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没有存储功能的，存储功能在哪里呢？在企业端，因为当时它那里整个一块没电了，它就我们这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建了10几年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水平。
4: 对花炮生产车间进行远程视频监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依据。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8家企业。据介绍，浏阳市有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万多个摄像头。监控室负责人表示，视频巡查到1家企业约为3个月。花炮行业的远程视频智能化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0: 风险。
1: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涉事企业近年来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同样的违规行为却反复出现。那么为什么问题一直没有彻底整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调阅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近年来对涉事企业的执法检查记录，自2021年以来，执法人员共对其进行了20余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为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了2项违法事实，其中一项为作业人员在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1.3内，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存盛装称量，该企业被处以1.5万元的罚款。执法人员令武介绍，
2: 他把氧化剂跟还原剂放在同一间作坊里面，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还原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他就相当于他只拿了一个桶，将氧化剂称好之后倒在里面，把还原剂称好之后也倒在里面，就像造成了一个预混的情况。
0: 令武还表示，有些违规行为在执法检查中反复被发现。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也表示，花炮对当地来说是富民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花炮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
3: 商业环境，这个机械化率还是在不断的上升。有很多工序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步的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烟花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炮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来支撑。
0: 环保和安全压力趋紧形势下，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这是浏阳烟花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先来关注我国航天领域的新动向。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为了迎接天舟10号的到来，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已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那么这是出于哪些考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潘荣的报道。
1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为什么不会像载人的神舟飞船一样回到着陆场，而是在返回过程中在大气层燃烧，最后少量残骸落入预定海域呢？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解释，
11: 不管是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进步号，还是美国的这个天鹅座，这些货运飞船呢，都不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他们呢，在这个完成了这个货运补给的任务以后呢，承载着空间站的各种这个废弃物和垃圾，就要进行离轨。
10: 天舟飞船不仅是送货的快递小哥，更是空间站的清运工。在他对接空间站的数个月里，已经将站内产生的生活垃圾、废弃的实验耗材等通通打包，货运飞船下行带走的正是这些需要销毁的东西。在返回过程中，飞船的绝大

0: 部分零部件连同装载的垃圾将一起被大气层摩擦的高温烧掉，而少量无法烧毁的残骸会精准坠入安全预定海域，而这个海域就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尼莫点，也被称为航天器坟场。考虑到回收价值低、回收成本高等因素，货运飞船的少量残骸落入预定海域后，通常不会再进行收回打捞。
1: 它距离周围的任何一片大陆和这一点，这些碎片在载入过程中散布，即便它比较广泛，但是也不会超出这个区域。那这样的话呢，对于人员和这个船只来说就是安全的。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和其他国家这种一次性使用的货运飞船一样，那么都是采用在尼莫点那么进行载入。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此次回家，也是为了给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腾地方。
1: 目前我们中国的天宫空间站呢，它的核心舱天河一号，它有三个对接口，前向、后向以及这个镜像的这个对接口。我们在节点舱的前向和镜像对接口呢，通常是用于神舟飞船的对接，而我们的后向这个对接口呢，一般来说是用于天舟货运飞船的对接。因为目前只有这个三个对接口，所以说呢，对于天舟货运飞船来说呢，通常是在下一艘天舟货运飞船发射之前呢，就让我们的这个前一艘天舟货运飞船呢腾出这个对接口。
2: 再来关注天舟十号。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备设施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那么本次任务都有哪些特点？担当天梯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为这次任务又做了哪些改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发自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报道。
4: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三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两个半小时，于十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5: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样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4: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三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5: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4: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5: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3: 火箭垂直转运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次任务的主角长期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如何做到一切顺利？另外，天舟十号又会带来哪些包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

0: 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1: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0: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2: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0: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3: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0: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再来关注邮轮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七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八例病例中，五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三例为疑似病例。
5: 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该邮轮，邮轮预计将在数日内抵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7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厄

0: 轮是基于国际法义务、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国际协调机制做出的决定。红第俄四号抵达特内里费后，将在格拉纳迪利亚港外海停泊候命，而非直接进入港区。所有乘客和船员将在接受医学筛查和流行病学评估后，以受控方式分批转运上岸。 外国乘客由各自国家协调遣返，14名西班牙公民则将被送往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进行隔离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强调，整个转运过程将尽可能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直接接触，相关行动已纳入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框架。
1: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世卫组织表示，世卫组织专家已经登上了这艘邮轮，船上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以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世卫组织正在制定分步骤的操作指南，以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
2: 此外，欧盟委员会7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预计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的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证实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经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下岸。由于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 根据来自土耳其的乘客鲁尼·杰内特的讲述，直到他在4月24号离船的时候，红迪厄斯号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乘客们也没有被告知有关病毒的信息。Captain
4: said one of the passengers sadly passed away.
5: 船长通知说，由于名乘客不幸离世，死因是自然原因，没有传染性疾病，大概就是这样的说辞。这番安抚让大家放下了心，但事实并非这样。第一位逝者其实是死于汉坦病毒。在官方发布这个通知后，我们既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也没有进行隔离，完全没预料到后续的情况。那段时间，我们依然一起在餐厅三餐聚在一起用餐，而且是自助的开放式就餐。 即便得知有人去世之后，船上照常举办讲座、集体活动，一直到我下船的4月24号，全程没有采取任何防疫防护措施，我们始终没有接到任何情况通报。我认为邮轮管理方也对这种病毒一无所知。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7号表示，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他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6: A WHO expert，
3: 一名世卫组织专家已在佛得角登船，随后还有来自荷兰的2名医生和一名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加入，他们将一直留在船上，直到船只抵达下一个目的地加纳利群岛。他们正在对船上所有人员进行医学评估，并收集信息，以评估感染风险。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 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希望发生在邮轮上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他说：“我认为我们明天会发布一份完整报告。”此外，欧盟委员会7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和病毒学专家表示，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传播率很低且感染并不常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克霍夫表示。
7: 该病毒对普通公众的风险很低，我认为我们需要客观看待此事，因为目前外界对其高度关注，引起关注是件好事，但我们确实需要把情况解释清楚，以回应大家诸如“天哪，这会不会是下一次疫情的担忧”，完全不是。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和大家一块儿啊吃点时令美食。最近呢有两个特别热门的话题的主角，颜色上呢是一红一绿。红的是浙江杭州带引号的野草莓，绿的呢则是近日在河南、山东等地集中进入到收获季的蒜苔。野草莓一斤能够卖上百元的话题最近冲上了热搜啊，说的是浙江杭州这个时节常见的一种小红果，据说呢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是不少朋友难忘的童年味道。有网友挺激动的说啊，杭州人五月的限定快乐又来了。那这种小红果是不是所谓的草莓呢？如果它味道特别的好，价格呢又挺贵，那我们能不能人工栽培把价格打下来呢？另外最近受到大家关注的时令美味还有蒜苔，在我国河南、山东等地的蒜苔进入到了集中收获季，不过呢有部分农户因为蒜苔的价格不是很理想等等原因，放弃了商业销售，转而家庭自采自用啊，或者呢是免费送人，或者邀请游客来免费抽蒜苔等等方式来处理这个蒜苔。这个蒜苔为什么不拔不行？抽蒜苔如果不及时，会给大蒜的生长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1: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咱们先来说这个小红果，所谓的野草莓哈，最近这个杭州朋友的朋友圈里面这刷屏了，而且呢说起来它还挺奇怪的，就叫它是野草莓，但是好像跟草莓长得还不太一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它到底是不是一种所谓的草莓呢？
1: 啊，那当然不是了
0: 不是啊。
1: 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还是能够发现这个所谓的野草莓，也就是蓬蕾，它
0: 跟草莓、叫蓬蕾，
1: 对，叫蓬蕾。它实际上是一种悬钩子，它是隶属于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蓬蕾跟我们平常吃的草莓实际上还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你看我们吃草莓的时候，第一感觉，除了香甜啊的这个多汁以外，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小籽籽是吧？会硌牙齿
0: 啊，对对对
1: 啊，而且我们能看到这个草莓的表面有很多像芝麻粒儿一样的小果实啊，那实际上就是草莓的这瘦果，那瘦果是裸露的。
0: 我们一直以为那个是种子呢，不是的。
1: 对对对，你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叫它种子，但是人家不是单纯的种子，实际上每一粒儿都是一个小果实。啊，它是完整的果实，它外面那层壳实际上是它的果皮，是硬的。但是呢，请大家要注意啊，我们吃的这个蓬蕾，也就是所谓的野草莓，你看它外面那层皮儿是多汁的，
0: 对，
1: 那个多汁的外皮里面才包裹着一个硬核，那这个结构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家族。草莓是蔷薇科草莓属的植物，而这个蓬蕾呢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其实两个呢虽然说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啊，但是他们的家族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蓬蕾跟谁的关系特别亲近呢？其实啊，跟这个超市里面的某些高档水果有着非常亲的关系，就比如说树莓、黑莓，这他们是一家子，
0: 是
1: 啊。
0: 所以这种叫蓬蕾的这个野果子，它最近不是特别的火吗？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包括短视频的带火，所以我们就想它会不会随着这种大家的广泛传播哈，变得越来越受到喜爱，比如说像人工种植会不会因此提上日程？另外呢，蓬蕾我们从食用的角度上来说，它算不算好吃？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把它规模化的进行栽培的话，这个事儿合理吗？
1: 其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讲啊，你看悬钩子属已经有驯化成功的案例啊，
0: 是，
1: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树莓和黑莓，是吧？其实咱们国家的悬钩子属的这个物种资源非常丰富，全世界500多种悬钩子属的这植物，在咱们国家有150多种。你想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非常丰富的，而且 历来咱们国家都有采集食用。

0: 设施有了飞跃性的提升，我们的储运能力有了飞跃性的提升之后啊，包括大家对于新奇水果的这个需求增加之后，那我想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种悬钩刺属的植物，包括说像蓬蕾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物种，是很有希望驯化成新兴水果的。
1: 其实呢，很多朋友在野外的时候看到那种特别好看的红色的小浆果啊，就永远有一种欲望，就想把它摘下来，然后呢尝一尝，看这东西能不能吃，是不是甜的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它其实很鲜艳、很好看的这个果子，咱不能吃的，吃这东西容易出问题哈。所以，来为我们总结一下，哪些红色的小果子在野外我们看到的很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可食用的这种野果，哎，但是呢，我们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风险。
0: 哇，那太多了
1: 啊！
0: 就比如说，在南北方都有的一些栽培的一些小红果子，像这个珊瑚樱啊，其实它不是樱桃啊，它是这个捷克的植物。如果我们贸然去吃它的话，是会像吃这个发芽的土豆一样中毒的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千万千万不要去尝试啊！虽然那个果子被红彤彤的，特别诱人。但是它是有毒的啊。那在南方的大部分区域，还有一个异常危险的红色的小果子，就是海芋的果实。那当海芋的果子完全成熟的时候，它就会露出它们那种鲜红色的小果子。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尝的话，哇，这个轻则啊，嘴唇肿得像香肠啊，重则喉头水肿啊，这有窒息的风险。
1: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大概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在野外我们看到的这种小红果子，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马上摘下来就吃的哈。这个东西啊，我们最好还是去市场里面找这种成熟的果实去吃啊，这样呢相对来讲就会安全一些。好，那我们稍后呢再来连线石军博士。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周二所有问有答。
9: 为什么袜子洗完晒干之后会变硬？
8: 袜子在晾干后变硬，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是棉纤维内部氢键的重新构建，二是水中杂质在纤维表面的沉积作用。棉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其分子链上分布着大量羟基。在洗涤过程中，水分子渗入纤维之间，打断原有的氢键结构，使纤维处于相对松弛柔软的状态。但在自然风干时，随着水分的逐渐蒸发，这些羟基重新靠近，并大量形成新的氢键。由于晾晒过程中纤维基本保持静止，缺乏机械扰动，纤维素分子链会倾向于形成更加致密、排列更加稳定的氢键网络，使纤维之间的相对滑动变得困难，从而。

0: 显著提高摩擦力，产生我们所感受到的反应感。某洗涤公司的相关研究曾利用原子力显微镜观察发现，自然晾干的棉纤维表面几乎不保留结合水，其内部结构更加紧密，这为上述机制提供了直观的证据。与这一化学结构变化并行发生的是硬水和洗涤残留带来的物理影响，水中的钙、镁离子会与肥皂或洗涤剂发生反应，形成不溶性的皂垢或碳酸盐颗粒，残留在纤维表面以及缝隙中。尽管这些沉淀物的量并不大，却会像一层粗糙的薄壳，进一步增加纤维之间的摩擦，使织物的硬化感更加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在硬水地区，衣物、毛巾和袜子在晾干后尤其容易变硬。此外，不仅是棉质袜子，羊毛等以蛋白质为主的纤维在干燥过程中也会因为蛋白质链重新交联，会形成紧密的结构，出现类似变硬的现象。相比之下，烘干机之所以能让衣服保持蓬松，是因为其翻滚过程中持续扰动纤维，使其在干燥时难以建立致密而稳定的轻便网络，最终留下相对松散的内部结构。总体来看，袜子变硬并非晒坏，而是在湿水过程中被重新锁紧，并在矿物残留的作用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效果。
1: 为什么羊毛衫一洗就会缩水？
0: 羊毛衫之所以会缩水，首先与羊毛衫独特的表面结构有关。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每一根羊毛纤维的表面都覆盖着一层类似鱼鳞的细密鳞片结构，这些鳞片具有明显的方向性，鳞片的根部附着在毛干上，末端则朝向毛尖伸出。与此同时，还需要注意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羊毛在被织成衣物之前，经历了收集、清洗、梳理、碾成纱线、经纬交叠、织成布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羊毛纤维被拉直，并保持在相对紧绷的状态。当羊毛衫遇水洗涤时，实际上会同时发生两个过程。首先，水分会使原本处于拉伸状态的羊毛纤维变软，类似于一根被拉紧的皮筋突然放松，纤维长度缩短，织物整体尺寸随之减小，这一过程被称为松弛缩水。其次，在水的作用下，羊毛纤维表面的鳞片会张开，顺着鳞片方向移动时，摩擦阻力较小，一旦反方向运动，鳞片就会相互卡住，并在反复摩擦中越扣越紧。如果使用洗衣机，这一问题会被显著放大。在洗衣机中，羊毛衫不断经历搅拌、翻滚和摩擦，张开的鳞片彼此勾连，一旦勾住，就如同无数细小的倒刺相互锁死，极难再分离。随着纤维不断纠缠重新排列，整件织物会变得更加紧实和厚实，尺寸迅速缩小，手感也明显变硬，剧烈揉搓所产生的效果与此类似。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沾化缩水。不过，一只活着的绵羊在雨中淋湿却是完全不同的情形。首先，羊毛像人的头发一样生长在绵羊的皮肤上，每一根毛囊都牢牢地固定在皮肤内，毛发自然蓬松舒展，整体方向也较为一致，不像织物中的纤维那样彼此交错，即便被水打湿，纤维之间也难以发生大规模的移动和纠缠。其次，绵羊皮肤会分泌一种称为羊毛脂的油脂，这种油脂包裹在羊毛纤维表面，使其具有一定的聚水性，雨水往往以水珠形式滚落，难以完全渗透到毛根深处。不可忽视的还有，雨水只是自上而下淋湿羊毛，并不存在洗衣机中那种持续的搅拌、挤压和摩擦。绵羊偶尔甩头、抖动身体的程度，也远不足以引发鳞片大规模勾连和粘化。需要提醒的是，羊毛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碱性物质会对其结构造成破坏。因此，在清洗羊毛衫时，不宜直接丢进洗衣机，倒上洗衣液一搅了事。更稳妥的做法是使用冷水或温水手洗，配合适合羊毛的洗涤剂轻柔浸泡，并平铺晾干，以避免衣物因清洗不当而报废。
1: 为什么喝完饮料之后，瓶子底下总会剩几滴饮料在打转，可是倒又倒不出来？
0: 饮料瓶中残留的那几滴水，确实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好像亏了一点的感觉。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饮料瓶本身的物理形状。常见的饮料瓶瓶壁上往往设计有大量凹凸起伏的结构或缓坡，即使将瓶身倒置，也容易形成局部的小水洼，难以完全倒空。尤其是在瓶口区域，由于瓶口直径较小， 内壁坡度非常平缓，对水滴提供了一个十分稳定的停留位置。但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水滴所受到的表面张力和粘附力。所谓表面张力，是指水分子之间的相互吸引，倾向于让水滴收缩，减小表面积的作用力；而粘附力则来源于水与固体屏蔽接触时分子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大多数饮料瓶由 PET， 也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制成，这是一种典型的疏水性塑料。换言之 ，PET 对水分子的吸引能力较弱，使得水与屏蔽之间的粘附力本身就很小。在倒饮料的过程中，水层较厚，整体质量较大，而表面张力和粘附力并不会像摩擦力那样随重量成比例增加，因此重力在这一阶段占绝对优势，水会顺利大量流出。但随着瓶中液体逐渐减少，剩余水膜变薄，水分子开始更容易被微弱的粘附力拉住，同时表面张力促使它们聚集收缩，形成附着在屏壁上的水珠。这时水滴越小，所受重力越弱，反而越容易被牢牢地固定在屏壁上。即便通过敲击瓶身使较大的水滴脱落，这些细小水珠仍然会顽固地留在原位。接下来当瓶身重新正放时，又会发生两个变化。一方面，原本停留在瓶口附近的水滴，其受力方向发生变化，从原来相对稳定的状态变为倒挂，重力开始指向脱离屏壁的方向，使得这部分水珠沿着屏壁向下流动，并在途中不断汇集其他水滴，最终聚集到屏底。另一方面，旋转或晃动瓶身动作本身会显著改变重力方向和加速度，使得一部分水滴被甩离屏壁，跌落瓶底，形成我们最终看到却已经喝不到的那几滴残留饮料。
1: 有没有比水还解渴的东西？
0: 人之所以会感到口渴，是因为身体失水了，可能是天气炎热或剧烈运动大量出汗导致的，也可能是因为呕吐、腹泻或吃咸了导致的。当身体失水后，体内的渗透压会升高，身体将这个信息通过神经中枢传递给大脑，让人产生口渴的感觉。水就是最廉价、副作用最小的基准补液。真正比水更解渴的东西，只有在特定场景下才成立。它们是通过额外成分帮助身体更快保留水分，或更快启动渴觉抑制机制，而并不是单纯靠液体本身。大多数情况下，白开水仍然是最直接、最安全的补水选择。如果因为运动后大量出汗导致的口渴，可以选择运动饮料淡盐水解渴，它们不仅可以补充水分，还能快速补充随汗液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是吃咸了，可以喝白开水或者茶水来平衡体内的渗透压。如果是白开水喝多了，水分代谢快导致的口渴，则应该选择亲水性因子使水代谢缓慢，比如蜂蜜水、果汁、口服补水溶液等，它们都含有糖，能让水分在胃中停留更长时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饮品中含糖量过高，比如碳酸饮料、果味饮料等，反而不会解渴。有趣的是，研究发现牛奶的解渴效果比水更好。牛奶中含有约87%的水分，同时富含乳糖、蛋白质和钠、钾等电解质，这些成分能减缓胃的排空速度，使水分更缓慢地被吸收，从而延长水合作用的时间。此外，牛奶中的蛋白质和电解质还能帮助维持体液平衡，进一步缓解口渴感。不过由于牛奶中含有脂肪和热量，不宜过量饮用，更不能代替水喝。相比之下，含糖饮料像可乐、果汁等饮品虽然口感甜爽，但由于糖分浓度过高，反而会增加血液渗透压，导致细胞进一步脱水，让人越喝越渴。酒精和咖啡因等饮料具有利尿作用，会加速水分流失，也不适合用于解渴。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8: 大家好，我是史军。
7: 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蒜苔啊。最近呢，有部分农户说采取了免费采摘的形式来找人啊处理自己家里面这个蒜苔。这个采摘者呢是得到了免费的蒜苔啊，农户呢就可以省掉一部分雇人去采摘的这个费用了嘛。所以我们又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大蒜收获之前，为什么总要有这么一个抽蒜苔的这么一个环节？我们不抽它能怎样呢？
8: 其实理论上来说你不抽也行啊，但是你那个大蒜就长不好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这个大蒜的蒜瓣啊，实际上是这个大蒜的鳞茎啊。那大蒜在生长鳞茎的这个时候，它进行的是一个营养生长。而这个蒜苔呢，实际上是这个蒜的花序。那它要进行的实际上是一个生殖生长。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殖生长就是要把营养投入到开花结果的过程中去啊，你尽可能的抚育更多的这种子。那这两个过程啊，同样都要消耗营养。如果说在生殖生长上消耗的营养过多了，那我们在这个营养生长上投入的营养就少了。那势必就会影响到这个大蒜的产量以及大蒜的质量。那这个时候，那就必须把这个苔给它抽掉。
7: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其实更想要的是大蒜的那个鳞茎，就是那个蒜本身长得比较好，我们不要它那花儿，对吧？
8: 对，你要那花儿没用啊，你要那花儿，就算它结籽了，我们也吃不了这大蒜籽了。
7: 是，
8: 那就是说这个韭花我们还有点用是吧？吃涮肉的时候还用点韭花酱，但是这个大蒜它开花做成那个酱，通常来说我们就不会用了。
7: 所以他为什么要那么及时的把它这个抽掉？就是据说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你不及时了，哎，就这么快它这个营养就被吸走了吗？
8: 是的啊，我们讲啊，如果我们过早的去把这个蒜苔抽掉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它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啊。但是如果晚一点的话，那有大量的营养实际上就集中到了这个花序上面去了啊。那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要拿捏的非常准的啊。你抽早了对大蒜是一种伤害，你抽晚了这营养分配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要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内，把这些蒜苔全部抽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生产大蒜的质量和产量。
7: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既然农户可以随便叫游客过来，你就抽吧，抽了之后你就拿走，这感觉抽蒜苔这事儿好像不是一个需要技术含量很高的这么一个活儿哈。所以蒜苔如果抽的不是特别的好，那它可能会影响大蒜的产量或者是品质吗？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事儿，如果它的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的话，哎，那能不能机械化的去抽蒜苔呢？
8: 其实技术含量不算很高，只要我们掌握了一定的要领去抽蒜苔的话，那速度还是很快的啊。但是你保不齐啊，还是有可能会怎么说呢？就是抽短了，或者抽长了，或者把这个大蒜连根拔起来了，这说不定，说不定啊，这个。都有这种可能性啊。至于说为什么不能用机械来替代这个人工来做这样的事儿呢？是因为这个大蒜在抽苔的时候，它本身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栽种那个蒜呢，它本身这个个体之间也存在差异啊。那你这如果我们想用机器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你势必牵扯到就是这机器 去判断，从什么地方去拿捏，用多大的力度，抽多高，你看这个涉及到很多的需要去计算的东西。那在未来的话，可能会我们开发出一些更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大蒜，它本身就长得整齐划一的，那又是一个育种需要。

0: 解决的问题了。
1: 哎，说到育种，你看这既然我们都能够对吧，有希望去培养出那种整齐划一可以方便的被抽蒜苔的大蒜，那我们能不能对吧培育出一种免抽蒜苔的这个大蒜呢，对吧？这我们不就很好吗？就不用干这个事儿了，大蒜还能长很好，这个有可能吗？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可行的啊，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培育出来这种完全不飘杨柳絮的杨树，
1: 嗯
0: 啊，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要做这事儿的话就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基因编辑的工作，
1: 嗯
0: 啊，那这个事情不管是从这个食品安全性的这种评估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实验室操作的角度而言，还是存在很大的难度的啊。那投入的资金，那实际上是远比花在抽饭台上的资金要大得多了啊。所以得不偿失啊。
1: 嗯，而且就抽蒜苔这个事情其实本身挺好玩的，说实话，就是如果比如说现在一些常年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朋友想去偶尔体会一下农家乐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活动挺好的，对不对？抽你自己亲手抽的这个蒜苔，然后做回去回家去吃，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当然抽完这蒜苔啊，我看有朋友在这个就朋友圈里面晒嘛，你看哎，我刚抽这蒜苔，人家说你这不是蒜苗吗，对吧？这个蒜苔，关于蒜苔这叫法其实挺混乱的，我们怎么给它区分一下哈？它到底什么情况下叫蒜苔？哎，什么叫

0: 状态的，我们把这样子一个状态叫蒜苗，而南方把这个东西就叫青蒜了。
1: 哦，叫法不一样哈。
0: 对对，叫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在蒜苔这件事情上，其实大部区域还是比较统一的。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说这个抽起来这个苔，啊，
1: 一说抽蒜苔，大家全明白怎么回事儿。
0: 对，就是蒜苔、韭苔，哎，这大家也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公认的答案，就是这个抽出来这个花瓶儿，啊，就是为了开花而准备的这个特殊的结构。
1: 还有一个叫蒜黄，这个蒜黄又是蒜的哪个阶段呢？它为什么这东西长出来它是黄色的，不是青色的呢？
0: 其实所谓的蒜黄就是大蒜的蒜瓣长出来这个嫩叶。我们刚才说了啊，如果说你直接把它放在这个见光的情况下长出来那个嫩绿色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苗啊，很多时候就被叫做蒜苗了。那蒜黄是怎么来呢？就是在长这个嫩叶的时候啊，做一个遮光的处理，就是不让它见光。不让它见光的话，它就会拼命的往上长，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蒜黄啊，通常会比较长。
1: 对。
0: 啊，另外的一个，在不见光的情况下呢，这些幼苗里面的这种纤维素的含量会比较低，所以我们吃到的这个蒜黄会更为柔嫩可口一些，就是
1: 是。
0: 不会有那么多纤维。啊，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避光处理的特殊生长的芽苗菜啊，就是我们在生产这个韭黄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用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就是采取避光的手法，让韭菜的这个嫩叶在无光的情况下生长，那我们就得到了韭黄，其实跟蒜黄生产是非常类似的。
1: 所以说这个大蒜这鳞茎啊，就那蒜头本身挺厉害的，那个里面存的营养物质可以让这个植物在不见光的时候，没有光合作用的时候，还能够使劲的去生长哈，这个其实是大蒜的功劳，对不对？
0: 是的，因为我蒜瓣里面储存了大量的营养啊，所以它们能支撑这个叶片生长很长时间。
1: 一头蒜在生长过程当中，好像它能收获的东西不少啊，什么蒜苗啊、蒜苔啊、蒜黄啊。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收获了之后，最后我们还能收获这个蒜头吗？那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蒜头可能就质量就不是很好了呢？
0: 啊，那你要是收了蒜黄，那这就结束了。
1: 对，就把营养全都消耗掉了，对不对？
0: 对，这营养已经消耗掉了，它不可能继续生长了。通常来说是，我们得到了蒜黄以后，这个这一茬蒜瓣就失去了它的功能了，它就已经是作为副产品就消耗掉了，可能会还田作为肥料再使用了。那至于说蒜苔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副产品。至于说我们在市场上吃到的很多蒜苗呢，其实除了小部分说，哎，我们是可能是专门生产用来吃这个蒜苗或者青蒜的啊，就是没有成熟的大蒜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蔬菜，那这是大部分是见苗见出来的，就是你种的时候种太密了，你总得见苗是吧？那见苗就把那些多余的给见出来，那就出现在市场上，就成我们吃的青蒜了。这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这种我们这段时间可能会吃到的一些小白菜身上。我们所谓的小白菜是什么呢？就是小的大白菜，因为那个大白菜可能播种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出现这个见苗的一个需求。把见苗见掉的这些白菜，那就可以作为一个蔬菜，时令蔬菜的拿到市场上售卖了。这就是我们吃到的所谓的小白菜的主要的来源。
1: 咱们刚才说到了蒜苗、蒜苔、蒜黄，还有韭黄，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晕了哈。然后呢，如果咱再加上葱，再加上什么什么韭菜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大家族里面的。这东西它怎么就这么难分辨吗？感觉？
0: 其实不难分辨，还是比较容易分辨，因为它们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气味啊。特别是我们讲这种葱蒜类的蔬菜，不管是葱的味道、蒜的味道，还是这个韭菜的味道，虽然说啊有所区别，但是它们有一些共性，确实有一些共性，因为我们去闻的时候都有一些辛辣和刺激性的气味啊。 那这个气味实际上都是来自于酸类的物质，而这类物质就是石蒜科葱属的植物它们共用的一大类物质啊。但是不同物种之间还是有些许的差异啊，所以我。

0: 我们为什么会分辨出哦，这人吃韭菜馅饺子了啊，这人
1: 挥之不去啊，
0: 吃糖蒜了啊，
1: 是是是，
0: 对对对，还是能区分出来的。
1: 嗯嗯，这些东西，比如说像这个韭菜，包括蒜苗啊，分不清楚，分不清楚吧，反正都能吃。但是有一种咱可得分清楚了，就是这个蒜头的这个长的这个东西啊，还有它的鳞茎跟水仙，这个事儿我们必须得分清楚，因为水仙好像是有毒的，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啊，水仙是有毒的，但是大家要注意的话，其实我们看水仙，它的鳞茎跟大蒜还是有非常明确的区别。
1: 嗯，
0: 大蒜呢，我们看它那个蒜瓣儿，就是一半剥开以后，你咬开那个蒜瓣几乎是一个实心的一个存在。
1: 对
0: 啊，当然中间有一小芽是吧，在那个小芽长出来之前几乎是一个实心的存在。
1: 嗯，
0: 但是水仙呢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包裹起来的，像套娃一样。
1: 嗯，
0: 是，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也有点像洋葱的结构。
1: 嗯，
0: 但是它跟洋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洋葱有味儿啊，
1: 是，
0: 水仙没味儿啊。
1: 是是
0: 啊，这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差别是吧。
1: 嗯嗯嗯，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去朋友家看到人家养那水仙，开玩笑说，哎，你泡一大蒜的这东西千万不能吃哈，这个别看长得可能有几分相似，哎，但是呢是有毒的，这个事儿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刚才咱们说到大蒜的这个非常独特的味道哈，我们有一个发现，就是在这个蒜如果你没有把它咬碎或者是拍碎，你其实光看这个蒜的时候，它这个味道不是很浓烈的，没有那种所谓的很呛人的蒜味儿的。但是你只要一把它破坏了，嚯，那个味一下子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所谓的蒜味儿到底是什么味儿呢？
0: 那蒜味儿实际上是大蒜里面存储的这个蒜氨酸类的物质在受到伤害的时候，进行一个分解产生的各种的大蒜素以及大蒜素的再延伸分解的一些物质啊，就比如说二甲基二硫、二甲基三硫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具有特殊这个气味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啊，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蒜臭味儿。
1: 对
0: 啊，那个蒜臭味儿就是还有一些硫醚类的成分，就会再进一步推升这样子的一个臭味的强度啊，就是让我们会觉得。不是那么的舒爽是吧？特别是你问别人，闻到别人嘴里边出现这个味儿，那就更难以接受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这个大蒜素，比如说我们如果经过了炒制，哎，它好像就能够被分解破坏掉，而且能够产生所谓的蒜香的这个香气。但如果真的就是那个生大蒜，做过一个实验，说你把这生大蒜，比如说把它掰碎了，然后呢，你抹在脚底。过一会儿你嘴里面能尝到那个蒜味儿，它这个穿透力特别的强，是不是？
0: 是，它的挥发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讲，通常来说，大蒜在不受到伤害的时候，它也不想让这个刺激性的物质释放出来，因为这些刺激性的物质释放出来以后，对于它自身的生长也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的啊。
1: 嗯，
0: 所以通常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被保管得很好，只有。当这个蒜瓣受到威胁啊，特别是破损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分解以及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有辛辣味的大蒜素，以及还有这种让动物不适的这种气味。
1: 是的，是的。刚才咱们也说到，这个大蒜是主要储存营养的部分呢，它为了不让这些食草动物啃食它最富营养的这个鳞茎部分，哎，人家就演化出了这么一种特别厉害的化学能力啊。然后来驱散这些食草动物。我们在这个花市吃大蒜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一个事儿，就是你见过大蒜的这个花儿长什么样吗？你知道大蒜这个种子长什么样吗？我估计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哈。所以，哎，为什么好像大家就没怎么见过大蒜的种子？而且说，好像说种大蒜这个事儿，据说也不用大蒜种子的，是这样吗？
0: 对，因为我们要吃的这个大蒜啊，实际上就是它的鳞茎。而这个鳞茎呢，我们要期望的是保证啊，你今年种的蒜跟明年种的蒜一样，跟后年种的蒜一样，就是一直保持它均一化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从种子来种的话，这麻烦了，因为种子是通过这个亲本 父本母本结合啊、得到了一个后代，你不知道它会表现成什么样子。
1: 是，
0: 所以我们种大蒜啊，用明经，实际上是一个不停的复制粘贴的过程。
1: 嗯
0: 啊，对，我们期望的是它的稳定性，而不是希望它产生莫名其妙的组合。当然了，我们让这个大蒜保持着它的一个有性繁殖的一个状态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你指不定会出现一个更新更优秀的新的品种。但是这个工作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园艺学工作者他们去做的事情。
1: 对，就咱刚才说那个棉抽蒜苔的大蒜哈，有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产生。我们现在的使用的这种方式其实是让大蒜的品质和产量相对来讲是稳定的，我们每次都可以收获到质量很好的大蒜，所以我每次其实播种的时候种的是这个本身就是大蒜那个蒜瓣本身，对不对？
0: 对对对，这就跟种土豆一样，每次种的也是那个土豆的块茎，而不是它的这个土豆种子。
1: 是
0: 啊，
1: 然后大蒜那个花儿好像长得是像个绣球一样，是一个球球，对不对？
0: 对，对，其实葱蒜类的植物就都是长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平常看到的更多是韭菜花啊，因为我们要吃韭菜的那个嫩果嘛，啊，要做韭菜花酱，所以能够看到这个韭菜开花。其实我们注意观察一下了啊，不管是这个大蒜也好，洋葱也好，大葱也好，其实它们开的花大差不差，
1: 是
0: 都是这一个球球。
1: 哎，
0: 啊，这是葱蒜类植物它们的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
1: 如果我们要是不抽蒜苔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大蒜开出来的这种美丽的花了。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周二所，有问有答。
11: 为什么泥土和干净的水搅拌会浑浊，而沙子不会？
10: 在高中化学中，我们学到过一种介于溶液和悬浊液之间的分散系，叫做胶体。泥土静力大多小于一微米，处于胶体区间，沙粒静力在50微米到2毫米之间，在水中几秒就会沉底，因此泥土可以使泥水长时间保持浑浊状态，而沙子就会很快沉降，使沙水很快变清澈。沙子的成分主要是一些陆源碎屑矿物，如石英、长石等，其组分颗粒较大，相对表面积较小，与水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和其所受重力相比起来太小，因此会快速沉降，在短暂的物理混合之后就会形成沙沉底水澄清的分层体系。而泥土不同，泥土的主要成分为粘土矿物，如高岭石、蒙脱石、伊蒙尖层等。一方面，它们多属成状硅酸盐矿物，表面带电荷，遇水会吸附钙离子形成双电子层，在静电斥力的帮助下保持粒子分散，同时还进行布朗运动，使得光散射持续进行，最终呈现肉眼浑浊的状态。
11: 为什么吃小龙虾时戴了一次性手套还是会渗一手油？
10: 一次性手套的主要成分是聚乙烯，这类高分子材料的分子链结构有大量支链，实质上有许多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空隙。同时，聚乙烯属于非极性材料，而油脂分子也是非极性的，食用油与一次性手套的溶解度参数接近， 根据相似相容原理，油脂分子更容易渗透到聚乙烯的分子间隙中。油脂与聚乙烯材料接触后，会导致聚乙烯分子链发生轻微体积膨胀，这也被称为熔胀效应。再加上佩戴者对手套的挤压、拉伸、反复摩擦，分子链之间的空隙会进一步扩大，加速油脂的渗透。小龙虾壳上的尖角、虾前刃口都容易在手套表面扎出微米级的针孔，从而形成结晶，使得表面张力驱动油脂直接穿过，肉眼难辨但足以漏油。这个渗透过程十分缓慢，往往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因此刚开始可能感觉不到，但长时间接触后，手上的油脂才会被佩戴者察觉。你可能会疑问，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戴手套？虽然聚乙烯手套无法完全阻隔油脂，但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阻隔细菌。聚乙烯手套可以有效防止食物沾到手上的病菌，防止病从口入。若想减少手上的油脂，可以通过多换几次手套，叠加使用多层手套，如聚乙烯手套加保鲜膜等来优化体验。
11: 什么是金属疲劳？如何避免金属疲劳？
10: 金属疲劳是指一种在交变应力下金属材料发生破坏的现象。所谓交变应力，指的是随时间周期或随机变化的应力，它可以是有规律的，也可以是没有规律的。与静载破坏不同，金属疲劳具有几个显著特征。首先，金属疲劳只有在交变应力下才会发生，即使应力幅值远低于材料的静强度极限，长期循环后仍可能导致断裂。其次，疲劳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金属疲劳是在一段时间内不断累积损伤的结果，需要经历裂纹萌生、扩展和最终断裂三个阶段，它不是短期就能发生的。再者，疲劳通常在局部区域内发生，而不是由整个结构控制，这种局部区域一般处在由于外载荷的作用构建几何形状变化、温差、残余应力或材料的缺陷而引起应力集中的地方。从微观机制来看，疲劳其实是金属上微观裂纹在连续重复载荷作用下不断扩展，直到最后达到临界尺寸时出现的突发性断裂破坏。这导致即使交变应力小于静屈服极限，但也会发生金属断裂的现象。想要提前发现金属疲劳，有很多无损检测方法，比如超声波检测、射线检测、渗透检测、磁粉检测等。以磁粉检测为例，它利用铁磁性材料磁化后缺陷处会产生漏磁场的原理，通过吸附的磁粉显现裂纹轮廓。预防金属疲劳的方法也有很多，材料设计上要避免尖角、缺口、截面突变，因为这些地方容易引起应力集中。材料处理上可以通过对金属表面进行强化处理，如淬火、滚压等来提高疲劳强度，或者向金属中掺杂其他物质形成合金化材料，也能提高疲劳强度。
11: 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同时放进冰箱里，为什么热水会先结冰？
10: 这种现象叫做姆潘巴效应，可以简单的表述为热水比冷水更容易结冰。不过这本身还是一个并未完全解决的开放问题，不但对其机理的描述各有千秋，甚至连这个效应是否真实存在都还有一定的争议。支持者提出的可能机理是，水中有杂乱无章的杂质，每一种杂质都能在特定的温度下触发冻结机制，促使冰晶形成。其中核化温度最高的杂质决定了水的冻结温度，如果热水的核化温度比冷水高五摄氏度，就会明显的观察到姆潘巴效应。而且迅速冷却的水是一个非平衡系统，复杂的非平衡行为可能会导致其冷却路径的不同，从而表现为冷却速度的差异。用牛顿力学的例子来打个比方，就是高温的水像一个走最速降线的初始位置更高的物体，低温的水像初始位置较低但是路径耗时比较长的物体。我们可以观察到更高的物体却最先落地这一反常现象，而且温度计摆放位置的不同都会导致错误的证实姆潘巴效应。一些反方论点也由此展开，他们认为姆潘巴效应是由外界因素控制不当导致的谬误，比如冰箱内没有除霜，而霜对热量传递有阻碍作用，热水融化了容器底部的霜，从而导致其冷却效率更高。
11: 为什么用微波炉热馒头中间会有一个硬芯，
10: 微波炉加热食物并非依赖电阻丝产热，而是通过微波使食物中的极性分子，尤其是水分子振动生热。微波是一种波长很长的电磁波，因为其波长超过了人眼的感受范围，所以我们平常看不见它。我们放在微波炉的食物大都是含有水分的，水分子是一种极性分子，它的正负电荷分别分布在两端，当水分子遇到电场时，它就会自动调整方向。为了让能量降低，水分子努力地让带正电那一头与电场方向一致，一旦电场转动起来，水分子也会跟着一起震荡。电磁波提供了震动电场这个条件，并且由于微波电场的转动频率刚好与水分子本征频率一致，水分子的转动始终会被微波加速，进而产生共振现象。随着共振现象的发生，水分子振动得越来越剧烈，能量越来越高，水温也自然升高了，食物就被加热了。其他和水分子相似的极性分子也同样可以被加热。讲完了微波炉的加热原理，我们再来谈谈用微波炉加热面食，比如馒头，会有哪些问题。采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时，微波穿透食物的距离与微波波长是同一个数量级，正是由于微波靠的是极性分子的振动而不是热传递，所以它能形成独特的受热方式，无温度梯度加热。此时食物表里层温度差不多，但随着食物表面水分不断蒸发，实际上里层的温度会略高于表面，这不仅让内部水分散失更多影响口感，还会导致食物表面温度不高，靠近边缘的地方不能被加热到。研究表明，馒头中心部位失水最快，这也是为什么用微波炉加热馒头中间会有一个硬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只需要在装满馒头的盘子里加点水，再盖上保鲜膜，加热时防止水分流失就可以了。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何家、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2: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茶。从今年5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成为必须遵守的刚性规定。骑电动自行车通勤的各位，我特别想问问您的头盔一般怎么放呢？又是如何防盗的呢？你说停了车随身携带吧，有那种通勤需要接一段地铁公交的朋友，那拿在手上着实不方便，挂在车把上呢又担心被盗或者是

0: 风吹雨淋的，而加装一个尾箱又可能面临违法改装的疑虑啊。面对这个困境呢，网友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互助精神。那有的车主呢就巧用坐垫锁扣，把头盔的系带往这个锁槽里一卡，哎，这个关锁就防盗了，零成本敲解难题，堪称民间智慧。那不少人呢给头盔配上了钢丝密码锁，牢牢拴在车身的钢架上，不改装不违规，防盗又省心。更有巧思的车主用上了带锁收纳车筐啊，头盔一放，锁头一锁，防尘防雨还防盗，一举三得。那还有人呢发明了这个锁具联动的妙招，把头盔和电动车的车身锁绑定，车不动盔不丢，安全感就直接拉满。防水防盗头盔带呢现在也特别的实用啊，套上头盔绑在车身，小巧不占地儿，便民又实用。但是说回来啊，这些民间的解决方案虽好，但是难免存在着参差不齐、标准不一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头盔方便存放的难题。解决头盔存放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尽可能的提升使用的便利性。这既是对产品设计的挑战，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电动车的生产企业是不是应该在产品设计源头发力，在新国标车型当中预留一个合规的头盔收纳空间，标配专用的防盗头盔锁，用产品的细节来回应用户的刚需呢？交管市场监管部门更应该及时明晰合规改装的标准边界啊，明确合法收纳和违法改装的红线，给市民清晰明确的行为指引，消除大家改也怕不改也难的这种顾虑。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了发射区。那目前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担当天梯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本次任务又有哪些改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来的声音。
1: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个半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2: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样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2: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1: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2: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0: 火箭垂直转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次任务的主角长期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如何做到一切顺利呢？天舟十号又带了哪些包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3: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1: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1: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5: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1: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顺利转运到位，发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从精准把控天气条件，到火箭升级智能保障，再到满满一船的生活物资和科学实验设备，每一步都做得稳妥扎实。我们一起静待择机发射，期待天舟十号

0: 租金便宜一半不说，有的呢还送减免带家具，甚至没拿到毕业证也能够先去申请。从地铁沿线到产业园区选址也是费了心思的，上下班节省时间，生活成本降下来，才能真正在这座城市安心打拼。那后续呢还会进校园送房源，让好政策送到毕业生的跟前。住房有温度，留下才有底气。希望这样的安家礼包越来越多，让每一个奋斗的年轻人都能够住得踏实，走得更远。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2: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1: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还要删除信息赔礼道歉。
2: 近年来，部分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批量获取公民身份证件、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交通住宿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发布，煽动网民针对特定人员攻击谩骂，或者提供有偿查询，帮助他人定向开核，给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造成极大伤害，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助长社会戾气，破坏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苏敏举例说，
3: 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3亿多条，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库网站，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多条，被告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多万次。
2: 最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林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4: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及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出售案，被告人通过租用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伪造身份证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注册账号、虚假验证、下载信息、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这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还往往会被用于伪造学历、骗取就业资格或特殊行业资质等，必须严惩。
2: 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典型案例中，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5: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6: 这批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明确，司法机关呢不仅从源头追溯，更要形成全链条打击，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链无处遁形。那对大家来说呢，这是一颗定心丸；对蠢蠢欲动者来说呢，这是一条高压线。保护个人信息，法律正在织起一张更密更严的防护网，但是也提醒我们每个人啊，网上留痕的时代，多一分警惕就少一分风险。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七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了反击。此外，消息人士称，预计伊官员当地时间八号正式回应美对14点提议的评估反馈。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10: 当地时间七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14点提议旨在正式结束敌对行动，并开启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就伊朗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预计伊朗官员将于5月8号正式作出回应。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
9: 那么目前情况如何？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观察。
11: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该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

0: 人士阿卜法达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
1: 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双方能否在伊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结束敌对行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国产大飞机
2: C919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1: 等未来产业。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3: 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回旋于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期媒体一则调研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惠州某县投入8000多万元打造的智慧城市项目，建成之后不久便陷入到硬件失修、软件停运的尴尬境地。10G开发的7个子项目当中呢，有6个被停用或者闲置，使用时间最短的仅半年，巨额财政资金未能发挥应有的实效，这样的建成及闲置，并非个例。 为什么投入巨资的智慧城市会沦为闲置的工程？地方政府在数字化项目决策当中会存在哪些短板？如何让智慧城市真正回归民生导向，发挥治理效能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5: 您怎么看待当前部分的智慧城市项目建成以后闲置的现象？其实现在智慧城市的概念在发生改变。 我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也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你看，有一些智慧城市项目在经历了高峰期的突飞猛进，到现在大家会有新的认识，也看到不少的城市重新定位智慧城市项目。所以你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智慧城市的项目，它建设之后出现闲置的现象，也是我们对新一轮的智慧城市发展的一个反思，或者说是阶段性的调整。 也就是说，在之前我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还是有一些认知的偏差，包括不少的城市基本上可以看到是，一拥而上的一窝蜂去上马各种各样的智慧城市项目。那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背后的动机是值得关注的，相关的监督不到位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 打着智慧城市幌子的项目，实际上和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相去甚远。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智慧城市，它不应该是能够看得见的，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应该是看不见的。
0: 是隐形的智慧。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智慧城市，更多的是考虑怎么样对外展示和宣传，就是你能看到的智慧城市，它很难说是智慧城市。所以我们从这意义上来讲，其实现在不少的智慧城市可能出现我们看到的这种建设方向跑偏啊，建设过程失控，那建设之后的运营维护不到位，就导致这样一种闲置的现象比较多的出现，而且很多的这种监督和问责不及时，那这样一些项目就不了了之啊，重建设轻运营的情况也就屡见不鲜。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其实很有必要去关注我们现在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一些需要去叫停的智慧城市项目，我们也要需要去及时的关注和叫停啊，避免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摊子越铺越大，到最后难以收场。那类似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都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
4: 它是润物细无声的融入到每一个项目的管理执行，不管是城管也好、社区也好、扶贫也好等等等等，你希望它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它应该是如这个马老师所说的那样哈。但是呢，很多时候大家愿意把它摊开来，愿意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展示门面的一种形象工程，这个从一开始的出发点也就变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光说不对的地方，因为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随着一些这个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对于智慧城市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也许当时觉得很先进的东西，过几年以后不适切、不适用了，那这可能也是它闲置的一部分的原因哈。那想请您从这个政府治理的视角来看看，就是这类项目盲目上马，或者说是缺乏科学论证的问题，或者说前置条件预留的有点少了，这里面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数字化项目的决策审批环节存在哪些短板呢？
0: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项目在前期的论证决策环节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一开口这个项目可能就已经是建设方向有偏差。那同时的话，在中期的运营和后期的问责方面跟不上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些烂尾的智慧城市项目，其实不是近几年才有的，我们去看过去的10年甚至20年都有一些类似的项目出现这种情况。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无外乎我们看到的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当时推动这个项目的主政者可能政绩观出了问题你比如有一些我们讲的领导干部特别重视这样一种高大上、技术先进、有显示度。

0: 些项目，我们现在把它们叫新形象工程。这种新形象工程和过去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相比呢，虽然加了一个"新"字，但是它还是换汤不换药，就它的出发点还是说为了给它的政绩去装点门面，而不是说为了解决城市治理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哪怕说它包装出一个智慧城市项目，但是它背后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啊！你比如我们谈这个智慧城市，它是用智慧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城市治理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有了智慧技术，但是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就出现我们讲的智慧和城市的两张皮。而这种情况，其实在很多地区都出现。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的话，一个是我们讲的领导干部的执政的政绩观出了问题，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在我们项目前期的论证阶段出了问题。你像现在我们去看智慧城市，我们通常是定位在一个地级以上城市，相对来讲我们是不建议一个县或者说一个乡镇去搞智慧城市，因为这会带来我们经常讲的层层建设、分散建设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更希望说是在省一级、市一级去进行统筹建设。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县、乡这两级啊，可以去共享这种智慧城市的功能。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在前期论证的时候，它所设定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也是非常关键的。你像在这些案例之中，很多原来想到我可以通过各个部门去共享数据，结果发现数据共享不了。但是在一开始项目论证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这种可能性或困难。但是你可以看到，很明显他们在这个方面就没有去考虑，包括这个项目的预算是不是合适。你像这个项目动辄上亿元，实际上它的采购的硬件、所开发的软件数量是非常大的，但是有哪些是新增的、必要的，哪些可能是完全不必要的，甚至是完全可以通过免费甚至是低价的方式去获得的，就这些其实也是缺乏必要的这种论证，那导致就是这样一个项目是带病上马，那最后毫无疑问这个病在项目的过程之中就会出现，而且愈演愈烈，所以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暴露出我们在这样一些重大项目的论证环节有没有一些科学的论证啊，民主的参与，这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科学论证方面，我们相关的技术专家、管理专家、行业专家有没有去参与到这个项目的论证？对这个项目有没有做好比较准确的定位？那从我们社会监督来讲，其实我们这样一个项目，它最终是服务于市民和企业。那我们市民企业代表有没有参与进来，去对这样一个项目的价值和影响进行必要的评估，提出有价值的建议？那这些方面都是缺失的话，那这个项目就会出现很多我们看到这种暗箱操作，最后的结果，这个项目毫无疑问就会出现闲置甚至是浪费。
1: 是，您提到了共享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新闻的案例当中也是看到了，就是很多时候它建立的子项目的功能比较单一，而且还存在和这个省级系统重复建设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的过程当中，去平衡技术的前沿性和本地的一些实际需求。超出本地的实际需求，或者说你的这种建设成本的投入没有办法覆盖它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时效的话，可能也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哈。所以您觉得就是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监管和绩效评价体系，让智慧城市项目回归到民生的导向？我们更注重一些时效呢？
0: 其实，在智慧城市的建设方面，我们是有这样一些制度规则来去全生命周期的监督和管理。但是，这样一些制度规则有没有真正的执行？各个环节能不能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监管体系？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你像我们去谈智慧城市，它不光是说我们政府怎么样数字化转型，实际上还涉及到我们相应的数字经济怎么发展、数字社会怎么治理的问题。你像这些智慧城市项目，一般来讲都是政府要通过采购或者说招投标的方式，那这个时候必然就涉及到供应商。那这些供应商它其实都是相应的数字经济行业的一些大企业。那这样一些企业的话，它在这种跟政府谈判的过程中啊，往往有很强的话语权。

0: 甚至可能会左右整个的这样一个智慧城市建设方向。所以非常有必要去关注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个政商关系有没有理顺啊，是不是我们讲的亲兴新型政商关系，而不是那样一种暗箱操作甚至利益输送。那再比如我们在这个智慧城市建设之中，我们数字社会这个维度也是需要关注的，因为最终这个智慧城市项目的各个功能它都是为了服务市民服务企业。那这个时候的话，市民和企业怎么能够参与到智慧城市项目的前期的论证、中期的运营和后期的评估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说你这个项目是服务于市民和企业，他们没有发言权，他们也没有参与进来，实际上最后这个就是一个空转，甚至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浪费。那同时的话，其实也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讲的在这个过程之中啊，怎么样去加强相应的监督和管理。我觉得很关键就是要在问效和问责方面去进一步的关注。那在问效方面，那很关键就是智慧城市的核心是要去践行正确的政绩观。那这个时候的话，你看我们很多所谓的新形象工程，它背后就是扭曲的政绩观。那很必要的就是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要去关注，那这些项目的发起者、项目的参与者，这背后的政绩观是不是正确啊？选人用人是不是合适？我觉得需要关注。那其次的话，就是这些项目都是公共资金、公共财政的投入。那我们每一分的公共财政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现在要求政府过紧日子，那这么多钱花到这个项目最后没有效果，我们需要去关注财政支出绩效有没有评估。那这个方面我觉得咱们财政审计的相关的部门需要去介入。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的建设项目，它是政府和企业去共同去建设，政府出资，企业去提供产品和服务。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存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官商勾结或者说利益输送，那我们相关的纪委监委部门要参与进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需要去加强监督和管理，也是我们党政机关去协同形成这样一个监管体系，那才能有效的保障智慧城市不跑偏，智慧城市既有建设也有运营，智慧城市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的智慧城市项目有名无实啊，甚至可能讲是打着智慧城市的旗号，但是导致大量的资源的浪费和发展机会的措施，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1: 如果说已经有一些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闲置了，但咱们怎么及时止损？咱们怎么后续来盘活补救呢？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发现一些问题项目不是一棍子打死，因为这些项目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投入和运营，那这个时候我们去采购的设备，我们去设计的这些方案以及形成的这套机制，其实是非常值得去进行复用或者说是转化的，不能说把它白白浪费，因为这个技术的更新换代非常快，你过两年这些技术可能就是一堆废铜烂铁。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特别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承认这种错误，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加快这样一些资产的盘活复用啊。你比如这些设备我们现在没法用到这样一个功能上，但是其他的职能部门或者项目有没有可以用得上的。那再比如现在已经开发的这些软件，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得到这样一些数据共享，这样的话让它的功能能够实现。那诸如此类这样一些做法的话，我觉得能够尽可能的挽回损失，减少浪费，让我们已经投入的资金啊能够得到最大的回报。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仅靠当地的县级政府可能没有办法去实现，还是需要我们省市两级啊去加强指导和规范啊，包括推动这样一种资源的共享。因为你像我们看到，其实和过去村村冒烟、户户点火这种智慧城市的分散化建设相比，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就是怎么样去提高统筹层级啊，尽可能的是在省一级或者说市一级来去统筹资源、集中采购。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城市或省一级去推动这个项目，那等于全省甚至全市都可以去共享和受益，这个是我们所期待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些问题项目，既然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就怎么样避免它不了了之啊，真正的推动这样一些资源 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能够去盘活，包括去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和浪费。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去从这样一种教训中去汲取啊，我们应该去汲取的这种经验，避免问题再次发生啊，尽可能的建立一套更加有效的制度规则，去加强执行，确保类似的问题项目尽可能不再发生。
1: 不可否认啊，智慧城市作为数字化时代城市治理升级的重要方向，它的初衷是用技术赋能治理，用服务温暖民生。各地探索智慧城市建设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贵州某县8000多万元项目七停六的案例，还有诸多类似的建成及闲置的困境，也在警示我们，智慧城市的价值不在于高大上的概念包装，不在于耗资巨大的硬件的堆砌，而在于是否真正贴合城市的实际，是否真正回应了民生需求。正如马亮教授所剖析的，这类困局的背后呢，是政绩观的偏差、决策环节的疏漏、监管体系的缺位，是重建设、轻运营、重展示、轻实效的认知错位，而不是技术本身的失灵。那些沦为新形象工程的项目，浪费的不仅是投入的真金白银，更是城市治理升级的宝贵的机会，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但我们无需因噎废食，闲置不是终点，反思与补救才是破局之道。及时去盘活现有资源，补齐决策审批的短板，健全全生命周期监管和绩效评价体系，理顺政商关系，让人民群众和有实力的企业真正能够参与其中，才能够及时止损，让智慧技术真正落地。我们说，公共财政的每一分投入都应该花在刀刃上，智慧城市的每一次推进都应该踩在民生需求的点上，它不应该是看得见的面子工程，而应该是看不见的民生底色，不该是盲目跟风的政绩赛道，而应该是脚踏实地的治理工具。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5月9号，海关总署预计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将于5月9号和5月10号进行，共8场对决。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上午9时45分，北京时间9号的14时45分左右，俄方将举行欢迎外宾仪式。俄总统普京出席，并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阵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瑞士外交部发言人梅拉尼·古格尔曼日前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关于美伊谈判的相关进展，中国之声明天将会持续关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也提醒大家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西河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 麻的名字就叫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想必偏爱我们这个小栏目的朋友，此刻已经如约而至。从今晚开始，我想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希望这份改变对得起每一篇我们精心挑选出的当代文学佳作，也对得起您的期许。经常收听我们文学期刊之夜的朋友知道，以往每一期节目，我都会在这一小时的时光里，从两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当中各写取一篇佳作和大家来分享。可是一小时的时光总是太短暂，每每意兴正浓时的戛然而止，都成为一种意犹未尽，也成为一种遗憾。所以从本期开始，我想告别双篇节选的模式，每期我们将专注深耕一部刚刚上新的文学期刊中的佳作，希望足够的篇幅、充裕的时间，能褪去仓促品读的浮躁，让故事娓娓道来，让情感缓缓流淌，让我们一起真正读懂文字背后的人间烟火与万般心绪。今夜改版的首期节目，我想为大家重磅推介的这部作品，是刊登于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一部短篇小说，作家刘永涛的《父亲的眼泪》。大约在一个月前，我曾在节目里提到过这部作品。当时我只简单的介绍说，这部小说通过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在记忆中打捞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一点点揭示出父亲丰富诡异而又纯净如初的情感轨迹，可以说温情又沉重。但是父亲的情感轨迹为何是丰富诡异却又能纯净如初？温情和沉重又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就可以一起细细的了解。说起阿尔茨海默病，我们总习惯将它与遗忘绑定，忘记亲人的模样，忘记过往的时光，忘记自己曾走过的路，爱过的人，仿佛生命在一点点被时光剥离，只剩下模糊的碎片。而刘永涛在这部新作里并没有刻意渲染病症的残酷与绝望，反而是以细腻的笔触捕捉了阿尔茨海默病背后那些未被遗忘的深情与坚守。他让我们看到，即便记忆被侵蚀，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依然会以某种方式留在生命里。在走进这个故事之前，我想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刘永涛。刘永涛是一位扎根西部的70后作家，现任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绿洲杂志副主编。他的创作长期聚焦边疆生活与兵团记忆，笔下既有《边魂》这样书写戍边人的宏大叙事，也有《宠儿》这类探讨乡村文明的寓言。他擅长在粗粝的地域底色中挖掘细腻的人性微光，擅长书写复杂的亲属关系，描摹普通人的烟火人生与隐秘心事。刘永涛的新作《父亲的眼泪》正是聚焦亲情命题，
是刘永涛跳出边疆叙事，深耕家庭情感的经典之作，更是他将自身的人生体验融入文字的诚意之作。他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谈里，非常坦诚地谈到了个人一段真实又复杂的情感经历。他说，父母早年的离异曾让他对父亲充满了怨恨，但是随着岁月流逝，特别是在父亲晚

0: 年，他看到了父亲在衰老与病痛中展现出的温和与孤独，那种试图再次生长的渴望深深触动了他。那么刘永涛想借助父亲的眼泪表达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是为自己的父亲为原型创作的一部小说。我父母是在20世纪80年代离的婚，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件稀罕的事儿。那时我正处于青春期，他们的离婚无疑在我敏感的性格中增添了一抹浓重的阴郁。由于离婚是因为父亲花心，在自卑与羞耻中我对父亲充满了怨恨。初中毕业后我上了技校，父亲去了内地，上技校的第二年收到父亲寄来的信，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我的地址，信写得很长，足有5-6页，我心里五味杂陈。技校毕业后我便进厂上班，然后恋爱结婚。结婚第3年的一天，我正在厂里上班，突然接到电话说厂门口有人找我。我出了厂，看见一个人站在厂门口的一棵大树下，那是父亲。虽然他脸上已经有了很深的皱纹，头发也变得稀少，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父亲在家里住了不到2天，便提出想见见母亲。我觉得母亲不会见他，因为母亲是对于父亲的过往耿耿于怀。让我意外的是母亲竟然来了，但他们谈了没多大一会儿，母亲就拂袖而去。父亲的脸涨得黑红，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上好久好久。父亲过60大寿时，我和我哥风尘仆仆地赶到他所居住那座小城，他激动得浑身发抖。猪寿开始了，庭院里黑压压跪倒了一片，那些竟然都是他的徒弟。现在父亲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冥想大师，这让我无比惊讶。父亲成为冥想大师之后，找他算命的人络绎不绝，父亲乐此不疲，但从不收费。父亲对我说，他已经算是泄露了天机，哪能再收人财物。我对命理半信半疑，但搞了命理的父亲变得时时通达，甚至悲天悯人。虽然我和父亲天各一方，但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我的承认，在随后的这些年里，父亲成为我人生中一座越来越明亮的灯塔。父亲在逐渐衰老，疾病也接踵而至，但他变得越来越温和睿智。父亲已经80多岁了，他独自生活，母亲也是孤身一人。于是他拜托自己最好的老友重重说和，看看两个是否还有重新走到一起的可能。我的父亲变得腼腆而拘束，仿佛在死亡临近的时刻，他渴望努力回到最初的模样，渴望再次生长。
0: 从对父亲的疏离到读懂父亲的不易，这份跨越半生的懂得都藏在小说《父亲的眼泪》的字里行间。那接下来就请欣赏刘永涛的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选自2026年第二期《收获》，演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亮、杨昶。
2: 仅仅一夜之间，父亲就彻底垮掉了。凌晨6点，他迷迷糊糊中听到父亲压抑不住的痛楚声，他顿时惊醒。他知道父亲饱受癌细胞的折磨，但父亲一直表现得像个铁人，从来都是一声不吭。20多天来，他只能通过父亲身上的冷汗来判断癌细胞最新的侵扰。1个星期前的午后，当冷汗密布父亲的额头，他忧心忡忡地提议打一针。父亲双眼紧闭，在沉默中咬紧牙关，继续暗中较劲。他果断出了病房，到护士站说他父亲疼得厉害。

0: 几分钟后，扎着马尾辫的小护士举着针管走进病房。小护士拉过父亲的手臂时，父亲的眉头皱成一个疙瘩，显得颇不耐烦，但没有过多挣扎，只是无动于衷地让那管杜冷丁进入自己的身体。他目瞪口呆地望着父亲那张漠然的脸，在父亲钢铁般的意志面前，他是那么虚弱与渺小，纵使穷尽一生也无法企及。怎么了，爸？他的声音发抖，双腿打颤。
1: 实在疼得厉害，还是让护士打一针吧。
0: 给父亲打杜冷丁的还是那个扎马尾辫的护士，他戴着口罩，只露出两只与年龄极不相符、波澜不惊的眼睛。面对父亲的痛楚，他无动于衷，纵使前几次面对父亲格外神奇的倔强，他同样无动于衷。他不过才二十出头，或许他看过太多死，他眼里的东西让宋墨恒感到比死亡更可怕。护士走了，病房里只剩下他和父亲。他坐在床头看着父亲，杜冷丁并没能缓解父亲的痛楚，父亲脸上的肌肉还在抽搐，冷汗也在，擦去后很快又浸满细密的一层。感觉好点了吗？他声音干涩地问道。父亲点了点头，但仍然没有睁开眼睛，生怕泄露了什么秘密。宋墨恒知道杜冷丁的效果对父亲尤其管用，他观察了许久，才蓦然发现父亲被一种更深的东西折磨着。打完吊针，父亲消瘦的双肩抽动一下，接着又是一下，真正的祸根在胃部。每次打完吊针，父亲都要呕吐，他慌忙拿来病床下的痰盂，父亲的目光却落在了左边空着的那张病床上。那是一间小病房，只有两张床位，左边的那位病友得的也是晚期肺癌，比父亲还小两岁，昨夜走的，最后的抢救也在病房进行。虽然隔着一道布帘，但器皿的碰撞声与电击声在他们父子耳边回荡。对宋墨恒来说，这是最靠近死亡的一次。一切突然静下来了，接着便是亡者的小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处理完已经是午夜三点，他辗转反侧，父亲也是一样，他听到父亲颇不均匀的呼吸。面对极度虚弱的父亲，他无比震惊，他不相信昨晚左边那位病友的离去能打垮父亲对生活的信念，除非是生活的信念本身出了问题。他想到了那个女人，父亲的那个女人，父亲在那个女人的光芒里已经停留太久，几乎成了父亲的庇护所。当那个女人从父亲的记忆里消失，父亲如同弄丢了重重的铠甲，凭着软弱的血肉之躯对抗残酷的生活。父亲终于弄丢了他，那个女人。接连三天，父亲都在废墟般的记忆里摸索搜寻，但终究一无所获。如果把和父亲有过纠葛的女人比作一座座山峰，那么那个女人无异于最

高的那一座。那个女人的存在无疑增添了父亲的虚荣与骄傲。没什么大不了的。父亲得知他的肺癌无法逆转时，口气仍然轻松地说道。震惊的是宋墨恒，他木在原地，弄不清在死亡面前父亲哪来如此的镇定与坚硬。父亲的嘴角在他目瞪口呆中轻微牵动，父亲笑了，这是宋墨恒熟悉的笑，半是不屑，半是洋洋自得。父亲第一次说到那个女人时就挂着这种笑，宋墨恒不禁恍惚起来，正是那个女人如一盏明灯般照彻了父亲。宋墨恒还记得那个雨夜，父亲第一次说起那个女人的那个雨夜。那时的父亲已经70，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而他并不知晓。而那时的宋墨恒基本已经从表面上消除了对父亲根深蒂固的憎恨、冷漠与疏离。雨一直在下，从白天下到晚上，持续而绵密，就像白天是雨水的一部分，更像夜晚是雨水。

0: 第一次搂他的肩。宋墨恒的身子轻轻地抖了一下，但也仅仅一下。父亲明显有了醉意，眼睛变得迷离。
1: 给你说说那个女人吧。
0: 父亲沉吟了一下，半转过头，稀奇古怪地笑着说道。宋墨恒吃了一惊，虽然父亲经历过很多女人，但从来没有在宋墨恒面前谈论或评价过他生命中的任何一个女人。宋墨恒不动声色地看着父亲眼里的迷醉。父亲虚眯着眼，仰靠在沙发上，父亲看着前方，前方一片深夜的海。父亲如同一位水手，扬起述说之帆。父亲的述说之船穿过了茫茫大海，前面是惊涛。由于和父亲并肩而坐，宋墨恒只能无奈地看着前方，有着和父亲一起并驾齐驱出航远行的错觉。但父亲这位船长几乎把所有的活都干了，宋墨恒所能做的不过是观看父亲的惊涛骇浪与生命奇观。见货，父亲也会扭头查看一眼身边这位无所事事的大副，但嘴并没有停，由于激动，把唾沫星子直接喷到他的脸上。宋墨恒抹了一把，他几乎可以断定父亲有了非常明显的口臭，但他的小举动或者说小把戏丝毫没有影响到父亲。父亲终于讲完了，整个人似被罩在一片奇妙的宁静之中，如同入定了般。宋墨恒也不动，内心有着说不出的难过与愤怒，为母亲。从父亲讲述的细节中，他捕捉到那个女人潜伏在父母最初相爱的生活中，与父母质朴的情感如影随形，凝造了父亲最初的背叛。
1: 好久，父亲终于长吁了一口气，
0: 整个人才活了过来。但宋墨恒真正注意到的是父亲潮湿的眼角，这几乎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眼泪。宋墨恒感到震惊，接着便是更浓重的憎恨。他望着天花板，心里的疑问开始一点点扩大。他还是清晰地捕捉到父亲炫技般的夸大其词。面对父亲，宋墨恒比任何人都挑剔，都刻薄。他一点点剔除父亲可能的虚假与杂质，不过是想看清一个完全真实的父亲而已。对宋墨恒来说，看清了父亲，就等于看清了整个世界。

那个女人究竟是谁？苏墨恒真的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父亲留在他心里的伤痛，会随着父亲的记忆一起慢慢消退吗？让我们稍稍休息一下，一首李健演唱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之后，我们继续来听苏墨恒和他父亲的故事。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翻开2026年第二期《收获》，欣赏刘永涛的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演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亮、杨场。
3: 父亲先是弄丢了那个女人的名字。前天一大早，宋墨恒刚从陪护床上起来，还没来得及去卫生间掏出那泡陈尿，便看见父亲在向他招手。宋墨恒过去问父亲有什么需要，父亲的眼里生出一片茫然，多少有些羞愧地说：
4: 你还记得那个女人的名字吗？
3: 父亲曾经说过她的名字，虽说是小名，但随后提及时都习惯用那个女人说她。宋墨恒毕竟是50多岁的人了，记忆力明显减退了不少。他在脑海里搜寻了一圈，空的。他摇了摇头，父亲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了一下。宋墨恒看出了父亲的自责，他忘掉情有可原，可父亲怎么能忘掉那个女人的名字呢？她可是刻在父亲骨子里的女人，更是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在和父亲的交往过程中，关于那个女人，父亲只正面讲述了一次，在一个雨夜，其余的只能算是侧面敲击含沙射影。但父亲这种零敲碎打的方式，使那个女人显得更加光彩夺目、熠熠生辉，也让宋墨恒领略到那个女人其实是隐在父亲身后的更高峰。那个女人在父亲眼里不仅是美貌的化身，更是智慧的化身，归根结底更是父亲精神伴侣的化身。宋墨恒这才真正理解了父亲那古怪的笑，其中的不屑是那个女人的充满着俯瞰众生的味道，洋洋得意是父亲的，足够他一生得意下去。父亲的痛苦让宋墨恒难受，也更加纠结与愤恨。宋墨恒冰冷地安慰父亲说：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越是重要熟悉的东西，往往会陷入某个死角。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不去想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名字就会自己蹦出来的。茫然无措的父亲觉得宋墨恒的话有几分道理，有些难堪地说：他昨晚一夜没睡，一直在想那个女人的名字。宋墨恒再次俯下身子，轻拍着父亲的后背说：你就是想得太狠了，就像一把流沙，你抓得越紧，它流失得越快，你得学会让自己放松。父亲努力探着的头跌落在枕头上，放松下来，而宋墨恒去卫生间放松，由于憋得太久，尿得一阵阵刺痛。到了晚上，父亲脸上的茫然重新密布，他说：
4: 我整个下午都在想过去一些愉快的事儿，极力不去想那个女人，算是放松下来了，但 还是想不起那个女人的名字。
3: 宋墨恒无赖地说，你能证明自己那些愉快的事儿没有那个女人的影子？父亲摇了摇头。

0: 宋墨恒故作轻松地说，这就对了，那还不是真正的放松。相信我，今晚踏踏实实睡觉，忘掉痛，忘掉一切，你明天保准能想起那个女人的名字。父亲迟疑地望着宋墨恒，最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父亲接着弄丢了那个女人的相貌。昨天早上，父亲的脸上竟然有了惶恐。宋墨恒收起陪护床，从卫生间放松回来。父亲脸上挂着对宋墨恒来说极度陌生的惶恐。宋墨恒震惊了，在他的意识里，父亲从来都是镇定自若的，面对一切人一切事。怎么了？宋墨恒声音发颤地问父亲。父亲的声音显得悲凉，甚至有点哽咽。
1: 我真的想不起他的名字了，连他的样子都记不起来了，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甚至他是瓜子脸还是鹅蛋脸都弄不清，弄不清啊。
0: 这怎么可能？难道父亲的病进一步发展了？其实从去年开始，宋墨恒才真正注意到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病变得严重。宋墨恒给父亲讲一些事情时，父亲的眼睛里有一种困惑与迟疑。父亲不接话，保持着沉默，嘴角微微下撇，用不屑一顾的样子来维护着过去的威严。当时宋墨恒并没有多想，与父亲刚刚确诊的肺癌来说，这显得微不足道。
1: 我不是给你说过那个女人的样子吗？说说看，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0: 父亲浑浊的目光里转动着一丝光亮。孤立无援的父亲只能向宋墨恒求助了。宋墨恒坐在父亲对面，心有些软了，努力地在脑海中搜寻，在那个雨夜，父亲曾经格外清晰地描绘过那个女人的相貌。遗憾的是，宋墨恒好像什么也想不起来。整个上午，父亲的目光都像钉钉子般钉在宋墨恒身上，但宋墨恒没有给予父亲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面对形而上的那个女人，父亲需要宋墨恒通过鲜活的细节进行支撑与激活，从而唤醒父亲沉睡了的记忆。但这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了。宋墨恒语无伦次地说着，那个女人很棒，非常棒，美丽，智慧，诸如此类充满概念化与总结性的词汇，直说的父亲的目光更加空洞。父亲甚至开始怀疑他的生命中到底有没有那个女人的出现。过了正午，父亲完全放弃对宋墨恒的指望。父亲闭上眼，就像关闭掉整个外部世界，一动不动地躺着，开始在浑浊的记忆中下潜搜寻。宋墨恒没敢打扰父亲的自救，他拉上窗帘，只留了一条缝。他盯着跌在地上刀子般的光线，努力推动着笨拙的记忆。刀子顺着时间的轴线慢慢转动，但宋墨恒

0: 还是无法替父亲想起什么。宋墨恒感到惶惑，难道是对父亲的怨恨吞噬掉了关于那个女人的全部记忆？从某种角度来说，宋墨恒愧对父亲关于那个女人的讲述以及信赖。当然，那根挑剔的刺还在，父亲传递过来的火炬并不是父亲本质的光芒，只是那个女人的，也仅仅是那个女人的。宋墨恒只有选择习惯性的遗忘，才能屏蔽掉父亲的虚妄之光，才能真正触摸与看清父亲。宋墨恒太想看清父亲了，甚至完全忽略了父子之情。宋墨恒怎么会连一丁半点的可靠信息都无法提供给父亲呢？他不得不承认，在冷酷面前，他其实和父亲一脉相承。给父亲换上干净的病号服，并扶父亲躺下后，宋墨恒不由长出了一口气。他坐在床边望着父亲，父亲的眼睛仍然闭着，好像在回避什么，脸上的神情也从痛苦中抽离出来，一片模糊。但宋墨恒固执地认为那是迷失，他觉得父亲在那个女人的光芒中迷失了自我。纵使父亲今生没遇见那个女人，父亲也是一个风光无限的人，父亲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自我遮蔽、自我否定。父亲只是没从丢掉那个女人的惶恐中恢复过来罢了。宋墨恒相信，只要给父亲一点时间，他的父亲还是他心目中的父亲，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此刻他要做的只是帮着父亲找回属于他的荣光与记忆。
1: 还记得吗，爸？在沙漠深处那个连队，你总是喜欢穿着白色的衬衣，喜欢拉二泉映月。
0: 宋墨恒语气格外温柔地说道。父亲的眼皮抖动了一下。
1: 那时连队的小伙伴都羡慕我，打沙包时总是让我先当大将，偷连队果园里的毛桃时也是我第一个从里面钻出来，还有他们把过年时积攒下来的水果硬糖给我示好。我知道那都是因为你的缘故，他们以为我身上也有一种神秘的光环呢。
0: 宋墨恒继续启发道。父亲的眼皮又跳动了一下。
1: 爸，其实我也一直以你为荣。
0: 宋墨恒说完脸便涨得通红，他从来没有给父亲说过这样的话，从来没有。父亲的眼睛猛然睁开了，扭着头迟疑地扫了他一眼。宋墨恒在父亲的困惑中却深深把头低下了，他不敢看父亲。父亲又转过了头，他眼里镀上了一层遥远的光。爸，其实母亲一直没能忘掉你。宋墨恒万分艰难地说道。父亲的身子颤了颤，他转过脸来望着宋墨恒，乌青的唇哆嗦着，眼睛如同钩子似的死死抓住什么，打探着什么。
1: 爸，我现在也老了，现在想想有些事我或许很难说。
0: 宋墨恒艰难地选择着词语。
1: 如果母亲遇见一个平凡的男人，或许会有着平凡的幸福。 但谁知道母亲到底希望遇见什么样的幸福呢？父亲望着宋墨恒，目光单纯而困惑，就像一个孩子。其实，你们是两条路上的人。宋墨恒总结性地补充道，一丝一缕的羞愧在他心底荡漾开来。他不光是在宽慰着父亲，他更是在宽恕着自己。他本以为自己和母亲是一条路上的，他们饱受父亲带来的羞耻与痛苦，同病相怜，相互支撑。宋墨恒还记得父亲把最初的羞耻深深烙进他的心里时，他暗暗发誓绝不做像父亲那样的人。此刻父亲灰暗的脸上涌起一层微薄的光，努力撑直着脖颈，就像在拼命回想着什么，又像在拼命分辨着什么。最终他颤抖着唇说，
2: 我知道你心底对我留着恨，一直留着。
1: 父亲睡了整整两个小时，醒来后眼睛清亮了许多，脸上也镀上了一层红光。父亲注意到坐在床前宋墨恒那失魂落魄的神情，父亲的嘴蠕动了一下，但他最终什么也没问，只是说想出去透口气儿。宋墨恒提议坐轮椅，这样想走就走，想坐就坐。令他惊奇的是，父亲竟然同意了。到了小花园，父亲提议停留一会儿。
3: 还记得你七岁时尾随我到沙漠深处吗？
1: 父亲目光平静地望着他。宋墨恒的身子抖了一下，他当然记得，那是他童年最恐怖的一次经历，已经深深烙进骨髓与血液里，那是他对父亲最初的绝望，还有最初的恨意。
2: 我知道你跟着，装作不知道，又故意藏起来，就是想看看你会怎样。你呀，比我想象中的坚强、勇敢，一点儿也没有让我失望。经过那次，我对你放心了，真的放心了。
1: 父亲的声音柔和的几乎能凝出水来，宋墨恒的嘴角抽搐着，心里一种坚硬的东西开始融化流淌，他几乎承受不住这迟来的真相与抚慰，但那根挑剔的刺还在，对父亲的怨恨仍然还在。宋墨恒突然意识到父亲此时的处境，曾经的荣光全部消退，包括曾经的女人，还有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在遗忘面前灰飞烟灭。父亲只有宋墨恒了，也只剩下宋墨恒。这或许是父亲别有用心的欺骗，只为在生命终结之前博得宋墨恒最终的谅解与宽恕。宋墨恒固执地扭着头不看父亲，但父亲的形象在他心里变得清晰与真实。近黄昏的时候，宋墨恒带着父亲去做放疗，这是父亲第一次做，
0: 一个星期前，按照医生的建议，宋墨恒就建议父亲做，但父亲固执得很，死活不做。今天下午，就像拼命抓住什么似的，宋墨恒又想到了放疗，他再次动员父亲，父亲竟然同意了，几乎没费什么口舌。推着父亲走在黑乎乎的走廊里，父亲在轮椅上安静地坐着，整个身体都深陷其中。快到走廊的尽头，宋墨恒把一张粉色的小票交到一个小窗户里，小窗户里的人收了票，让他等。宋墨恒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看着父亲的侧脸，长椅的那头坐着一个中年人。
4: 下一个。
0: 扩音器里传来声音，中年人慌忙站起来，拉开厚重的门，从里面推出了一个人。那个人形如枯槁，整个面部完全塌陷，看不到半点肌肉，仅靠一层青灰的干皮维系着。宋墨恒不免心惊肉跳。宋墨恒把父亲推到了里面，里面是灰暗的光，没有人，到处空空荡荡。宋墨恒把父亲推到了房间的中间，从扩音器里传来声音说，好了，他可以出去了。但扩音器的声音听着极其怪异而漠然，一丝丝凉气一点点往他心里渗。宋墨恒哆嗦了一下，觉得那像是死神的声音。宋墨恒终于退了出去，隔着厚重的门，他的眼睛涩痛，就像斜裹着一颗沙粒。隔着厚重的门，他看见了父亲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穿行，寻找着回家的路。如同七岁的他，心里装着惶恐与绝望，还有父亲的眼泪是那么的晶莹剔透，如同一个无辜的孩子在最终的命运与归宿面前是那么茫然无措。一种巨大的痛惜与悲悯淹没了他，宋墨恒忍不住发出一声低吟。隔着厚重的门，父亲在那边，他在这边。父亲用临近的死亡再一次给他指引着什么，再一次用暗淡的宿命替他挡住了什么。 黄昏时的墓地孤独而寂静，就像一颗走向归宿的心，即将迎来透明的黑暗。宋墨恒百感交集地望着墓碑上的两张照片，一张是60岁的父亲，透出沧桑与衰老；另一张是20岁的母亲，透出青春与美丽。宋墨恒知道，这一定是母亲最后的夙愿，也是他对父亲最终的复仇。宋墨恒要把苍老的父亲压到年轻的母亲面前，用生死相依的方式让父亲赎罪。只有这样，也只能这样，母亲才能在另外一个世界得到真正的安宁。半个月前的一个黄昏，父亲弥留之际，宋墨恒用一种近乎肃穆的口吻告诉父亲，他要把父亲带回母亲所在的那座城市，要让他和母亲合葬。父亲困惑地望着宋墨恒，目光单纯的仍然像个孩子。宋墨恒从钱包夹层里抽出母亲20岁的照片，呈在父亲眼前，半是悲哀半是埋怨地说，这就是我的母亲，
1: 估计你早就忘掉他的样子了吧。父亲只看了一眼，整个身体就剧烈地站立起来，死灰般的脸上涌上一层红光，他哆嗦着说：
2: 是他，就是他呀，他就是我一直要找的那个女人。
1: 宋墨恒震惊地望着父亲，浑身也站立着。父亲猛地伸出手，死死抓住那张照片和宋墨恒的手指，大颗大颗浑浊而明亮的泪水从父亲眼里涌了出来。
2: 就是那个女人，快告诉我，她在哪儿？

0: 声颤抖的确认，一行浑浊的泪水，将整个故事的悬念推到了顶点。父亲穷尽一生追寻，在记忆里反复打捞的女人，竟然就是宋墨恒的母亲。这份跨越半生的误解与牵挂，在这一刻轰然揭晓。而父亲那句急切的“他在哪儿”，更藏着无尽的愧疚与遗憾。宋墨恒的震惊，父亲的悔恨，母子三人跨越生死的羁绊，都在这一瞬间定格。文学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它不提供答案，只是将那难以言说的情感编织成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自己生命中的那些沉默、遗憾与和解的可能。感谢刘永涛用如此克制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关于记忆、爱与告别的故事。如果您被这个故事触动，想要了解宋墨恒与父亲之间完整的情感轨迹，不妨找来2026年第二期的《收获》杂志，在安静的时光里细细品读。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那天风萧萧比她来得还早，好像是故意提前来等他的。他把药和纱布用一张牛皮纸包着，说是刚从药店买的。他递给易清娥：“你不能常用紫药水，紫药水对伤口愈合不好，最好用碘酒把伤口擦一擦，然后给伤口上倒点白药面，你看，再用这纱布包着，这样能好得快些。”易清娥就是在这时想表示不要，她想很轻松地笑一笑，可她没笑出来，因而用手背挡嘴的动作也就显得多余了。风萧萧坚持说：“你别客气哦，都是同学，我也给别人拿过药，我家在县城，方便得很。”一句都是同学，让易清娥很多年后都记着这四个令她十分感动的字。自她进灶房后，没人把她当同学了，她的同学似乎也应该是个烧火做饭的。也就在那一刻，易清娥差点泪崩了。但很快别的同学都来了，话题就扯向了另外一边。后来练完出手，风萧萧就跟几个男同学走了，易清娥不得不把风萧萧买的药拿回去。这天晚上，她按风萧萧说的，先清洗了伤口，再倒上药粉，又包上了纱布，所有要害伤口都有一种清凉的感觉。

真是好极了。倚清娥没想到的是，班花楚家和是喜欢着风萧萧的。风萧萧来帮倚清娥打出手，本来楚家和就不高兴，可不高兴归不高兴，因为他喜欢风萧萧也是没有挑明的。训练班里有明确的规定，不许谈恋爱，谁违反是可以开除的，所以所有互相有点意思的人都在心里藏着，眼里搁着，眉毛里掖着，别人能感觉得到，说谁跟谁眼神不对了，眉飞色舞了，但又说不出来，因为没有人敢公开在一起。即使想跟谁在一起，也是要找一个电灯泡戳在中间的。大家都知道楚家和喜欢风萧萧，说别的女生要再喜欢萧萧都要背过她才敢拿眼睛放一下电的，要不然楚家和吃起醋来是会拿脚把好好的宿舍门踢走散了的。风萧萧到剧场前边练出手，楚家和也是去看过几次的。他倒不是去看出手和倚清娥的，而是去看风萧萧嘞。那里电灯泡多，自是不怕人说。可楚家和眼睛毒，几次看下来，发现风萧萧对倚清娥的感觉不对，醋意就来了。楚家和本来是瞧不起倚清娥的，即使在乡下舞台上演过打交赞，让他心里不舒服了一阵儿，可回头想想，倚清娥还是个烧火做饭的，团上又不让他专门唱戏。可没想到风萧萧这个碎货竟然还黏黏糊糊的，楚家和就有些不高兴了。那天他是生着气走了的，因为他看不下去了，风萧萧竟然还痛惜倚清娥的脚背，说，哎，既然清娥脚背肿着，今天咱们就不要拿脚背提枪了，你看已经有脓了，再踢破会很麻烦的。楚家和听完扭身就走，走的时候还故意踢了一下倚清娥放在地上的道具包袱。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事儿果然还让倚清娥遭受了一次当众的羞辱。那天灶房吃奇花面，的确做得有点稀，面里边说是有肉丁丁，但好多人都说他碗里拿放大镜也没找见一星半点的肉丁丁，煮的绿豆也都炸了腰沉了底，有的碗里倒是有点，可有的干脆连绿豆皮都没看见。有人就吵吵说，该给伙房这些家伙好好算算伙食账了。在廖耀辉掌座的那段时间，为了表现出自己比宋子厉害能干，伙食的确得到过很大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以提高成本为代价的，好多东西都是廖耀辉临时在街面上赊下的。他想着等自己大厨的地位稳固了，再慢慢提高伙食收费的标准也不迟。谁知没干多长时间，廖耀辉自己就被迫退位了，在外边还欠下了一屁股烂账，都得宋子去了结。宋子算来算去咋都补不起窟窿，就只好跟求火馆商量要提高伙食收费标准了。过去好多年一成不变的一月八块钱一下涨到十二块，马上就跟谁抓了一把盐扔到了滚油锅里一般，噼里啪啦，整个院子先后有半个多月都咋呼的没消停过，几乎哪一顿饭都有人要提意见，不是嫌油少了，就是嫌肉瘦了，看不见膘。大家都认为加收的钱是让灶房这几个耗子贪污了，有那二球货能端直把一碗找不见肥肉片子的饭砰的一声扣到案板上。那天吃奇花面，开始是廖耀辉打饭，打着打着被人骂得不行，说他的瓢长了眼睛，有的有肉有的没肉，掌勺有失公道。廖耀辉就主动让位换宋子上了。

0: 谁知宋四打了一会儿也是有点慌乱，竟然把一条滚烫的奇花面倒在自己拿碗的壶口上，当下就红肿起来。秋火馆又不在，廖耀辉被人骂得回房去歇下了，灶房里只有易清娥在收拾锅灶，宋四就让易清娥来替他打会儿饭。过去易清娥也打过饭，那都是在没意见的时候，让他打的也都简单，不存在瘦了、肥了、干了、稀了的，有时就是纯粹的稀饭，或者是洋芋南瓜汤都好打。可今天这奇花面，为肥肉丁丁、为绿豆，已经炒得不可开交了。易清娥也知道，大家不完全是冲着这一顿饭来的，还是嫌每月的伙食费交多了。既然要在鸡蛋里面寻脆骨，那这顿饭也就很难打了。可宋四的确是烫得捏不住碗了，但凡能打，他也是不会让他上的。易清娥一拿起瓢，就感觉手在发抖，他尽量想着公道、公道、再公道些，可要让每一瓢上都能一模一样地飘着相同的肥肉丁丁，这的确是太难太难的事儿。打着打着，仍然有了意见，他是硬朝下撑着打的。可就在给楚家河打饭时，到底还是出了事儿。楚家河倒是没有刻意要肥肉丁丁，而是要绿豆。他要易清娥把瓢伸进锅底，给他舀些绿豆上来。易清娥也照他说的做了，可舀起来的绿豆并不多，他就要求易清娥把瓢再伸进锅底去撸一下。易清娥看排队人多，没有按他说的去做。本来就讨厌这易清娥的他，借着大家都反感伙房耗子的集体情绪，就把一碗滚烫的面端直给易清娥泼了回去。好在他没敢直接朝易清娥脸上泼，而是泼在了易清娥的胸口上。那天易清娥穿的是练功服，烫面从胸口上又溅到了他的脖子上、脸上和手上，疼得他当下就扔了瓢，急忙把浑身的烫面朝下抖着。那一瞬间，吼吼在窗口的所有人几乎把愤怒的目光都射向了楚家河。有个大演员叫着：
1: 哇，你咋能这样干呢嘛？你不知道这面有多烫吗？
0: 有人立即冲进了灶房，帮着易清娥扒拉起了黏糊在身上的烫面片。也就在这时，风萧萧挺身而出地站到了前面。
1: 楚家河，你想干啥嘞？你是想走是吧？你进去给人家道歉。
0: 楚家河没想到风萧萧会用这样一种神气跟他说话，并且明显是向着易清娥的，他就很是不以为然地说：
2: 咋啦？我就把面泼给他了，咋啦？
1: 你不对，咋啦？你这是欺负人，咋啦？
0: 没想到又有几个男生站了出来。楚家河说：
2: 哟，都还把一个做饭的心疼上了，小心疼快进去，不定那碎货还能给你们碗里多打点肉丁丁嘞。
0: 这时易清娥清清楚楚地听到风萧萧是突然把碗筷扔在了地上，大声喊道：
1: 楚家河，你今天要是不给易清娥道歉，你就别想走。
2: 我就不道歉，咋了？谁跟谁道歉来？哼！
0: 楚家河好像是要走，易清娥听见风萧萧和几个男生硬是把楚家河逼进了灶房。楚家河双手紧紧抓着灶房的门，死不朝里走，并嚎啕大哭起来。紧接着郝大锤就进来，他一边咋呼着咋了咋了都想咋，一边就把楚家河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

共产党的小册子，封底里特意告知欢迎翻印。作者抽玉，就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和领袖萧楚女。萧楚女原名萧树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8岁的萧树烈投身革命。为表达自己的救国志向，他借用《楚辞》中“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舞女”的诗句，为自己取笔名“楚女”。在探寻救国真理的过程中，萧楚女逐渐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致力于把自己和自己所居的社会一起从那无边的黑暗之中挣拔出来。1924年1月，国共两党开始第一次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但是就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不久，两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开始在坊间流传，分别题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以文章作者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歪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不断向中国共产党发起猖狂进攻。面对敌人的污蔑和诋毁，萧楚女针锋相对，以抽玉为笔名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假借三民主义的右派不革命，我们排斥他，我们不问你主义如何，我们只要问你革命不革命。这篇批判戴季陶主义的战斗檄文，思想理论水平极高，得到了共产党人和不少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萧楚女用她手中的笔诠释着理论家、教育家等多重角色，她宣传党的理论，践行革命教育，他关心农民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他主笔的《新蜀报》《中国青年》等报刊，指引众多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4月15日，李济珍等在广州发动415反革命政变。积劳成疾，肺病恶化的萧楚女在医院被捕。数日后，萧楚女高唱《国际歌》走上刑场。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共产主义运动是镇压不了的，这是他面对屠刀时的铿锵回答。

零八年八月十七日，在送别汶川地震救援部队的人群中，十二岁的程强高举着“长大我当空降兵”的横幅。2013年九月，怀揣着从军报国梦的程强光荣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某部六连的一名战士。

0: 空降兵某部的荣誉室内，陈列着一面模范空降兵连荣誉旗帜。红色丝绸座底，两侧及底部有稠密大龙须，上方两侧各缀有一条精美流苏。左下方落款为中央军事委员会2013年8月21日。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次日，空降兵某部六连28名官兵组成的敢死队，冒着余震的危险，翻越10多座高山，挺进十方市金河村。战士们不惧身侧的万丈悬崖和头上随时滚落的巨石，抬着担架在碎石中前行，将被困的13名伤员和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空降兵六连英勇无畏、忠于使命的传统，要追溯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它是英雄黄继光生前所在的连队。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飞身一跃，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射口，为反击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他用鲜血为六连立起了一面不朽的精神战旗。1961年，连队所在部队从步兵改建为空降兵，兵种虽变，但争第一、立战功的铁血豪情不变。全连官兵仅用67天就成建制完成了首次挑散。1992年，在某次新机型、新伞型、新跳法的挑战考验中，全连官兵仅用27天就圆满完成任务，创造了多项纪录，为大部队普及跳伞奠定了基础。2013年，连队成建制完成低空跳伞。空中能跳，水下能潜，地面能站，连队官兵先后征服了多种复杂环境，战胜了各种恶劣气候条件，探索出多种空降突击作战的新战法，成为具备全天候、全地域作战能力的空降尖兵。英雄旗帜立英雄，一代代英杰辈出，一代代接续传承。英雄六连先后荣膺空降兵模范六连、抗洪抢险先锋连、黄继光英雄连等荣誉称号。
1: 黄继光，
0: 那个曾经举着“长大我当空降兵”横幅的孩子，现已成长为六连的一名排长，他离英雄旗帜更近了，肩上担子也更重了。城墙决心和战友们一起，用历久弥坚的忠诚和永不褪色的勇气，为英雄旗帜再添荣。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西游记当中呢，有一个反复被问到的问题，那就是既然如来要把真经传到东土，为什么不直接送过去，而是要唐僧费尽周折，花费14年，历经9981难才艰难取得。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西游记本身是有交代的，那是在西游记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当中。哎，那天啊，如来对大众讲经完毕，忽然说道，我观四大部洲，众生善恶各方不一，董胜神州者敬天礼地，心爽气平，被拘卢州者虽好杀生，只因糊口，性作情书，无多作见，我犀牛贺州者不贪不杀，养气乾灵，虽无上真，人人固受，但那南陕不州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害，我今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观音菩萨听说呀，就合掌观音向佛前问道，如来有哪三藏真经啊？如来说，我有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三藏共计35部，该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我待要送上东土，颇耐那方众生愚蠢毁谤真言，不是我法门之旨要，怠慢了愚且之正宗，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去东土寻一个善信，叫他苦力千山寻经万水，到我处求取真经，用传东土，劝化众生，却乃是个山大的福缘，海深的善庆，谁肯去走一遭来？当有观音菩萨行进莲台，礼佛三匝道，弟子不才，愿上东土寻一个取经人来也。如来的说法呀，其实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为什么要把佛法传到东土，第二，佛法不能自己主动送过去，而一定要东土派人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将真经取回。第一个层面呢，很简单啊，就是东土现在是是非险恶，众生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如来为了东土众生能够脱离苦海，所以大发慈悲，要将真经传将过去。事情简单明了，历来对此也没有什么疑问，所以自然不必细说。值得细说也能够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启发的是第二个问题，如来为什么不派人直接把佛经送往东土，而一定要让东土派人是历经千辛万苦的把真经取回来。如来的答案呢是很简单的，经不轻传啊，具体一点来说就是东土众生愚蠢，如果主动送过去，反倒会被他们所轻慢。如来的解释啊，用老百姓更加通俗的理解就是啊，上赶着不是买卖， 就这么简单。答案虽然简单，但是背后的道理呢却是值得细说的。为什么经不能轻传？或者说为什么上赶着的就不是买卖呢？这背后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基础的。一般来说呀，除了家人好友，人们在一般的社会交往当中呢，经济上秉持的是对等交换原则，人际关系呢强调互利互惠，彼此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警惕。在这样的交往原则下，人们对于突然而来的便宜或者是热情，一般是有一定的警惕心的。这种心理的反应呢，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当中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帮助我们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当中是避免潜在的风险。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警惕心理也是正确的。用西方的话来说，就叫做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用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啊，就是无事献殷勤，是非奸即盗。这当然是一般的情况。说这是一般的情况，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是有些不一般的情况的。但是呢，也因为他们不一般，所以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人们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啊，我们其实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幸运常常突然的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反而犹豫着不敢确定。机会溜走后，我们才发觉这时已经是后悔莫及了。人们往往对容易得到的东西不够珍惜，而对费尽心力得到的东西却视为珍宝。但实际上啊，轻易能够得到的很可能也是珍宝，而费尽心力得到的也可能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东西。一个成语明珠暗投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名贵的珠宝如果在黑夜里投到道路上，行路之人不但不会珍惜它，反而会按着宝剑瞪着它，唯恐它会对自己造成伤害。留下这个典故的汉代文人邹阳本人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原来是吴王刘濞的门客，吴王刘濞密谋造反，邹阳苦苦劝之，反而是刘濞对他非常反感，邹阳无奈只好投奔到梁孝王的门下。邹阳的到来呢，让梁孝王原来的一些门客非常猜忌，于是就在梁孝王面前说了邹阳的不少坏话。梁孝王听信谗言，于是把邹阳打入监牢，准备把他杀掉。牢狱之中的邹阳给梁孝王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话：我虽然是个愚人，但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明珠和碧玉本来是众人之爱的珍宝，可是如果是在黑夜里把它抛弃在路人的身上，人们非但不会把它视同珍宝，反而会按着剑对它怒目而视，怪它砸到了自己。相反呢，一些盘根错节的破木头做成车子后，却能够被显赫的人物看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明珠如果随随便便就能够到手了，没有经过任何修饰，就显现不出它的高贵品质，而朽木加上些点缀，雕上花纹，就会显得高贵华丽。人也是一样，哪怕有像珠玉那样的高洁品质，如果没有人引荐，也不会受到别人的重视，甚至还会极下仇怨。若是有人大力推荐，那么即使是才能平平的中人，也会显得高人一等。由此看来啊，不以百姓，即使有尧舜的治国之道，像伊尹、管仲那样的才华横溢，如关龙逢比干那样的忠心耿耿，如果没有人在大王面前替他们美言，他们也无法施展才华为国家效力啊。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这个情况发生呢？其实邹阳的书信当中已经提供了现成答案。既然连普通的木头经过点缀都显得很华贵，那么珠宝在装饰一番后不是会显得更加珍贵吗？既然夜半里投在路上会引起行路人的猜疑，那么为什么不在光线充足的场景中郑重地将它呈现在人前呢？物件是这个样子，人事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来的做法它就是这个样子，如来要把真经传到东土，但他却先让观音菩萨到东土寻找合适的角色与契机。 观音他敏锐地抓住了唐太宗设水陆大会的机会，向唐太宗讲明大乘经典的殊胜作用，这就引起了东土最高统治者求取佛法的急切愿望。这不但为传经提供了最好的条件，而且为以后的传法做了很好的铺垫。取经要经过14年，则是唐太宗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在漫长的翘首以盼的等待当中，他对到来的佛经也就一定会更加珍惜。所以啊，如来一定要东土派人花费14年，经历千山万水的跋涉，才将真经传给东土，并不是效率低下的不明智的举动，而是洞悉世道人心后的智慧选择。做利益他人的好事，也要讲办法，也要有智慧和手段，这就是如来传经带给我们的启示。

0: 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请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3: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5: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一份牵挂，一份感恩。这个母亲节，记得给妈妈送贴心关爱。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0: 奋斗攻坚向强，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新闻聚焦，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昨天在北京开幕。
0: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兵某部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飞行员全时域遂行任务的能力。
1: 环球军情，俄罗斯公布胜利日阅兵日程，再次呼吁各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
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那棵长成 V 字的树》。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着眼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努力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松绑，确保官兵始终团结奋斗，攻坚向强，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特约记者汪学潮、谢月、汪家豪的报道。
3: 出发。
0: 近日，记者来到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一场综合保障训练考核正在紧张进行。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各保障分队迅速驾乘车辆向指定地域进发。机动途中，一架模拟敌方无人机刚刚起飞，就被保障分队提前派出的微型侦察无人机发现，并运用反无人设备将其成功击落。训练全程特勤不断，官兵密切协同，冷静处置，相继完成全地形越野车弹坑路转运弹药、小型无人机定点投送备装等科目。新设备战场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检验。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王宇俊坦言，对于无人机这样的新装备，官兵们从一开始不敢用、不会用，到现在抢着用、用得好，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4: 配置无人机、巡逻机器人等新设备后，原本以为基层官兵会争着使用，没想到在后续训练中经常见不到这些新设备的身影。我们深入调研才知道，有的官兵认为新设备造价不菲，操控难度高，有的官兵害怕操作失误被追责问责，不敢轻易尝试。
0: 发现问题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党委一班人第一时间召开剖析反思会，从自身找原因，从思想深处挖根源。大家一致认为，面对无人智能设备加速迭代的新形势，必须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不能再用老思路指导新设备，用旧标准衡量新质战斗力。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洪博：
5: 问题出在基层，根子却在领导机关。深化政治整训，领导干部就要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更好激励官兵想作为、敢作为、善作为。
0: 找到症结所在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党委明确提出，领导机关要先学一步、深思一层，带头研究新装备、掌握新技能、探索新保障模式。同时，他们还完善了实战化训练容错纠错机制，研究细化多项制度，引导大家积极使用这些新设备。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洪博：
5: 大家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拿到新设备敢用、敢拆、敢琢磨。很多官兵反馈，越用越顺手，越练越有信心。过去怕操作失误被问责，现在组织主动给试错空间，大家心里有底儿了。领导机关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政治整训的重要指示精神，真正做到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把敢字挺在前面，基层的战斗力才能真正释放出来。
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打通军人待遇保障等政策制度落实最后一公里，实实在在为基层解难帮困，增强官兵获得感和归属感。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通过搭建线上加线下官兵诉求征询平台。

0: 台，线上开通反馈通道，线下定期举办意见建议征询会，充分发挥基层三大组织联建联创功能，使基层官兵畅所欲言、建言献策的积极性愈发高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超介绍说，这些重要举措进一步提振了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
1: 党委机关坚持守阶负责制工作方法，把我们基层反馈的小事儿当成要事办，从营房维修到看病就医，从军事选进咨询到个人成长规划，从反映基层风气到提出训练建议，让我们少跑很多路，节省很多力。同时利用综合检查、挂钩帮带等时机上门式服务，主动解决困难，打通堵点，能现场解决，绝不挂上台账，把实事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0: 崇尚实干，带头担当，加油鼓劲。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还积极探索建立正向激励体系，树立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切实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让敢担当、愿作为的官兵有干劲、有奔头。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洪博介绍说，近段时间部队积极组织开展多军兵种互为支撑、协同保障训练，新制保障力量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实质性跨越，先后有15个集体、39人受到上级表彰。
2: 我们在深入抓政治整训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党委机关带头学，大项任务干部骨干往前冲，官兵研究保障打赢的氛围逐渐浓厚，愿担责、敢担责的干部骨干越来越多，愿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官兵也越来越多。下一步，我们将持之以恒巩固和深化政治整训成果，不断强化正确政绩观，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松绑，让官兵心无旁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十号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此前，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5月7号载入大气层。这意味着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
0: 总台记者钱江、陈雨欣报道。昨天，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示范招聘会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本次招聘活动以荣耀新城直通央企为主题，采取线下启动、示范引领、线上为主、持续服务方式，于5月至10月持续开展。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已累计释放涵盖工程技术、项目管理、综合保障、安全生产等行业领域的优质岗位超1.3万个。
3: 昨天上午，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聚焦国际和地区的热点话题，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智慧。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邢阳、张若冰发来的报道。
4: 昨天上午，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开幕式在北京华北宾馆举行。来自巴西、德国、法国、俄罗斯、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多国的防务官员以及知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国际共同安全的责任及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管控4个议题展开圆桌研讨。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介绍，面对当前不稳定的国际局势，各国代表都希望通过对话给出良策，先导会的各项分议题都为此做了有针对性的设计。
5: 我们第一个议题就设立的就是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国际秩序之所以现在进入了一些失序的状态，与个别国家他们对这种国际秩序

0: 一直认为强权就是公理，对国际规则还有一些国际法呢，合则用不合则弃，我觉得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亚太安全也是北京香山论坛一直以来的常设的一个议题，它是全球经济的主引擎，也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嘛。比如说一些国家已经把它的历史上的一些教训已经抛弃了，现在又要试图的冒险，这个就给地区的安全稳定呢带来了隐患，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1: 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继去年首次成功举办后，今年再次发挥其前瞻和预热功能，为计划在今年秋天举办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奠定基础。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孟法礼介绍说，针对这一特点，本次先导会将维护国际共同安全作为重要议题，各方代表共话安全议题，共商和平良策，为推动国际安全对话与持续深化合作探寻可行路径。
2: 这现在呢，几场战争啊，这个冲突不断，国际共同安全包括一些国际通道的一些安全问题，影响了各国的这种经济发展和这个安全利益。新兴技术的军事应用，现在的无人机啊，无人智能的一些力量在这个战场上大显身手，推动了军事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自主武器啊失控的风险。所以呢，我们觉得今年的先导会的议题设置紧贴当前的安全形势，通过第一届的研讨的情况来看，大家对相关的议题还是抱有很大的兴趣，为我们后续的正式的香山论坛的开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作为本次先导会的一大亮点，昨天下午还举办了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活动邀请了全球知名防务与安全智库代表，共同回顾北京香山论坛20载历程，探讨国际安全论坛在平等对话、凝聚共识、化解分歧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孟凡礼告诉记者，站在20周年的节点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为动荡多变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助力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长远发展。
2: 今年也是北京香山论坛的成立20周年，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随着中国国家的力量的崛起，国际影响力也是在增长，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北京香山论坛呢也是在逐步的成长。我们希望把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传播和宣介，为不稳定的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也让更多的国家听到中国的声音，构建更加稳定和平的未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飞行员全时域遂行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5: 5点，随着塔台指令下达，海军航空兵某部多架预警机接续升空，飞赴目标空域，一场跨昼夜预警探测训练随即展开。
6: 注意，前方引擎后动，控制台升降，保持间距几分耕耘。
5: 刚刚进入预警航线就遭遇复杂气象，机长沉稳操纵预警机，保持飞行姿态稳定，副驾驶持续通报气象雷达数据，领航员则结合实时云图修正飞行航线。机组密切配合，平稳穿过云层，抵达任务空域后迅速转入预警侦察、多目标监视等科目训练。
7: 报告指挥长，东南方向发现可疑目标，
8: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太水。
5: 接到特情通报后，指挥长沉着研判，指挥机组调整探测阵位，通过多元信息融合与信号特征比对，机组迅速判明目标类型，将态势信息实时推送至地面指挥所。晚上9点多完成多批次目标识别与情报分发任务后，战机陆续返航。在低能见度条件下，飞行员关闭外部灯光，完全依靠仪表数据进行精准操纵，安全平稳着陆。海军航空兵某部刘国军：
9: 复杂气象和夜间条件正是练兵的好时机，此次跨昼夜训练，我们重点演练了夜间仪表飞行、复杂电磁环境下目标判别等，有效提升了飞行机组在极端条件下的态势感知和任务执行能力。
5: 特约记者林玉坤、于成军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邱志坤、王前辉报道。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从东南沿海

0: 海千里开赴新疆戈壁演训场，开展跨域机动实战练兵。此次机动打破传统模式，采取摩托化机动与铁路输送相结合方式，创新分层指挥、自主保障模式，全程嵌入敌情背景，随机设置敌机侦察、小股袭扰等实战科目，有效锤炼了部队远程投送和全域作战能力。
1: 记者王嘉斌、王森报道。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炮兵分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据了解，这次训练紧贴实战标准，严格按照战术流程展开，重点检验了炮兵分队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的指挥协同、自主侦察、火力打击等能力，进一步提高了炮兵分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
0: 记者徐森池、钟森报道。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飞机发动机外部失火模拟抢救演练。演练中，官兵按照战机失火特情处置规程，迅速开展现场风控警戒、切断油路电源、人员装备疏散、精准灭火抢险等科目作业，进一步提升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5月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西里克及格什姆岛沿海民用区域发动了空袭。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该发言人强调，伊朗将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
0: 央视记者吴汉英报道。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当天在遭受攻击的情况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舰没有受损，但伊朗袭击方遭到重大破坏。特朗普在声明中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央视记者吴汉英报道。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

0: 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成员的信中谴责美国和巴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决议草案，表示该草案没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和非法使用武力。
1: 总台记者崔如当地时间5月8号了解到，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14点提议旨在正式结束敌对行动，并开启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就伊朗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问题进行详细讨论。据了解，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0: 状态。肖先生表示，黎巴嫩真主党的精锐部队拉德万部队指挥官日前被以色列军队打死，此举是为防止黎巴嫩的报复性攻击做准备。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七号公布了即将于九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主要日程，并再次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表的声明，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相关人员。乌沙科夫介绍说，当地时间九号上午9:45，北京时间九号14:45左右，俄方将举行欢迎外宾仪式，俄总统普京出席，并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乌沙科夫说，俄外交部六号已向各国发出照会，敦促各国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有关声明，及时从基辅撤离相关人员。俄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在贵州省遵义市的一座小院里，有一棵刺槐树静静伫立了90多年。它曾经见证了长征途中那场挽救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召开。现如今，它枝繁叶茂，枝干自然生长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仿佛把“胜利”两个字刻进了自己的年轮。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次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那棵长成 V 字的树》，作者贾勇，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0: 四月的黔北，刺槐花开了，清新的香气浮动在遵义紫隐路的96号小院，悄然飘过穿城而过的河流，仿佛还带着1935年那个早到的春天的气息。那年的立春是2月5号，而在立春前约20天，1月15号至17号，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就在这座小院的灰白小楼里召开。窗外冬寒还没有退去，窗内春天已经提前破土。发生在遵义的这场转折紧随惨烈的湘江之战而来，那时候正是长征路上最危急的关头。经过此次血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0000多人，血火催生成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由此完成了决定性一跃。只有立足自己的土地想问题，才能找到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胜利之路。这座长着槐树的小院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临时驻地，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就住在2楼。康克清曾回忆说，每天他一推窗就能看到窗前的一株小槐树。小小的刺槐默默记下了那3个夜晚发生的故事。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与张闻天一起走出会场，一脸的轻松。担架上的王稼祥对警卫点头微笑，博古站在门口低着头默不作声，李德踩着大皮鞋一路无言。小槐树不评判，只是生长，把那些低语、争辩、脚步与信念一圈一圈收进自己的年轮。如今当年的小槐树已经长得超过10米，枝干粗壮，树冠如盖，春日槐花飘香，夏日浓荫匝地，成了那次历史性会议唯一活着的见证者。 寻龙得手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这是朱德写下的诗作《遵义会议》。随着毛泽东重掌红军指挥权，曾经命悬一线的红色队伍，如同那个早到的春天一样，突然生机勃勃。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到了遵义城里的刺槐开得正烈的时候，红军已经把国民党军队的40万追兵远远甩在了身后，度过了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段日子。一棵槐树春风吐蕊，一支军队绝地重生，一个民族生机萌发。此刻历史与自然节律悄然共鸣，红军北上，树留了下来。后来刺槐根旁自然萌发出了新枝，越长越高，越来越粗。久而久之，它与老干各自伸展，指向苍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象征着胜利的 V 字。我第一次站在树下仰头看了许久，才看清这个形状，不是人定，而是天成。时光仿佛有意让胜利的形状从根里长出来。遵义会议的会址每一天都游人如织，人们伫立在树下，学着树的样子伸出手臂与 V 字合影。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个手势所象征的含义早在91年前就已刻进树的骨骼。那是红军走出绝境时张开的双臂，更是历史对一条生路最朴素的定义。站在这个春天回望1935年的春天，我愈发懂得了那个早到的春天的分量。那是中国共产党的成人礼，正如亲历过遵义会议的伍修权诗中所云：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树，舵手一役齐蒋鲁，革命从此上新途。风传花信，雨濯春尘，这颗见证了伟大转折的刺槐年年如约开花，香气如故。他不会说话，但他用粗壮的枝干回答：所有的弯路都是直路的一部分，所有的分歧都是共识的必经之路。真正的胜利不只是消灭多少敌人，更是在至暗时刻依然相信光明，不是避开了多少绝境，而是于绝境之中种下希望。一春又一春，他把近百年风雨长成了自己的筋骨，长成了一个民族对胜利最朴素的想象。向上，再向上，沉默却有力量。这棵树不需要名字，它站在遵义就是胜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德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2: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5: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

0: 与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实施粤港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 支持港澳高校及其战略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队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 15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
2: 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15/57，
3: 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 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 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 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 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报告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2: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

0: 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3: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4: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2: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5: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7: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6: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7: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8: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9: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8: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

0: 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

0: 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周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4: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3: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6: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新晋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7: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8: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6: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9: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2: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0: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

0: 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一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攻击伊朗油轮是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美方称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太空快递小哥长期运载火箭又有哪些改进升级？
0: 记者调查，网购常规扣款怎么就成了贷款？八部门发文，怎样整治支付捆绑贷款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听他如何将航空发动机写上中国人的名字。
0: 国际新闻眼，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自民党拟成立国立研究会支持高市扫描，高市政府一系列动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八号宣布，七号晚美军袭击了该省的一艘民用船只，造成该船起火，事件已造成一人死亡，十人受伤，另有四人失踪。此前伊朗称霍尔木兹干省两座港口遭袭。总台记者八号了解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的信中说，美国袭击伊朗邮轮违反了2026年4月8号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截至八号上午，没有大型船只在过去24小时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已经是自七号以来连续第二天没有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总台记者八号了解到，美国官员称，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讨论与伊朗谈判事宜。卡塔尔目前是美国与伊朗就结束战事协议进行谈判的重要幕后沟通渠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更多伊朗局势和伊美谈判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9号到11号也应实现停火。此外，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如果欧洲准备与俄罗斯对话，俄罗斯愿以与之对等的力度来推动对话，但鉴于此前欧盟所持的立场，俄方不会主动发起与欧盟的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黎巴嫩总理八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黎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

为期两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的。劳拉·费尔南德斯8号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宣誓就职，出任哥斯达黎加总统。哥斯达黎加主权人民党候选人费尔南德斯今年2月1号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他领导的主权人民党在立法大会选举中赢得57个席位中的30个，成为第一大党。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中，国乒男团派出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半决赛。北京时间今晚7:30，国乒女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罗马尼亚队，明天凌晨国乒男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八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
1: 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早些时候说，美军当天对两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媒体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声明称，目前已有多艘商业船只被美军瘫痪，另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封锁规定。
0: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八号有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
1: 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正在持续扩散，此次泄漏最早于5月5号被发现，经过20小时内3次卫星过境观测后，事件已得到确认。据了解，美军4月初曾表示对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八号的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
1: 巴扎埃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他同时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0: 而受地缘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高位震荡，使得汽油使用成本大幅攀升。美国汽车协会本周早些时候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地时间5月5号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
1: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汽油价格3月初在一周内就上涨了48美分。费城消费者卡拉说，
2: 我现在不知道加满油箱是什么样子，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就只是加半箱油，或者能付得起多少就加多少。
0: 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专家认为，美军四月

0: 13号起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令情况雪上加霜。
1: 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
0: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8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离异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据了解，离异双方第三轮大使级会谈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说，黎方将在与以色列的会谈中要求以方停止袭击，释放在押人员，设定撤军时间表，允许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返回并重建家园。黎巴嫩总统府发表声明说，黎总统奥恩8号当天会见黎方代表团团长、黎前驻美国大使西蒙·卡拉姆，讨论下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黎以美三方会谈的准备工作。奥恩向卡拉姆阐述了黎方在谈判中的原则和立场。前一天，以色列官员证实，在美国主持下，以黎第三轮大使级会谈将于14号至15号在华盛顿举行。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双方外交官将首次同军事代表一同参加会谈，讨论将采取哪些更具体的措施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地时间5月8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根据声明，讨论内容将包括建立长期和平与安全框架、恢复黎巴嫩对全境的主权、边界划定以及推动黎巴嫩人道主义救援与重建路径。声明同时指出，美国认为实现全面和平的前提包括全面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以及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美国表示将继续支持双方寻求突破，推动结束两国数十年的冲突。离以战事方面，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等媒体8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黎卫生部8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759人死亡，851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8号说，为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和边境村镇造成平民伤亡，真主党当天用无人机、火炮、导弹在黎南部班亚代、西亚姆等地对以军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时报说，以北部一座空军基地也遭到真主党多架无人机袭击，3名以军士兵受伤，其中1人重伤。4月14号，黎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大使级会谈。同月17号0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同月23号，第二轮大使级会谈在白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延长3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发改委昨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和去年相比，报告当中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持续提升营商环境还有哪些改革方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这份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有个很鲜明的特点，它完全是按照一家企业从生到退的全生命周期来写的，从进入市场获得要素保障到日常经营解决纠纷，最后到注销退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改革闭环。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概括了报告背后的逻辑。
5: 报告立足14-5收官、15-5谋划的关键节点，把2025年以及过去5年的改革实效贯通式的呈现出来，全景展现。

0: 改革实效贯通式的呈现出来，全景展现营商环境建设的扎实进展。
1: 那么
0: 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说到融资便捷，报告里还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甘肃平凉的红牛养殖户，过去因为没有抵押物贷不到款，现在当地给红牛戴上电子耳标，装上摄像头，给每头牛建起数字档案。吴小燕特别提到了这个做法，
0: 给活牛建数字档案，变成可抵押的数字资产，让活牛变活钱。这一招去年就为当地红牛产业链放贷16.55亿元。
1: 科技金融的创新实实在在的让农民和中小微企业借到了钱。那对于普通企业来说，哪些数据是能直接感受到的？吴小燕总结了三个词：省时、省钱、省心。
0: 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材料精简了75%，建设项目开工集成办理率近50%，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信用贷款扩容降低融资成本，社企收费清单外零省会，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家最看重的是法治环境。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认为，过去一年我国在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也在不断健全，
2: 诉调对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在不断完善的。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总对头的诉调对接机制，各合作单位自行调解的这样的一个纠纷的案件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颁布了商事调解条例，推动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这种商事调解制度，那为经营主体提供一些独立、保密、高效、灵活的商事纠纷的调解服务。
1: 成绩单亮出来了，未来的改革路线图也明确了。吴小燕表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接下来要重点推进的政策抓手主要是持续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强化公平竞争审查，进一步完善涉企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强化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用好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用法治给企业稳预期、护公平、增底气，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放宽外资准入。
3: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8: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有哪些特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

0: 小时，于10:30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1: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样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三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1: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0: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1: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0: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100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4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2: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3: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这个太空快递小哥针对本次任务有哪些改进？天舟十号又带了哪些包裹？继续来听报道。
0: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0: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陈说，
1: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0: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控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啊，本来是常规网购，但是在一些 APP 的支付环节呢，看到有优惠就点选，然后付了钱，结果呢过了一个月才发现自己开通了某某月付的小额贷款。
10: 记者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查询发现，这种一不小心就被贷款的情况非常普遍。在社交电商平台购物或者打车点外卖的时候，消费者往往会被小额优惠吸引，不仔细看清选项内容的话，很容易不经意间就开通了借贷服务。
9: 扣款支付变借贷消费，平台是如何套路用户的？看起来便利的背后，他们又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1: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12: 就是卖一分钱会员嘛，然后开通了，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的钱，然后才知道的。
11: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以为是就是一分钱就能开通会员，没有后续的扣款是吗？您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12: 对啊，以为是一分钱开了之后就一个月嘛，不知道有后续的扣款。
11: 它这相当于是一个小额贷，就您当时如果您知道这是个小额贷的话，您还会开吗？
12: 那肯定不会开了。
11: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反映，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毕，并扣费67.44元，但他记不起来去年五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13: 就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扣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的5月3号，今年他是过三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的款嘛。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扣，我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那种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11: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14: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的时候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刷一下脸啊，点两个确认，它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10: 针对这一乱象，监管已经出手。近日，央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今年9月30号正式实施。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
9: 这就意味着，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为信贷产品导流即将被叫停。未来的付款界面当中，自己的银行卡或余额将与花呗、白条之类的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目前各平台的跟进情况怎么样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在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三种选项仍并列显示，但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更改为花呗。对此，支付宝客服回应称，
15: 根据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是这样哈，哈罗出行免密支付呢，他们这边是有优先设定，就是他们商家这边的优先支付方式，所以相当于您的这两个哈罗单车骑行结束之后，他们根据商家这边的一个限定优先支付方式花呗去进行支付的。
11: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支付场景下，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都是付款而非借贷，而商家通过种种手段混淆了支付与借贷的边界。
16: 因为消费者本意是要支付，但现在在很多场景下，在很多页面上，他就悄悄地把这种支付的行为变成借贷的行为。借贷他是要还的，然后呢，他可能有费用有利息，你如果逾期没有还，你还有违约的责任，这是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就是简单的说，你原来是想付钱，然后你因为这些平台这些页面含糊不清或者是故意混淆，你就变成了借钱，这个是性质比较严重的一种事情。
11: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也就是说，平台依然可以提供借贷产品， 但在支付界面要在支付与借贷之间画一条红线。
16: 也就是说，你在支付

0: 机构支付工具上，它是不能将这一些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作为支付工具。同时呢，在这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啊、这些网约车平台等等，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现代产品作为想象。但是呢，要区分开来显示，要明白告诉你，你这种是借钱的行为，然后你借不借由你来决定。但如果在支付工具里边，它是不允许作为想象的。
1: 长期以来，电商、出行、外卖等场景中的信贷产品，凭借顺手一点的场景，获得了大量用户。未来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实施，商家应及时调整，把选择权真正交给消费者。董希淼。
0: 这些平台想通过借贷行为获得更高的收入，然后呢，就通过这种五花八门的手段来逼借他的金融产品，但是呢，要有依法合规的手段。那么他现在就通过这些含糊不清的这些提醒，然后打了很多所谓的优惠手段来诱导甚至是欺骗金融消费者，这是这个办法要约束的、要监管的。不管是9月30号之前还是9月30号之后，所以金融消费者都要擦亮眼睛，一定要区分你是付钱还是借钱。对于平台来说，要加快整改，不能以含糊不清的这些小的文字说明来欺骗消费者，来诱导、误导消费者，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4: 最高上一次发动机我已经研究完了，是完全行得通的。只要我们下决心搞，我们经过一番努力是有可能完成。
2: 徐建中1940年3月出生，今年86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专家，深耕叶轮机械内部流动研究，在航空发动机和风能利用等领域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他创新提出发展新原理发动机，被评价为能够写上中国人名字的航空发动机。他立足我国风资源特点，前瞻布局海上风电，开拓风能热利用新赛道，为国家能源安全与航空自强架桥铺路。
5: 飞向蓝天是许多人儿时的梦想，徐建中的追求是风驰电掣，造出中国人的高超音速飞机。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航空发动机模型，外壳被剥开，内部两个转动齿轮反向旋转，产生对转效应。徐建中来回摆弄，反复端详，眼神如孩子般痴迷。这是他毕生求索的心血之作。
4: 这是一种新型的对转中央发动机，它对我们这个发动机能够有很大的推进，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东西。
6: 它主要可以用在哪些机型上面？
4: 那各种各样的战斗机、飞机。
5: 当飞机巡航速度超过5马赫，意味着什么？从北京飞到上海只要大约10分钟，普通民航客机的巡航速度不到1马赫，超过5马赫被称为高超音速飞机。徐建中认定这是未来兵家必争之地。
4: 它这个关系可不是一个直线的关系，是一个曲线的关系。到超音速5啊就非常难了，就是能够把导弹送到超音速轨道，那也是非常难的。
5: 梦想的飞机何时起航？1995年或许是一个重要节点。那年他5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别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却是他离经叛道的开始。干了30多年理论研究，徐建中不愿再让真知停留在纸面，他开创性提出建设新原理发动机。 直指高超音速飞机的核心难题。一位领导曾问他，美国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徐建中反问，美国不做，我们就不能做吗？
4: 美国人还没有实现，说明他们还有一些问题。他们有问题，不一定我们有问题啊。我们应该走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走我们自己的路。这高超音速到实现以后，这个在武器应用方面那是不得了的。
5: 不循规蹈矩，这份叛逆在少年时便初见端倪。1955年10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消息轰动全国，15岁的徐建中深受震动，决定好好学习，立志做一名科技工作者。
4: 那时候还在中学念书，到大学念什么专业还没定，因为我从小就想做科学家，现在回国只是更加激发了我这方面的热情决心，一定要在科学上面做出点工作来。他回国以后掀起了一股像宇航进军这样的热潮，很多人都想考，我当时也想考，后来就下定决心吧考。
5: 1958年秋，徐建中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力学系首届学生。令他惊喜的是，系主任正是自己的偶像钱学森。课堂上他听华罗庚、吴文俊讲高等数学，听吴有训、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大礼堂里他学唱校歌，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的歌声唱进了心里。
4: 因为我们过去中国的技术啊跟英美的不一样，所以要学的特别费劲儿。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学拼命学努力学，很早就起来，很晚才睡觉，把这些东西赶上去，奋起直追。
5: 真正的赶超绝不能是亦步亦趋。上世纪90年代，徐建中将目光瞄向高超音速飞机，当时美国已着手研究，但没有成功。徐建中坚信，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研制属于自己的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想法超前也烧钱，几次申请立项都被驳回。
4: 各种各样的笑话，说你胡思乱想啊，异想天开啊，没事找事啊。
5: 在传统航空发动机的设计中，当马赫数达到一左右时，会出现激波现象，导致阻力损耗急剧增大，因此教科书上的传统方法都尽力避免。徐建中反其道而行之，先去增强和利用激波，再想办法减少损失。这一颠覆经典的思路，连他的学生赵庆军一开始都难以理解。
7: 这个当时其实很多人，包括我们团队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的啊，因为这个教科书上就这么讲的。
5: 不按常理出牌，徐建中坚信自己的理论行得通，他四处奔走争取资金，组织队伍。2009年，团队经费只剩30多万，成员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可在学生眼里，老师没有半分愁容。
7: 老先生那儿从来没有半个字的退缩，他要求的就是前进，而且是高高兴兴的前进。他每次跟我们表达，哎，没事儿，你们干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我顶着。
5: 经费拮据，也无先例可循，一切从零开始。徐建中带着团队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攻克。一枚100多毫米长、20-30毫米厚的小叶片，他们就潜心研究了10年，靠着这股水滴石穿的韧劲，最终研发出国际首创的对转冲压发动机，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技术路线。
4: 他们没有见过，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完全见过，但是人家想得到这些东西怎么去做，一步一步去实现，这就是我们所用的对转冲压发动机，现在正在逐步的走向实用化，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实力会有巨大的帮助。
5: 在学生看来，他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只要不出差，1周7天，早7点到晚7点都在办公室。他不爱用手机，只要去办公室准能找到他。徐建中曾明确告诉赵庆军，我们团队有2件事不干，一是别人干了的事我们不干，二是别人能干的事我们不干。
7: 啊，我当时是没太听懂，我跟学生我说徐老师，这个别人干了的事儿不干， 我们这还有选择，他说还有一个别人能干的事儿我们不干，

0: 我认为所有事儿别人都能干。那个徐院士说，那你就是还没有找到方向。他核心意思就是要第一，还要为宜。
1: 敢为他人之不可为，贯穿徐建中当院士后的几乎所有科研工作。他向国家建言发展循环经济、分布式能源和风力发电，他提出发展超前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开启了风能热利用新赛道。
2: 先要把别人做过的我自己得会，然后呢才能在别人的基础上面，我们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他一步一步的前进，这才是我觉得是正确的道路。
1: 在赵庆军眼中，老师徐建中有两副面孔，宽严相济。他记得最严厉的一次批评是第一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因为没准备正装被老师训了一顿。
0: 他是其实呢，一方面展示对别人尊重，还有一个要展示我们中国人的形象。他说在他们那代人呢，是从那个苦日子过来的，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中国人。
1: 徐建中曾说，科学研究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这条路上他因出国还是留守而困顿过，因方向不对而失败过，因立项屡遭驳回而受挫过，唯独没有放弃过。这位敢为他人之不可为的科学家，是将崎岖走成通途。如今新原理发动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需时日。徐建中从不纠结梦想兑现的远近，他更笃信功成不必在我，功利必不唐捐。
2: 因为有些东西呢，他一下子显现不出结果来，他隔多少年以后才能有结果。所以搞科研工作要耐得住性，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以后的事，我们现在是要做研究，把这事情弄透，使得人们呢能够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86岁的徐建中先生生活简单至极，吃穿住行都很随意。他常提着破旧的公文包，穿着褶皱的衣服走在上班的路上，不修边幅的形象引来路旁的清洁工关切询问。工作之余，他喜欢唱歌，作为院士合唱团的一员，唱到了人民大会堂。采访结束时，徐院士抱着一本旧相册静静地看了很久，身边人叫他吃午饭，他摆摆手说，你们去吃，我还要看。那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他求学、做实验、出国交流的经历。我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浮想联翩。此时他脑中浮现的画面，或许是挑灯苦读的夜晚，或许是攻克难关的瞬间，又或许是在异国他乡做报告的场景。最后他抬起头缓缓说道，中国变化太大了，中国会越来越好的。
5: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关注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上个月相关法案已经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一旦完成立法，日本的情报机构将迎来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8: 由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此前在4月23号已经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 如今立法程序来到日本参议院。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尽管由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议席没有过半，但由于部分在野党也对该法案持赞成态度，预计其在参议院通过的悬念不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对此分析认为，
9: 自民党现在在众议院拥有316席，单独已经超过了2/3。那么根据日本宪法，即便参议院否决法案的话，那么未来打回众议院之后可以再次投票，到时候以2/3以上赞成就可以正式的生效。而且目前看来啊，执政联盟有望在参议院争取到部分在野党议员以及无党派议员的支持，而且高市内阁现在将这个法案定位为强化国家安全的一个核心的举措，也是在利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以及地缘政治紧张之机啊，来渲染一种危机意识，营造出这个法案必须通过一种舆论氛围，也是给在野党在施压。
8: 一方面，在野党的反对声音似乎很难对法案投票结果产生逆转性影响。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仍在持续发酵。有日本学者指出，高市政府试图通过修宪和军事化掩盖日本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现在又限制民众言论自由，压制社会声音，这一切都是在重蹈覆辙。向浩宇指出，一旦完成立法工作，日本的情报机构将从分散走向集权，新的日本国家情报局或许将会越来越像抗日剧集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机构——特高课。
9: 那么这就会使日本突破战后情报活动的限制，不仅在国内啊可以开展情报和反谍工作，还能在国际上开展情报搜集，甚至是间谍活动，进行跨境的情报渗透。那么这和日本最近一系列军事扩张的行动啊形成一种联动。那么同时，新的情报机构啊可能会推动日本与五眼联盟为代表的西方情报体系啊实现一种融合，进而为介入全球的地缘热点问题来创造条件。那么这就可能会推升啊一些地区的冲突。在日本国内，这种新的集权化的情报体系也被批评为啊，可能会重现二战时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它会为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提供一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那么这些啊，都可能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带来重大的隐患。
10: 当前日本情报机构越来越向二战期间的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靠拢，同时日本右翼势力还在用更多方式试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7: 此前在7号，多家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发起成立旨在巩固高市早苗首相在党内地位、支持高市的议员团体国立研究会，并广泛招募成员。成立这样的机构，除了巩固高市早苗自身地位，是否还有更多图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根据日本媒体披露的信息，国立研究会以日本前首相、自民党现任副总裁麻生太郎为中心，自民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发起成立。尽管相关信息显示高市早苗本人将不参加该团体，但这个团体已经公开明确巩固高市首相在党内地位的宗旨。团体名称国立研究会取自高市早苗2024年出版的名为《国立研究日本列岛强大而丰富》的著作，也显示该团体带有强烈的高市早苗个人色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这个团体可以看作是高市早苗个人政治理念在自民党内的延伸。
9: 虽然经过黑金丑闻之后，现在自民党内主要派阀名义上都已经解散，但是传统的派阀政治的影响力仍然在。高市早苗之前主要依托的是党内最大的派系安倍派，那么这个新的团体可以帮助他整合党内的右翼保守力量，并且吸引一些新当选的年轻议员来帮助他强化党内的根基。
8: 向浩宇指出，目前已公布的国立研究会参与人员基本上涵盖了自民党内主要的右翼保守势力。成立这样的机构，不仅将巩固高市早苗的个人权利，也将为日本自民党下一步启动实质性的修宪，统一党内思想。
9: 当然，这个所谓的研究会的主要功能啊，还是着眼于所谓的政策研究以及理念的传播，并不意味着自民党内的派系要复活。但至少这反映出啊，自民党内现在权力结构在调整，高市早苗也试图通过理念的整合来扩大他的党内的执政根基，推动自民党进一步的向右转，以便他下一步啊更加顺畅的来推行他的修宪强军等一系列的右翼政策路线。
8: 高市早苗政府一系列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的动作，不断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 七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参加集会的民众。

0: 表示，
1: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2: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3: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海关总署预计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今天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继续进行。在此前进行的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队直落三盘战胜韩国队，打进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7:30，中国女队将继续向赛事最高荣誉发起冲击。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将于今天和明天进行，共8场对决。其中，上海申花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将于今晚7:35进行。今晚7:35 ，CBA 季后赛8进4第二场将开启，山东男篮对阵上海男篮，广东男篮对阵北京男篮。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白宫认为其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不过，当地时间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伊朗武装部队仍在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关于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今天将继续关注。
3: 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8:00。